0: Manus
1: 宣布即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运营。阿里云首创全模块设计架构，数据中心交付工期缩短至100天。张雪机车获红杉中国独家新一轮投资。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苹果日前为缓解下一代 iPhone 及其他智能设备的制造成本压力，与长芯存储就 LPDDR5X 等移动 DRAM 的供货价格展开谈判，但其降价要求遭到拒绝。有分析认为，根源在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彻底改写了存储行业的供需逻辑。内存厂商将产能大规模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服务器芯片，消费级 DRAM 供给被严重挤压。这意味着在成品市场拥有强大议价能力的苹果，实际上已被一家中国存储芯片厂的定价策略所阻碍。腾讯出行服务本周二宣布接入如骑 Robotaxi， 借助微信小程序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自动驾驶轿车服务，首批覆盖广州南沙、科学城等运营区域。Manus 本周二发布致 Manus 用户的一封信称， Manus 即将恢复以独立公司的形式运营，并将继续为全球数百万用户提供服务。在这一过程中，部分用户的账户可能会受到影响。近日，阿里云宣布，基于首创全模块化设计架构，已将大型 AIDC 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至100天，全球领先。同样的工期，国内传统交付周期为6到12个月，美国为12到18个月。在大幅缩短工期的同时，阿里云数据中心整体建设成本还降低10%以上。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的当下，快速部署数据中心意味着能够更快地将算力资源转化为商业收入，抢占市场先机。今年，阿里云正计划将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全球产能提升2倍以上。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独家投资，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张雪机车去年营收6.7亿元，今年有望达到20到25亿元，有望实现2倍以上增长。产能方面，单月交付量已破1万台。本轮融资完成后，双方未来将围绕企业治理、人才建设、产业资源和全球化发展展开深度合作。
2: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推雪橇、划船机、扛沙袋、走弓箭步，这些怎么看都像是在干农活的训练项目，如今正在让全球数百万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掏钱参与。那数据就显示，这项名为 HairRox 的运动项目呢，只用了9年的时间，就从德国的一场650个人的小型赛事，就迅速的成长为一项超过130万名参与者、风靡多国的现象级体能运动。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呢，就来为您拆解 HairRox 它爆火的逻辑。这个 HairRox 啊，它诞生于2017年德国的汉堡。由奥运会曲棍球冠军莫里茨·富尔斯特与赛事运营者克里斯蒂安·托斯克联手创办。赛事规则呢是全球统一的，那就是循环完成8次1公里长跑加功能性的力量项目，单人、双人、四人接力组别齐全，不管你是新手还是健身爱好者还是残障运动员，都可以来参加比拼。这个 HairRox 在海外的市场呢，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啊。2025至2026赛季赛事落地全球30多个国家。2025年呢，全球参赛的人次达到了65万，全年营收到了1.3亿美元。机构预估，2026年全球参赛人数可以达到130万，营收呢突破2.2亿美元。LVMH 旗下私募基金正在洽谈股权收购，赛事的整体估值可以达到7到10亿欧元。那2024年11月，北京首站标志着赛事正式登陆到内地，首场有效的参赛者只

有1700人，但是你想不到啊，仅仅18月之后，2026年上海站它的参赛人数就突破了10000人，合作授权的健身房呢，从10几家暴涨到了500家。今年国内计划开办10场赛事，预估这个参赛规模呀，可以达到20到30万，营收冲击1元大关。社交媒体相关的帖文还有视频的浏览量更是高达10几亿，人气居高不下。这热情之下，全是实打实的金钱投入。我们不妨算清楚这笔 HERUX 消费账啊。那根据赛事官方购票小程序公开定价，单人你的参赛报名费是799元，双人组呢稍微便宜点，1499元，四人接力赛是1999元。还有观众票，这个普通的观众票呢是80块钱每场。我们就以上海万人参赛的场次来举例啊，仅仅单人报名费的收入就可以达到将近800万元。杭州站6600万选手，外加7000名观众，整场这个门票的收益大概是400万元。热门场次观众票呢，甚至能被黄牛炒到150到400块钱一张，溢价高达6-7倍。赛事的收益呢，其实并不只依靠报名费。每一间授权训练健身房，每年你还需要缴纳大约11000块钱的授权费。500家合作场馆，一年便可以带来550万元稳定的收入。那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品牌赞助、周边装备的售卖、付费的私教、赛后拍摄、运动补给等衍生的消费哈。那普通的爱好者备赛加上参赛单次完整花销，轻松就可以突破1000块钱。整个行业的数据显示，报名费与观众门票可以占到赛事总收入的55%到65%，是最核心的收入来源。那这高昂的报名费、高强度的体能消耗，为什么它就有年轻人心甘情愿的花钱找罪受呢？第一点，填补大众竞技健身的市场空白。传统的这个马拉松啊，它偏向于考验人的耐力。CrossFit 的门槛又太高，各地的标准呢还也不统一，而 HERUX 所有的城市器械、距离、动作标准相对来说比较统一一些，你的完赛成绩能够直接和全世界参赛者来做横向对比。同时啊，组别的划分呢也相对来说更宽松一些，普通人你不需要专业的基础也可以上场，降低心理门槛。女性的参赛的占比啊高达51%，可以说受众十分的均衡。那这第二点呢，就是适配高压都市青年的情绪出口。这个 HERUX 它的参赛主力呢，大多都是25到40岁的上班族，日常困于写字楼繁杂琐事，雪橇、负重行走这种比较原始直白的体力消耗，可以快速的来宣泄焦虑。高强度的运动分泌的内啡肽可以治愈精神内耗，流汗疲惫之后很容易收获简单直白的成就感。那这第三点呢，就是打造新式高质量线下的社交圈子。当代都市人社交圈层固化，健身房、训练营、赛事社群能够聚拢律师、创业者、互联网从业者等多元人群，大家因为共同的备赛目标而相识，运动呢就变成了年轻人拓展朋友圈的全新途径。同时啊，这个赛事自带打卡的属性，完赛的凭证、赛场的照片适配社交平台分享需求，依靠网红明星效应完成自发的传播，持续拉高话题热度。那这第四点呢，就是清晰成熟的商业化布局了。赛事方深耕健身房授权、赛前训练营、周边装备全产业链，资本呢持续的加注，各地场次供不应求。纽约站的名额40分钟它就售罄了，伦敦站7万多人争抢16000个参赛资格，稀缺感不断的拉高大众的参赛欲望。站在当下审视 HERUX 日后的发展前景，其实啊，它的机遇和隐患相伴相生。我们从利好层面来看呢，国内全民健身风潮兴起，传统路跑赛事已经趋于饱和了，综合体能赛事属于比较蓝海的一个赛道哈。那主办方呢，计划2028年前把赛事拓展到国内20座城市，市场的上升空间呢还是比较广阔的。
海外运营方呢，更是有着冲击2032年奥运会正式项目的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有人愿意为沉浸式运动体验付费，标准化的赛制方便复制扩张，健身房生态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预备参赛。

0: 在这商业变现的路径呢，它是十分完善的。可是呢，风险也不容忽视啊。赛事单人将近800块钱的报名费，门槛偏高。想要走大众化的路线，需要推出平价体验场次。再者，国内同类体能闯关赛事也开始陆续的出现了。之后，我觉得行业的竞争将会加剧。不得不承认啊 ，HYROX 确实是踩准了现代人释放压力、线下社交、挑战自我的精神诉求。我想它肯定会持续火爆的。但是想要长久的站稳脚跟，则需要褪去流量的狂热，打磨赛事的细节，尊重每一位参赛者，平衡商业化与赛事初心，才能够从一时兴起的网红运动进化为长久流行的全民健身风潮。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地铁负重赶路，办公楼来回爬楼，加班深夜冲刺，看来不用花钱报名参赛，我觉得自己其实可以拥有免费常驻版的 HYROX 呀。
2: 国际财经观察，
3: 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8月10号早晨，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经历了数十年来强度最大、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伦比亚救灾和灾后重建。
1: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强震影响，在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4: 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5: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6: 咖啡主题公园附近商店员工丹尼尔说，我们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尾声，原本在这个假期，也就是14到17号，会有很多游客到来，但是由于之前的地震，咖啡主题公园决定在19号才重新开放。我们这一带的商家都受到了影响。
5: 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
6: 智利游客李伟拉说，我们原本是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但是那里关门了，于是就来这里看看手工艺品。强震后，我觉得应该还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咖啡主题公园受到的影响不大。
5: 布埃纳文图拉港是哥伦比亚主要的咖啡出口港，受地震影响，该港口一度关闭，目前正逐步恢复运行。由于通往港口的道路受损，咖啡运输仍然受阻。当地咖啡贸易商估计，咖啡运输恢复大约需要15天时间。
3: 在连续2个月短暂回暖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8月再次回落。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 这样的数据让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落空。分析指出，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反弹戛然而止，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忧虑。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51，为三个月来首次下滑，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4.2。分析显示，这是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五月受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跌至44.8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份调查还发现，消费者信心下降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群体中，其中老年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和没有大学学位的消费者降幅尤为明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乔安妮表示，通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更容易对这些群体造成影响。调查还显示，八月经济现状指数从七月的54.8降至51.8，消费者预期指数也走弱，从七月的55.4下降至50.6，表明消费者对自身当前的财务状况、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就业市场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前景持负面看法。此外，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当月数据弱于预期，主要是由于非实体零售大幅下降。
1: 多家外媒近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十月上市，投资者预期 Anthropic 上市估值可能将达到20,000亿美元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如果 IPO 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7: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0,000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地时间8月14号，法国宪法委员会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这项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 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

0: 民表示失望。
1: 我认为涉媒禁令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所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没有这样做，让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是一项很棒的倡议。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非常沉迷于社交媒体，这同样代表着一种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看着他们，所以最好限制一下社交网络。
0: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伊拉克媒体14号援引伊拉克石油部的消息称，该国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7月共出口石油4900万桶。另据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的数据，该国5月和6月通过多条渠道合计出口石油约3211万桶，其中超过2000万桶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外运，启用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石油。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5号，法国香槟产区正式开始葡萄采摘，开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采收季。产区大部分葡萄采摘工作预计在8月20日至25日之间进行。相较近年常规采收时间提前约2周，如今持续偏暖的春夏气候正加速葡萄成熟，产生含糖量更高的果实，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缩短。面对这一趋势，酿酒师陷入两难，提前采收可减少糖分，但可能无法实现酸度和分类物质的理想平衡，短暂的生长周期给香槟品质管控带来不小挑战。据 CNBC 网站14号报道， OpenAI 正遭遇成立以来最剧烈的高层震荡。13日，入职不满一年的首席营收官丹尼斯·德雷瑟宣布离职。2天前，任职8年的元老级高管、首席运营官布拉德·莱特卡普宣布开启新事业。加上7月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的应用业务首席执行官菲吉西莫，在短短一个月内 ，OpenAI 已经历3次核心管理层人事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人事变动发生在OpenAI 紧锣密鼓筹备 IPO 的关键时刻。有业内人士担忧，多名核心高管在 IPO 冲刺阶段相继离职，向市场释放风险信号。据美国财富杂志14号报道，美国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将与迪士尼前首席执行官鲍勃·伊格尔联手，以125亿美元收购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洛杉矶湖人队。这笔交易仍需获得 NBA 理事会批准，一旦完成，将刷新美国职业体育球队最高交易记录。报道称，这意味着洛杉矶湖人队将在一年内第二次易主。去年，商人马克·沃尔特以100亿美元将其收购，创下了当时的最高交易价格记录。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据加拿大媒体8月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5: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收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新南威尔士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 27.4 万支。
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托马斯·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
5: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 AI 浪潮冲击下，未来职场拼的到底是什么能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赛事各类门票热销。
0: 银幕种草，多点开花，国产影视 IP 带动跨境游升温。
1: 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成为入境游客必买好物。
0: 财经身边事，民航推出暖心服务，便利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出行。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 AI 浪潮冲击下，未来职场拼的到底是什么能力。
1: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2: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可能让很多人睡不着觉的话题， AI 到底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先来看一组数据，高盛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 AI 的发展导致美国每月就业人数增幅净减少约 1.6 万个。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预测，五年内 50% 的初级白领岗位将消失。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别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说了一句话值得细品，这句话是，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并没有大规模替代人类，反而更多的是对劳动赋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八个字，替代任务而非职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I 替代的是你工作中的部分任务，而不是取代你这个人。比方说金融行业里，每天在 Excel 和数据之间搬运信息，完成投研报告工作的人可能会面临压力。过去传统 IPO 招股书需要多人团队花2周时间完成，可是现在呢， AI 几分钟能干完90%以上的工作。不光是金融，订单录入、基础数据统计、报表生成这类重复性工作，招聘量也已经在下降。初级软件开发、客服、行政支持、基础文案处理都在承压名单上。这些岗位有几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重复性高，以信息加工为主，输出可格式化。但是有意思的是，熟悉 AI 工具的候选人岗位需求和薪资水平反而有了更多的空间。一家人才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布的2026人才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 AI 技术类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超 40%， 大模型算法、多模态算法、 AI 基础设施搭建、 AI 智能体研发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普遍达到 20% 至 50%。 兼具机械控制与 AI 算法融合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推升至 50% 以上。同样，在非技术类职能中，借助 AI 进行产品研发或生成内容洞察的产品经理和广告投放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也达到了 15% 至 40%。 这说明了什么？不是岗位没了，是岗位的要求变了。那么新饭碗在哪儿呢？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AI 到底催生了哪些新职业。
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2: 先来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数字哈，有报道称，一家叫九州文化的 AI 短剧企业，近一年员工从3000人扩张到9000多人，净增6000人。新增岗位几乎全部集中在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AIGC 导演、 AI 音频编剧、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也就是 AI 视频生成师，这些岗位名称3年前估计你都没有听过。 AI 影视领域还在诞生更酷的职业， AI 原声制片人，负责把模型、剧本、视觉、声音、成本与交付串成完整项目，是人机混合制片的总指挥。互动叙事设计师，为可交互内容设计可能性空间。来源记录工程师，专门负责搭建制作留痕与披露管线，这个岗位直接决定着作品能不能卖出去。 我们再来看几个需求猛增的岗位。智联招聘七月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三大核心岗位，人工智能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的招聘需求都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呢 ,AI 产品经理职位数同比增速达到 87.7%, 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同比增速达到 30.3%, 有大厂还给 AI 训练师开出了月薪4万元的薪酬。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岗位叫 FDE,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高深莫测，但其实干的活特别接地气。就是扎进客户现场，理解业务需求，做集成开发，让 AI 技术在客户那里真正产生价值。Anthropic、OpenAI 等等公司都在疯狂招人。一个过去很多人不熟悉的岗位，今年已经成了各大 AI 公司的标配。再往上走一层，还有 AI 伦理师、算法审计师、算力调度师、人机协同架构师、数字孪生工程师等等。这些职业今天听起来还有些陌生，但是几年后很可能就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最让人兴奋的变化是艺人公司。如果说上面这些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找工作，那接下来这个变化可能更颠覆认知。工信部等七部门已经明确提出加快培育人工智能艺人公司。什么叫做艺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闲鱼上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 AI 服务订单达到 981.6 万单，同比增长 157%， AI 编程与建站订单同比增长 1732%， AI 漫具订单增长 1425%， 有人用 AI 工具半年卖出了17000份漫具制作教程。更值得关注的是地域的分布。闲鱼上的 AI 服务卖家，四线城市卖家占比 32.2% 是最高，二线城市占比达 28.6%。 买家地域分布当中，二线城市用户占 30.6%， 超过一线城市，四线城市占 26.1%。 AI 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红利，反而给下沉市场打开了新的窗口。最后，也许你会问，未来拼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拼的就是你会不会用 AI。 那些需要共情、复杂决策、承担责任的工作正在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力、审美力、批判性思维、共情力，这些 AI 难以替代的能力正在重新定义人的价值。那些规则清晰、重复性高的任务被剥离之后，剩下的恰恰是更有创造力、更有温度、更需要人的那部分。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马车夫会消失，但是司机的需求暴增，还催生了交通、旅游、餐饮、购物一整条产业链。而今天的 AI 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所以别慌， AI 不是来抢你饭碗的，它是来告诉你哪些事儿值得你亲自去做。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赛事各类门票已经全面发售。来听报道。
5: 本届赛事赛期5天， 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财务、票务与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韩静草：
6: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5: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0: 正在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陆续在多国影院上映，影片掀起寻根热潮，福建漳州、厦门等闽南侨乡同步承接大批海外侨胞与外籍游客。来听报道。
7: 在漳州古城侨乡剧场，一部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持续上演，演出以归来为主题，重现侨批跨洋传递、闽南人闯海谋生的场景。不少侨胞专程带子女返乡观演，让孩子近距离接触侨批文化。越南侨胞谢永聪：
8: 侨批它不仅仅是一个信翁一个平安信，承载的是更多的是对家庭的思念，对家庭的担当，还有以国家的情怀。观看再回闽南以后啊，对于我们新一代的影响还是我觉得是还是蛮大，而且给我们更多的就是线上一堂寻根课。
7: 随着暑期来临，入境游持续升温，不少外国游客将侨批馆列入行程，到古城品尝卤面、四果汤等闽南小吃。漳州古城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80%，夜间餐饮消费增长1.2倍，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0: 马来西亚华裔严伟轩。
1: 他们上面所写的那些东西其实很让我有感触，也很感动。我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东山岛、南京土楼、云水谣等等。
0: 在福建厦门与建闽南主题景区，实景体验逐渐走红。走进时光批局，电影中一封封泛黄的桥批被复刻在主题空间内。通过知识问答、情景演绎等趣味互动，博物馆里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游客游玩之余学习桥批知识，触摸祖辈的乡愁记忆与家国精神。不仅如此，眼下这里已经成为不少外籍游客抵达厦门后的第一站。不少游客换上特色华服，体验拓印、剪瓷雕等非遗技艺，在全天不间断的实景演绎中，从参观者变成剧中人。
2: I find the clothes really pretty.
3: 新加坡游客索菲亚吴说，我觉得这些衣服特别漂亮，所有的样式看上去都很不错，我会推荐给我的朋友，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传递。
2: And it's like Chinese culture, kind of.
4: 眼下各式各样走出国门的国产影片在海外吸引了大批影迷，不少外国游客照着电影取景清单规划旅游，影视 IP 带动跨境旅游升温。
0: 雨后张家界的天门山雨雾翻涌，奇峰天门洞在云海间若隐若现。张家界作为多部电影的取景地，持续吸引入境游客。这里的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中外游客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连绵峰林，沉浸式感受张家界地貌的雄奇壮美。
5: 我们一直想来亲眼看看这些山峰，想实地对比看看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眼前的景色实在令人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6: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看过很多取景于中国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些画面，所以想来亲眼看一看这些地方。
0: 清凉山水之外，天门山持续用体育赛事、民俗表演吸引大批海内外游客登高观赏。来自欧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多国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数据显示，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8万人次，同比增长53%。面对持续增长的境外客流，张家界各景区不断升级国际化配套服务，上线支持14国语言的 AI 文旅智能体，方便境外游客使用母语咨询路线、预约门票，持续优化涉外支付环境，简化入园核验流程，同时推出多条清凉主题游览线路，一站式满足境外游客避暑、巡景、沉浸式体验多重需求。这样跟着电影游中国的热潮正在全国多点开花。浙江横店影视城汇聚大量影视 IP， 外国游客换上古装沉浸式体验片场生活，今年入境游客量大幅攀升。青海戈壁、云南大理也借着暑期上映的院线影片迎来欧洲、东南亚避暑游客。从岭南侨乡到西北旷野，一步步出海影视作品跨越语言与山海，让境外游客透过银幕读懂中国风光与文化，持续拉动入境文旅消费升温。
7: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还体现在更多的数据里。总台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见效，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那么海外游客们都买了什么产品？中国有给他们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呢？来听详细介绍。
0: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同比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2: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9: 蒙古游客说，我们买了很多衣服，因为中国的衣服很酷，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非常优惠。
2: Good price for everything。

0: quality。
1: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十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2: 我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这里一切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真的很方便。
0: 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3: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4: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每年我都想来这里。这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3: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1: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两成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首都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书：
5: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0: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6: 西班牙游客说，我觉得中国高铁非常好，我已经分享了照片，分享了不同的体验和经历给去年已经来过中国的朋友们。
0: We already were here last year.
7: 财经身边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9: 财经身边事，出行无忧。暑运开启以来，民航出行客流大幅攀升，老年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等特殊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民航局日前印发通知，提升特殊旅客的航空出行服务，从直机登机到飞行落地全链条，到底有哪些便捷的设施和服务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这趟哈尔滨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刚刚下完旅客，工作人员正在舱门与廊桥的连接处放置斜坡导板，为客舱里等待下机的轮椅旅客做准备。很快，旅客孙女士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下机，
11: 特别方便，手机上打电话预约，服务台有人就给我轮椅整好了，给我送进来。而且登机的时候第一个登从旁边的小道过来的。
10: 孙女士体验到的便捷，正是民航新政落地的缩影。除了斜坡导板、无障碍登机服务外，多地机场和航空公司还推行轮椅旅客舱门交接、优先登机、轮椅原位返还等服务举措，建立机场、航空公司、安检、地服多方闭环协同工作机制，全程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以往分段服务衔接不畅等特殊旅客出行的难题。在硬件设施方面，机场全面完善了贯穿旅客动线全程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电梯按键与扶手高度适中，低位值机柜台、低位饮水设备等方便旅客使用。无障碍卫生间配备低位洗手盆、安全抓杆、自动感应坐便器及紧急呼叫装置，并预留充足轮椅回转空间。
6: 大兴机场航站楼服务主管田潇：
12: 近期我们是根据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建议，然后增设了护理床的这个功能，为的是满足部分有需求的旅客能够躺平做一些护理的操作。目前呢，我们是一共有四个点位。
10: 特别提醒，由于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大，建议特殊旅客在出行前尽量通过机场和航空公司的热线电话、 APP 等官方渠道进行预约轮椅等所需服务。对于没来得及提前预约的旅客，也可以在到达机场后前往问询或爱心服务柜台进行相关服务的咨询和预约。
9: 财经身边事，停车新模式。停车难是很多老旧小区的通病，在重庆一些老旧小区车位配比严重不足，但当地通过盘活一块闲置空地，采取错时共享的模式，摸索出一条破解停车难的新路子。来听报道。
13: 重庆市滨兴西城绿景小区于2008年交付，当时只在小区内配备了698个地下车位，如今小区里1865户居民实际车辆保有量在1000辆以上，车位配比只有 0.37。此外，由于小区地处交通要道交汇处，周边聚集了派出所、燃气公司、银行等多家单位，办事车辆、职工车辆与居民车辆交织，停车矛盾日益突出。其实，小区大门外就有两个闲置地块，原本是市政公共区域和

0: 小区建筑退让区加起来约6000平方米，但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长期处于有人用没人管的状态，车辆乱停、杂物占道等问题突出，不少业主下班回家亲友到访时常常绕上半小时也找不到车位，占道违停被贴罚单，因抢车位发生邻里摩擦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年底， 在区城管局和镇政府的指导下，社区牵头启动了改造项目。由于闲置地块 70%的面积属于小区所有， 要改造必须征得业主同意，社区通过召开院坝议事会、入户走访等方式， 近1500户业主参与表决， 还引入社会资本80多万元， 将闲置地块整合改造。 今年1月底， 170个新增的标准化停车位正式投用。
1: 九龙坡区华岩镇联合社区党委书记王波：我们本次改造主要是增加了170个车位，同时对路面进行了升级，由原来的瓷砖路面升级为透水混凝土。同时我们的三个区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除了有停车区域以外，也增加了健身步道、休闲区域。
0: 为了提高停车位利用率，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模式，白天优先满足周边单位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晚上和周末定向保障小区居民。常规停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2元，小区居民还可以享受月租260元的优惠。
2: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各位收听。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2: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3: 12点到13点，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

0: 虽然持有的股票涨涨跌跌，可还是有迹可循，就像这本有声书里说的，
1: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投资规律恒定不变。本书可以说是每一个投资人的必读经典，被无数投资大师推崇。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传奇人物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学习如何把握价值投资，做长期投资人。
3: 好听在云听。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

0: 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周末好，周末好，小伙伴们啊，我们又开始直播了。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微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这个周末与我们相约啊。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和大家 照旧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那么各位朋友，两个渠道啊，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我们在四楼还是五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各种技术手段为大家服务啊。 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谢谢。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看大屏幕，小伙伴们，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这本新书讲的是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之下，这个知识产权啊，整个的 它的分量啊，趋势啊，会如何重塑全球经济。今天的微信推送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看一看。另外我要来讲一讲我们的大家加入抽奖的方式的这个小变化啊，大家现在就搜索或者打开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点击今天早上8点的微信推送往下滑动，您就会看到我们的奖品介绍，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内容提要。 滑到最下头啊，有一个写留言的位置，大家看到了吧？在写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快递信息，我再报告一遍，在写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报告信息，一定要写准了，您直接提交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后台直接抽奖，直接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不会选择显示的啊。在我们今天的8点左右的微信推送 写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快递信息，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提升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微信推送的点击量。好，谢谢各位网友的支持，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看大屏幕也行啊，看李莹组长面前的实物展示也行。当然更有价值的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我们马上要和大家讨论什么呢？我看弹幕上还有网友说，哎，昨天讨论的什么呀？昨天的事儿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和视频号上都可以回看啊。昨天 是我们的国内的财经热点梳理。那么今天我们的国际财经头条啊，标题就非常的炸裂。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全球惊呼，白宫为何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我再复述一遍，全球惊呼，白宫为何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现在白宫又传了大招了哈， 已经公开宣布了啊，这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他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虚张声势，弹幕上打一，要来真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同时注明您的理由，好不好？马上我们展开详细的梳理和探讨。

0: 好，我们大屏幕啊，我们首先为您精选的新闻语录，这就是非常的炸裂，非常的炸裂。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会更多的从地缘的纵深视角，还有整个的经济视角，为大家带来直播的梳理，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条新闻语录是这么说的，我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美国领土。说这话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自央视新闻昨天的报道，标题是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宣布为美国领土，而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击落了美军无人机，背后的信息 非常的丰富，我们马上为大家做提炼和梳理。那么特朗普总统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要变成美国领土，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和探讨啊，弹幕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王广红人馆的视频号，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看特朗普总统是在什么场合做出了这么炸裂的表态。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是在当地时间1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在纽约州的长岛西边，他这儿当地是有一个叫拿骚县的警察学院，在警察学院里边发表了现场的演讲。他在演讲里就是提到了伊朗正遭受惨败，在我们彻底击败伊朗以后，很快我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那就在他自己说出这句话以后啊，还轻轻地笑了一下，并且补充道：“这是真的 ，That's true。”然后我特意去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啊，当特朗普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是有掌声和欢呼声传出来的。接着呢，他又说道：“本质上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实施了封锁，除非我们允许，否则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 然后他还在当天的这一席讲话里插播了一些关于汽油和物价的事儿，他怎么说的呢？特朗普说道：“哎，多花一点点汽油费是为了让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无法拥有核武器。当你不得不多花一点钱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最后，重点就是我永远不会道歉，我做了正确的事情。这是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的一段表态。那这里呢，有一个细节，为什么我刚才提到啊，这个现场观众有掌声和欢呼声呢？是因为当天是在这个拿骚县的警察学院里边，发表的现场演讲，台下坐的呀，都是警察学院的师生，而且都特别的重视这个事情。
2: 特朗普的演讲是有主题的，他本来的演讲主题是宣传美国暴力犯罪数据下降，并且呢为共和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站台。结果呢，不出意外的，没有出意外，他中途非常自然而然的切换到了中东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可以说呀，从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来讲，现场的观众都是以执法人员和未来执法人员为主，所以整体的氛围是偏向对特朗普表态的一个认同。所以在他有上述表态的时候，现场传来了掌声和欢呼声。但是我也注意到，这番言论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全球网民的广泛关注，有很多的网友都是在这个各种媒体的相关评论区底下留言说特朗普是在胡言乱语，还有一些非常犀利的评论指道他这是做梦，梦到哪里说哪里。当然还有更多的评论认为他这样的表态很可能会加紧地方上的一些紧张的局势，同时去刺激国际油价的进一步上涨。这是当天的一些现
0: 在纽约长岛跟警察学院的学员们脱稿的时候演讲说到，我会很快宣布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是这个现在国际公认是伊朗的领土，我很快宣布这会成为美国的领土。他这么做显然是在刺激伊朗啊，这是要打还是要谈还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吗？大家在弹幕区加入我们的分析和讨论。那么与此同时又再一次定义了伊朗啊，加引号说伊朗是一个邪恶的国家。我也想请大家来说一说，谁有权定义某个国家是邪恶的？那是谁把军队派到了全世界？是谁去各种方式掠夺资源？ 大家这个抢占领土，这包括委内瑞拉的这民选总统被非法的这个抓捕和审查。那么什么是邪恶呀？大家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看伊朗方面对此有这么炸裂的表态，有何回应？
3: 伊朗方面呢是马上从官方层面进行了否认的这样的说法。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是这么说的，说特朗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言论是荒谬的，完全是源于个人的幻觉。伊朗已在军事层面上证明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伊朗的领土，这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呢也是进行了声明，他说伊朗对于这个海峡是拥有主权的，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伊朗的，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是由伊朗来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者是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的。那么根据15号的最新的声明呢，伊朗和阿曼双方已经是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通行方案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我们来请李英组长上一张图哈。双方呢是根据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的通行模式。在协议当中呢提到了两条航道，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大
3: 屏
0: 幕
3: 上。
0: 对，
3: 上面这条蓝色的航道呢，这是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那另外一条呢，就是下面这条橙色的，这是经由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在协议当中提到了说这两条航道呢，它都将会关闭。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中间有一个两条白色的这个航道，这个呢就是在每一个冲突之前船舶都是从中间这个区域来通过的。那么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呢，协议是这么说的啊，未来的双叶船舶进入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会经过伊朗的领海，其实释放的信号就是你进来和出来都得从伊朗领海这块来走。那么新航道同样也是有着临时的性质的，预计呢可以使用2到4个月啊。以上是我观察的情况。
0: 好，这个我们大屏幕停在这张图啊，这个我们央视频的各位网友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多视窗，点击大屏幕，然后我们视频号的各位网友，我们已经把大屏幕给切出来了哈，大家看着这张图，这是伊朗和阿曼对吧最新达成的关于海峡通行的协议。刚才唯一介绍美国没上桌是吧？
3: 对对对
0: 对。好，我们就把图片放到这个大屏幕上来。我们先请魏亮教授来说一说，就是确实美国总统新做的这个表态啊，说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的领土，大家全球都觉得非常炸裂。那各位网友可以接着在弹幕说一说您对此的思考和分析。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谁的领土啊？或者说现在我们国际社会通用的法则如何认定这个地球上某个地方是谁的领土？
4: 这个主要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它这个明确的是一个领海问题哈。那么按照这个国际海洋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它规定呢，就是从这个海峡这块啊，它怎么算那个领海呢？就是从它的两个国家的领海基线开始向外推12海里，就是这个国家的领海。领海基线是啥呢？这里边有几种这个说法哈。首先就是自然的领海基线，大家可以看就是这张图哈，还停在这张地图上呢。我们看看，就是这个无论是伊朗也好，这个阿曼也好，它都有这个海岸线。那么海岸线如果比较平直的话，那么海岸线它就是一个领海基线。但是像这个阿曼和这个伊朗这个它的海岸线其实比较曲折的哈，那么实际上它就会用这种比如说选几个点然后连成一条直线算它的领海基线。那无论如何吧，就是总是能画出一条领海基线，然后向大海那个方向去推啊，12海里就是它的领海。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说，这张图上其实也标了哈，就哪儿是这个阿曼的领海，哪儿是这个伊朗的领海，它实际上是要明确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窄到说处处都是重叠的，就是地方。但是大家可以看哈，有一个地方这个实际上 有点重叠，就是大家看这个应该是它这个格什姆岛，
0: 嗯，
4: 它的右侧，右侧有两个岛，上面那个岛呢大家比较熟悉，就是霍尔木兹岛了哈，这个地图上因为它的比例尺的问题它没法标出来，下面那个岛叫拉热克岛，拉热克岛的下方哎就是一个阿曼领海和伊朗领海重合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海峡最窄处，它只有大概 20.7 海里那么宽，因此呢就12+12=24嘛，所以它就有这个有这个重合的地方，所以这块呢是当时的这个原来的那个航道经过的地方，而且这块也确实原来比较适合大型船舶的通航啊。这虽然是说这个领海是能确定的，但是按照联合国法海洋法公约的这个约定呢，就是即便你是个领海，那你也应该赋予各国船舶这个过境通行权，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船呢它是连续不停的迅速通过的这个状态，那么沿岸各国呢都不能妨害这样一种权利，所以说呢即便是领海或者是说不是领海是公海也好，那你这块呢都是得让人过的哈，这是一个国际法的要求。当然了，我们说对于这个阿曼伊朗啊，也包括美国来说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像这个阿曼呢它是89年它就批准了这个公约，而且完全承认这个义务，所以说阿曼一直有这么做的哈，就是经过阿曼领海呢自然就是你有这种快速通过的权利，无害通过的权利啊。伊朗呢就82年签署了，但是呢一直他这个国内没批准，所以说呢他实质上还不能说是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那美国就既没有签署过也没有批准过啊。那因此呢这个阿曼是严格遵守这个海洋法公约的，那么至于伊朗和美国呢，那很显然因为他不是个缔约国，所以说呢他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讲啊，有利于他都说对对对，这我就遵守他，那么不利于的呢，那很显然说我没签约呀，你不能强迫我这个来做这件事情。那么至于说再说回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历史上历来都是自由通行的，所有的这个船舶呢都是连续不停的迅速过境的，无害通过的啊，那因此呢它才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一条航道啊。那么只要是不违反其他的规定，那这个沿岸的国家它就是不能够这个干预的。那现在来说呢确实是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因此呢这个局势呢应该看起来是比较扑朔迷离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新闻里讲啊，这个据传这个伊朗和这个阿曼也达成了新的协议。那至于这个协议是什么呢，是不是跟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一致呢，我们还要看进一步的明确这个细节。至于说白宫说这件事儿啊，确实是这个像一个离他108000里的地方，像另外一个地方发号施令，那很显然令人愕然啊。那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不是美国的领水，也不是这个实际上美国直接的这样一种跟它有具体联系的地方。那么虽然说它现在在那块有军事存在，但是不能以此为这个由就说啊这儿就是美国的了哈，这很显然无论从道理上情理上还是从法理上它都讲不通。当然我们说这也不是白宫第一次这个做出这样的表态，像既往啊这个格陵兰岛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列出来哈，哪些地方这个白宫都声称过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的了，这好像也不是第一次。所以说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很显然是美国呢他的一种这个应该说是对于中东现在局势的一种表态性的施压啊，就是说你们如果不能达成一个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的话呢，美国实际上意思是要采取这个进一步的行动啊。也就是说啊，你谁也管不了我啊，这个美国就要去管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 它实际上也在塑造一个这样一种具有战略收益的形象。我们在这些三月份以来反反复复在讲美国的战略收益问题，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国它都没实现什么样的战略收益，或者说我们说它的战略上面的利润呢，它已经是个负值。既然没有收益，那很显然为了这个能够体面的退场呢，就必须要塑造一个收益。那么现在看来呢，霍尔姆海峡呢可能是能拿到的最大的战略收益，因为核问题现在根本就谈不上啊，就看还回不到谈判桌上呢，根本就也就更谈不上核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这个通过这个喊话的形式，这种麦克风外交来啊，实现这样一种这个战略收益，很显然它是一个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这样一种动作啊。当然也反应过来，反过来说，也引起了王冠红人馆的关注啊。很显然，全世界也都在关注这件事。也表明了美国它是有影响力的，它的这样一种无成本的塑造，其实也对世界产生重要的。
0: 大家怎么看？就为什么做了一个这么炸裂的表态哈？特朗普总统这个大约在一天之前，在纽约长岛这个在警察学院的一个针对学员的演讲中说，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他不怕刺激伊朗吗？他不怕伊朗全体军民更加团结，要坚决的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斗争到底吗？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新闻标题：全球惊呼，白宫为何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方领土？同时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已经同屏开启了哈，大家看起来应该非常的方便。对着视频号里各位朋友多给我们点点赞啊，然后我说三二一，把我们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好不好？让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三二一，谢谢各位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什么呢？学习一下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现代国际法的基石，或者有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说法，就是它是现在整个的国际规则的宪法，所以它叫联合国宪章嘛。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画一下重点，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禁止以武力夺取领土，武力占领来的领土，国际社会不予承认。我再复述一遍，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这个周末的全球财经热点学习的小课堂啊。禁止以武力夺取领土，武力占领来的领土，国际社会不予承认。那么现在的关于联合国成员国呀，然后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国家的主权领土是怎么确认的呢？第一，历史传承，比方说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条约依据，那两国或者多国签订了条约等等。还有呢，就是有效的统治，那包括驻军，包括征税，包括制定法律，这都是有效的统治。那谁再向谁交税？当地的民众执行的是谁的法律等等，这一条都不占啊！这跟刚才白宫宣称的一条都不占。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我稍微衍生一下，这就说到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背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联合国的官网，是有中文版的，是有中文版的。开篇就说到了联合国成立的背景是什么，是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民生活在没有主权的民族主权的殖民地上，大约有三分之一啊。所以联合国成立之初，或者说联合国的初心，实际上就是为了民族自决，解放殖民地。这个背后当然有美国作为后发的这样的一个二战之后才上桌的这样一个霸权国家，他的算计，因为殖民地大多在英法手里，这个咱们不展开说，但它确实是联合国的初心。那么民族自决，你宣布某地是美国的领土，就跟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都在说呀，这是最近半年数一数加拿大，美国的对吧，第51个州，委内瑞拉，格陵兰岛都要派总督，当地的民众的自觉是什么态度？完全没有提啊，我圈块地，这就是我的，所以这看着地图，这扔飞镖嘛，扔到哪算哪，然后这就是我的。那当地民众的 当地民众的意愿是什么，情感是什么，尊严是什么，这是不是最基本的人权。所以说回过头来说，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不光是霸权的瓦解，还有它美式叙事的瓦解。这就说到这个向大家推荐这个沈腾的这个新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我身边很多朋友推荐，我还没有顾得上看。那么看过的朋友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就是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这种叙事越来越深入人心啊。我们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大力的推荐啊，他和他的母亲组成了一个新的组合，大力推荐到中国来旅游来打卡，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好吧。这个相关的背景我为大家衍生一下，希望能对您有一点小小的服务价值。哎，白宫的这个表态之后，这个在长岛的警察学院现场倒是有一些欢呼和掌声，那美国的媒体呢，包括全球的这个媒体和舆情是怎么反应的？
1: 我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看看法新社，他的评论一句话，从特朗普的语气来看，这番话似乎带有开玩笑的意味。这个是法新社一针见血的点评了，就是开玩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援引了白宫一名官员的报道说啊，特朗普此前压根儿就没有就这样一个表态和他的高级顾问讨论过，只是在开玩笑。可以说前两个评论都是从侧面不同的角度认为外界就觉得特朗普是在开玩笑，没有什么认真严肃的成分在里边。我们再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美国的记者霍尔金特，他在报道的时候说，很明显啊，美国总统是笑着说的，即使是他自己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儿。那我还注意到啊，在这番言论被报道出来以后，像美国的纽约邮报还有很多的美国国内的媒体啊，没有针对这个话本身进行评论，而是把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关于赫尔墨兹海峡这个事儿啊给进行了一下时间线的梳理。比如说美国的纽约邮报他们是提到啊，最早是在

0: 年三月份，特朗普曾经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美国海峡。此外呢，他还曾经用特朗普海峡来称呼霍尔木兹海峡。4月30号的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还发布了一张地图图片，图片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位置啊，标注被替换为特朗普海峡。当时的这个图片一发布，就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强烈抗议。那近期，比如说7月13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但是这个话说了就说了，也没有下文。那最近一周啊，其实不仅仅是在警察学院当天有这样的表态，在8月10号、8月12号，其实他在社交媒体和其他的场合也都是接连表态，说美国100%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实和最新消息证明，就是开玩笑，说说而已。那美国媒体进行一个时间线的梳理，然后现在再发布出来，其实也能看出来大家没有太认真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表态。嗯，和他以往这最近几个月的持续表态应该是一样的一个立场和态度，所以说这是我带来的一个观察。
1: 嘴上不能输啊！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嘴上不能输，就是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哈。来，我们压力，大家把压力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压力。就是刚才，威亮教授一直在强调，美国现在的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收益不清晰，所以呢，只能自己给自己画饼嘛。就霍尔木兹海峡是我的领土啊，然后我已经完全控制了海峡呀，大概就这套。对，然后这话呢，就说给所谓的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的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吧，就是能够，哎，我赢了。那么，但是压力是很客观的。我们经常说，战报会骗人，战线是不会骗人的，对不对？
2: 嗯。
1: 我们来说一说美国现在面临的非常直观的军事压力是。
2: 军事压力这一块呢，林肯号航母最近在美国国内的舆论是非常严重的啊。林肯号航母是从去年11月份离开的母港，但是呢，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前就被部署到中东了。原定计划说是今年5月份要离开，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在持续的做这个拉锯战，所以说林肯号一直在被迫的加班。据说呢，林肯号上是有5000多人，已经创纪录的有250多天没靠岸了，上一次上岸还是在去年的12月，也就是说从去年12月到现在都已经快8月底了。
1: 对，我们准备了一段林肯号航母的画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对，
2: 那通过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说现在航母上呢，恶劣的条件是导致了水兵的压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发生了很多起水兵企图自杀的事件，还有报道说呢，有7名水兵在舰上斗殴，而且斗殴已经死亡了。那是什么样的恶劣条件让这么多海兵要斗殴，然后还要自杀呢？其实在今年4月份就已经曝光了。首先，食品是长期短缺的，吃的特别差，一顿常规的午饭呢就只有半碗米饭，再加上2张玉米片，也没有菜也没有肉，后勤的补给是彻底的瘫痪了。运到航母上的蔬菜和水果基本都是腐烂变质的，而且呢饮用水还经常中断，就连干净的水都没有。那第二点就是基本的生活需求没有保障，像肥皂啊、牙膏啊这类卫生用品早就耗尽了，在舰上呢，商店上是根本买不到的。即便是说这些士兵要排队购买其他的物品的话，都要一排排几个小时。还有就是卫生条件非常差，在舰上呢，像洗衣房啊、淋浴间呢，已经好几周都不能用了，厕所也是大面积的瘫痪，而且呢，墙壁上长满了有毒的黑色的霉菌。所以说呢，其实听完曝光的这些信息，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船上像一个人间炼狱一样。最近呢，林肯号的服役人员家属也是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的说法，说确实是这样的。那对于这件事呢，美国官方呢依旧是嘴硬的态度哈，给出了解释，说这些媒体发布的都是虚假的报道，这都是在造谣。在舰上呢没有任何军人死亡，而且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说了，哎，这都是假新闻。但是呢，关于林肯号的问题，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多的啊。美国的民主党的一位议员莱文是质疑了，说美国有着上万

0: 1.3亿美元的军费呀，为何连士兵的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呢？那还有一位刚刚退休的美军军官是说，终于有人开始说真话了，林肯号上的士兵们都在挨饿，根本收不到任何家属的包裹，就在等着被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炸死。那关于林肯号的问题呢，华尔街日报在15号的时候有采访到特朗普。特朗普呢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家属没有对林肯号的条件感到担忧。那记者又问说，这次部署是不是持续时间太久了呢？特朗普说，不，还远远不够长。那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林肯号都已经这样了，闹的新闻这么大，撑不住了怎么办呢？特朗普透露了说，未来会有其他航母来接班，据说呢接班的将会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所以说我们通过美军这个举动呢，也能看得出来未来呢还要进一步维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
1: 那有一个可能大家会想到一个很正常的我们的一个反应哈，这个事儿也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哎，美国不是号称有11艘航母战斗群吗？它为什么不轮换啊？那另外一方面，你中东有那么多美军的军事基地呢，对吧？有临海的，你为什么不去补给啊？像刚才对唯一说的，就是淡水都不够了，
0: 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
1: 大家看大屏幕，它为什么不靠岸去补给呢？你看这个巴林海军支援基地，对吧？这不就在那儿吗？就在波斯湾的西岸吗？包括卡塔尔的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也可以过去，你加点水啊，买点菜啊，对吧？这补充弹药啊等等啊，加油啊，为什么不过去呢？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这个我们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了哈。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家关注的是美国在伊朗的这种反复拉扯之中，它的成本越来越高，它现在的军事压力。来，韦亮教授先给我们讲一讲，普及一下美军的航母一般在某地部署，它一般来说部署的周期是多长时间？现在林肯号已经是9个月了，对吧？已经超过9个月，一般它要部署多长时间？
2: 对，一般来说呢，这个美国海军它有规定哈，就是一艘航母在就是32个月的周期里边呢，要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哈，包括了维护、训练和部署，它里边呢都是有程序的。那么按照这个规定的要求呢，就是应该说呢，部署呢是6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美军的这个它的任务当中呢，它一般来说没有真的6个月就回去哈，一般来说就是7个月到8个月。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海军呢，在这个伊拉克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之后呢，明确的就是上限就是8个月，你8个月以后呢，你必然要轮换。不轮换呢，它实际上真的是很可能出现很多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想的航母呢，它都是这个舰载机啊，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在上，实际上它一定程度上也有海军陆战队，那么另外呢，就包括跟航母这个体量差不多的2栖攻击舰，那更是，那要大量的这个装载这个陆上作战的人员，这些人呢，他实际上并不适合这个长期的海上生活，所以说呢，无论是他这个航母本身也好，这个战斗群本身也好，还是这个整个的他的部队也好，他都不能长期在海上那么飘着。虽然说他可能是个核动力航母，但人他没有核动力的，不能一直就面对着这个大海，没有别的这个场景。那所以说呢，这个林肯号它确实现在已经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食品的补给啊，包括这个舰上人员的心理状态啊，恐怕都多多少少都出了些问题。确实像王冠说的一样，美国航母还是挺多的哈，11艘，但问题是它不能都在海上飘着呀，就刚才讲了，它这个32个月的周期里边，有的要在维护，有的要训练，那么训练完了才能部署，而且呢，训练的过程中呢，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必须在训练之后得到了认证啊，它才能继续出海作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现在的好多这个美国航母，它本身它都在修嘛，也就是在维护的过程当中，那这些至少是开不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些在训练，那么目前来看呢，能在这个印度洋部署的，它实际上现在也就是林肯号。包括之前说出了问题回去的，你不可能再派来了短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看起来美国的航母的数量多，但实际上 美国它没有那么多的冗余的航母，就是多余的哈，就是随时说这个飞机延误了，我们调个飞机来把这个乘客运走，这都很难。你想想，航母它得是一个多高的强度哈，多大的难度？至于为什么就刚才这个提出来说，哎，这个波斯湾包括这个周围啊，这个有好多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军的军事基地哈，为什么不去补给的问题？大家如果这个关注这几个月的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到哈，就刚才王冠点到的这些美军的军事基地，哪个没有被伊朗打过呀？好像这个尤其是高等级的飞机哈，这些战略级别的飞机都有被打残的，是吧？那你想，航母现在本身这个它在海上的防空力量都不是特别强，它需要一个战斗群来保护它。一旦靠港之后，那它如何防空啊？它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你既然是补给，大家就是需要休整嘛，还要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强化对它的防空保护，那实际上很难。何况这个许多新闻也讲，美国的航空弹药不足，防空弹药不足啊，这也是这个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对伊发起这个武装袭击的一个原因吧？啊，那么。即便是说啊，这个，因为这个周边的这些基地都不能补给了，那这个也可以派船运，对不对？但是呢，恰恰因为说，实际上包括离这片海域大概就接近4000公里的地方，伊朗的导弹都能打到。比如说，他原来这个就曾经打过这个迪戈加西亚岛上的美英联合的军事基地，那儿现在就是啊，印度洋上这个美军唯一能用的一个补给基地了。那现在这些美军在海湾的这个驻军呢，就海上的部署呢，它也就靠那块来给它补给，数千公里都不安全。那与其是这样的话，那林肯号它待在海上可能是一个他自己觉得就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尤其是这种这个。长城的这种补给投送，它既耗时，对于这个相关补给物资补给的损耗也会非常大，所以可以理解哈。就现在林肯号上现在出现的这些，吃的喝的用的都不够，甚至邮件也发不过来。很显然呢，是他这个在跟这个伊朗的这种博弈当中吧，或者说他对伊朗动武的过程，许多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
1: 对，
2: 导致的他在实战当中面临的这些困难，
1: 大家就想一想，林肯号啊，这艘航母咱还不算它这配的整个的所谓的战斗群，大家看大屏幕，光这么起飞一次、降落一次，对吧？包括这船上大几千人这么待一天，得花多少钱呀？大家想没想过，这个一睁眼这一天，航母得花。整个战斗群得花多少钱？而且另外一方面，随着现在的伊朗的反制措施，我们弹幕上各位网友的意见很统一啊，我就不一条一条念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啊。说很简单啊，他不敢靠近自己的补给港啊，对不对？这些补给港就像刚才魏教授说的，全都被炸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靠着这种所谓的海军霸权、航母优势，想对不管是现在的伊朗还是今后的某国能够持续施压，这招还能用多久？或者这招是不是已经凉了？大家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刚才这个我们来算一算它的，咱们就算都不算它的运营成本，就算它现在的损失，几个维度的损失，我们来算一算它每天跟伊朗这么耗着要花多少钱。
0: 对，我们就先看《华盛顿邮报》在13号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报道，美军是在和伊朗战事当中，光是这个无人机这一块呢，就损失了至少有45架 MQ-9 这个型号的无人机。那这个型号呢，是大约占美军这个机型的总数1/4的一个量了。那报道呢还进行了分析啊，说是这个为什么损失了这么多呢？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主要是用来执行侦察和定点的一个打击的任务，所以说呢，它是在这个美国对伊朗战争当中频繁的用于霍尔木兹海峡这周围的。那而且它飞的时候呢，通常是低空飞行，而且速度非常慢，相对来说很容易被击落，还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理由哈。那报道还说了，说这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呢是大概在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这就意味着呢，其实是伊朗不断的去持续消耗美军的武器，就不说

0: 别的，就这个无人机这一项损失呢，目前来看呢，至少已经有13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损耗了。
1: 就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嘛，
0: 对，
1: 就是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过，伊朗呢在持续的消耗美军武器，用一些地联的武器去不断的去消耗一些美军的高昂造价的武器，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也对这一块的原因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嗯，
1: 我们弹幕上还有网友说，说是不是林肯号航母想要补给？靠港补给，但是钱没带够，这倒是一个我之前没有想过的脑洞哈。对，挺好，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弹幕互动。现在的问题是你接下来维持在伊朗的军事存在，你看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航母还是唯一谈到的这些被炸掉的，这我们之前讲过像那个军事基地啊等等啊，库房啊，包括大型的空中指挥预警机啊，全都被炸掉了，你怎么去申请军费是要国会批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吧，对吧？军费是要国会批的，你怎么再去申请军费？那么你，咱都不谈什么道义伦理，就说你在伊朗现在花的钱，从2月底到现在投入产出比是什么？这不就回到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条新闻的标题了吗？全球惊呼，白宫为何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领土？这就是产出啊。纸面上或者是口头的产出也是产出啊，就是回到魏教授讲的这个逻辑，你总得把你的战略收益给整明白吧，就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那么反正呢谁说谁信。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接着跟上我们的思路，咱们接着来一起直播梳理和探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4楼还是5楼啊，大家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非常热烈啊，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来，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说军事压力，来回到我们工作小组的老本行，咱们来说一说他现在面对的经济压力。咱们首先说金融压力吧，金融压力是。
2: 好的，好的，我要从几个方面，哎，和维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本周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是在当地时间8月12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一个官方数据，美国7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了3.4%，虽然比6月份的这个3.5%啊小幅的回落一点，但是核心的 CPI 同比上涨了2.5%。同时呢，很多美国国内的媒体都是提到了，就是这一波为什么这个 CPI 有一点点的小下降呢？是因为哎汽油价格下降的这个影响带来的。但是呢，整个美国七月份的通胀啊，还是保持着一个温和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与此同时啊，在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以后，美国七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还是上涨了0.2%，同比涨幅略低于六月份的2.6%，这个是通胀的数据。可以看到，不管是什么温和上涨啊，还是小幅回落呀，基本上离这个美联储2%的这个目标啊，还是非常的远。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哎，大家能看到美国国内的经济压力。我们再看一下，本周四还发生了一个大事儿，是关于美国国债的。那是在当地时间啊，本周四，美国的财政部拍卖了250亿美元的30年期国债，其中最高的中标收益率达到了5.22%，什么概念？是2001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5年了。那这一次的拍卖收益率呢，也高于七月份上一场的5.06%，也明显高于了2025年1月份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前的4.91%。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随着这一年多不到2年的时间，美国的这个30年期的国债是越来越高了。同时啊，在本周就是12号，美国财政部不光拍卖了30年期的国债，还拍卖了一笔42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这个中标的收益率是达到了4.683%，也成为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是国债，哎，两种类型的国债在本周进行的拍卖，它的收益率都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将近20年来的一个高点了。那接下来我还想再分享一个，就是美国老百姓跟他们切身有关的，就是房贷。这个看到了很多美国国内的媒体报道啊，就是今年以来，特别是随着2月底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房贷是持续上升。最常见的美国老百姓现在常用的呀，是一个叫30年期的。

0: 2025年同期的6.63%也是高。那到8月11号的时候啊，这个利率还是在上涨，涨到了6.79%，其中就是达到了我刚才介绍的最高，曾经攀升到6.81%。哎，美国老百姓的住房房贷这涨得这么离谱，直接导致的什么呀？就是这个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本周2公布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卖房子销量，哎，环比下降了1.7%，现在是只有406万套全国。虽然符合了一些哎经济学家的预期的一个中值，但是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有压力的。你这个房贷利率这么高，就是很影响购房人的信心，那会让很多潜在的购房者保持一个观望。这咱们哎，大家都熟悉嘛，利率这么高，房价也在上涨，同时这个国内的物价和通胀也这么高，那未来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能摆脱这样一个压力和低迷的局面，也成为考验美国国内经济压力的一个指标了。那这是我带来的。
1: 钱宇这段讲的就是非常专业哈，而且把几个事情从国债的利率的上升，然后到它的现在房贷利率的上升给串起来了。大家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信息量比较大，一时之间没听明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没听明白很正常，因为这段它的这种财经浓度稍微高一些，我们想想怎么再为大家再做好解释的工作，为您做好服务。大家刚才千羽的介绍听明白了吗？首先，他最新拍卖的30年的美国国债，最长周期的美国国债利率达到了5.2%。2001年以来的新高，大家想一想，2001年可能像唯一这样的年轻人没什么印象，那这个魏教授跟我和千羽都历历在目。2001年发生了什么呀？2001年美国发生了什么呀？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吧？发生了什么这样的极其严重、改变本世纪以来世界走向的事件？他当时的国债就是30年国债就是5.2%的利率啊，现在你在伊朗僵持不决，你的国债已经达到了2001年当时的这个国债的利率。那么我们网友说再能不能再讲一下，说为什么这个美债的利率上涨是不是没人要？没信心啊，就是没信心啊。但你也不能说没人要，卖完了嘛，卖完就对美元没信心，对美国的国运没信心吧，咱们就说老百姓最实在的。然后他国债上涨之后，联动了他的房贷利率，同样30年到了6.8%。大家可以弹幕上说说你现在的这个多少年的，如果在还房贷的朋友多少年的房贷，然后利率是多少，好不好？咱们弹幕上来说一说。哎，魏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可能有的网友会问，不没加息吗？对吧？我们说这个沃伦新任美联储主席上来连续两次议息会议没加息啊，这怎么最后房贷的利率上去了？这房贷的利率和国债和伊朗打仗又有什么关系？
2: 这个房屋抵押贷款的这个利率呢，它跟这个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呢，它可能中间还有些差距哈。它等不起那个利率调整的步伐，因为这个房地产嘛，它的融资应该说变化是很快的。它那个利率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呢，你等着那个联邦基金利率呢恐怕会有问题。所以说呢，抵押贷款定价当中呢，就是它最主要的是要参考的是变化比较及时的一个标准。为什么我们之前反复的跟这个大家讲说美债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石呢？就是因为许多的利率都是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来挂钩的。比如说这个通常上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它就是在一般来说是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基础上加成，就是它自己编出个利率是不容易的，在别人的基础上加风险溢价比较容易。所以随着这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不断的在走高或者变化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呢也随之变化。就比如说在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加50个基点啊，这就是房贷利率。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国债收益率出现波动，那么它这个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呢也就会出现波动。这是一个方面哈，大家注意到了，就是大家对美国经济没信心，最后它会直接的显示在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上出现的就是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虽然说美联储它没有行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住房

0: 抵押贷款的利率不能等着一个已经过时的经济数据再来调整。
1: 嗯，
0: 就像美国的政策，比如说货币政策啊，它用的是过去几个月的这个经济数据来分析评判，你政策调整可以有滞后性，但是这个抵押贷款的利率调整如果也有这个滞后性的话，那肯定这个银行就得赔钱，那么包括这些这个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和协会那就得赔钱。因此呢，它一定是在这个测算风险溢价的时候，就刚刚跟大家介绍，就是它的利率两部分，一部分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另外一部分是风险溢价。既然是个风险溢价，它不是个历史溢价，它一定是朝前看，就是研判未来啊，美国它经济是向哪儿走，比如说通胀率是向哪儿走。那现在这个中东冲突一直这个延宕不止，那而且有加剧的趋势，那风险溢价一定是往上走的，不是看着哎说六月份不是缓和了吗？为什么不往下走？因为朝前看，它不会朝后看。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它在走，另外一方面可见的通胀风险在走，两个都走高，那意味着它这个两个加速啊，加速和加速加起来是和嘛？一定是它这利率走得更高了，也导致的就是它实际上带来的这样一种美国住房成本的这样一个上升。
1: 大家想一想，现在美国经济面临着多少冲击啊？所以说，就是你如果要，就是我们，就是你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要是美国的一个家庭，你会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你开车出门，没有高铁吧？你很多的你都得开车出门吧，你开车出门油价上涨了吧，这是明摆着的，咱们就不解释了。然后呢，油价上涨必然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啊，这不就是通胀吗？关键你还在又在加关税，又新一轮的加关税，我们之前又讲过了哈，你物价更加上涨了。与此同时，你的贷款又在上涨。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国债和信心传导到它的现在的三十年期的这个贷款已经到了6.8%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本来美国老百姓就爱刷卡消费，你刷卡的时候这个利率也上涨了，所以说这就是又回到了我们说的所谓的斩杀线，或者说它的这种金融绞杀呀。这个兵者国之大事也呀，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啊，你一定在用兵之前你要想明白可能出现的所有后果。现在在整个的霍尔木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和伊朗的这次，美国的这次很鲁莽的军事行动，这是《纽约时报》的原话哈。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一旦进入到这种拉扯，你就成为在做空自己的国力和做空自己的金融体系啊。我们这个和大家说到这儿，暴露出了多少问题？哎呀，我们已经跟大家直播探讨了小一个小时了。我们的提纲大概说了三分之二，我们还有一部分没说呢。哎，我觉得接下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定的还挺有意思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比方说我们要请教贝能教授，这个白宫怎么来看他民生的压力，对不对？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了，包括那么国际油价现在承担着什么样的压力，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又是什么？我们要接着把这个话题，我们准备好的内容再说完吗？应该说完。咱们弹幕上打一啊，就是大家觉得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们稍事休息，看看您怎么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世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4: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视频号里有网友说你们能不能每个人写一个名牌，让我知道谁是谁，这样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举一下手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王冠。嗯，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李莹同学啊，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能关注到我们深感荣幸啊。这不知道我们是谁很正常，那么我们也不太用大家记得住我们是谁啊。能够关注我们的账号，能够喜欢我们为您带来的财经梳理服务，我们已经觉得很与有荣焉。期待大家的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现在是多窗同屏，您看得很方便。如果您到我们官方直播间王冠红人馆的我们的央视频啊，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的话，您会看到，那就写好了谁是谁了。您左右滑动多视窗，然后还能拼选出您的专属转播墙啊。这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互动。应刚才的我们各位网友的线上的大家的投票的这个共识啊，我们再做一段分析和讨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全球惊呼，白宫为何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方领土。刚才微亮教授已经讲了，说这个美国现在承担着巨大的军事成本、经济成本，那么你总得产出点什么嘛，这个产出又没有，只能靠口头产出。这就是大概内在逻辑啊，说哎，你别看了，我们赔了这么多，我们那个很快就要拿下霍尔木斯海峡，就要插上青条旗了啊。然后刚才千羽分析了，说美国的30年国债收益率最新拍卖的收益率达到了5.2%，911以来啊，2001年以来的最高啊。你说你这种鲁莽的军事行动，这不就在做空自己的资产和信心吗？那么包括这个传导到民生的压力，6.8%的房贷也在持续上升。刚才魏亮教授讲了，这个房贷利率不光是取决于比方说下周还有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的动态的利率变化。那么好了，面对着白宫现在的我们是挂一漏万啊，这说到了它的这还有通胀压力、关税压力等等，就一连锁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们说到了他现在承担的经济压力，尤其是民生压力。哎，千羽，白宫方面对此有表态吗？有没有一说大家这个我能体谅你们或者怎么样，对，有没有表态？
2: 目前我没有看到白宫方面对这个通胀数据的正面回应，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看到这个数据以后都是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评论啊。我们先看几个主流媒体，比如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就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64个月啊，同学们，高于了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水平，这种情况不可接受，连续64个月高于2%了，这个美国媒体自己都说接受不了了。我们再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NBC， 它的报道就是直接说到能源价格就是2026年美国通胀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目前他们没有看到美伊战事有结束的迹象，可以说这个评论比较悲观了。那同时啊 ，NBC 的报道还提到，这个美国7月份 CPI 的数据啊显示，

0: 当前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保持在高位，而且呢是持续高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对于中低收入美国人而言仍需要过紧日子。这个咱们翻译一下，就是你的这个通胀物价特别高，虽然美国老百姓哎这个工资涨了一点，但是你的工资这个增长的速度没有跑过通胀，所以啊就是大家兜里到账的这个工资条实际上是在缩水的，大家继续勒紧裤腰带吧。同时美联社哎这个也是美国的主流大媒体了，也认为这个数据啊就凸显出来许多美国民众啊在食品杂货、汽油包括医疗支出方面都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而且啊这个数字一出来必须得到民主党的强烈炮轰。我就拿一个民主党这个众议员啊他的发表声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在当地时间12号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的这个联邦众议员哎博伊尔，他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政府在不断的证明他根本没有考虑美国人的经济状况。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政府让美国家庭承担高昂的关税成本，并发动了灾难性的对伊朗战事。同时他说，七月通胀数据再一次表明，特朗普承诺上任第一天就降低生活成本不过是一个谎言，这都是炮轰啊。同时我还注意到有美国媒体报道了本周哎，美国财长贝森特是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一个采访，他提到啊咱们节目里也经常提过的一个名词叫 K 字型走势，就是美国的这个穷人和富人的这个哎分化 K 字型，英文字母 K 一个上一个下，代表了这个美国经济的走势。他说啊未来这个 K 字型走势不会有了，我们会变成 C 字型。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低收入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在上扬，哎，以后大家的这个距离不会像 K 的这个一上一下两横这个越走越大了，而是变成一个 C， 变成一弧度。但是呢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用 NBC 的这个评论就可以反驳，就是虽然美国这个老百姓的工资有所增长，像贝森特说的可能出现了 C， 但是你的通胀水平依然在高位，而且在很难降温很难退烧，那这个 C 能不能出现，还是说你是又在给美国老百姓画饼，这个我们都要拭目以待了。
1: 我小小的跟个题哈，这个我们的股民朋友应该注意到了，其实本周美股表现是不错的啊，那比方说像这个标普啊应该还创下了新高，但是我现在我首先强调我并不希望它发生哈，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伊朗问题悬而不决，这么钝刀子拉肉，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它20年、30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它会带来整个资金链的塌方，乃至未必不会有2007年那样的金融海啸。我并不希望它发生，但是我理性上隐约觉得这个概率越来越大。因为刚才我们有网友说这跟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一方面利好的因素是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的 A 股包括我们的港股现在是全球最安全的资产，这种安全溢价一定会越来越明显的在现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的乱局之中。然后第二就是像刚才魏亮教授讲到的这种锚定的美国30年国债作为全球金融锚定的这个，如果它现在利率都达到了911，如果接下来再拖两周甚至一个月，它的国债收益率要破了6，我的天，不知道啊，就是那你整个的资金面续不上，它现在美股的就比方说像七姐妹等等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运行和消费行情的这种高股价，怎么去接盘啊？这个击鼓传话接下来传给谁啊？那如果有这种像200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个魏教授跟我都是经历全程的，那么这种华尔街海啸的话，那对全球的冲击就非常大了。我们不希望它发生，但是现在这个概率，各位网友怎么看？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面对着我们这个看到的经济承压、民生承压、军事承压，林肯号超期服役之后，这个水兵都开始跳海自杀了。哎，我千羽啊，我就想到了在越战的时候啊，这个尼克松总统当时刚上台不久啊，他嘴上一直在说我们跟那个北越坚决不能妥协，实际上他在通过各种渠道希望和北越进行谈判。就是现在根据披露到的信息，白宫阵营有没有流露出，不管嘴上怎么说，有没有流露出

0: 或者试探性的希望和伊朗快速谈判画句号。
1: 现在我可以看到的是白宫内部和这个特朗普他阵营的基本盘，也是我们常说的 MEGA， 都是传递出了能够快速的结束伊朗战事的这样一个诉求，不管是明示还是暗示。我们来说几个点或者几个维度吧。首先啊，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什么？美国优先，对吧 ？MEGA， 还有结束中东战争。当时他竞选时候的这个所谓的结束中东战争，包括了像什么阿富汗呀、伊拉克等等等等，把整个的这个注意力或者是所谓的美国优先变成了什么呀？就是提升美国国内的民众或者这个铁锈区的这些老百姓，你要有就业呀，你要有工作呀，你的工资收入要增长啊，让我们的这些美国大兵安全的回到美国国内啊。这个是他当时的一个核心的竞选承诺之一，也是他忠实的这个 MEGA 阵营很多这个传统的保守的美国人的一个核心诉求。但是当今年二月份这个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后，可以说特朗普直接违背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已经引发了 MEGA 阵营的强烈反弹。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国内有一个特别知名的保守派电视评论员，就是咱们的同行啊，都是电视评论员，他的名字叫塔克卡森 Tucker Carlson， 他的这个最著名的标签就是特朗普的忠实拥趸，摇旗呐喊的那种，利用自己的工作每天给这个特朗普站台。但是当今年二月份这个对伊朗空袭发生以后，以他为代表的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是公开指责他违反了对选民美国优先的承诺，并且表示自己不再支持特朗普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透社和伊索普在八月三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对两党的经济能力评价出现了变化。第一次啊，两党在经济问题上的这个角色啊反转了。过去十年，民主党被认为比共和党更有就是过去十年以来第一次民主党认为比这个共和党更有能力管理美国经济。这个民调一出来，可以说在共和党内部已经炸了，就是咱们已经霸占了十年优势的经济问题，在今年或者准确的说是在伊朗战事发生以后被民主党反超了。为什么？就是你伊朗战事推高了国际油价，加剧了美国的通胀，你这让我后边整个共和党所有的大佬、州长啊、议员，我怎么去面对中期选举？这个就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个分裂。那这个分裂直接表现在什么层面呢？就是近期如果大家关注红人馆的节目，我们提到过很多次，不管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选举，不管是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还是对伊朗战事的这种限制，都出现了共和党议员的反水。
0: 对对对，
1: 不管是三票还是四票，他们这个公开的反水代表的就是共和党内部的很多议员，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他们渴望迅速的结束伊朗战事，不管是你全身而退，还是拿出一个漂亮的所谓的协议给体面的一个退场，都明确的传递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那特朗普本人其实也是对这个情况有明确的认知，因为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用过一句话说，对于中期选举他输不取，如果我们输了，就是我们共和党输了，那么民主党就会找理由弹劾我。所以说不管是经济压力、选举压力，还是各种军事这个花销上的压力，可以说现在共和党内部急切的希望从这个伊朗战事的泥潭中脱身出来。
0: 伊朗方面态度怎么样？
2: 伊朗方面是这么说的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提到了关于谈判的话题，是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现在没有决定是否要重启和美国的谈判，因为美国呢已经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了，战火已经重燃了，就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了。而且呢，伊朗方面还放了狠话，八月十三号的时候，革命卫队总司令是这么说的，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第二天的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会被占领。阿拉格奇呢也对美国进行了警告，说美国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因为情报失误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那比起假新闻来说，更糟糕的就是假情报，你们小心点吧。所以说

0: 说整体表现的态度非常强硬，而且呢透露了
1: 没有要谈的意思，
0: 没有想谈的意思，对
1: 对，而且伊朗正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要求美方战争赔偿的这个账单，
0: 嗯、
1: 对吧？就是这个每天都在增加。好，我们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因为这件事情对于全球，我们仅仅从经济角度来讲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和大家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四楼还是五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全球惊呼，白宫为何声称霍尔木斯海峡是美方领土，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讨论也非常的热烈哈。那刚才呢，我们两位观察员跟大家方方面面汇聚了不少信息，各位网友把风险敞口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可能是一个金融领域相对多用一点的所谓的术语，我没想好更老百姓的话该怎么说，就是风险敞口，就是你家里门没关，你不能说一定会丢东西，但是呢这个丢东西的概率变得越来越大，就是要风险敞口，敞开的敞，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贝亮教授，我们就聚焦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民生自身，刚才我们两位观察员带来的信息就是美国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泥泞之中啊，那么的越陷越深，它的风险敞口还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的这种放大，甚至是几何级的放大？
2: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风险敞口实际上最主要的在经济上体现为它的这样一种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就是它出现在财政危机的风险实际上是越来越大了。我们从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里边的统计数据来看呢，它的这个国债它本身的这样一种利息的增长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已经是联邦支出当中最快的一个类别了。那么实际上呢，包括利息本身呢，已经它的支出比例呢远远超过了国防费，那么同时呢就是接近于社保的支出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说美国的财政它是非常脆弱的，这是一个方面。那它和这个当前的这种中东局势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其中的一个比较这个直接的关系就是中东局势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应该说全球对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信心，尤其是大家都关注到哈，中期选举即将来临，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边，那么如果到时候这个美国呢没办法以一个体面的方式退场，那很显然美国经济内部它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变大。那在这种这个预期之下，包括对于现在这种局势对美国的通胀的影响的预期之下，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讲到了房地产市场抵押贷款利率在上升，那么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国债的卖难问题会加剧。那么我们再往前联想，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这日元的币值，那么都不敢让它触及到美国国债的本身。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实际上从几个侧面我们都可以印证美国它国债的这种脆弱性，尤其是财政可持续的这种脆弱性实际上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种突出实际上根源性的问题之一一个是说前期美国联邦政府的乱作为啊，在关税上啊方方面面的导致的是说他给民众许诺的东西落不了地，那么他的财政实际上就出现了非常大的窟窿和困难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场冲突又再次冲击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稳定的信心，这两者实际上就变成了和刚才王冠说的那个美国它风险之门越开越大的主要的触动因素，就是它的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导致了它这个经济风险之门越开越大。那目前来看呢，似乎没有让这个敞口缩小的方法，除非中东局势出现了快速的稳定。但是从现在美国国内尤其是白宫的表态来看呢，它这样一种商人的下注思维啊还是十分明显，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买菜跟人讨价还价啊，不到最后一刻，不到这个千羽坚决转身离去啊，一般来说呢不会松口，是吧？因此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离这个中期选举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于 有非常强烈浓重商人特色的这个白宫的决策者来说呢，他依然决定要再等一等看一看，万一最后这个真的让对方杀了价呢，他能够有一个比较体面的方式抽身呢，那么依然在搏。所以说呢，一方面是美国的经济敞口在放大，当然我相信他也一定看到了这个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利益的诱惑，战略利益的诱惑，使得他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轻易的做放弃的决定。因为一旦做了这个放弃的决定，刚才就像千羽说的一样，满盘皆输的风险非常非常大。至少在目前，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下，他还可以保住啊，或者说他还有能力保住那些他的铁杆支持，就是在党内的铁杆支持者，还能够保住他未来的这种政治影响力。那么如果现在放弃，可能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1: 哎呀，这个没有战略。我想起《三国演义》里的那句著名的评论金句啊，大概的意思哈，我说的不对，网友来指正：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义，就是你没有战略。老是说那个，哎，这个，对吧？葱菜便宜两毛钱吧，然后呢，一会儿又去买 T 恤衫去了。你到底要干嘛呀？你到底是要做饭还是要春游啊？什么叫战略？15五规划纲要，这就是战略。那么我们一定要以一个坚定的战略目标来完成我们的战术配置。那回过头来说，你现在你说他到底要干嘛呢？刚才说了，党内的铁杆在瓦解，我们来看一看传统的美国的盟友的铁杆现在反应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美国的这些海湾产油国朋友圈现在的这个首先油运不出去就不说了，对吧？
0: 对，
1: 除此之外的损失是
0: 现在呢遭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冲击啊。首先呢，就是最新的消息，在18号的晚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这已经是本月的第二起了是只针对于阿联酋船只的袭击。那么自从今年2月份以来呢，由于美伊冲突给中东盟友带来了多个层面的压力，首先就是自然这个地区不稳定了嘛，而且这个能源安全我们也是持续的跟大家去汇报，多个层面造成的威胁。那就拿迪拜机场来说吧，迪拜机场呢曾经是被称作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但是现在这个称号啊已经让位了，让给了首尔的仁川机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在冲突爆发之后，迪拜国际机场的国际旅客的吞吐量是从2月的740万人次降到了3月份的250万人次，这个数字呢稍后呢这个几个月有所回升，但是最新的数据呢也是要比2月份少了将近300万人次的一个这么大的基数的。就是由于现在全球的旅客呢都是基于安全的考虑，会优先选择直飞韩国再转机前往亚洲其他的目的地，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中东转机了。
1: 本来在这个西亚，现在换成被迫到东亚，到韩国去转机。
0: 是的，所以说呢，仁川国际机场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成为了受益者嘛。那么去年仁川机场它的国际旅客吞吐量是排在全球第三的，现在呢已经超越了迪拜了，现在它变成了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了。那根据周四公布的数据来看呢，目前呢迪拜国际机场已经是跌出了榜单的前列。而且呢这个仁川机场还做了一个报告说哈，说现在呢由于美伊冲突呢直接是削弱了迪拜等等这些中东机场的中转能力，所以说呢现在啊无论是这个迪拜与欧洲之间的这个航线需求，还是说呢一些这个与亚洲航线之间的需求，都会转向直飞仁川以及呢经过仁川国际机场中转这些航班。
1: 这些年啊多次在阿联酋转机，不管是在迪拜还是在阿布扎比啊，有的阿联酋稍微有一点了解。阿联酋实际上恨不得从80年代以来就在打造它的转型叙事，就是我不能老靠油，对吧？因为这个阿联酋的其实迪拜是它的一个联合的酋长国之一吧。那么呢，不能老靠油，我要打造我的旅游金融这样的一个沙漠版的新加坡。我简单的和大家报告，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现在大家发现了吗？阿联酋是最典型的，因为它有美军基地，被伊朗打了多少轮，它转型的叙事垮了。我今年去欧洲就没有敢再坐阿联酋的航班啊，就没有敢坐迪拜航班、阿联酋航空啊。那，转型的叙事垮了，然后呢，你的那个算力中心都被炸了，传统能源也没保住， 对不对？你的油又
0: 对
1: 你的云油也没卖出去，所以说你现在这些跟着美国的传统的中东的盟友也好，或者说小弟也好，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什么？你从伊朗这个战局到现在，然后在上周吧，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威亮教授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沙特最大的海湾产油国，然后主动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互保协议。这个就这样的话，美国的中东产油国朋友圈以及石油美元是否正在快速的瓦解乃至走向消亡？是，弹幕上打一，言之尚早，弹幕上打二。这又回到金融体系了，这又回到我们的经济问题了哈。好，来千羽，这个本周美伊之间的又剑拔弩张的这个趋势又更明显了，油价的传导式。
3: 我们直接看一下，在14号啊，最新的国际油价就是给你来了一个上涨。截至当天呢，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份交货的这个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了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大家如果记得话，其实前一阵子已经其实是低于80美元了，现在又重新站到了80美元的上方，82.40美元，涨幅也是有1.42%。那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也是在当天上涨了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这个可是接近90美元的高位了，涨幅也是高达1.67%。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个持续的原油价格上涨，再回到90或者100美元这个高位的话，那你美国国内的这个通胀和能源价格带来的传导效应，是不是经济压力会更高？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消息，是来自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3号的报道，因为他们这个报道是援引了欧佩克在12号当天发布的一个月度报告，在这个月度报告中啊，一个关键的数字，就是欧佩克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期，是从7月份的预测每天78万桶下调到了这个12号报告中的58万桶每一天。那这个一下下调了每天是20万桶的一个量级，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受多重原因，不管是这个油运不出去，或者穆斯海峡封锁了也好，还是这种双方的地缘政治的博弈，它带来的就是全球经济的这个运行下调，对吧？这个原油运不出去了，大家花不出去，像王冠和唯一提的这个案例，航班减少了，航空的燃油用的就少了，还有其他方面全球经济由此带来的一些梗阻，都可以从这个报告中，从这个数字的下调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些信号。这是我在原油方面看到的。另外再跟你们一个帖，就是不光中东的这些国家也好，或者说原来跟随美国脚步的国家，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其实也扛不住了，因为他们是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封闭或者说这个封锁影响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关注到是来自日本共同社这些媒体在12号的报道，就提到了日本方面高市早苗是主动的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打电话沟通，双方聊了20多分钟，进行了一个磋商。那这个打电话主要聊的什么事呢？就是高市早苗方面希望这个中东战事早日结束，美伊双方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希望伊朗方面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希望这个海峡呀不要产生额外的费用来实现自由安全的。
1: 我忍不住插句话哈，我说这个东京方面呀，这怎么有点哎呀，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傻白甜吧，我也不想别的词儿了，你都不给伊朗方面所谓的什么对价吗？啊，就高市打电话说我要求你或者建议你把海峡伊朗把海峡放开，然后那个再不要收通行费就结束了是吧？
3: 嗯，对，因为相关的这个打电话内容啊，伊朗方面没有进行官宣，我关注的都是日本媒体的说法，所以就是像你说的， 高市早苗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背后的原因，日本媒体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日本国内90%以上的原油进口就是依赖中东，而且有74%的海运，哎，不管是货还是油，也都是需要霍尔木兹海峡。高市早苗的这个经济压力，或者说国内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才会傻白甜的单方面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伊朗方面如何回应的，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1: 我看这就是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你根本没有看到，对对对，已读不回。哎呀，这，哎，行，来，魏亮教授来做一个小总结。我们就从美国的传统的，比方说像日本、韩国都很典型，包括像中东，它的盟友体系现在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为我们就这一节的讨论来画一个句号。
2: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上周谈到了这个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安全协议。从这样一点来看呢，至少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呢开始松动。这一周呢，我也想到了一个新视角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哈，就是这次中东冲突验证了对于这些中东国家或者伊斯兰世界的国家验证了什么。一个呢，就是原来有两个假说，这两个假说呢这次可能都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就是当然是中东这些国家。第一个假说是美国能避险啊，能帮这些中东国家避险，就是提供安全保障了哈。一旦出问题了以后，美国立刻来保护这些国家，这是一种假说啊，原来也没验证过。至少大家觉得美国的军力如何如何哈，安全实力如何如何，各种能力如何如何，能避险。另外一个就是黄金能避险，也好多年没验证过了，那几十年这个都没出现过这样的大事哈，霍尔木兹海峡断了大几个月时间，没有。但是呢，通过这次冲突呢，验证了美国能避险好像不太成立啊。我们看到这次中东冲突，美国对伊朗动武以后啊，这些这个海湾国家多多少少都受了损失，而且有些国家受的损失很严重的，它出现了的是入不敷出啊，出现的是自己财政不稳定啊。但是另外一方面，黄金能避险得到了验证，就是在他们海湾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手上拿了个金子还是有用。那虽然说导致了这个砸盘以后黄金下跌了，但是现在看啊，那确实能救急啊。那救急之后怎么办呢？那个黄金下来点时候大家还买啊。所以说两个假说，一个验证啊是真实的，另外一个验证啊恐怕还需要再验证吗？也许有的国家愿意再验证，有的国家不愿意了啊。就像这个沙特，那么包括他联合这个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他就要有一些新的这样一种谋划。所以当然不能讲说以后这个沙特和美国的关系就会出现倒退或者如何如何，但是至少沙特已经着手要做另外的准备，就是他在维系他的安全上，他验证了啊，美国恐怕不能帮他避险这样一个假说，就原来的假说它不成立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未来如何来这个影响中东地区，也就是这些中东地区的国家呀，它恐怕自己也有一个联合起来发挥共同影响力的这样一种想法。那在这种想法之下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新闻报道里也讲，这个三个国家的这种安全协议呢可能还会扩展，那么扩展到更多的在中东地区乃至北非地区有实力有影响力的这些，这也就意味着是说，恐怕在美国在加大对中东施加影响力的同时，中东国家恐怕也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使得中东地区的局势呢向着自己希望的这个方向去走。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但是呢至少说验证的一点就是美国能让这些中东国家避险这一点啊，恐怕现在是不太成立了，否则也不会出现现在中东各种各样的新的形势和变化。
1: 这我觉得这个事实啊证明了这个世界的现实性乃至残酷性，而当我们一带一路进入新十年，我觉得事实会证明平等合作共赢的和中国的这个朋友圈 和整个的这种纽带关系，可能它的含金量正在快速的凸显。好吧，我们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讨论到这儿。如果您觉得这个我们接近90分钟的这个专题的讨论，大家觉得信息量挺大，还挺累的，好，接下来更累的话题来了，马上我们要和大家锁定的关键词叫算力金属，大家把这个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算力金属，拿好纸和本啊。

0: 大家昨天晚上睡眠不是很好，那接下来魏教授的专题讲座的时候，大家可以趁机补个觉啊。我们要接下来要聚焦元素周期表，我们的股民和基民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参与接下来我们这段的讨论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这种投资的，我们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去做什么投资的具体的操作建议，但是我们每次环球操心关注全球热点，其实带来的大量的是投资的战略方向，所以我觉得股民和基民朋友如果愿意的话，还是拿好笔和本，咱们可以记录一下啊。来，大家把算力金属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行情看涨，算力金属身价飙升是何名堂？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四楼还是五楼啊？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啊！来，这条新闻语录，微亮教授有请。
1: 今天这第二条语录啊，虽然来的有点晚，但是非常重要。这条语录是这么说的：算力的边界取决于电力，而电力和算力的最终实现均需要金属材料的有力支撑。这句话来自于央视财经8月13日的一份报道，标题是算力金属身价飙升。什么是算力金属呢？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体会哈。最近这些年里边呢，全球包括它在新能源产业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啊，它都掀起了一股热潮。这些这个建设热潮呢，实际上也连带的是大家对关键矿产和关键原材料的这样一种关心。那么算力金属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关键矿产，或者说他们提取出来的关键金属和关键原材料。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哈，算力金属到底有哪些，也可以打在这个我的评论区哈。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算力来自于电力哈，这个讲得很清楚了。算力来自于电力，电力当然有电线了哈，电线里是像我小时候那个电线还是铝线，不知道大家谁家里有，还有这家里还用过铝当电线啊。现在那当然是没有了，
0: 太暴露年龄了，太暴露年龄了。对对对，我也见过铝的，这当年都是白的，不是现在都是黄色的嘛，对吧？是铜的。对，魏教授继续。对
1: 对对对，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最主要的一种这个金属元素呢，实际上或者金属材料呢，就是铜。那大家想想哈，无论是你要发电也好，或输电也好，那么再加上这个尤其是建立数据中心啊，包括这个开设这个机房啊，那实际上它当中呢都会大量的消耗铜，无论它是一种导电金属也好，还是一种这个应该说是一种这个散热的金属也好，这个铜啊它都离不开。所以呢，随着大家这个越来越多的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大家会想一想啊，背后到底有多少铜都进了这个数据中心了，是这些铜，哎呀，当然也同时也包括铝啊，因为高压输电它这方面还是铝线还是比较多的，那铜线还是太贵了，这里边有多少各种各样的金属在给你供电呀，包括散热呀。这个呢，实际上是算力金属当中的大头，但还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就不是那么熟悉了。它实际上呢是跟这个芯片的制造啊，包括芯片的封装啊，像这个通信啊、电源管理啊这些数据存储啊，它里边用到了好多好多我们平时接触不太多的。那当然，可能有些呢，原来像这个王冠这个年龄呢还知道这个钨这个金属。这个他原来还这个接触过，这灯泡里边不都是钨丝嘛？现在恐怕谁家也不会用那个白炽灯泡了，里边也没有这个真的这个纯钨的这个灯丝了哈。这是一个，那实际上呢，
0: 我小时候，哎呦，我小时候可是个天雷地火的小电工，那80年代那个。唯一那会儿还没出生呢，我记着那会儿还有铅丝呢，我还去给家里的电闸接过铅丝呢，
1: 保险丝
0: 吧，对吧？这年轻的朋友都听不懂了吧？
2: 这个接的时候也有防护措施吗？
0: 没有嘛，所以好几天之后才醒嘛。对，大家来说一说，咱们正事儿是算力金属。我们各位网友很专业，大家发来的这个，发来了各种各样的，比方说铜、锗，对吧？还有锡。然后又让魏亮教授给我们讲一讲这些算力金，还有啊，对，还有那个坦克的坦换成金字边等等，这个，所以魏教授，来，我们的新闻标题是， 行情看涨，算力金属身价飙升是何名堂？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你给我们就这个算力金属，刚才你说主要用于，比方说电力传导的，大家比较熟悉的铜和铝，还有分分类啊，其他的是用于干嘛的？
1: 其他的就是它在一些，比如说半导体的，就是电子设备里边比较突出的。刚刚说到锡哈，锡大家都知道，那个焊电路板它都需要这个锡来连接，所以即便是我们说造出了芯片，你怎么把它放到电路板上，怎么变成一个这个应该说是大的电路呢？都需要锡来完成。包括这个我们说现在的这样一种高存储、高带宽的这个存储，像 HBM。它是这个 GPU 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伙伴了。那么它呢，这个因为它这个芯片堆叠层数的那个增加呢，这个在这个堆叠的密集的过程当中呢，它锡也会大量消耗。这就是集成电路里边锡其实也是有大量的消耗的。那像这个音者加呢，这些跟这个电源管理，就是像还有这个光通讯比较相关的，你像之前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在新闻里了解到的光模块啊，包括这个电源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模块呢，都需要这些金属。像那个钽、钴、钼、钨这些呢，它实际上用的就十分的这个广泛了。比如说这个钴这个金属，它一方面呢是这个储能，它去会用到像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电池啊，它里边现在的含量还是有一些的哈，虽然说使用的比例在下降，但是呢十分重要。也包括了像这个我们说数据中心它里边有硬盘嘛，它的硬盘的制造呢，包括高性能芯片的制造都会用到钽和钴。像钼呢，它就是在这个半导体封装里边这个它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金属呢，实际上也就是说虽然说它们的用量没有铜和铝那么大，但反过来说它们本身它的产量也很低啊，因此呢这个都是大家这个行业当中，包括现在实际上是各个国家都十分这个关注的一些重要的金属。离开了它们，恐怕呢这个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啊，包括这个尤其是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可能都会受拖累。
0: 对，
1: 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我们国家呢还是有非常强的实力的啊。虽然说我们国家的铜的产量没有说这个到了覆盖全球很大比例的程度，但是我们的冶炼能力那是全球第一的，超过了这个第二位、第三位的国家的这个很多倍啊。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供应，包括我们对全球的供应都是充足的。
0: 各位网友，这个魏亮教授讲的这个热词啊，这期比较新的一个词儿叫算力金属，对吧？你看我们各位网友说，你以前接触到铜，我们刚网友说都是铜把手，对，都不是那个，都还在电力时代之前的铜把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对，以前就咱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铜为例，对吧？你接触到的铜，其实你从你接触到的它的产品样态就能倒推出它之前的需求是什么。那么而电力带来了新的就算力带来了新的这种巨大的，而且现在看可能都未必能够完全有一个明确量化预期的这种需求，这对于这个我们从业者啊，对于股民朋友、基民朋友，这一定要关注啊。刚才魏亮教授就分了几类讲了，整个的算力金属大概的一个画像。您睡着了吗？反正我睡着了。这个睡着了的话，弹幕上打一；如果没睡着，刚才魏亮教授讲了大概有8到10种算力金属，您记住了几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如果我们笔记做得更认真的话，那么它在整个的算力体系中是用于做什么用的？大家可以也在弹幕上咱们互相分享一下笔记。来，我们看一看，咱们就从国内视角来说呀，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算力金属，或者以往咱们粗暴的说叫有色金属啊，相关的业绩这个走得有多好。
3: 我们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它是引用了中国有

0: 40%，后面两个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很少接触到的有色金属，一个叫铟。铟的价格今年上半年上涨了60%，钽的价格更是飙升了158%。那比较常见的铜和铝的金属价格也分别上涨了31.4%和18.8%，这是一组官方的数据。那其实和这个算力金属有关的还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呀，还有基金。我看了一下，可能唯一小姐姐待会儿会给大家带来介绍。这是我分享的一组数据。
1: 好好，咱们就给股民基民朋友做一点服务哈，如果大家想参与到算力金属的相关的投资中啊，接下来我们请唯一来介绍一下，如果您赚了钱的话一定要加我的微信转给我，如果您赔了的话那么记住这是唯一介绍的啊，开始吧开始吧。
2: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些上市公司，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铜相关的公司呢，大家可以关注三只，紫金矿业，这是我们全球布局的一个矿业巨头，还有江西铜业和铜陵有色，这也都是咱们国内的铜业的巨头。铝的话呢，就关注中国铝业，这是咱们国内的铝业的龙头了。锡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锡业股份，锡业股份同时呢，它也是锡和铟这个两个金属的双龙头，那还有就是锗的话呢，就是云南锗业非常不错，是我们国内锗业的龙头，年内的涨幅呢超过160%，而且呢，它是可以领跑整个的有色板块的啊。那对于如果不想花时间去研究个股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ETF 这个选择的，给大家找了三类啊。因为目前呢，咱们 A 股呢是有三类的指数能够覆盖算力金属的赛道的。那第一类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个 ETF 叫工业有色 ETF 万家，它跟踪的就是中证工业有色金属的主题指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不含有黄金和锂的，所以说可以避开相关的波动。它重点覆盖的是有铜、铝、钨、钼等等这些偏向于算力基建的大金属。第二类呢是稀有金属ETF， 像华夏、华富、广发都有，他们跟踪的就是中证稀有金属的主题指数，它重仓的是算力的小金属。那第三类呢是有色金属 ETF 华夏，它跟踪的就是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指数了。它的特点呢就是算是最全的有色金属的大杂烩了，铜啊、铝啊、黄金啊、锂啊、钴啊这些都有，算力金属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比较适合于看好整个有色板块的投资的朋友，但是呢它的黄金和锂会带来额外的波动。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关注的风险了，一定要了解。对，第一呢，
1: 没有风险我们都听你的
2: 这个尤其是刚刚说完了要赔钱都算我的，一定得说说风险，
1: 得说
2: 啊，
1: 那说
2: 啊。
1: 对，
2: 第一呢就是不存在所谓的纯的这种算力金属的指数，因为现在的指数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了，基本是混有了锂啊、黄金、稀土其他的品种，
1: 马上就会有位量算力金属综合一览的指数基金了。对，
2: 所以说呢它是不能够完全只反映 AI 算力的需求的。第二点呢就是像嘉音这类的 A 股上市公司比较少，很多是伴生的矿产的，所以说它的这个业务占比不是很高，指数也很难做到特别高的纯粹的。那第三点呢就是算力金属它是属于强周期的品种，
1: 对，
2: 它的波动幅度是比较大的。
1: 你看以往有色啊，这个像当年那个不怕暴露年龄了，刚才接保险丝都说了，你们2007年那会儿6.24的时候，那赤红新哲涨了多少倍？我们老股民应该有印象。但是你后来你看，它又下跌了多少，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它整个的有色的股性是非常活跃的。
2: 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涨幅有时候很大，但是呢，一旦是供需预期发生变化，它回调会非常的强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风险就提示到这儿，
2: 提示到这儿吧。
1: 这个我赘述一下哈，就是呢，有色的股性非常活跃，但是显然，就是刚才唯一其实讲到了非常专业的地方，就是你要看，如果我是建议大家去可以定投小规模的定投一些，因为现在没有算力指数的产品，那么你按有色指数产品要定投，可以定投一些，这一定是个大的战略方向。那么要可以定投一些有色。包括我初步的感觉是不要包含黄金，因为黄金和算力是反着的，对吧？当然你要么你就去定投新的黄金产品，就是不要把黄金摘出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我核心要介绍的是，也是我真心的想法，也是替唯一来甩锅哈，就是一定要到10年之后再去考虑所谓的涨。

0: 跌问题。我们弹幕上说什么事儿，我们网友老会说说，哎，那下周 A 股会怎么样，市涨市跌？我们小老百姓，我们散户不要，咱你我这样的咱们的百姓散户，你根本不要，甚至我们不配去考虑下周的涨跌。为什么？那是量化基金去考虑的事儿，大家想没想过？对吧？我们老百姓想，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长期定投，你看好这个赛道就可以了。那么与此同时，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无数次的充满性缩力的，我每个月的股票都是正收益啊。为什么呀？因为我拿的都是老登股，我只在乎它的股息分红啊，包括有央企红利基金啊。大家问问大模型，对吧？不要去追涨杀跌，你追涨杀跌永远赚不到钱。反正我因为之前试了十几年，我就踏实了。就是你追涨杀跌永远赚不到钱，那根儿上就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大家有信心的话，选择个股，你也可以在你如果场内的话，就是你用券商的话，你也可以用条件单来定投啊，或者你可以设置买入点啊。不要老想着我今天买明天卖，什么开了 T 加零我就是百万富翁了，那怎么可能呢？那都是给量化基金经理准备的嘛，对吧？那我和 C 罗的水平那是一码事儿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不再啰嗦了哈。认同我的打个一，老王太保守了，打个二，好不好？一定要奔着五年十年以上，就像我之前买北交所基金，那都是有两年封闭期的，非常合理，就不要省得你自己天天去作。来，我们铜和铝的，尽管我们这个量化能力都成品制造都非常强，我们铜和铝的对外依存度都在70%甚至80%以上，都比这个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还要高，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算力的这个中国的战略包括优势很明显。那么回过头来说，又说到算力金属的一个对外依存的安全问题，这个比较宏观但是很重要，微亮教授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1: 应该说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发展是基于一个全球化这个背景下的发展。那么我们呢，实际上说现在的这个铜的对外依存度、铝的对外依存度，实际上是我们在为全球做出了蓄着非常大贡献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形成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说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报告，就是虽然我们国内铜矿的储量占全球的比例不高，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铜的加工冶炼环节，我们应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能力是很强的。那么应该说我们在铜的精炼方面呢，它的应该说是能力是全球最强的之一。那么同时呢，包括这样一种这个对铝的加工能力呢，也是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这实际上说我们就掌握了这个全球产供链当中这两种关键矿产的重要的产业节点。那么这个产业节点呢，也同时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资源安全呢，包括产业安全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当然我们说对于这个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来说呢，我们有许多的保障措施，比如说相关的这个应该说是法律法规和战略。那么同时呢，也包括了说这样一种储备体系。当然我们也在逐步的在推动说通过科技的手段来降低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包括这个里边的金属的这样一种用量，也包括我们说现在已经正在兴起的城市矿山啊，就大家把这个家里不用的，像王冠家里不用的铜线啊，完全可以通过城市矿山。
0: 好吧，我们这个话题财经度比较专业，大家怎么看？觉得满分十分，您对这种算力金属这种硬财经话题的喜欢指数有几分？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看看算个平均分，以后要不要选择这种算力金属这种比较硬的财经话题为大家做梳理和服务。谢谢大家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心酸和自嘲。
12: 义乌是人多田少嘛，人多地少嘛，也是很穷的，很困难。
7: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2: 我说我叫访外去，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苦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7: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插话：“书记，这会惹麻烦的。”他摆摆手坚定地说：“老百姓日子过不好才是真正的麻烦。”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这两排用水泥板搭建的临时摊位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1984年11月底，他调离了义乌。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排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100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在义乌人民的心中。

我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富有。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千羽。大家好，我是威亮。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英组长啊，欢迎大家的加入。那么很荣幸我们能够接着和您探讨梳理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我们继续梳理啊。来，我来抓紧为大家报告一下奖品。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和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希望大家多来打卡啊。

大家看大屏幕，我们的图书礼包《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讲的是知识经济浪潮之下知识产权呀如何变成 IP， 变成生产力等等啊。今天的微信推送，王冠红人馆公众号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的介绍，大家往下滑动看我们的推送， 看过了这本书的介绍，然后尾部有写留言的位置，好吧，大家点击我们今天的公众号到写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快递地址，我们后台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在微信推送写留言的位置写上您的地址，然后点提交就行了。我们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的这个我们的新春文创，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啊，我们的马年文创， 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啊，很多网友都非常的喜欢，后台抽奖直接给您邮寄。我们今天呢，要割掉原定的全球通史的这个环节，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我们的财经热点新闻，因为这两周啊，这个新闻热点全球财经热点都非常的硬核。我们还弹不上有一些网友还在说，哎呀，还挺期待原定的全球通史的，这样我赘述一下和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固定时段的这个局限和弊端，就是基本上我们比较明确了，我们接下来一定要以新媒体的要以网络端的渠道为主，这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大趋势。所以呢，一方面我你看我们此刻的直播间，大家这个网友都能看到哈，实际上是和传统的广播调频混合改造的这个直播间，所以它的时段受到了节目表的限制。那么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如果大家认同我们的服务啊，也觉得我们对您有一点小小的价值，多关注我们各个端口的账号。我们接下来一定会淡化现在的这种每周固定见面、固定时长的这种方式，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啊，所以呢，我们会在网络端以更为灵活的方式为大家带来服务和陪伴。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 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多关注我们各个渠道的账号，我们以后会结合网络端的各个平台的属性然后呢特点，为大家在更多的次元带来更好的服务，好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渐的从传统的像调频这样为代表的 这种渠道淡化，更好的在手机端为大家带来高质量的服务。好了，来，我们视线转向欧洲，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现在在哪座城市收看我们的直播？家门口有哪条河？这个河是不是通航啊？你看我们北方的朋友，像我这样的北方人，对于航运实际上概念认知并不多。我到了武汉，到了南京，到了上海， 然后包括到了杭州看京杭大运河的那种日夜穿梭的通航，我觉得相当比例的北方的朋友像我一样都会觉得非常的触动和震撼。那么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高温压力，主航线水位告急，如何冲击欧洲经济？

0: 来，这张新闻图片，千羽有请。
1: 好的，哎，有条件的老铁们一定要点击我们的视频窗口，看看这个大屏幕图片这一张这个轨道啊，有很多细节。这是咱们新华社，哎，在当地时间10号，哎，拍的一张照片，位置呢是在德国考布杜伦这个地方。但是奇怪的是啊，这个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哎，图片上 C 位的一个，哎，像塔一样的东西，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这个叫水位塔。如果您能够放大图片，请放大一下，在这个水位塔塔尖塔顶的部位啊，它有一个电子屏，电子屏上的数字停留在015三个数字上面，这什么意思呢？015代表着当天呀，这个地方叫考布，这个地方它的水位只有15厘米。是一个历史最低记录了。它代表的是哪个河的水位呢？是流经考布这个地方的莱茵河的水位，当天只有15厘米。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10号当天，考布渡轮宣布我们暂停运营了。那这个暂停运营啊，不仅

0: 仅影响到的是运人，主要的是运货。因为呢，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很多的货轮搭载的是什么货物呢？煤炭、石油、矿石，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矿物的物资，去运到位于莱茵河两岸和沿岸的德国的工业和化工企业。那现在德国有多干旱呢？为什么这个莱茵河只有0.5厘米这么低很浅的一个水位，导致很多货轮和这个船运都没有办法行驶，要宣布暂停运营呢？哎，我们看到现在有记录的是说，德国今年遭遇到的是自1882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年份之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2026年七月份呀，这个降水量比过去的30年的平均水平低了50%，就降水量少了一半。柏林，哎，8月15号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可湿度只有21%，而且连续好多天都没有有效的降水了。大家可以看到了吧？一方面是高温30多度，甚至哎，待会儿我还会介绍最近欧洲这一轮的高温，甚至很多的城市和国家都飙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那同时呢，还没有降水，直接就造成了现在欧洲很多的主要的河流，哎，都这个水位非常的低，导致了它的这个货运量非常的低。那举几个例子，咱们这个文章中提到的就是全球化工业的龙头巴斯夫，他呀在路德维希港有一个自己的全球最大一体化的基地，哎，就是接收货运呀，然后在这个基地去处理一些原材料，直接就遭受到了一个冲击。为什么呢？一个巴斯夫化工企业，它需要大量的化石原料，包括什么石脑油啊、苯、乙烯，主要呢这些材料都是靠莱茵河的驳船从鹿特丹港来运入，但是现在这个水位低了，像这个考布港、啊、直接暂停运营了，所以这个驳船首先没有办法运营，即使运营的话也没有办法满载航行，所以呢原料到货量持续低于生产消耗量。哎，大家好理解吧，就是我这原材料用不进来，生产跟不上，所以呢全球的这个化工龙头巴斯夫被迫调整了自己的生产计划，该停工停工，哎，大家放暑假去吧，要不然就是减产，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同样文章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大型的化工企业叫科斯创，它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境。这个公司位于克雷菲尔德乌根丁，哎，这个工厂就是依赖莱茵河水进行什么呢？工艺上的冷却和原材料的运输。现在也是因为这种高温和干旱的天气，他们的生产也已经受到限制了。这是文章中举的两个全球大型的化工企业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下来自德国化学工业协会的表态，他说呀，莱茵河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德国超过60%的化工企业的原材料的供应。如果这个水位继续下降，那部分工厂可能不得不完全停产。完全停产，这意味着什么呀？你德国就是整个欧洲可以说是化学工业的龙头老大，控制着或者说影响着整个欧洲市场的化学产品的供应。那德国因为这个干旱，哎，他的企业调整了自己的生产，那就会收紧整个欧洲化工产品的市场供应，那最终会传导至下游的汽车、建筑、制药，很多行业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德国方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在8年前，就2018年啊，当时莱茵河有过一次干旱期，当时德国化工行业遭受到了数十亿欧元的损失，就是因为这个运输问题，哎，数十亿欧元的损失。那今年这个干旱程度已经超过2018年的同期了。那现在也是可以看到它的经济损失啊，来自牛津经济研究所的警告说，可能会导致今年9月份德国的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到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化工企业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各个行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农业，由于高温和干旱。我还关注到当地时间14号，德国农民协会表示啊， 今年德国的农业可能出现明显的减产，特别是像德国的南部受到干旱影响尤为严重。今年，德国南部的很多农作物面临的是绝收的风险。那大家想想，如果是德国内部的粮食或者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是什么？那肯定就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外边或者说进口的粮食和农作物。那对于德国的经济影响可能还会在持续几个月以后，特别是冬季到来以后才逐渐的显现出来。那如果说现在水位上来了，会不会立刻就好呢？还有一个问题叫供应链的累积效应，因为整个莱茵河呀，承载着德国80%的叫内河货运量。如果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停运，停摆，导致了这个水道的运力只剩了20%，那你意味着以后在几个礼拜，水位回升上去了，但是积压在莱茵河两岸港口和各家企业的货物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化完毕，所以整个的传导效应，我们也可能会在未来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看出来它真正的效果和影响。
1: 我们
0: 这是我的观察。
1: 好的，我们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讨论啊，我们来视线锁定欧洲的天气带来的对于它整个的内河航运的冲击。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叫高温压力主航线水位告急，如何冲击欧洲经济。我们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离你家现在就是您现在的生活工作的城市最近的是哪条河哪条江，它是否通航了，对吧？我们刚才有那个天津的朋友说海河我们主航道只有游船没有货运船，是这样的哈。还有我们淮安的朋友说大运河啊，但我们淮安的这个大运河是通航的。那么呢，这个某种情况下某种视角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就是我们治水治河的历史。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我们其实讲欧洲的整个的它的现在的航运体系受到天气的冲击，回过头来也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文明演进的路线和我们整个的治水的这个历史哈。像淮安有漕运总督府等等，向大家强烈推荐，可以有时间去打卡。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主要说到的是德国的这个航运的主航道莱茵河。那么德国的两大航运，这个欧洲的两大航运水系，大家看大屏幕，让唯一给大家讲一下。
2: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欧洲的水系的地图。然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左边这个小圈圈，这个是莱茵河的水系，
1: 南北纵横的。
2: 对，它是在这个欧洲的西部，它是欧洲西部的第一长河。它的流向呢，其实是由南向北的，发源地呢就是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全长呢大约有1320公里，流经了6个国家，有瑞士、德国、法国等等，最终呢是在鹿特丹这个地区注入到了北海当中。那么其实莱茵河呢，它对于欧洲的内河航运来说是一个重量级的存在，因为它对于欧洲的整个工业发展是做出很大的贡献的。因为莱茵河它通航的效率非常高，而且它的货运密度又很大，因为它河床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深，所以说呢它也是能够承载那些吃水更深载重量更大的船舶在它这儿通行。那么莱茵河每年的货运量大概有2.8亿吨，这个是在全球内河货运量能够排名位列第5名的。它呢能够承载着德国大概80%的内河的货运量，所以说呢它也叫做欧洲工业的经济动脉，因为呢它是可以把鹿特丹港啊以及德国的这个鲁尔工业区，包括它沿岸有一些钢铁化工能源的产业集群都汇总在一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1: 所以大家想想，一会儿让微亮教授再讲讲，它的水位降到了15公分，你这个对整个的经济大动脉
2: 影响非常
1: 大的冲击。
2: 对，然后多瑙河呢，大家看它是一个这个自西向东的流向的，它是欧洲第二长河，长度呢要长于莱茵河，它最终是在这个罗马尼亚东部的地点汇入到了黑海当中，全长呢有2860公里，流经了10个国家，流域的面积也很大，达到了81.7万平方公里。从视觉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多瑙河要比莱茵河长，但是哈，它 它的这个河床特点是比较浅，所以说呢它没有办法让大型的船舶通航，也就是说它的港口效率是远远不如莱茵河的，只有莱茵河港口的四成。那多瑙河呢，它主要承载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来运输东欧各国之间的粮食，比如说塞尔维亚，它有大概一半的粮食出口是依赖多瑙河的，它还会运输像矿石这类的大宗货物。
1: 好，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

0: 互动哈，然后呢我们来让魏亮教授来具体的讲一讲，因为魏亮教授对德国就很熟悉了，来这莱茵河对德国的整个的内河航莱茵河的内河航运对德国的经济有多重要。
1: 这个莱茵河包括多瑙河，刚才唯一跟大家介绍的，确实对于德国经济乃至于整个欧洲经济呢，它的重要程度是应该说是很难有替代它的这样一种因素。麻烦林帮我上一下那个地图啊，这就是莱茵河的这个流域图，
0: 是这张吗？
1: 大家看这张照片，这张图片，是这张。如果大家在因为我这儿是看不太清楚，如果大家看大屏幕那轨能看清楚的话，就可以看看哈，这个莱茵河的流域图上，它有多少个城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呢？应该说呢，就是莱茵河啊，它的这个发展呢，它是跟这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直到现在为止呢，它都一直是这个说，承载着欧洲经济的大动脉。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个图的左上角，第一张这张也可以。这左上角呢是这个，北海啊，就是它这个是应该是对面就是英国了哈。那么它这个左上角这块呢，它是属于荷兰的，这是下莱茵地区。那么再往这个南走，大家就可以看到了，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去的节目里经常讲到的，叫杜伊斯堡。那杜伊斯堡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下莱茵的上游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它就已经处于这个德国鲁尔区的这样一个核心区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国家在这个建设中欧班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开通的比较早的是这个中德班列，那么两国领导人也共同见证过它的在欧洲的终点就是杜伊斯堡。为什么把它把这个终点定在杜伊斯堡呢？这实际上就是有许多的考虑，比如讲，一个是这个它是欧洲铁路网的一个接口，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最重要的是它是全球最大的内河航运港口。那么从这样一点来看，大家可以看，它向这个北方去，就是北海，那实际上是传统的这个欧洲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大通道。它的北方是鹿特丹港，再往南呢，它实际上是鲁尔区的重工业基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上啊，它实际上就使得就可以突出了为什么我们到了这个已经说到了21世纪，还非常看重这样一个在莱茵河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呢？就是看重了它能够连通欧洲内陆，连通欧洲的内河航运网络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也显示出来的就是应该说呢，就是说欧洲的，尤其是莱茵河，在它这个欧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性的位置。麻烦你换第二张图，大家看一看，实际上这第二张图可以看得更清楚哈，虽然说更小，大家可以看上面基本上标的城市啊，都是现在应该说是非常大家都非常非常熟知的城市，包括你看它的支流上面有汉堡哈。那么这些城市呢，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我们能够知道的这个造印刷机为名的德国城市，以这个经济闻名的重要的城市啊，都在上面。也就意味着说，实际上这个德国是非常依赖这个莱茵河的这样，无论是说早期的时候16到18世纪，这样一种这个内河航运，推动了这个莱茵河的贸易呢，推动了这个欧洲资本主义的生产，还是说呢，到了19世纪以后，它整个成为了这个工业革命的这样一种这个运输载体。那么实际上呢，它不断地在推动这个欧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德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呢，就是在这么过去的100多年里边啊，这个为了维系欧洲经济向上的个势头呢，这个德国包括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在莱茵河上也是做了不少，下了不少的功夫。

0: 着力的提高它的运力。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水利工程哈，当时这个德国包括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修。那么这个水利工程呢，实际上当时呢，为了推动这个莱茵河越来越多的给这个德国经济包括欧洲经济出力呢，应该说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应该说呢，在一定的时间阶段呢，应该是在二战之前，就是19世纪的下半叶到这个20世纪的上半叶，这段时间里边呢，莱茵河上呢也是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水库啊、大坝呀，还包括发电的需要呀，包括航运的需要。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是那个时候呢是它的水利的发展期，但是呢，当时也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个随着它的这个水利工程的这个应该说当时是一个无序扩张的这样一种阶段呢，使得它本身的河流的这个生态环境出现了非常大的恶化。当时有一个统计就是原来这个莱茵河它是这个盛产鲑鱼的啊，那么到了这个1870年的时候，大概还能从这个和莱茵河里边检测出来，它大概能估算有28万尾鲑鱼。到了1945年再去看的时候呢，一条都没有了。因此呢，在后来的这个阶段呢，就二战之后呢，对于莱茵河的治理主要是聚焦在它的生态上。那么对于它，应该说是工业对于河流的影响呢，它的防范措施要大于它的利用措施，也使得说，大家可能在想，就是既然这莱茵河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去保护它？为什么不去疏浚它，让它更有利于环境呢？也更有利于航运呢？还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在后来呢，这个莱茵河的保护工作呢，它实际上做了非常多。那么，也改善了它整体的环境。我们现在去德国去看莱茵河里边，它还是应该说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后来呢，这个为了加大这个欧洲水网对于这个，尤其是西欧水网对于经济的支撑力度呢，这个刚才这个唯一在介绍的时候有两条河嘛，大家可以让请李莹再放一下唯一刚才那张图片。哎，对，大家看这个北边是南北向的是莱茵河，然后东西向的是多瑙河。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呢，这个德国兴建了一个叫做莱茵美茵多瑙运河，就相当于把这两条河呀，人工打通了，中间有个运河，大概100多公里，用了16级船闸。这个，因为它这块，因为欧洲平原嘛，很少有这个不平坦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确实不平坦，所以说呢，用16级船闸呢，把水位提升了400多米啊，实现了从北海到黑海的这样一种沟通。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使得说欧洲的水网就进一步的发展了。但问题是，这个运河虽然修好了，但是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比如说它这个莱茵河的水位在下降，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莱茵河的水位下降之后，它这个运河水位也在下降，就使得它的通航能力又变成了一个问题。再加上呢，就是德国在多瑙河的上游的水位，多瑙河水位也是比较低的。大家就可以去德国可以看到，它那个多瑙河和我们这个在这个听这个著名的这个乐曲《蓝色多瑙河》那个画面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冬天有冰期，所以说呢，这个莱茵多瑙运河呢，它美茵多瑙运河的本身它就面临着许多的困难，那么在应该说在这个一些的约束条件之下，在这个一些自然条件的挑战之下呢，应该说这些年呀，这个欧洲内陆的水运呢，它的发展呢，应该说是极大程度上放缓了。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欧洲原有的优势啊，比如说它这条河上原有的刚才千羽讲到的化工原料的运输啊，包括它的一些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输呢，它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增长减缓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对德国的经济乃至于整个欧洲的经济的出力变得相对来说减少了。那么现在水位下降了，就更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本身它的这个能力就弱。那么现在的话呢，再加上外部的这些冲突，就使得德国可能面临的它的能源危机、原材料的危机呢进一步的上升。两相这个夹击之下，就使得德国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
1: 麻烦这个我们邀请各位朋友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谁在长江的我们的长江的干线和支流沿线的城市和朋友啊， 大家这个包括像我这样的北方的朋友可以把万里长江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北方的朋友可能对于长江可能出差旅游什么会那个去看大家看一看直观的体会，这种很赞叹，但是你和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比如我们武汉的朋友啊，宜宾的朋友啊等等南京的朋友啊，那种对长江的理解还是不一样，大家这个谁在长江沿线生活包括我们的支流的朋友都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来麻烦我们麻烦大屏幕回到刚才这个唯一同学带来这张图片， 大家看莱茵河加上多瑙河，大家看穿行了多少个国家，对吧？您这穿行了多少个国家，这向北，然后呢这个瑞士啊德国呀，然后再到荷兰呀向东，那就是一直往东穿行，一直到了巴尔干半岛的最东部，这十来个国家。我要和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整个的我们的这种内河航运是独霸全球的，我们就拿长江来说都不算珠江，都不算长江的支流，你看莱茵河和多瑙河，比方说去年它的内河航道大概的运量是4亿吨，两条欧洲的最主力的内河航道啊加起来大概是4亿吨，是我们万里长江的十分之一。 我们万里长江光主航道的通行量，尤其是黄金水道，我们跟大家报告过，从我们的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到上海吴淞口 2800公里 左右，通航量超过42亿吨，去年是42亿吨，占到全球的内河航运总航量的6成以上。然后呢我们算上支流的话，长江的主要的支流谁啊？ 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很多是同行的，长江主要支流有谁啊？然后会占到全球内河航运的70%。我为什么请大家看这张图片？大家看大屏幕，这是欧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水系图片。万里长江全境在我们中国的境内啊，就是中国是怎么形成？我稍微衍生一点点，中国是怎么形成家国一体的？我们万里长江这种几千年来的文化共识，包括万里长江，我们是如何？ 对吧？我们这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与此同时，我们长江的治理，包括我们这个在我们辽阔的国境之内，这种南水北调，我们这种高度协同的共和国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运行体制，省了多少内耗？你就说他现在就哪儿要疏浚，然后哪儿修水库，在国境线上怎么办？谁出钱？互相不同的国家，甚至那个你看我夏天去了。 匈牙利还不用欧元，就是在互相结算都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道路，实际上也许有很多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我们非常独特乃至非常自豪的地方哈。好了，我就先从航运这个事儿报告到这儿。来，那个千羽，你来说一说，它整体的干旱对于经济除了航运之外，还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给你补充也是跟帖一下，就是今年的干旱不光是我刚才介绍的德国这一块莱茵河和多瑙河，其实是在影响了整个的欧洲西部和中部，而且根据欧洲的这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在10号 最新发表的公报说，今年的这场干旱在7月持续到现在，还会再进一步的加剧。像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和英国的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还有土壤的湿度都会异常的偏低。 像8月10号 荷兰的一个监测点，类似于刚才图片中的考布这样的一个监测点，就记录到莱茵河的平均流量已经降至到了1880年 正式开展水文记录以来的最新 低记录，只有614立方米每秒，是1880年以来的最低啊。那英格兰和威尔士这边也都是经历了从1836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可以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干旱季节。像奥地利啊，咱们举个例子，有很多老百姓自己啊，家里有这个或村里有水井，现在已经开始自发的把这个水井给加深， 往深里打，去找这个地下水。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河流已经无法为周边的土地去提供足够的水分了，而且呢，因为这种干旱，哎，地下水位又在持续的下降。奥地利的很多老百姓自己现在打井呢。再举几个例子，可能更宏观一下，比如说匈牙利，我们来关注核电站。在匈牙利有一个运营了44年的核电站，叫宝克什。最近啊，就是因为这个水位下降，冷却水枯竭，面临着全面停机的风险。那这个核电站不仅运营了44年，而且它承担着匈牙利将近一半的发电量。如果它全面停机了，那匈牙利就会面临着自己前所未有的一个能源危机。那现在我关注到匈牙利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应对计划，包括什么呢？限制工业用电，呼吁居民在晚间的用电高峰啊节约能源，并且还计划扩大进口电力。还有一个核电站在罗马尼亚，它是罗马尼亚唯一的一个核电站，叫切尔纳沃德。它现在有两座反应堆，都是因为这个多瑙河水的这个水位过低，同时停运了。那这个核电站它的发电量占到了罗马尼亚全国发电量的1/5。那现在罗马尼亚也已经宣布全国进入能源警戒状态。那除了核电站受到影响，还有其他的这种电力设施受到影响，比如说像塞尔维亚，他们国家啊有一个水电站叫铁门一号，它的这个电站的这个出电量现在已经降至了装机容量的20%，而且在这个塞尔维亚，它的这个燃煤电厂也因为冷却水短缺而减产。可以说塞尔维亚现在也同样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这种能源危机。除了我介绍这个电力危机受到影响，还有刚才咱们说这个货运量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货运量减少的情况下，这运费可是上涨的呀。这个运费上涨摊到的就是企业和消费者头上，那你这个欧洲的经济和通胀是不是又得上升了？那分享一个数据啊，就是从鹿特丹港这个逆流而上的驳船运费，从6月底以来已经开始翻倍了。那好多运营商征收的就叫低水位附加费，现在已经超过了每个集装箱$1100。那从鹿特丹港发往德国工业区的这个货运量，现在也是比正常水平下降了10%，这还是两头的，还没有算中间的货运量。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其实对于整个欧洲的经济影响还有很多。简单的说，比如说高温引发的山火和野火，进一步放大了经济损失。我现在看到的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数据，今年欧洲的野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43.4万公顷。那有多少消防员要去加班？有多少城镇公共设施受到这种野火的这种摧毁？你重建又要投多少资金？这都是一个未知数，这都是糊涂账啊。那还有一个是农业，我刚才提到了德国的南部今年可能有很多的农作物要绝收，同样受到影响的包括法国。举个例子，今年法国官方的一个初步估算，受到高温干旱和这个连锁影响，法国的农业总产值今年会下降10%，带来的这个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会损失30亿到60亿欧元。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光是干旱一个因素对于整个欧洲造成的这个经济影响就是全面的。还有比如说干旱和高温造成的这个旅游经济的下降，也是在整个欧洲这个造成广泛的这个各个国家都受到影响。因为暑期嘛，欧洲人都喜欢暑假出去玩，高温干旱那大家不玩了，旅游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1: 哎呀，这无限叹息啊。这个来吧，我们再唠10分钟，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探讨这个高温压力啊导致欧洲的主航线水位告急，如何冲击欧洲经济。这个我想请大家把一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叫系统性紊乱啊，或者说其实就是并发症。就是我现在觉得欧洲经济啊，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我说这是不是进入到系统性紊乱了，你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呀。大家认同的话就把系统性紊乱打上来啊，认同打一，不认同打二。那么就是我这个叫什么呀，老登贩卖焦虑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是你想一想，我就说 我个人作为有一点点财经新闻素养和积累的这财经记者也好，或者评论员也好，我根本无法理解最近五年，就拿德国为例，第一大经济体在干嘛？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把核电站给停了，这个大家有印象吧？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把默克尔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俄罗斯到欧洲的这个燃气管道、北溪管道最稳定的能源供应给停了。俄乌冲突一开始到现在，2022年到现在，这已经四年多的时间了，四年半的时间了，2022年初到现在。那么呢，怎么办呢？哎，加大对于中东的，包括天然气啊，包括原油的购买，你总需要能源嘛。结果今年2月份，2月底开始，中东开始打仗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了，自己的这个水力发电也好，然后呢，核电站，这个其他国家的欧洲国家核电站也好，你看大家看大屏幕的那个海，这是河中间，东南河中间，沙洲都露出来，对吧？核电站没法冷却，水力发电水又不够，你电从哪儿来啊？像刚才说的，为什么涨价呀？为什么那个内河航运涨价呀？因为你断航了之后15公分了，你什么船也动不了啊。那么它只能改成陆运，陆运一般的成本是水运的10倍。油又没有，对吧？你个重卡得烧油吧？油又没有，你这就活活的把自己给搞自闭了吧？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就在想，那你怎么办呢？你的能源从哪儿来呢？你眼下是酷热，又没装空调。你马上这个到进入这是都北半球都立秋了，立秋之后又要进入到供暖季了，我天，这个又要烧气儿，这气儿从哪儿来啊？大概这个意思。现在的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能源压力有多大？
3: 现在刚才也其实也提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天然气库存快没有了，因为中东局势影响的这个天然气供应受损嘛，欧洲一直在承担着非常高昂的用气成本。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目前欧洲天然气价格跟战前相比是高出了80%。那价格高就算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天然气的库存是一个历史新低的状态，因为现在呢，如果按照每年的这个节奏哈，正是应该给过冬补充储气库的一个关键节点了。但是现在呢，根据调查显示啊，库存的水平直接能反映出来有多么紧张。8月初的库存填充率才达到不到60%，那这是自从2008年以来，就是建立了历史统计资料以来历年的最低水平了。所以说现在呢，媒体也都在猜，可能未来欧洲各国政府将会出台一些干预的措施吧，赶紧得加快这个补库的这个进程啊，要不然过冬的时候怎么办呢？
1: 从哪儿补啊？这不就等着卡塔尔，要么就是卡塔尔或者美国的天然气吗？要么就是从霍尔木斯海峡，要么就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的依赖。
3: 对对，而且是目前呢这个价格非常高嘛，所以说它的补库的节奏是越来越慢。那从刚刚呢，不论是千羽所说的这个水和电呢、油各方面出现问题，再加上天然气的问题，目前欧洲面临的这个能源危机其实已经暴露出来，能源体系结构性非常之脆弱。
1: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哎，这个抖腿可以抗寒，大家试一试，这真是没想到啊，这真是没想到。那么降温呢？这是抖哪儿啊？抖手吗？对，您现在
3: 这个抖腿，这个散发热量不会越来越冷吗？
1: 大家接着来，说一说。刚才我说这个欧洲经济的这种，因为它是我们很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上来那个，魏亮教授就说到了嘛，说这是我们的中欧班列呀，对吧？就是我们的贸易伙伴，我们和欧洲之间的经贸往来非常的密切。好了，我们还是说这个，我都觉得它都不是风险敞口了，它现在就已经乱了，对吧？就是这个魏亮教授觉得这种系统性紊乱是言过其实了，还是说就已经就发生了，接下来可能会更乱？到没到最你是不是已经触底了？到了最坏的时候了？还是说并没有？
0: 我觉得没有到最坏的时候，但是它这个系统性紊乱也应该说越来越严重啊。我们首先说能源，这个按照欧盟的统计，它现在还真没有把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真全断掉，因为到2025年的时候呢，年底的时候呢，这个欧盟的就是进口天然气的总量里边，俄罗斯管道气还占12%呢。当然，后来2026年初的时候呢，欧盟就做了个决议，说要痛下决心，在未来2年里边，坚决的把俄罗斯的这个气源全部切断啊！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后悔， 说了这个话，因为中东冲突之后，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接近14%的天然气原来从卡

0: 在大量的需求天然气，所以呢，这个它的压力是十分大的。那么当然我们说能源方面只是一个基础，那么传统产业方面呢，它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比较大，包括太原的化工啊、钢铁这些优势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对于这个欧盟来说呢，就是一个逐步转出的过程。这些年里边，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这些年，这个进程是越来越快的，那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承载的就业量呢是大规模的下降的。那么当然我们从新产业这方面来看呢，我们说现在可见的这个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几个产业，一个是绿色转型里边的新能源产业，另外一个呢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数字产业。这两个产业啊，欧洲同样也不强。新能源产业呢，它实际上受到了美国这方面的非常严重的牵制，因为美国要把天然气卖给他呀。那么同时呢，这个面临这样的一个危机呢，它实际上对于自己的绿色转型现在是有犹豫的啊。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它的新能源产业的建设呢，实际上是有负担。
1: 哎，你还记得大概？
0: 能化
1: 我插句话，那个魏教授，我觉得大概在20年前左右，那欧洲天天批评我们啊。对吧，说你中国的碳消耗太高了，你看你得学习我们欧盟啊，我们是全球的新能源的转型，什么绿色能源的旗手，我们要制定标准什么，这大家发现了吗？最近5年欧盟不提了，大家发现了吧？就是对，我看他也、
0: 而且觉得这个绿色转型可能太快了。
1: 最后你看中国的又回过头了，又说中国产能过剩啊，你们的光伏板生产太多了，然后你们的锂电池那个生产太多了，你挤压了欧洲的产能，这不都是你当年自己说的那个要减少碳排放吗？新能源转型吗？哎，回过头了又说中国产能太多了。所以现在就是我回到这个魏教授刚才说到的这点，我看就这个新能源这篇所谓的绿色低碳这篇，欧洲已经翻过去了是吧，能保供应就不错了是吧。
0: 那现在就是能有什么用就用什么吧，因为他要再切断自己的化石能源的话，那很显然他整个的经济稳定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呢联系到刚才讲的莱茵河也是一个例子。有时候呢，这个欧洲的他这个决策呀，倒不是我们说这个对他有负面的评价，就是他有走极端的一面啊，就是看到了说这个水利工程对于这个生态的影响啊，那就不顾，以后就不顾水利工程。所以说这个在这个20世纪下半叶，它的水利工程就变得越来越少。那么这个绿色转型也是一样，发现了要转型就转得特别快，后来发现自己的能源安全受到了地缘政治非常大的威胁，就使得它断档。在这个断档的背景之下，那么未来它欧洲经济的出路在哪？它也受到了原来许多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环保啊，包括它的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制约啊，它未来能够抓住产业变革机遇的这种动力又很弱，这实际上是欧洲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原来那套支撑传统产业的金融能力已经与当前的这样一种产业变革的金融需求也不适配了。那也就是说它整个的能够拿出的突出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化，但是它本身承载的包袱很难卸掉，比如说这个退休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社会福利的问题呢，是加上去就不容易再减下来了。但是呢它挣钱的能力呢又越来越弱，它生产的成本又越来越高。
1: 对，
0: 所以确实它面临的是一个收缩的而且再加上紊乱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咱这环球操心操的挺深度的了哈，但是我还是说放眼全球是为了辩证的理性的来看我们自己的道路。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也是我特别不理解的，就是我觉得欧洲现在吧，就是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老端着，他端的自己都信了啊，我就是绿色，我就是民主，我就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要干嘛，他到底要干嘛呀。他给刚才我们谈到的他的新能源的问题，就是他始终给我一种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吧？我不能用，我可不能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啊，就大概是这样，就是我可得那个做好莱茵河的某种鱼的保护，我不能疏浚河道啊。那最后你日子怎么过呢？没有人考虑，
2: 而且从来没有备案啊。
1: 对，也没有预案，就是这种逻辑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以往觉得就拉丁语区浪漫一些，德语区是多么务实的呀，就为什么会形成？

这种他已经不是一种思潮了，他成为了一种举措呀。自己的那个，就我还说默克尔的四任时候的那个工业基础，良好的制造业的根基，不说毁于一旦吧，我觉得也塌得差不多了。为什么短短十来年会形成这种情况？我的认知是一种错觉，还是说确实大是大家的共识？原因是什么？好吧，给大家留个作业，如果您还不嫌累的话，打到公屏上。再一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关注和支持，咱们下周见，拜拜。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戏之声，天天三幺五。
1: 暑期是驾考报名高峰期，也是驾驶培训消费纠纷的高发时段。福建省消委会梳理投诉发现，今年上半年驾培类投诉量同比上升，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服务降标准等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0: 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价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报名学车如何避坑？遇到消费纠纷怎样依法维权？价培乱象如何治理？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志国，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共同关注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暑期呢是驾考的高峰期，驾培消费纠纷也相对高发。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帮您梳理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请专家帮您避坑排雷出妙招。欢迎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志国。刘先生呢，长期从事驾培行业管理与政策研究，对驾校的运营模式、行业监管痛点等有深入的观察。刘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饶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暑期驾考热，福建省消委会梳理投诉发现，今年上半年驾培类投诉量同比上升，投诉呢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服务降标准等方面。比如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今年一月消费者在厦门市某驾驶培训学校缴纳3380元报名费，交费后没有接受任何培训服务，消费者申请退费的时候呢，这个驾校依据合同条款要求扣除2200元的违约金，约占总学费的65%，涉嫌利用格式条款加重消费者责任。我们先想请教刘先生啊，驾校合同中的违约条款，这个违约啊，它一般是怎么测算的呢？
1: 是这样，主持人说的这个新闻，在我们驾培行业这些天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震动。
0: 嗯，
1: 就是对于新闻报道，我们行业很关注。那么一般来说哈，正规的驾校是以培训的进度，比方说从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啊，那么一般科目四我们是俗称的，它是属于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理论考试。
0: 嗯，
1: 以及驾校哈付出的这些成本来做一个测算。那么，比方说科目一，它培训它需要做的工作和报名注册要做的工作一些服务，还有科目二、科目三，它依据这每个科目付出的这些成本来做一个退费的扣除。
0: 嗯，
1: 正规驾校是这样啊。
0: 嗯，
1: 但也有一些不正规的驾校、不规范的驾校，它是没有特定的标准。
0: 嗯，也就是说依据成本来核算这个违约金的情况哈。
1: 对，一般是比较普遍的。
0: 嗯，所以说在整个驾校行业当中，据您的了解，这种收取高额违约金的情况多见吗？
1: 应该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正规的驾校的话，违约金一般在30%左右，当然看你的学车的进度，比方说到了科目三阶段，那么收取的违约金相对要比较高一些。
0: 嗯，它也是梯度的来收取哈。
1: 对。
0: 嗯，行业组织在这方面啊，一般有哪些指导和规范呢？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前几年啊，我们国家交通部哈，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先学后付的这个示范合同文本
0: ，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 对这个先学后付啊有一些文本。目前呢，有些地方的行业协会也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比方说退费，并且还有这个格式合同来指导。是对于退费是有要求的。对于高额的违约金的话，应该来说哈，还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少见的。
0: 嗯，就规范的这种格式合同，其实是有助于高校的来报名驾校学车的哈。
1: 是的。
0: 嗯，投诉显示呢，合同问题是驾培投诉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部分驾校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障碍，拒绝或无故克扣消费者退费，主要表现为三类情形：有违约金过高及违规扣费。部分驾校依据合同扣除30%甚至更多啊，到达70%的高额违约金。 还出现一分不退的这种情况。此外呢，驾校还擅自增设了名额费、服务费、建档。

0: 费、材料费等收费项目，且无法提供合理的收费明细与凭证。即便消费者没有体检、没有建档、没有预约考试，或是仅参加了少量的培训，驾校仍会进行大额的扣款，或以内部规定、行业惯例为由拒绝退款。还有设置不合法的格式条款，刚才呢刘先生也提到了，正规的格式合同是有助于我们学习这个驾照的，但是这种不合法的格式条款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造成不太好的这种体验，比如说在合同中有一些考过科目一不退费、报名满一年或者三年不予退费、中途退学不退费、转校不退费等等条款。刚才我们也清楚了，其实正规的驾校一般呢是可以根据这种学习的不同的进度来进行有梯度的这种退款的哈。拖延退费与停业失联也是突出的一个情形，即便同意退款，有的驾校呢常以财务在走流程、负责人不在等理由长期拖延，更有甚者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呢拒绝沟通、切断联系，甚至出现了驾校停止经营、教练失联这种情况，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当然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不正规的驾校的一些情况哈。饶律师，刚才我们讲的高额违约金，高额是不是违法呢？这个怎么算高啊？边界在哪儿啊？
1: 就这个事儿，我们说违约金啊，其实还是在一个民事合同的关系里面，一方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本方的义务啊，由此要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那这个高额高到什么程度算高？这个实际上没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但是基于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公布的民法典里面有明确的规则，就是说当你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是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这个损失赔偿，它应该相当于因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啊，当然包括一些合理的这个期待的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违约金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损失去填平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不是说去惩罚对方啊，在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度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所谈的这个高额违约金是否违法，那如果说它已经明显超出了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那超出的部分肯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是这个。那么收取违约金的法律边界，就像刚才所说的，它还是以填平为原则，以可预见的损失为原则，是这么一个规则。
0: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填平，或者我理解超出了这个填平，那这个违约金就是明显的高了，不合理了。
1: 对，在我们目前啊，就是国家的这个法律体制下，这种违约金的性质或者损害赔偿的话，除了个别的领域，像知识产权领域，它涉及到有些惩罚性的赔偿，包括像食品安全领域，包括像消法的领域也有那个退一赔三的这种规则，其他的领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填平的这个目的来实现的。
0: 那您看哈，如果说有的驾校告诉你，你考过科目一我就不给你退费了哈，你报名满多长时间我不给你退费了，你只要开学了、中途了我不给你退了，这些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否有效？
1: 像对于这种表述，首先来讲我们要看它是否是属于格式条款，它不是说我在跟学员之间有合同上有这么个条款它就一定是格式条款，我们通常所说的格式条款是说是这个为了重复使用而由一方预先拟定的，并且在签的这个服务合同，像这个驾校的合同里面，没有与对方协商的这么一个版本，那如果说像比如说这个驾校他对于他所有的学员都用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应该是属于法律上的格式条款。那对于格式条款，它要求就是说你提供的一方，你必须给对方有清晰的这个说明和解释。如果没有去做这种说明和解释的，从法律规则上来讲，他说不成为合同的一部分。你说你这个条款你压根就不能去约束对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提供这个条款一方，他给对方也确实也说了，但是这个条款中有明显的是损害对方的权益，而无限扩大自己权利的这种内容，那么这种我们认为是说基于法律的规则，这个格式条款它叫什么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他自己的责任，加重了对方的责任，或者是限制了对方主要权利，那么这个条款就是无效的条款。
0: 那您判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形算 加重了对方的这个。
1: 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三种模式，像考过科目一就不予退费，这个科目一它实际上从我们的理解，在整个驾驶的培训过程中只是服务的一部分。那如果说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的服务就全额不予退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是损害了这个学员的利益啊，这应该是属于法律上的无效的条款。那包括报名满一年不予退费，那这个其实它所产生的这个对于驾校这一方的这个损失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应该
0: 有评估，
1: 对，要有一个评估的。包括中途退学不退费，那这个可能这个得做一个比较细的一个解释，什么叫中途退学，对吧？什么叫中途，什么叫退学，
0: 怎么界定这个
1: 对
0: 中途，
1: 对，那这种如果说就是就是接受了这个驾校培训服务接受了一半，我就不愿意再继续上了，那么我要求退我未上的未接受的服务的这剩下的部分的对应的这个价款，其实是应该予以退还的。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明确说中途退学不退款，一分钱不退，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实际上是严重损害了这个学院的利益，这个条款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条款。
0: 除了合同问题第二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呢是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比如说2025年3月，消费者向福建漳州市某驾校驾驶培训学校交纳 C1 驾驶证培训费2599元，驾校收费的时候呢承诺包第一次考试费，消费者于同年3月31号参加科目二考试，自行垫付了260元考试费，此后驾校以各种理由拖延退还这项费用，截至今年6月仍然没有履行承诺。我们想请教刘先生有的驾校会宣称多少多少钱拿证，比如价格比较低甚至多少天这个45天，甚至有更少的。这个我们之前节目探讨的时候您也提到了，极低的价格极少的天数是不现实的那还是有这种承诺，为什么很多学员会相信呢？
2: 是这样，驾培行业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买方市场，因为行业这些年的驾培机构的增加非常快，从之前的几千所到了目前2万多所，我们的产能达到了年6000万人次，实际上学员只有2000多万，所以这些驾培机构为了争夺生源一些不规范的驾校他就搞虚假宣传虚假承诺。那么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啊，实际上大部分是不能实现的，比如说45天快速拿证，按照公安部的考试要求科目一合格以后10天才能约考科目二，然后一个是 C1 的话要30天以后才能约科目三，所以应该来说最快要45天还是最快，这个还需要学员的配合，如果学员不来驾校练车，他根本就实现不了。
0: 课时得满足，
2: 对，
0: 然后得通过相应的，比如科目一，然后才能约科目二，科目二通过再约科目三。
2: 对，这在我们公安部的考试流程是明确要求的，所以也不是谁能跳跃去做到的。这个就是一种虚假宣传的现象。
0: 所以最快是45天，这还得完全的时间配合，每一次考试都通过的情况下。
2: 对，
0: 所以如果宣称45天之内的，那是不可能的
2: 大部分是不可能，但是目前来说 C2 可能有可能。
0: C2
2: 的话，因为它是科目一考完之后只需要20天可以约科目三。
0: 对，这是在规则上可以稍微快一点，
2: 并且还要就是学员非常的配合，并且还能一次性通过考试，它有两个必要条件。
0: 是，还有一些价格特别内卷的情况，极低的情况，这种价格您觉得对于学员来说有哪些可能的损害呢？
2: 其实我们一直跟学员讲一个观点就是一分钱一分货，驾培行业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已经充分的市场化，开始优胜劣汰，那么好的驾校价格肯定会高一些，而我们一些差的驾校为了生存为了这个现金流他就搞低价竞争，但是大家想一想低价恶性竞争成为了行业的主要矛盾，而低价恶性竞争意味着没有高的利润，没有高的利润就不可能留住好的员工，没有好的员工就不可能有好的教学服务，
0: 恶性循环了。
2: 对，没有好的教学服务就培养不出安全文明的高素质驾驶人，而我们驾校是驾驶人的摇篮，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些保证的话，那么我们学员最多只能拿到一本证， 是合法的驾驶员，但是能否成为合格的驾驶员，它需要我们有安全文明的意识和熟练的驾驶技术。
0: 对，
2: 这两方面需要驾校给予更多的去培训。所以我们说驾校也是教车育人的机构。
0: 对，说的太好了哈，合法只是底线，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合格的驾驶员，而驾校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可能往往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到驾校就是为了取得合法的驾驶证这个过程，其实刚才刘先生也跟我们讲了，不仅仅是这样的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稍后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网购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5: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30%，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6: 就陪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7: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驾校报名学车的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刘志国副主任委员，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再次欢迎二位。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哈，驾校存在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的这些情况。驾校低价引流策略对行业的损害，刚才刘先生给我们谈了哈。那如果我正常的学习驾驶技术，考取驾照，包括您提到的，不仅是一个合法的驾驶员，还要做一个合格的，甚至是更优的驾驶员啊，有哪些必经之路呢？
2: 对我们驾培行业来说啊，就是按科目来学习啊，就是很重要。像科目一是理论，科目四，所谓的科目四啊，叫科目三的安全名理论常识也是理论。那么这两个就是属于意识的教育，那么科目二和科目三属于驾驶技能，其意识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开车不打手机啊，开车系安全带，我们上车之前要逆时针绕车一周，我们开门的时候要用反手开门法。那么还有就是驾驶技能啊，我们很多人觉得考过了就有驾驶技能，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
0: 有证不等于有具备技能。
2: 那么对于驾驶技能我们有五个定义，第一个是对于车辆的掌控能力，第二个是对于环境的观察能力，第三个是对于速度的感知能力，第四个是对于距离的判断能力，第五个是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其实这些东西啊，在你实际驾驶当中去学的话可能代价很大，所以我们在驾校里面应该学到。我们现在很多驾校开始重视这一点，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驾校开始呢交通安全教育基地、驾驶第一课等等，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学员要去重视。我们有的学员觉得就是为了考一本驾照，所以我不去学理论，
0: 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以后的驾驶生活是不好的哈，也不利于安全文明驾驶。
2: 因为开车不是对自己，不仅对自己负责，还对家人负责，对路人负责，
0: 对
2: 其他的社会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0: 对，投诉显示哈，部分驾校在招生阶段呢，通过不实承诺来吸引学员，却在消费者交费之后啊，拒不兑现，导致实际提供的服务与宣传承诺呢严重不符，主要表现为服务承诺不能落实啊，诱导性招生与隐瞒关键条款，擅自变更服务主体等等哈。饶律师，如果说这些情况，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哈，低价引流啊哈，这些策略吧，对行业的损害有哪些呢？
1: 其实刚才刘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就我们觉得这个纯粹是低价的选择，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一个长远有利的事情。但在个别的企业在特定的阶段，它通过低价引流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的一种策略。我想这个呢我们予以理解和尊重，对吧？因为低价它对应的这个服务 如果说是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低一个层次的
0: 基础性服务，
1: 哎，基础性服务，嗯，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符合一分钱一分服务的，
0: 可接受嘛
1: 条件。
0: 对
1: 对，如果说服务标准本来是正常的或者更高的，但是你这个价格很低，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因为之前是说的是一个通常的一个标准服务，但是因为你说收了低价，但是如果又没有告知消费者，而把有些服务减了一些项目，那这种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说损害了这个
0: 消费者
1: 的一个
0: 利
1: 益。对，大家谈好，相当于说的通俗点，谈好的一个服务的内容比较有五项，结果你只提供了三项，你说因为我是有低价，所以我就减了两项，那这个是不成立的。
0: 对
1: 对，
0: 减少了服务的内容啊，两个方面，一个是如果明显低于成本的这种低价的话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
1: 对，
0: 另外是如果以低价吸引了消费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减少了承诺的这种服务项目也是不对的哈。
1: 是的，
0: 刘先生，如果说有的驾校说啊，来我们这儿吧，保过啊，我们有内部渠道，我们和车管所啊合作啊，这类话术有可信的成分吗？
2: 这个是基本上不可信的，就算这个驾校它有社会化考场，这考场也是由车管所购买服务的，它不属于这个驾校，只是驾校在经营负责，而具体的搞考试都是由车管所在做的，所以这是一种虚假的宣传。那么其实驾培行业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想提醒各位学员啊，我们驾培市场呀，它最大的特殊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很多人学车是一生一次，你没有经验值，你很难去判断这个驾校的好坏，所以这个更加要警惕低价招生，低价一定有陷阱。
0: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货比三家，多选一选，多看一看哈。口碑是不是也很重要啊？
2: 是的，因为有口碑的驾校，他不会轻易的拿自己的品牌去开玩笑，他特别的关注学员的满意度，考试的合格率，也包括了教学的质量。而一些不规范的驾校就利用了学员怕考试通不过，想找捷径的这种心理啊，去做了这种暗示或者宣传。
0: 我可不可以理解刚才说的那些内部啊我认识人啊，这些完全是不实的，消费者不要相信。
2: 对，这现在的考试是比较
0: 公平公正的，
2: 公平公开的，都是信息化电子考试，
0: 对，
2: 计算机考试，
0: 所以不要想钻这个空子哈。
2: 对，
0: 饶律师，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是不是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消费欺诈呢？如果说我相信了这个话术，我报名了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我维权有理吗？
1: 对，其实主持人刚才你所说的，它的前提是说这个叫诱导性的招生，那导致最后承诺不兑现，
0: 对，
1: 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从这个驾校这个机构来讲，从他招生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这个有些承诺就没有办法，
0: 我就要用这招来吸引。
1: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那肯定是构成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行为，而且涉嫌一个消费欺诈。但是您刚才所说承诺不兑现，它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说在招生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正常的这个在去宣传，但是在它的驾校经营过程中，如果有些原因导致它有些承诺不兑现，那这个我想他跟这个还是不属于这个消费欺诈的这个范畴，当然他可能属于消费，比如违约，合同违约的这么一个范畴。对，
0: 我们消费者哈，如果是因为他的这种宣传，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嘛，如果承诺保过有内部渠道的话，这肯定是不靠谱的。那我因为相信了这个宣传，我来报了名，那我最后维权，比如出了问题维权，是不是？哎呀，感觉我好像不太有理呀。能这么分析吗？
1: 首先来讲，我觉得这事儿责任更多的是在于这个叫驾培机构，对吧？他最初所承诺的一个服务的标准，最后又没有兑现，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学员来讲，或者消费者来讲，他是可以基于原来的这个承诺的条件去主张一个维权。
0: 就尽管他利用了我报名消费者的这个心理，但是也可以主张维权，
1: 对，
0: 是吧？
1: 其实我们这个就体现为一个正常人嘛，因为你驾校这边你之前给我承诺了这样的条件，我就认为你按照一个低价是你的一种市场化的一个策略，我就接受了，那么你就按照最初的谈的条件履行相应的服务就行。如果你从最初就没有想到过按照这个标准去履行服务，那么我认为你存在欺诈，损害了我的利益，我甚至于去主张相应的这个法律上的维权，那这个呢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老律师，我补充一个问题哈，如果说现在我这个考驾照啊，无论是科目几作弊，是不是也入刑？
1: 这个涉及到国家统一的考试，
0: 嗯
1: 啊，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刑法里面，确实是列入的那个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范畴的。
0: 嗯，所以我们哎，您请，
2: 我们的驾考是国考，这是明确的，
0: 是
2: 刑法修正案第九条里面就明确规定了啊，就考试舞弊是要入刑的，组织考试舞弊是更严重的这种啊刑事犯罪、
0: 所以我们要清清爽爽的来考驾照哈。
1: 是的，
0: 收费环节不透明，操作不规范，也是突出问题之一。比如说呢，我们消费者可能在维权的时候缺乏关键的凭证，这就加大了维权的难度。有像私人账户收款啊、额外索要费用、不开具发票等等情况。刘先生，对于这些情况，咱们行业协会有哪些指导和倡议呢？
2: 对，这个我们行业里面这种情况还是一定范围存在的。
0: 嗯，
2: 这个我们也这个在这些年啊。发布了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自律公约，其中呢提到了对于虚假宣传啊、恶意的压价啊，要希望我们的驾校公示收费项目。当然呢，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哈、包括会议啊、宣传啊，去引导驾校。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一些品牌驾校、龙头驾校，他们开始推出了不满意全款退的承诺，并且真真切切的已经做到了。那么这个。措施推出来以后，没有想象的那种退费人数很多，反而退费的人数非常之少，口碑更好。所以我们优质的驾培机构要相信自己，这个在目前驾培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做出我们的承诺，
0: 对，
2: 是这种承诺是合法合理的，
0: 对，
2: 也是对自己的教学质量自信的一个体现。
0: 对，信息不对称就容易导致误解和误会哈。只有信息更公开透明了，我们其实消费者选择也更多了，驾培行业的未来发展也更加从容了哈。
2: 是的，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啊，这个就害怕这种机构哈、在扰乱市场，就是我们所称的劣币驱逐良币。
0: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哈、包括我们国家其他媒体的新闻宣传，对我们这个行业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就以正视听，让我们那些优秀的驾校啊，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的认可。
0: 也非常感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饶律师，消费者如果说遇到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像私收款啊。不开发票呀、要额外费用的情况哈，怎么处理呀？
1: 我觉得这几种情形可能相对的分开来看。像第一种这个私人账户收款，当然本身作为学员来讲，它是跟这个驾校之间建立的这种一种培训服务合同关系。那原则上肯定是钱呢，这个费用是要支付到驾校自己
0: 的
1: 账户里面。
0: 当
1: 然有些个别的情况之下，比如驾校明确出具向这个学员出具个通知，说这款项我指定你。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稍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广告要来了，大家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暑期是驾考报名高峰期，也是驾驶培训消费纠纷的高发时段。福建省消委会梳理投诉发现，今年上半年驾培类投诉量同比上升，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服务降标准等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报名学车如何避坑？遇到消费纠纷怎样依法维权？驾培乱象如何治理？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志国，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共同关注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驾校报名学车啊。刚才谈到了有的驾校存在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的情况，还有呢，比如说服务承诺啊落实不好，隐瞒关键的条款、变更服务主体等。另外有一个突出问题呢，是收费环节不透明、操作不规范。我们提到了私人账户收款、额外索要费用、不开具发票等等哈。饶律师，被半点广告打断了哈，请您继续给我们谈一谈哈。如果说消费者遇到了私人账户收款、额外索要费用、不开具发票这些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
3: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说这三种情况啊，其实都不属于这种驾培服务合同中的一种相对正常的情况。
2: 嗯，
3: 那么像这种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私人账户收款，从法律上来讲，它并不是严格去禁止。那就是说，换句话怎么说，教培机构基于特定的诉求，它可能会指定一个第三方来收这个培训费，
2: 这是可以的，
3: 可以的。
2: 嗯，
3: 但是这个必须要有，从一个合同的履行的角度来讲，需要这个驾培机构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令或者授权，这个才能成立。
2: 就是前面说清楚嘛，
3: 对，你要说清楚这个钱你帮我，你要付在哪里，那么这个事儿就产生约束力。但是对于另外两种情况，叫额外索要这种费用，那这个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这个
2: 正常付款的
3: 培训服务合同的范畴，这个肯定是不被允许的。那另外一个问题，不开发票，这个是更不能允许。就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第一种，指令第三方，包括就个别教练来收这个款，
2: 就指定收款方，这是允许的，
3: 允许的，
2: 但
3: 是也仍然需要开具发票
2: 啊，
3: 这个是要明确的啊。
2: 嗯，即便是进入了这个个人的收款账户，也要开具发票，
3: 驾校也要开具正式的发票。无非是一个收款的账户是 A 还是 B 的问题。
2: 说到这儿哈，刘先生请教您哈，一般这种驾培机构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探讨了哈，如果说指定好了可以到这个私人账户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多见吗？
4: 是这样的，我们驾培行业的经营模式啊，应该比较多。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全职业模式，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是劳动合同制的员工。第二种是挂靠模式，就是驾校的资质，他教练员的车啊，都是自己投资的，是驾校的管控力度是比较弱的。第三种是承包模式，而后面两个模式都有可能就是直接是教练员在收费
2: 啊。
4: 那么相当于从某种方面来说，教练是个个体户，他在做一些工作，所以他收费就比较随意啊。规范的教练员可能他比较规范，而一些不规范的教练员就比较随意。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些额外的以各种名目的收费啊，号收费。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驾培行业一些直营模式的驾校也存在啊，一个他经营不规范或者品牌意识不强，他可能存在低进高出啊，先用低价把你引流，后面再收费，
2: 各种名目是吧？
4: 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开发票了，这个要从驾校税务合规的维度来看呢，他们其实有些是先开收据再开 发票也是可以的，因为根据你的培训的进度，在科目三结束以后就完全交付完了再开发票，因为考虑到将来的退税啊或者这种各方面，这也是部分的哈，也不全是，但是他们都会约定是学员同意的，是吧？这是可以的，
5: 就提前约定好的，
4: 对，就先开一个收据，到时候用收据来换取正式的发票。
5: 我们谈了合同，
3: 刚才刘老师说
5: 了
3: 先开收据后开发票这种模式是否就完全符合税务上的规定，这个可能还得基于这种培训的这个进度具体而定，因为从税务的角度讲，你只要发生了这个收入，你业务发生了产生了这个收入就应该开票，
5: 开票了。
3: 但你先收了钱，你说我是分阶段去交付，到最后一个阶段我才确认收入，那这种方式是否能够符合税务上的一个合规性要求，可能得由税务部门来对这种做一个定性，
5: 但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开发票。
4: 对，
3: 是的。
4: 对，
5: 我们谈了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这几个方面啊，除此之外呢，服务降标准、培训打折扣也相对突出。比如说消费者向福建莆田某驾培机构呢交纳培训费3888元，仅通过了科目一考试，且实际练车时长不足一天。消费者申请退费的时候，驾校在其本人不知情且没有到场的情况下，通过后台系统违规虚增了科目二、科目三实操学时，并以此作为扣费的依据，扣费比例超过60%，且拒不提供合法扣费明细。这一行为涉嫌利用虚假学时加重消费者责任，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啊。刘先生，学时造假的目的应该是显而易见了哈，为什么有驾校敢这样做，而且还能轻易实现呢？
4: 是这样啊，因为这个我们驾培行业的培训学时啊是有规定的，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那明确要求 C1 的话是62个学时， C2 是60个学时，这是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候的定价是依据成本啊，我们的学时相应的后面的依附的人工，
5: 对
4: 吧，车辆折旧
5: 成本的核算
4: 是吧，摊销在里边的，所以你的学时如果没有发生或者练得很少，那么你扣款是明显的什么呀，你的条件是不充分的，或者说你是这个不正确的。因此这些驾培机构啊，尤其在当地已经实行了学时监管的情况，他个学时造假，他就是为了不退这个学员的费用，这是明显的不合理的。并且我想要提醒驾校啊，我们这个行业的驾校校长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篡改这种信息的后台它是违法的，是这个损害计算机这个系统罪，它是可以入刑的，
5: 是吧，老律师？
3: 对，这个当然说起来就更严重的一个责任了。其实刚才我们谈的第一个层面呢，在于说这个基于双方这种驾培服务合同里面所约定的学时，那么作为驾培机构就是驾校，它就应该提供不低于这个学时的这么一个时长的一种服务，但是如果说他是主观上的就把这个时长给就没有交付就去延长了，那这种我想首先从一个民事的这种合同这个角度来讲，他肯定是处于一个违约的这么一种情况，像他本身并没有交付，没有实际交付，但是他说他交付了 是吧，那这种如果说他以此来主张，甚至于在后面面对这个消费者如果要退费，他就以这个作为不退费的理由，那么我们认为中间存在这个欺诈的这种情形是比较直接可以认定的。
5: 刘先生，刚才您谈到了哈，这个对于驾校来说也是不好的，对驾校的影响很恶劣哈，如何再规范呢？从行业来说，
4: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希望各地的这个交通和公安这个主管部门应该做学时的对接，就严格的规范学时，然后我们后台的管理要更加的规范，就是要对学时造假严厉的打击。这几年也有很多新闻，包括我们广州那边已经就这些学时造假也抓捕了一些教练员啊和一些驾培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是要入刑的。同时呢，我也建议我们学员啊，因为你是个消费者，学时啊其实是你的权益，你应该去好好的去驾校学车，就是要把学时足额的用完，
5: 不要想着我交了钱就得给我证，这 不对的。
4: 现在有些学员嘛，觉得我学车我就要拿个证，我学多久我就想要越快越好，这是其实对自己不负责任。
5: 对，
4: 因为这个学时啊，就是我们讲学习是需要个过程的。这为什么这62个学时，它肯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家经过研究啊，
5: 科学
4: 的论证
5: 出来
4: 的。
5: 对，
4: 所以我建议呢，我们学员也要维护你的权益。更加要配合驾校去学，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学员他不愿意去学理论，他说我就刷一个题，那个 APP 一刷题就可以了。其实现场听老师讲和刷题还是不一样的。
3: 对对，那我想再回顺着刚才那个刘老师他所谈到这个篡改这个系统的数据涉及刑事责任的问题。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这个，因为我们对于入刑的这个事儿，我们说刑法的这个，它对于人的这种约束和制裁，它的后果是很严厉的。那从本身现在整个司法的这种叫什么倾向或者态度是说，刑法嘛，它有一个叫我们叫迁移性，就不是说它只要篡改了这个系统的这个数据，它就必然会进入刑，由刑法来进行调整。那你比如说它是调整的，到底是里面的个别人员的这种工时啊，这种服务的时长，还是就是把这个系统给通过一个类似于非法的技术去进入，甚至于去破坏，这个可能是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事情。对。
5: 如果说哈，驾校伪造学时，然后在退费的时候呢，以此为由来扣费，刚才您提到这个一般可以被认定为构成欺诈，是吧？
3: 对。
5: 但是我们消费者怎么去证明我没练过那么多呀？
3: 这个事情其实出现争议的时候，这个举证的责任应该是由驾校那边来举证。所以我作为消费者来讲，作为学员来讲，我没办法去证明一个我没发生的事情。
5: 是，
4: 其实这个事是好解决的。一般来说，我们有的有这个训练手册，学员签字的，或者我们有打卡，都有这个录像，或者是有这种计算机的这个签到，
3: 对，
4: 签退的。
5: 你说我上了，你拿出这个证据来，
3: 等于驾校那边拿出学员已经上过这么多课时的证据。
5: 对，谁主张谁举证。
3: 对，对学员来讲，我只要能够拿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说明，说，哎，那段时间我确实不在这儿，那么剩下的这个举证责任就应该由驾校这边来提供了。
5: 我们消费者学员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驾培机构呢更换了教练。没有跟学员提前的通气哈，那可能我就觉得这个教练我们脾气特别对，是吧？我跟他学很好，这位教练呢可能不太适合我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提出退费的话，一般驾培机构会怎么处理呢？
4: 这个要看我们当初合同的约定啊，你要约定是哪个教练，是吧？那如果没有经得学员的同意，是擅自更换，那就是违约行为。如果我们在更换教练的时候跟学员取得的协商一致同意，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哈，就是正规的驾校来说，对于教练员的管理是比较规范的。而有些教练员可能，比方说我是一个挂靠教练，那我可能觉得不想教的或者没时间交给另外一个教练员教，那是另外一种方式了啊，不守我们驾校的一种管控，是个人的行为。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学员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有约定，那么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跟校方提出这个你的要求。
3: 对，其实顺着刚才刘老师所提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双方在这种驾培服务合同里面，比如说有明确约定说，哎，在这个培训过程中更换教练不能多少次，或者不能多少人，不能多少人次。那这个是肯定是可应该要受到约束的。对，但是像驾培的这种服务，它的这种就是叫什么教练这种人生的属性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你比方我们要说像学生跟老师，就是
5: 这个是不是要区分形式啊？
3: 对，
5: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挂靠的形式，
3: 对，有些人生属性比较强的这种行业，可能说就是这个人，比方我要拜一个名师学艺，我就是看中这个老师本人，那你不能给我轻易的去换一个老师。但是像驾培的这个行业，它是否有那么强的人生属性，我觉得从我们通常的感知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5: 刘先生，
4: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目前来看大部分是这种科目分科目教学，
5: 分科目教学
4: 就是不是一条龙到底了。比方说科目二是一个教练，科目三是另外一个教练，
5: 发挥各自的专长和优势，
4: 对，就是精细化的教学。当然有些挂靠教练可能是一个人带到底，这个就看两种模式。一种有的是报名之前考套约定的， 是吧？这个其实也是个要约，
3: 对。
4: 但是呢，可能学员举证比较难。第二个是我们书面约定的，
3: 对。
4: 但是我觉得一个有约定，我觉得可以按约定来办的，
5: 是是是，
4: 是吧？
3: 是的。
5: 嗯，那您说啊，咱们纯探讨哈，是不是就是挂靠的模式，我们消费者可能要更要在开始学习之前，很多事情要谈妥，落实到这个文字上。
4: 就是不管是挂靠还是直营呢，或者是承包，其实驾校都是法人单位，所以还是以驾校的出具的这个合同为为正式的这个
5: 驾校说，那我们这是挂靠的形式承包，你找他们去，别找我。
4: 那不能推卸责任，因为我们教练是没有这个资质的。我们的驾校的这个培训资质是由这个在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所以驾校是法人单位，这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3: 对，而且从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来讲，就我学员跟谁签署的这个合同，我的款项是给到谁的这个账户或者指定的账户，那么我就跟谁之间建立了这种服务合同关系。所以说你跟具体的这个提供服务的人员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刚才说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还是说这种承包的关系，那是属于你们内部的事情。对于学员来讲，我不管那些，我也没有义务去管那些。
5: 也就是说我只要跟这个驾校签订了这个合同的话，我出了问题还是要找驾校。
4: 所以学员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驾

0: 厦出具的合同，不是个人的合同。
1: 是的，
2: 市场监管总局哈，国家反垄断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呢，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价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啊，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比如重庆铜梁七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六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小城市呢，驾校数量有限，竞争对手之间更容易达成价格默契，还有观点这样认为。刘先生，您看啊，驾校之间抱团涨价啊，这会对行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是这样啊。这个刚刚我来之前哈，我跟那姚律师也聊了一下，我问他学车的时候学费多少钱？他说是2006年学的车，
2: 06年
0: 是2500，我是2013年学的车，也是2500。但是现在我们北京的驾校最低的学费也是2800，说明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北京最高峰有204所驾校，目前只有60多所在运营。所以这个行业其实产能过剩，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基于这个情况，有些驾培机构或者是行业协会想把大家撮合啊，就是不要去恶性竞争，这个出发点可能是初衷是好的，但是在过程当中，由于对于法律啊这个掌握不全面，尤其对于反垄断这个它是意识比较淡薄，所以造成了这种问题，我觉得很可惜。
2: 对，
0: 那么小县城为什么容易实现呢？因为小县城驾校还是比较少，有一些县城少的话可能4-5所，而在一些省会城市可能有上100所驾校。同时小县城这些年人口外流啊，所以竞争更为激烈，所以这几方面一叠加呀，就容易出现。当然了，小县城呢最关键还是什么，我们叫这个校长的这种意识可能稍微在有些地方啊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容易想那种歃血为盟，搞一个价格联盟，这是明显的违规的，
1: 而且熟人社会。
0: 对，
2: 是
0: 在省会城市很难，因为大家的法律意识和竞争更激烈，他的这种沟通博弈这个要更激烈。
2: 对对对，那饶律师啊，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驾校之间刚才咱们谈到联合定价呀、划分市场啊这类行为哈，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对于消费者来讲呢，他实际上本身在选择这项服务的时候，他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
2: 是，
1: 结果如果说像现在所说，有些地方通过这种行业的部分的企业这个联合定价划分市场，实际上就让消费者没有选的余地，对吧？他进行本身说可以进行选择比较甄选，结果发现都是同样的价格，那实际上是损害的是消费者的一种这种关于服务的一种选择的权利。
2: 对，
1: 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更大的一个层面来讲，它实际上损害的是整个当地市场的一种竞争的一种行为。对
2: 对，
1: 这属于为什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这个反垄断，
2: 是
1: 反垄断，因为已经是有法律的这个这个具体的规定
2: 依据。
1: 对对对，这个行业这个叫什么行业协会，它在本身是要进行一个行业自律的这么一种角色，引导这个行业里面经营者有序的一个竞争，但是他通过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损害的是当地的市场竞争的规则，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也最后应该是有所受到了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
2: 对，
1: 对吧？
2: 那刘先生，我们怎么判断是合作还是垄断呢？
0: 垄断的话它有几个特征哈，比方说统一定价是吧，
1: 对，
0: 然后它消费者没有什么选择，比方班型是一致的是吧，尤其各个地方的驾校啊，在当地的形成了价格垄断以后，它可能管理也是统一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尤其我们行业协会出面的这种啊，它不是以产权的整合那种怎么样兼并重组，
1: 对，
0: 达成了一种一种价格或者说那种规范的管理，而是那种通过歃血为盟签个合约保证金这样的方式，其实严格的损害了驾校的利益啊，损害了驾培这个机构学院的利益，也损害了行业正规的发展，
2: 对，
0: 形成一个优不胜劣不汰，而驾培行业到了

0: 反垄断法里面所提到的垄断行为。
1: 垄断行为，
0: 对，我们这个反垄断法里面关于垄断行为呢，其中就它明确有这么几类，包括叫经营者之间达成了垄断的协议，
1: 嗯，
0: 但也包括这个经营者滥用市场主市场支配的地位等等。那么行业协会它组织它本身的定位是说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的发展，但组织本行业的这个经营者从事的就是这个达成一个垄断协议，那这个肯定就是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促成了这个垄断行为。
1: 嗯，那刘先生啊，咱们行业协会目前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在这方面哈、啊、是如何做的？怎么样更好的发挥作用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共识啊，就我们的经营者、从业者需要有共识，就驾乒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
1: 嗯，
2: 不要想通过垄断去获得利润，而是通过你真正的高质量的教学服务品质、
0: 差别性的服务，
2: 对，然后差异化的竞争，还有就是培养真正的安全文明的高素质驾驶人来获得市场的认可。如果你有价值了，你才有价格。
0: 对，
2: 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主张我们驾乒行业反内卷，但是更加要我们的这个驾乒机构还有行业协会做到行业自律。行业自律不是价格，而是通过我们的品质，通过我们真正的发挥我们行业的使命啊，去创造价值。
1: 对，
2: 就让我们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啊合格的驾驶人。
1: 嗯，说到实在点的哈，这个饶律师，如果我们消费者因为这种情况啊，垄断性的涨价多付了钱，能不能要求退还差价呢？
0: 这个应该很难。首先，这个垄断涨价，然后呢，如果说受到了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那这个罚款它实际上是归国库的，它不是归每一个个体的。当然，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些经营者或者说是刚才说行业协会组织实施了垄断行为，给消费者个人导致了他的在这个区间之内，他的比如说学费原来是两，刚才说像
1: 比如200到900，
0: 对，原来说就是2500
1: 摩托车嘛，
0: 后面要求必须到3500，那么多产生的这1000块钱，其实对于这个学员来讲，他是可以去主张退还的。但这个退还，他是由学员或者消费者去向这个机构去，我们理解这应该是一种叫做侵权责任。因为他基于垄断的行为损害了个人利益。但这个垄断行为怎么证明？可能从实践中，可能
1: 有难度是吧？
0: 得由行政主管部门有这个认定，拿着这个。作为一个证据，
1: 就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提到了，他是认定为这个垄断行为了，这个就可以作为证据来主张他的这个退
0: 款。可以主张，如果在因为这个垄断行为而导致自己的这个学费，比通常的价格
1: 多付
0: 了，
1: 嗯，
0: 那么多付了这个部分，他可以主张这边那个驾校那边返还的。
1: 好，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去选择驾校呢，刘先生？
2: 实际上我们跟大家跟我们协会也讲一个。这个我们行业的一个认知啊，按照我们的教学大纲，培养一个学员的成本真的需要3000块钱左右，所以这个价格太低啊，一定是有风险或者有陷阱的。那么驾乒行业呢，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正在两极分化。我们建议大家选品牌驾校，不要贪图低价，因为便宜买好货，好货不便宜。同时呢，我们也注意识别那些不规范的驾校以及黑驾校、黑教练。这个行业目前啊，正在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一个阶段，所以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那么我也建议啊，我们的驾校学员去选择驾校的时候，做到三问三看。问什么？问他的收费情况。是全包的还是后面还有其他收费的？问问你的亲朋好友对这个驾校的评价，货比三家不吃亏。同时我们年轻的学员一个，你会用 AI， 在 AI 问一下，它是一个全网的交叉验证
1: 赋能啊。
2: 对，那么还要去看，因为这个百闻不一见嘛，还要现场看他的资质是不是我们道路运输部门给他备案的，还要看他的合同。
1: 这个备案我插一句，能查到对吧？
2: 能查到的。他这个驾乒机构应该公示的它的这个必要的这个资质，还要去看看场地，场地是否规范，场地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教练员教练车辆卫生整洁，通过这些细节也能判断一个驾校后面是不是值得托付，
1: 靠不靠谱。
2: 对，靠不靠谱。
1: 这几点非常重要哈。
0: 如果说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讲，我想可能更

0: 没有想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像刚才刘老师所说去看那么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消费者要选的就是说你选的驾校是谁，就你跟谁在签署这个服务合同，这是明确的。第二个就是说合同里面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一定要清楚。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就关注一下合同里面所涉及的这个叫我们叫争议解决条款，就如果说将来有纠纷了，怎么去解决？
1: 就约定的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0: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说一个比如说在北京的一个驾赔的服务合同，约定一个纠纷解决机构在外地的一个仲裁机构，那这种的话，实际上对于学员来讲，你将来真的是说有纠纷了，你真的说要通过一个法律途径去维权的话，你的成本很高，
1: 时间成本也很高啊。
0: 对，包括你时间付出的那个费用的这个成本也很高。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三点，我觉得对于一个消费者，从一个我们说从一个法律的风险的这个去识别或者说控制的角度讲，可能需要关注的。
1: 选驾校哈，我们要看资质、看合同、查口碑。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今天我们为您在驾校报名学车提供了参考，报名前务必核实驾校的资质，选择口碑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机构。交费的时候呢，务必将学费转入正规的这个约定好的账户哈。签订合同前呢，仔细阅读全部的条款，重点确认退费规则啊、服务标准啊、服务项目收费明细等等核心内容。那也要注意留存相关的聊天记录、缴费凭证、培训记录等等。非常感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刘志国副主任委员、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刘倩如、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小伙伴们，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月。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看我们大屏幕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史。美洲大陆为何被称为农业物种的百宝箱？还特别打了个括弧上篇，这个足以看到它的农业物种有多么丰富啊！我们一期全球通史根本讲不完啊，在家的。

已经买了这本书的朋友可以打开全球通史上卷的第67页，马上我们要和大家开始来讲述美洲大陆啊，在这个原始农业时期就已经发现并且培育了很多今天对于人类的农业版图做出巨大贡献的这些农业物种。那么一会儿咱们要讲玉米，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

0: 作为一名中年的这个钓鱼爱好者，我见玉米最多的场景是用来打窝的，就是玉米这个弄成渣子还发酵了，气味很难闻，然后呢这个扔到河里啊，我对玉米很失望，因为我就是传说中的空军，根本钓不上来啊。对，但是呢就吃的现在吃的确实是不多，大家可以来说说自己家乡在哪儿啊，这个吃玉米是不是经常吃。来，美洲大陆为何被称为农业物种的百宝箱啊？全球通史，我们讲的是北京大学的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的这个名著中文版的第七版校对本。那么北京大学出版社啊，大家打开第67页，我为大家来往下讲一小段啊。何氏惊慌这位网友说，减肥每天两个水煮蛋加上鸡胸肉玉米，吃了快一个月了，这个心情抑郁了吧，可以在大波上交流一下。水煮鸡胸加玉米啊，还有很多网友说在吃水果玉米。什么叫水果玉米？我怎么觉得我没吃过？杨月吃过吗？
1: 就是那个特别嫩的，一咬就有点爆汁儿的那个玉米，就大家一般会叫水果。
0: 那个不是特小的、
1: 不是，也是长的，就正常大小长短的，这个玉米是比较嫩的那种玉米。然后你刚才
0: 吃
1: 到老玉米，
0: 生吃啊还是煮着吃啊？
1: 煮着吃或者蒸着吃都可以。
0: 好吃吗？水果玉米
1: 非常好吃，这个爆汁感极强。
0: 你说的是撒尿牛丸吧？爆汁感极强。对，咱们先看原著啊。农业在美洲大陆独立的起源有两个地方，大家记住了，一个是北美的墨西哥，一个是南美的秘鲁，一北一南，这个特色物种还不一样。那斯塔弗利阿诺斯教授说呢，我们首先将重点来考察墨西哥的玉米。我们正在为大家讲的是全球通史第一编史前人类啊，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第二章人类破折号食物的生产者啊，这不就是原始农业吗？然后呢讲到了第二小节叫农业的传播，咱们就讲到了农业在美洲大陆的发展和传播啊。这个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说呀，玉米和小麦等其他作物有所不同，它的谷粒聚集生长在玉米棒子上，不会主动落到地面生根发芽。我以前还真没想到过这个问题，还真是这个玉米那个棒子，这个就是外头那个玉米，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它是有穗儿的嘛，对吧？它是有壳的嘛，得那个包下来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年轻的这个小朋友都没有见过玉米地里那个外头那一层那个包裹的那层玉米衣应该叫什么呀？大家弹幕上来说说它的学名啊。说它的谷粒呢聚集在玉米棒子上，不会自动落到地面上生根发芽，因此玉米啊它就需要人工栽培。这一点已经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证。墨西哥城发现的化石有一种玉米花粉的化石，哎，就表明一些野生的玉米为现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础。现在的玉米品种是古代玉米与野生鼠黍杂交的产物。我们今天好像还有一些地方管玉米叫玉鼠黍，是吧？哪些朋友的家乡管玉米叫玉鼠黍，也可以在弹幕区来这个交流一下哈。说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种杂交的品种就接近我们近代的这个玉米了啊，在墨西哥就开始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培的物种还包括南瓜，一会儿咱们来讲南瓜的事儿啊。咱们先来说一说玉米，让这个研究植物学多年的严俊同学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玉米。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吃到嘴里的那部分，除此之外完整的玉米作物是什么样的啊？为什么在全球的整个的农业生产中玉米有着这么强的存在感？有请。
2: 李莹帮我上张图啊，那个大屏幕上上一个我们植物学的标准图。刚才萌萌说到的，有的地儿管这玉米叫玉鼠黍啊，实际上这个玉鼠黍是玉米的学名啊，玉米是别称，这个是禾本科玉鼠黍属，就是这个科属种的这个属，这是从我们植物分类学上来讲的。它呢一年生的这个被子植物啊，像草本的被子植物，大家有时候看这个立直杆的老中医觉得是裸子植物，实际上它是被子植物，是禾本科的。那么这个玉米呢本身呢，在这个咱们国家来讲呢，应该说是明中期的就前中期从三条路径传入到了中国。所以呢在李时珍呢他写的这个，因为李时珍是嘉靖朝的啊，本草纲目里面叫古二玉鼠黍中记载呢，说玉鼠黍的市名叫玉高粱， 因为它确实跟高粱啊有点像，它这个大家看到这个植物啊，整株的是一个很高的，大概三四米高的这样的一棵一棵这个这个一个一棵大的这大草吧，因为它是草本的，上面大草啊，真是，但是很硕壮。然后上面呢开这个穗状花序，穗状花序开完了以后呢，并不是在顶上结果，然后在它这个各个叶子片的，我们俗称这嘎吱窝这个位置上啊，来接玉米。为什么说嘎吱窝呢？因为咱们东北老说狗熊掰棒子，掰棒子就是把这玉米掰下来加嘎吱窝里走啊，开玩笑。所以呢，这个从植物学来讲的话呢，这个玉米呢是这样的一个一年生的这种草本。然后同时呢，还有一张图，李你看一下，就是玉米从一颗，为什么叫老玉米啊？因为这个名字可能是咱北方啊，
0: 是这张，是这张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从最左边一颗玉米粒儿开始长芽，开始一点点的生长，最后呢，通过大概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长成这样的一个一整颗结满了硕果的这样的这个玉米的这个杆。那么咱们北方呢，因为玉米是除了人在这个鲜着时候吃以外，更多的时候它是干了以后拿把它采摘下来，然后呢，大家都看到过那种大笸箩金黄色的晒玉米，然后把玉米粒儿咔嚓咔嚓咔嚓搓下来。搓下来以后，到整个冬天当主食，或者磨成面喝棒碴粥，啊碴子粥，或者是喂这个饲料啊，因为玉米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人的重要的粮食以外，也是大牲畜的重要的饲料。所以呢，整个这个北方，特别是东北，所以呢，这个大家接触到的玉米更多的都是玉米粒儿啊，硬的，所以叫老玉米啊，而不是就是刚才杨烨说那包浆玉米啊，就是那个
0: 水果玉米。对，
2: 哎，
0: 我们请教一下网友啊。这个大家要如实的来参加我们的随机调查问卷啊，在野外啊，在野外啊，这个在田里，您能不能分清楚玉米和高粱？能准确无误的能分清楚什么是哪颗是玉米，哪颗是高粱杆？大家在弹幕上打一，分不出来，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来来来，我们时间交给严俊，你继续为我们讲一讲啊。对，还有一个我一直没搞明白，我小时候还经常在玉米地里玩，但是一个玉米杆能接多少个这个苞谷啊？就是多少个这个玉米穗儿啊？这个平均下来有多少啊？我们哪些网友种过玉米比较熟悉或者学农的朋友，可以在弹幕区来指教一下。严俊有请。
2: 啊，这个玉米呢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它从这个墨西哥，在北美墨西哥被人工慢慢的杂交培育出来了以后呢，它有特别强的特点，就是适应性极强。你看，从中国的广东到东北的黑龙江，中间相差30多个纬度，那玉米的这个都能够生长。
0: 哦，广东也产玉米啊，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2: 广东粤北，粤北。
0: 哦，我一直觉得都是，我一直都觉得华北那个，到了、
2: 啊、
0: 不是哈、
2: 啊，
0: 就是过了长江还是也能种玉米的，
2: 是的、
0: 哦。
2: 但它的品种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然后生长周期也不完全一样。然后东西呢，从中国的咱们从最东边的咱们这个从东北和华东一直到整个西北都产玉米。所以它这个玉米的适应性这么强，然后给产量又很大，所以这个带来了成为它传入中国了以后，就成为了中国重要的这个主食的粮食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玉米刚才我说到了，它不仅是人类的这个主食，同时它也是这个大牲畜，特别是牲畜冬季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因为玉米里面有个特性，它含的蛋白质的含量很高，它比其他很多相类似的这样的这种谷物类的这个植物的种子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都要高不少，所以呢，就是它成为大家比较这个首选的这个牲畜的饲料。那么玉米呢，应该说呢，是从明朝中期啊，明朝中前期开始往这个传入中国，那么应该是走了三条线路。它呢，首先都是从欧洲往中国传的啊，因为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那么这个美洲的这个玉米呢，首先是传到了欧洲，然后从欧洲呢，最开始我们看到的考古发现的两条线路呢，一条是从这个就是现原来的丝绸之路条线，就是从中东，然后呢到这个中亚，然后到这个新疆，那么但是这一路传播呢，应该说没有传进这个中原啊，只是在。

0: 西域的这个咱们西部的这个新疆啊、甘肃这个方向，满足了当地人民的那当时还是少数民族为主啊的这个食用需要。第二路呢是应该是从这个缅甸啊这个方向呢传入了云南，但是在云南呢也是没有往中原传，就是在云南当地。最重要的这个进入中国的玉米的通道呢是大概是从明中期开始，从这个广东和福建，先在广东和福建传入，然后在这儿匀种了以后，进而呢广东传到了广西、贵州。福建呢传到了这个江西和湖南，因为在明末的时候，玉米就已经基本上在整个咱们中原腹地都已经开始引种，而且引种了以后就发现它效果非常好，那么成为了大家特别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种植的植物，然后跟这个玉米啊，包括跟土豆啊一起啊，成为了这个慢慢成为了中国就是咱们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粮食的这种来源吧。对。
1: 大家这个来说说您最近一次吃玉米是什么时间啊，然后呢怎么做的哈。正在为您讲述的是全球通史，美洲大陆为何被称为农业物种的百宝箱啊，这个讲的是上篇。那么在这个公元前1500年前左右，在墨西哥，就是今天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一带，已经发现了有这个人工培育这个玉米种的，当时给玉米花粉来这个进行人工栽培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化石载体。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因为我们大江南北都有玉米的种植啊，您经常吃吗？上次吃是什么时间啊？大家这个我们还有海南的网友说玉米海南也有，我们还有个这个玉米种的这个繁育基地，您说的是南繁中心吗？这个大家可以再来指教一下啊。对，来，我们来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玉米在我们国内的主要的种植区啊，包括大概的一个产量规模。
2: 现在其实在我们国家玉米是分为六个种植区的，是哪六个种植区呢？第一个是叫北方春播玉米区，第二个是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还有西南山区玉米区、南方丘陵玉米区和这个西北水浇地玉米区，还有一个最后的叫青藏高原玉米区。那其中呢，我给大家分一下类啊。北方春播的这个玉米区主要在哪儿？在这个东北的东三省、内蒙古还有这个宁夏，这个地方总产量占全国的基本玉米产量的40%。那么黄淮海平原这个地区呢，主要是在山东和河南，总产量是占到了我国玉米的这个34%。西南山地的这个玉米呢，主要是在四川、云南和贵州，总量大概是占到了18%。南方丘陵玉米区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等这几个地方，那他们的总产量大约是占到全国的5%。还有这个西北玉米的灌溉区主要是在新疆和甘肃，最后呢，刚才提到了青海是青藏高原玉米主产区，那这个地方的产量就比较少了，总产量是不到全国的这个1%。我们想这个种玉米啊，其实如果保证玉米种子正常出芽，它的温度是必须要控制好的。那一般种玉米的话，温度是要稳定在6度到7度左右，如果低于这个温度可能就不会出芽了。即便是这个温度，即便是卡在这个6度到7度，玉米种子的能发芽，但是也有可能生长速度和很慢了。所以呢，这个当5厘米到10厘米深的这个土壤的表层温度稳定超过1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播种玉米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播出来的玉米啊，发芽快，出苗齐，最后的这个产量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一般啊，这个如果大家了解玉米播种的话，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夏播征早，越早越好，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一般来说，这个玉米的春播时间主要是在4月的中下旬，夏播的玉米的时间主要是在6月的中下旬，在其中这个时间上就是越早越好。
1: 对，我们这个跟大家，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我们这个跟大家前一段时间说我们的三夏嘛，就是夏收嘛，整个的华北平原、黄淮平原这个小麦主产区夏收之后，相当一部分比例就是要种玉米嘛，就是在这个5月底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小麦收完了之后要赶紧这个种玉米，就是刚才杨月讲的越早越好。所以就为什么说夏收和这个夏种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的衔接，我们农业农村部说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啊，这个重要性或者说这个难度就在这儿啊。杨月你继续。
2: 对，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五月底然后六月初现在在种玉米的地方有哪，第一是河南这个地方，它是一年两熟的地区，所以它种植夏玉米是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

0: 在山东，我们的山东的话是在五月中下旬，也是在种植这个夏玉米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就是河北，那河北呢一般春玉米是四月下旬五月上旬来播种，秋玉米是不迟于七月的中旬来播种的。所以以上这些就是咱们国家主要的这个玉米的产区。
1: 现在我们的这个主粮啊，这个中国人小麦、水稻还有玉米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主粮，这个玉米的整个的生产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意义非常大。对，
2: 是的，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里头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刚才咱们讲的基辛格，基辛格其实他就有一句名言叫做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尤其是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国际之间的这个对抗性越来越高，要想把自己的这个口粮安全就是保护好的话，那么就必须把这个就是粮食要攥在自己的手里，咱不可能说把这个粮食安全挂在别人的裤腰带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从那个产量，就是从这个粮食这个品种的特征来说呢，就是玉米这个品种对粮食安全的这个保障就特别好，它有这个优势。
1: 嗯，
2: 就比如说它特别的耐寒，耐旱，
1: 糙，就是比较糙、啊、
2: 对，它没有那么娇贵。对各种地形地理的这个适应性比较强，所以这个其实咱们要是看历史的话，刚才严俊也读到，就是那个说到那个，应该是明朝开始吧，
1: 对，
2: 陆续引入这个
1: 对
2: 玉米等这种高产量种
1: 对
2: 物种，然后到了清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口就从一个亿、两个亿这个水平就翻了一倍，到了四个亿。
1: 对，
2: 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这种玉米等等吧，这种高产量物种其实就特别特别有关系。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那么作为咱们现在这个粮食安全的一个保证，那把玉米纳入到主粮当中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帮助的嘛。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其实咱们对这个生活质量是有了越来越高的一个要求。以前是吃得饱，那现在咱就要吃得好，吃得好那就意味着你要通过这些粮食是吧，包括这些主粮要做很多的加工，才能出来这种丰富比较丰富的比较特别的这些个消费品吧。那么玉米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就在满足这方面的需要的方面就比较有用。因为它产量大。
3: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

0: 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四垒八角试试杆吧，扑通！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

0: 娘们连扳三局战胜了俄罗斯队，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1: 俄罗斯队
0: 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2: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点。

0: 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
2: 托马罗特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

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经常收听的一部有声书带给我不少启发，比如这段话。
1: 我发现股票价格变化前往往呈现出一些特征，相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对这些例子进行归纳分析可以帮助我预测行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投资者必读经典中寻找趋利避害的投资法则。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4: 我是王冠。
5: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6: 大家好，我是杨月。
7: 大家好，我是严俊。
4: 还有李莹组长，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这个邀请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互动和探讨。我们正在为大家讲述的是我们每周一堂经济课《全球通史》，今天的主题是美洲大陆为何被称为农业作物的百宝箱。讲的是上篇，反馈一下，我们正在讲的是玉米。在大概4000年前，在美洲墨西哥城一带，开始进行原始种植栽培的玉米，对于全世界的农业版图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么玉米怎么做更好吃呢？马上我们听杨月这个为大家仔细的分析一下。来来来，你好，你还

0: 准备了这张图哈、啊。玉米面糊糊，我操，这你也好意思凑一道菜吗？这个对，
1: 不是，是这样，你看我给大家分个类啊，咱们从这个南北方的这个对于玉米的饮食差距上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走遍了大江南北，走到哪我都要点玉米的菜。
0: 真的假的呀？对，你这么爱吃，
1: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玉米，我很喜欢吃玉米。我们先说南方，就是南方那边为什么我没有给大家像这个南方做玉米的菜呢？是因为南方的朋友吃玉米啊，他们相对于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好认的，一般就是把玉米弄熟的时候切成块放到汤里面。大家想一想，去广州那边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或者是椰子鸡火锅，这火锅里面是不是都会经常出现一块一块的这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刚才有网友说这个椰子鸡火锅就是在南方玉米还是音容满载是吧，能看出来长什么模样是吧。
1: 对，而且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婉约，这个吃法比较婉约。还有呢，这个包括我们在南方还能吃到这个玉米羹，大家也能看到里面是一粒儿一粒儿的玉米，也是一个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玉米的元素在里面，这整体来讲都比较细致比较精致一些。那我们北方人吃玉米呢相对来讲比较豪放，一般我们都是作为主食来吃的。那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从左到右到上到下它都可以作为主食。最右上角我们能看到这个是玉米面做成的这种窝头，这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粗粮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粗粮对胃也比较好，包括呢它整体也比较好消化。所以呢，
0: 我不知道您没有注意到，这个在北京的超市窝头可比馒头贵一倍到1.5倍，我看。对
1: 对，而且专门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菜团子或菜窝窝头，大家经常会看到，其实玉米面里面又包含了一些菜馅等等。那右边呢是这个玉米面糊糊，就是把玉米打成了玉米面粉之后，其实做成了这种养生的粥。很多老年人特别喜欢喝这个粥啊，也觉得喝完之后会比较舒服。那我们再看图片往下看，往下看，得稍微挪一下这个玉米面饼和这个玉米面发糕。就大家再看看这两种是不是又是我们北方人的主食了？就所以大家可以可见一下，就是南方是以这个玉米作为菜或者叫作为配菜去选择或者去烹饪这个美食的，但是玉米在咱们北方来讲主要还是作为这个主食来讲的。那如果在东北地区大家最常见的是什么？烤玉米，
0: 天
1: 出去吃那个小、对，出去吃小烧烤一定会有一根特别完整的烤玉米在那，而且呢东北如果大家去吃到这个铁锅炖菜的时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这个大块的炖起来的这个玉米。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玉米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咱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烹饪它，但是玉米的这个营养我觉得大家确实是离不开的，而且它又能减脂又能促进我们身体上的一个新陈代谢。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夏天觉得没什么胃口，我们每天煮一个玉米是特别好的。

0: 还有网友说，湖南当地有一种包谷酒，玉米也叫包谷嘛，然后酒精度数能有60度左右。哇，这是高度酒，
1: 喝完就倒了。
0: 而且玉米这个在全国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家乡在哪儿，管玉米叫什么？有叫包谷的，叫苞米的，叫玉米的，叫老玉米的，然后叫玉蜀黍的，等等等等啊，还有叫蜀黍的，就叫啥的都有。大家可以来说说这个家乡管玉米叫什么啊？接下来呢，来说一个和玉米一样啊，同样是诞生在北美地区墨西哥一带的。这个一种瓜，这个瓜呢名字有俩字儿啊，我这个强行的要和大家做一个互动的谜语啊，这个瓜名字有俩字儿，然后第二个字儿就是瓜，第一个字儿和我们的四个方向有关，大家猜猜是东西南北的哪种瓜。也是跟玉米是这个一个屯儿的啊，老家都在墨西哥。30秒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猜一猜。

0: 在大家发互动的时候，我小小的报告一下啊，我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讲这个全球通史啊，因为这是一部很恢宏的历史学巨著。然后呢，我们几位小伙伴眼界和能力，尤其是学术的这个专业训练就太有限了啊。但是呢，我们是特别想和大家开启一个合家欢的读书时间，同时呢也要请大家来了解，就是说我们中国和世界的这种连接和沟通比我们想的要这个早得多啊。就比方说像玉米，明朝中期就已经传入了，那北美的作物嘛，就已经这个传入了我们这个中国，而且深刻地改变了大家的饮食结构，包括中国的人口结构等等等等。就是我们今天中央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早就是这样了，就是整个世界的这种互相连通，然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借鉴，对吧？人家的好的这个玉米种子并不妨碍咱们拿来吃嘛，在很多地方都成为了主粮嘛。然后呢，这个那我们的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印刷术等等也都是传到了世界各地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培养的是一种全球视野的大局观啊。我们和各位网友来互相努力。有捣乱的网友啊，这个说北瓜，北瓜我知道北瓜是什么呀？这个咱们这东西南都有瓜，北瓜有没有一些地方说过有北瓜？这北瓜是什么呀？大家对西瓜感情很深，然后猜冬瓜的这个不多，现在得票率高的就是西瓜和南瓜。那么和玉米一样，老家都在墨西哥的美洲作物，是哪种瓜呢？杨月，请你来公布一下吧。
1: 这就是典型的大家提到的这个南瓜。那给大家讲讲这个南瓜的由来啊。这个南瓜典型的外来品种啊，据史料记载，南瓜到现在为止大概有着超过了9000年的栽培历史了。那原产地呢，就是在南美洲，而且最早栽培南瓜的人就是南美洲的土著人。而且呢，史料中记载它的传播是得益于哥伦布。这有历史中啊，就说是哥伦布从南美将南瓜种子带回了欧洲，又从葡萄牙传到了亚洲、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地。那最早传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啊，这个史料记载是在明代，而且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所记载，就是提到了南瓜。他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二月下种，泥沙沃地。”四月生苗，隐蔓盛繁，一蔓可延十余丈。哎，这提到了就是南瓜当时在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那南瓜其实它的优点非常多，为什么说很好去传播呢？因为南瓜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相对于比较低，就是说白了，大家往这墙角边上相对适宜的土壤上撒几个南瓜种子，中间不需要什么施肥啊、管理啊，它就能疯狂的生长。到了开花结果，一直到成熟，你也不用怎么打理它，它也能够有非常多的这个果子的这样的一个丰收。尤其它的产量非常大，一颗南瓜苗如果正常的话，产10个8个大南瓜是没问题的。
0: 我小时候还种过南瓜呢，但是
1: 自己种的吗？
0: 对，收获怎么样？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好像是在阳台上种的南瓜，然后新鲜一阵儿，后来好像就南瓜秧就牺牲了。然后呢？哎，我们这谁最近吃南瓜了？小伙伴们，我怎么觉得从咱们家庭规模小型化之后，我好像很久没有见过南瓜了。现在北京的超市南瓜都是切开卖的，是吧？南瓜因为一个太大，
1: 吃南瓜粥，这南瓜粥现在是大家特别常见到的。
0: 哎，我们高旭林这位朋友说，我正在吃南瓜。然后呢，这个南瓜大家说说怎么做好吃啊？然后呢，这个您现在在哪儿，在什么城市？然后南瓜多少钱一斤？南瓜啊，不是西瓜啊，这个南瓜的老家在这个墨西哥一带啊，拉美一带，和玉米一样，说说南瓜怎么做这个好吃。来，杨月你继续啊，这个南瓜还有什么要和大家介绍的？
1: 嗯，大家其实可以跟我互动，大家知道南瓜除了叫南瓜之外还叫什么瓜吗？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南瓜其实也叫麦瓜，还叫金冬瓜。如果是闽南话客家话呢，也管它叫金瓜。所以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很多人确实是根据这个南瓜的外形啊去给它起名的。
0: 那个倭瓜说的是南瓜吗？我打不上来、
1: 有地方管倭瓜也叫南瓜。 有的地方管倭瓜也叫南瓜。那其实南瓜为什么大家很多人一提到南瓜就觉得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到的，因为首先南瓜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的茎、它的叶子包括它的种子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利用价值的。包括很多家里面大家

0: 我喜欢用这个南瓜和米饭一起蒸，就是一种米饭里面上面带几颗这个南瓜切块的，都是非常有营养的。而且呢，在中医里面南瓜也是有很大的用处的，例如南瓜籽儿，这个南瓜籽儿啊是可以入药的，那它的功效呢可以这个除湿热，还可以驱虫。还有呢就是南瓜的藤，南瓜的藤是可以清热降火的，而且呢南瓜还可以用来治疗牙痛，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南瓜是非常有很多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有很多益处的。还有一点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南瓜的小小的一个民俗的文化，就是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如果说在古代的婚宴上面一定会有一道南瓜做成的菜。为什么、
1: 怎么做的，
0: 这个不管你怎么做必须要
1: 南瓜
0: 做，因为南瓜籽儿多呀，这就寓意着儿孙满堂。所以在古代里面就是很多人是说籽儿多就意味着子多，这是未来这一家可能他的子嗣就会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丰富，
1: 瓜瓞延绵啊，等于是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地方呢在葬礼上面也会出现南瓜。为什么？它这个代表的是老人驾鹤西游之后，但是对儿孙还是充满了期待。这个老人虽然不在了，但还是希望和自己的子子孙孙生活在一起，所以在葬礼上面如果出现南瓜也是一种很真诚的祝福。
1: 哎，那这个谁跟我一样当年自己也尝试着种过南瓜哈，可以来说说这个收成如何哈，这个当年种南瓜的体验是什么，大家弹幕可以接着来交流一下哈。接着呢咱们再看一小段哈，斯塔弗·雷阿诺斯教授说呀，说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种的作物有南瓜，刚才杨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那就是刚才说了嘛，9000多年，接近10000年前了，就已经开始这个尝试人工栽种了。还有一个呢，说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墨西哥呢开始人工栽种蚕豆，人工栽种蚕豆。但是对于这个说法，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啊。我们在介绍斯塔弗·雷阿诺斯这位这个顶流的超赞的历史学大咖的时候，咱们说尽，就毛主席说的特别好，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不对？就是大家还是要独立思考，对于他所介绍的这些内容呢非常重要，这个很有学术性，视野很开阔，但是也不要100%的盲信。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说蚕豆起源于墨西哥，引发了这个很多的争议啊。
2: 好的，因为这个蚕豆啊，它的起源啊，实际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文明史里面啊，一直有争议。那么其实大家普遍认为的蚕豆呢，是说起源于这个地中海的这个沿岸，就包括北岸的比如说希腊和意大利，和南岸的这个摩洛哥呀，这个阿尔及利亚、埃及这个方向。然后呢，而且时间非常悠久啊，大概也是从6000年以前就开始有这个它的进化。因为蚕豆这种植物跟那个谁啊，跟豌豆啊，它们俩是亲戚。蚕豆在这个豆科里面是野豌豆属啊，那这个豌豆呢，在豆科里面是豌豆属，所以它们俩是比较相近的。而且你看它长的那个形态也比较类似，所以呢，就一种说法呢，说是呢，蚕豆从这个地中海这个发源了以后呢，逐渐传入到了这个中东。然后呢，从中东呢继续往东走，那么那个大概是在我们西汉的汉武帝的时候，是被张骞啊、从这个西域带回到了这个中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啊，说是这个豌豆呢是产生于这个地中海南岸，然后呢这个后来到了中国，后来又通过中国以后呢，从美索不达米亚又反传回到欧洲的这个地中海北岸。当然这个后面这个说法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信，因为毕竟地中海这个航线，如果地中海南岸有的东西，北岸应该很快就能拿到，不会再通
1: 这么远，兜这么大一圈儿了。
2: 对对对，但是这两种学说里面都没有提到说这个传到美洲的传回的状态，所以这个我估计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百密一疏啊，咱们这个说的作者百密一疏啊，可能他这个论证的这个豆不是豌豆，或者是不是蚕豆，或者是豌豆，那可能我觉得这点来讲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蚕豆这个
1: 你爱吃蚕豆吗？
2: 啊，我是超级的蚕豆控
1: 啊！是这样的，这个要不我跟严俊同志过不到一块儿。我觉得我基本不挑食的，但是我就特别吃不惯蚕豆。就是那个味道我就天生的不适应。对，大家这个大家来说说您爱不爱吃蚕豆，蚕豆怎么做好吃。对，这个蚕豆好吃在哪儿啊，我就觉得它有一种特别叫豆腥味儿哈，老百姓叫豆腥味儿的那样的一种味道，你觉得它 但是
2: 我
1: 就、
2: 啊、
1: 我
2: 来说，
1: 但我就很喜欢吃，比方说像这个香椿之类的，但也有一些朋友香椿就吃不惯，可能每个人过敏的味道不一样。
2: 对，
1: 蚕豆好吃在哪儿啊？
2: 因为我们家呢，就蚕豆的这个文化，实际上应该是在长三角比较密集。你比如说鲁迅的这个在小学的课本里面两次提到蚕豆，一个是孔乙己的茴香豆，茴香豆就是拿蚕豆做的。
1: 啊，茴香豆
2: 是
1: 蚕豆啊？啊，
2: 对，是的，茴香豆是通过拿蚕豆腌制以后，包括里面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茴香，然后来进行了偏干或者是就是或者是湿的这样状态来上桌。啊，就是如果干的话，茴香豆的话就是可以作为这个零食来吃啊。然后比如说咱们在孔乙己的餐馆吃那个茴香豆，它是湿的，它是腌制好的。然后呢，第二个呢，那个文章呢，鲁迅先生的作品里边《社戏》，《社戏》里面就是我最爱吃这种蚕豆，就是嫩蚕豆，就是现在去超市里面买的这连豆尖带嫩蚕豆呢，它就直接拿盐水煮，煮完了以后剥开了，跟吃豌豆、吃毛豆那么吃。
1: 我怎么觉得我都没见过呀，塔哥，
2: 这
1: 不是肖博士见过这个嫩蚕豆吗？
3: 我觉得他们吃的有点丰富，跟北方人没法比。
2: 北方人不了解我们南方人。
1: 那接着说，对对，这什么叫嫩蚕豆啊？对对，谁吃过？对，
2: 嫩蚕豆就是咱们在南方菜里面。
1: 北京没有是吧？北京超市没有是吧？
2: 北京解放前是没有，解放以后也是有的。就是、
1: 我说的是现在，一会儿咱这个直播完了之后，超市能不能买到啊？
2: 看季节。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就是蚕豆瓣儿。蚕豆瓣儿呢，它现在也有很多真空包装的这种鲜蚕豆瓣儿，炒雪里红啊，或者炒笋干儿啊，炒这个鲜笋啊，这种吃法。蚕豆好吃呢，我认为它好吃在于它里面的氨基酸非常丰富，就是它的蛋白质氨基酸丰富了以后，它那种味道非常的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是这种味道，是冠哥你觉得有点容易引起这个反感的状态。
1: 我就很不适应，对啊、嗯。
2: 对，然后咱们北方的其实吃蚕豆有长，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啊，七零后小时候，这个开花豆很硬的这种，或者是有麻辣的，也有这个就是带一点蚕豆皮，然后那个蚕豆那个棕黄的肉炸出来，然后硬硬的脆脆的，哎，开花豆。然后另外南方还有一种干的蚕豆叫铁蚕豆，就特别硬，就拿盐水煮完了以后晒干。吃起来嘎嘣嘎嘣的，但味道很香。所以呢，蚕豆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整个的食物食品里面很重要。中国目前是全世界蚕豆的产量最高的国家。咱们呢，大概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产量呢，大概是150万吨左右。那么应该是排世界第一，全世界的产量当年是400万吨左右啊。它比起玉米肯定要产量小得多啊，但是它。在整个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蚕豆的这个市场的地位呢，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蚕豆呢，从这个西汉传入到中国来以后，然后一直是在这个很广泛的种植啊，也是在这个大江南北啊，包括西南地区啊，西北地区都有，但是可能华北和东北相对来讲种蚕豆种的少一些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杨月爱吃蚕豆吗？
0: 这就说到我们天津啊，在街口有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叫天津五豆，或者叫天津老五豆。
1: 五六七的五
0: 是
1: 吗？
0: 不是，它其实乌是乌云的乌。
1: 哦，乌豆。
0: 但是我们老、
1: 啊、
0: 对、
1: 啊、
0: 我们是老念成五豆，就是煮的这个五香蚕豆，也类似于刚才严俊提到的这个茴香豆，其实味道是一样的，就是煮出来的，然后你加各种各样的香料去调出来的。
1: 就是蚕豆版的茶叶蛋是吧？啊。
0: 就我觉得类似，然后反正天津小孩小时候在路边如果有卖这个有小车嘛，有卖这个果仁啊，有瓜子儿啊，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卖天津五豆的这样的一个小摊位，就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吃这样的一个小吃。那长大了以后，其实我吃蚕豆还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蚕豆的那个味道我很喜欢，就像你喜欢香椿，我接受不了香椿是一样的、
1: 啊、接受不了香椿。我还想说呢，我说这个我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了，好像我没有听杨月说他不喜欢吃任何东西。
0: 香椿我就不吃，但是这个蚕豆其实我经常吃的方式是什么？是炒，因为我觉得炒蚕豆之后，它蚕豆的那个味道会比较更容易接受一点。举个例子啊，蚕豆炒腊肉，蚕豆炒这个雪菜，或者蚕豆炒鸡蛋，这都是特别适合我们这干饭人的这种下饭的一
1: 个
0: 搭配。
1: 你看上海的网友还说这个有一种奶油蚕豆特别好吃，哇塞，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叫奶油蚕豆啊？是盛一碗豆把这个奶油挤到上头吗？就跟那个这个红的红豆沙冰山似的。这个
0: 我一会儿要去搜一下，我要上到去买点尝尝。
1: 我不知道是一种甜品啊，还是一种包装食物啊？这个上海的朋友来指导一下啊。还有网友说这个很多地方管蚕豆也叫胡豆。啊，这个对对， 这个踏入胡姬酒肆中啊，这一看就是西域传来的嘛，叫胡豆、胡芹、胡

0: 天来去食用的，会让大家觉得很清爽。
1: 对，我这个网友说，网管别怀疑人生了，我也不能吃蚕豆，受不了这个味道，说我并不孤独。你说这个蚕豆丝瓜汤，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这个广东深圳吃，因为都很流行吃顺德菜嘛，有一种我觉得像丝瓜瓤做的一种汤，极其好喝，加一点猪肝还是加一点什么，那个应该又不是丝瓜瓤，那个广东的朋友来指教一下，那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到广东那种顺德菜都是先上汤，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视觉上，包括当时朋友介绍，好像就是很接近丝瓜瓤。这个我作为北方人一脸懵，但并不妨碍我觉得它极其好吃好喝，大家弹幕区来交流一下哈。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我们今天接下来全球通史的话题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讲述美洲大陆为何被称为农业物种的百宝箱啊，我们要。

0: 要讲的是夏篇，要讲的是夏篇。我们讲到了这个主要是原产于北美的几个重点的作物，那么一个是这个玉米，还有一个呢是这个蚕豆，还有一个是南瓜，这都是就是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当家菜，原来都是外宾哈。今天呢我们视线转向南美，南美有着哪些作物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然后呢但其实呢这个也是外宾啊，都是大航海时代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国的，成为了我们的当家菜。那大家接着这个各位干饭人啊，然后一起到我们的弹幕区来刷一波哈，干饭人干饭魂。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干的这些饭，这个全都是我们的当年漂洋过海这个来吃你啊，送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来来来来，我们各位干饭人啊，我们先要干的是什么呢？先要干的是土豆。这个据说呀，管土豆叫什么是特别暴露地域特点的，所以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您的家乡在哪儿，然后呢管土豆叫什么，管土豆叫什么，怎么做最好吃啊，这个土豆怎么做最好吃，大家呢一起这个先把土豆给咱们给讲明白了，然后咱们一会儿再讲别的哈。老铁们打开或者下载央视频的 APP 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述的是全球通史，纸质版，家里拿着纸质版图书的朋友翻到第68页，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给我们提供的流媒体版权，感谢啊。然后呢这是第七版，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那么我们呢正在讲第一编史前人类，第一编史前人类哈，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第二章人类食物的生产者，就是讲到我们从采集社会，那会儿叫采集者，现在叫生产者，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第二小节农业的传播。那么这个土豆咱们从何讲起呢？我们打开第68页，在北美大陆的墨西哥一带啊，这个是玉米的原产地啊，也是南瓜的原产地。那么咱们看看啊，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咱们视线转向南美了啊，大约在公元前5600年的时候，秘鲁的山区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的繁忙。那么我一直想去秘鲁去看一看马丘比丘啊等等，我没去过，有没有去过秘鲁的网友啊，在我们的弹幕区来这个凡尔赛一下啊。那到秘鲁您体会到了什么样的风土人情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呢，在秘鲁这一地区，人工栽培的农作物，驯化和栽培的农作物包括什么呢？刚才咱们互动了土豆啊，土豆，我们已经有网友说我们这儿管土豆叫山药蛋，兰州的网友说我们叫洋芋，哪儿叫山药蛋啊？这个大家来说说这个您的那个地域啊。然后呢还有啊，我们上海的网友说我们叫洋山芋啊，管土豆叫洋山芋，大家可以来接着说一说，还有叫洋芋的啊，当地管土豆叫什么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呢，在秘鲁一带呢，在公元前6000年前左右，那就是距今8000年前了，土豆、花生、番茄，是吧？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西红柿嘛，就已经在这一带开始尝试培育种植了。与此同时呢，这个秘鲁一带作为南美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业中心，向北和向南，然后呢开始传播，开始交流，逐渐的北边的印第安人南下，他们也学会了种植玉米等等等等。但是呢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几个重头的农作物啊，土豆啊，这个花生啊，西红柿啊，全都是在秘鲁一带一开始进行驯化和栽种的，这是他们给人类文明所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到今天我们这个中国的干饭人对此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咱们都是受益者啊。我们先让严俊同志给我们讲一讲啊，对，大家谁最近买土豆了，多少钱一斤啊，这个弹幕上来交流一下，咱们来报报土豆的价格啊。这个从植物学的角度，严俊你会如何为大家来介绍土豆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对，
1: 好的，您帮我上张图啊。 这个我先讲着，马铃薯呢，这个土豆啊，咱们这个官方的学名叫马铃薯啊。那个翻到另外一张照片，李莹翻到照片，这个马铃薯呢是咱们茄科茄属的植物，这个跟茄子是亲戚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时候在地里头看到这个植物的这个地上部分啊，大家看到就是现在这张照片上啊，大屏幕上，它这个样子其实跟茄子幼苗有点像。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它开花了，开了白花啊，这个才这个样子才能够区分出来。那么一土豆，它是这个大家乐见的这个土豆啊，是长在地下的啊，这个里面一嘟噜非常多，有的能长十几个，有的甚至能长几十个。根据这个土质的不同啊，所以它这个应该说地下是主体啊，地上的这个苗呢其实特征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它这个地上的茎呢应该是菱形的，有毛，大家要是拔过土豆都知道啊，这手刺刺拉拉的。然后花呢是白色，叶子呢初为单叶，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就是羽状复叶。土豆的这个繁殖啊比较特殊，零翻到那个刚才那张长图，大家都知道，大家土豆在家里头无论放不放冰箱啊，就是时间长了会长芽儿。长出芽了以后，大家一定都说这个千万不能吃啊！这个吃了土豆的芽的话，这个有可能它里面的青青酸就导致了这个剧毒会出人命的。但是种土豆呢是离不开土豆苗的，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是把这个一个土豆上长出了几个苗的这个块呢，包括我自己家也做过实验啊，就切出来以后，然后就埋在土里面，它会生根，然后呢就会长起来啊，长得还非常快。所以大家看到这张图上，就是从一个土豆长芽，然后呢把这个芽埋到土里面。它开始先长上面的这个枝叶啊枝干，然后底下生根，慢慢的上面开花了以后啊，它的这个底下的土豆才会长起来，就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花雄花雌花的授粉呢才会长起来。那么这是土豆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形态啊。那么这个刚才黄冠说到了，就是土豆的别称特别多，这个因为它根据传入中国呀、啊，传入这个明朝后期啊，嘉靖万历年。传到中国了以后，传到不同的地带以后呢，大家都没见过这东西啊，所以就拿当时的食物来做一个比喻。所以为什么它带个洋字的这个名称特别多啊？这个比如说在中国的东北和河北呢，这个咱们叫土豆啊，这个咱北京也是叫土豆，然后呢这个华北也是叫土豆啊，华北呢管这个还有一些区域呢管它叫山药蛋啊，因为这个可能跟山药的这个外皮啊，黑那个棕灰色的有点像，
2: 这形状完全不一样。
1: 哎，形状不一样，但是它可能这个就是都是灰色的。
2: 对对对，
1: 哎对对，山药蛋。然后呢，这个西北和两湖地区呢叫洋芋啊，可能是因为跟芋头，因为这个地区可能有一定的芋头啊，所以叫跟那个洋芋头似的，就虽然不怎么像，但是。生拉硬拽的打这个，
2: 我们有网友问你呢，是不是因为土豆和茄子是近亲，所以才有地三鲜这道菜？
1: 那青椒怎么算？啊，然后对，我接着聊啊，这个浙江一带呢，管这个土豆呢叫洋山药啊，洋山芋或者是洋番芋，番本身就是一个境外国外的意思啊。广东呢叫这个薯仔啊，说就是这个比这个白薯要小一点，叫薯仔。粤东一带呢叫荷兰薯，那因为那个区域可能正好从荷兰传过来的。闽东地区呢管叫这个番仔薯啊，在这个湖北这个鄂西北呢也一般跟这个华北一样叫土豆。那么这个土豆传入中国的路径啊，这个说法很多。那么说最早的土豆传入呢，说是应该从美洲从秘鲁传到了这个欧洲，从欧洲呢就又到了这个印度，从印度呢进入到中国西南地区。但是当时最开始引种的这个品种啊，在西南地区发这个种的并不太好，所以当时在贵州啊种了很多土豆，但是当时的那个品种并不是太强，没有往中原传。那么中原传的话，应该还是从广东、福建啊，根据这个当时可能是荷兰人开始这个染指台湾以后开始传入进来的。那么这个土豆最开始传入中国以后呢，是明朝的明朝啊，这个很珍贵。明朝因为它的这个宫廷御膳房有一套这个食材的这个种植体系，它叫御苑啊。这御苑体系里面呢，把土豆引种了以后呢，每年的这个皇上的这个国宴上，把这个土豆放上去以后，哎，这是一种皇帝专享的啊。
2: 这魏忠贤给天启皇上端的就是一盘土豆丝儿是吗？我操，这，你这说完之后，让我们觉得大家幸福感还都挺高的啊。对，
1: 对对对。万历朝到崇祯朝啊，这个土豆基本上是属于宫廷美食的行列，特别是正月十六啊，这个宫中这个灯饰繁闹啊，赐宴的时候，然后大臣们说啊，常因有这个古文记载啊，大臣们尝完了以后啊，不知可否，说这什么味儿啊，估计就是煮了土豆，然后那么一尝，可能也没蘸盐啊，就觉得这味儿好像也 乏善可陈。那么到了这个
2: 对皇上多了一丝同情，是
1: 吧？到了这个清朝入关以后呢，这个因为清朝的这个御膳房啊，打破了这个原来明朝的这样一个体系啊，这个御膳供应的这个食材体系，那么直接采购了，所以这个土豆就流传到了民间。然后从这个流传民间以后啊，虽然说它在美食角度并没有纳入到特别大的文献的记载。
2: 我这个我小小的吐槽一句哈，我这个吃了这么多年土豆，我就觉得土豆怎么做都不好吃，
3: 就很面。
2: 大家来说是土豆怎么做最好吃啊？您家乡有什么土豆的特色菜啊？对，严俊，你接着说，到了清朝之后呢？对，
1: 这个清朝以后呢，这个土豆从宫廷一传开了以后啊，就不得了。这个它呢，因为土豆有非常强的这个土地的适应性和气候的适应性，
2: 就是哪儿都能种，是吧？对，
1: 对对对，所以无论是中国的这个华北啊，还是西南啊，还是西北啊。这个土豆就都开始这个，当然也是经过不断的育种和这个变种啊，开始发达起来了。而且这一起来，咱们和欧洲一样，就是这个土豆啊，就形成了影响这个国运的这样的一种食物。我举两个例子啊，就是最影响的国运呢，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个土豆影响了中国和美国的国运，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土豆传开了以后呢，因为清末这个明末和清初啊，经过了战乱，整个人口呢发生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平衡，很多地区包括四川，比如说就出现了大量的人口的这个削减，那么就出现了大量的移民的运作，而移民的运作就带来了很多新的土地的耕种，那么这个时候土豆的品种又正好从清宫里面传出来，所以呢，这个它的虽然不好吃啊，这个引不起王冠的这个口水，但是它确实能产量很高，对吧？一亩土豆能产1500斤土，就是一亩能产1500斤土豆啊！这个东西到如果你种麦子种水稻，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土豆这玩意儿吃进去以后是相当顶人的啊，就是吃仨土豆，我估计这一顿饭可能就饱了。所以它为这个人口的复苏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推动力啊。那么这个导致这个不容易种水田的地方，然后这个麦田也不容易种的地方呢，就可以迅速的通过种土豆来
2: 成了主粮了，等于是哈。对，
1: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它不成半壤之长啊。
2: 我补充一下，没有网友说，这个网管瞎说啊，土豆炖牛肉就是特别好吃，请你摸着良心说，土豆炖牛肉好吃，那是因为土豆好吃吗？
3: 你只吃牛肉，
1: 这就跟鸡蛋炒葱花或者葱花炒鸡蛋一样。对，如果牛肉要不够的话，你看看这土豆好不好吃啊？这个到这个有一项统计数字啊，就是中国人口在1741年，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乾隆的初年啊。是1.4亿，但是等到乾隆的末年的时候呢，1790年就达到了3.01亿啊，这人口翻了一倍。那么到这个1835年应该是道光年啊，就更增加到了4亿人口啊，人口式的爆炸式增长。这个应该说跟土豆的这个高产作物推广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2: 嗯，
1: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一种高产的粮食呢，这个马铃薯呢，就是土豆，无疑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助力，因为它除了吃以外啊，还有很多地区把它磨成这个粉，现在说就是淀粉啊，土豆淀粉，然后呢以商品形式这个销往全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带动了整个商业的这个流通啊。第三呢，马铃就是土豆呢，在这个安置流民方面呢，又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那种很好的水田，也不是卖地，但是弄个山坡。这个流民，比如说他这个一股流民被安置到了某一个新的这个乡村，那当地地主肯定不可能把自己的田给他呀，你开荒去吧，开荒种什么呢？哎，种土豆，结果就还能很好的能够解决温饱的问题，而且甚至于能发展起来，
2: 就是大大的靠土豆平抑了农民起义的那个沸点。
1: 对，是的，
2: 对
1: 的，他至少能吃饱了，他就不至于想着去造反了。但是也正因为土豆推动了这个乾隆和嘉靖年间人口的暴涨，到了道光年间，中国这个整个当时大清的国势降下来以后，因为这么多人口，所以呢，虽然有可能种土豆能吃的这个不死不饿死，但是它这么多人口导致了这个整体的社会经济的这个问题，这也促成了这个咸丰元年的太平天国的爆发啊，所以它这实际上成也土豆是败也土豆，而美国也跟这个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欧洲啊。这个马铃薯的引进应该是1700年至1900年之间，那么能够使造成了这个旧大陆，就是欧洲旧大陆1/4的人口的增长，并且同时促进了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啊，但是在1845年到1848年， 这期间，一场名为晚疫病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瘟疫呢，袭击了整个欧洲的马铃薯种植业，严重的破坏了马铃薯的种植，导致欧洲很多人饿死，啊，没有饭吃，特别是爱尔兰受灾最严重，导致。

0: 致了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又称马铃薯饥荒，造成了至少100万人因此死亡，超过200万爱尔兰人出逃，其中约3/4去了美国。就现在美国3000万最精英的这个阶层啊，你大部分是爱尔兰人啊，就这个他们的祖先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这个土豆生病了啊，所以就去了美国。所以应该说土豆是不仅中国和美国啊，也会关系到了很多国家的国运啊。这个
1: 对对对，藏宇，你去过欧洲那么多国家，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欧洲那个吃土豆了吗？
2: 哪儿吃土豆最好吃？对，土豆在欧洲的存在感是。
0: 就是英国最典型，就是你去英国你会发现几乎有土豆有各种做法，就是有什么土豆条啊、土豆块、什么薯格啊之类的。然后呢，因为英国再加上它本来美食就比较匮乏，你会发现英国几乎所有的这个菜里边或者是这个餐里边都配土豆，就成为它的一个主粮。就像我觉得像中国人你怎么吃任何东西，你总是最后要来点米饭和馒头一样，就是你必须得有主食。英国人好像你怎么着你得来点土豆的感觉。就其实欧洲就土豆最早引入到欧洲的时候啊，人们并不愿意吃它，还真不是。我觉得这方面反正中国人去接受这个外来事物还是很开放的。就比如刚来的时候我们还变成宫廷美食啊，这个土豆刚到欧洲的时候，欧洲人觉得这玩意儿长太丑了，不能吃，吃完非中毒不可，
1: 还颜值歧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土豆花挺好看的，人经常把那玩意儿当做观赏花戴在脑袋上，就这种。然后就开始吃土豆的时候，也是那种就穷人才吃土豆，因为你没有别的粮食怎么办？就觉得哎呦，这东西这东西可以当主食吃，那你总比饿着强吧？
1: 不是，这是对的。就没想到咱们把明是皇上吃。
0: 对，就是那个，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提到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土豆危机，这其实是整个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甚至是整个西方世界重要的历史事件。
1: 历史拐点了哈，对。
0: 对，就是其实那个爱尔兰引入土豆种植之后呢，这个爱尔兰农民如获至宝啊，就争相种植土豆。然后呢，这个发现这土豆种植挺简单的，这土豆怎么种？你就把土豆切成几块埋在地里，它就长，这还不用专门育种，这种植很方便，而且长出来之后又很有营养，产量也很高。刚才提到，到17世纪中期，爱尔兰差不多90%的人口只用土豆作为主粮，这是从年初从过年就开始吃土豆，吃到年末，第二年开始接着吃土豆。所以呢，就是也有一个刚才说到这个清中期的人口增长，爱尔兰也是一样，从1760年到1840年这快100年的时间里，这个爱尔兰也出现了人口大爆炸，从100多万人口涨到800多万。就如果按照人口密度算啊，当时这个可能爱尔兰都得超过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就它可能是世界第一人口，因为它领土面积有限嘛。
1: 对对，
0: 而且爱尔兰当时为什么要种土豆呢？因为当时爱尔兰呢基本上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吧，然后就叫英国的属国吧，咱是英国的属国吧。然后呢，它的土地基本上都被英国的大地主占了。那个大地主呢，其实主要是用来生产粮食和牲畜去供应这个英国本土的。那就其实就是爱尔兰本地的农民就沦为佃农，他就给英国大地主打工。你自己没有地呀，也没有粮食吃。后来土豆来了之后呢，就你给他一小块地，他就可以拿着养活一家人，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底下这个平民最喜欢的一种粮食。但后来就出了问题，因为这个土豆太重要了对爱尔兰。1845年的时候，这个欧洲爆发了这个土豆疫病。那么由于这个爱尔兰的土豆种植面积很大，对于这个爱尔兰的这个大部分人口来讲，这个也是它绝对的主粮。当时持续了5年这个疫病，结果造成了爱尔兰的持续5年的大饥荒，而且这个饥荒改变了整个爱尔兰的历史，甚至整个欧洲的历史。这5年的饥荒，差不多爱尔兰损失了200万人口，损失了人口1/4，其中有100万呢，基本上因为饥饿呀、疾病就死亡了，还有100万呢就移民了，比如到英格兰呐，或者横渡大西洋到什么这个，美国呀、这澳大利亚。Thank you.

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

深夜，卡本迪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不再被当

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

学的档案馆。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

0: 点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此刻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美洲大陆为何被称为农业物种的百宝箱。我们要讲的是下篇，讲到的上篇，那么有玉米，这是存在感最强的了， C 位的，全球 C 位的主粮之一了，然后这个南瓜啊等等。今天咱们讲的，刚才长时间讲了土豆啊，大家的探讨那叫一个热烈啊，这个互相都聊上了，互相谈自己家乡这个土豆怎么做最好吃。你看我们这么熟悉的家常菜啊，这个其实都是外宾嘛，就是这个全球的交流有多么的密切和重要啊。再讲一讲全球通史，这本书作者是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那么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这本书非常的恢宏，我们从今年开始讲起，现在还在讲史前人类这篇。你看8000年前在秘鲁挖土豆种土豆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先祖们，估计不会想到自己家门口小小的土豆漂洋过海传到世界各地，改变了大清的国运。刚才严俊已经讲了啊，乾隆年间人口暴涨2亿多，就跟这些美洲作物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改变了这个爱尔兰的和英国的国运，然后呢这个也改变了美国的国运，大量吸纳了大量的这个爱尔兰的国这个移民，包括肯尼迪，包括拜登这个。

0: 祖先全都是爱尔兰裔的，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和探讨啊，来这个说一说土豆怎么做最好吃，有什么特色秘方啊，弹幕区大家交流起来。哎，这上海菜里好像就没有土豆吧？
1: 我觉得江浙一带的
0: 好像不怎么吃这个，
1: 好像对
0: 物产太丰富了，对包邮区这个物产太丰富了，这个确实是，
1: 北方人比较喜欢吃土豆。
0: 对，然后呢，这粉条是土豆淀粉做的，还是红薯淀粉做的，还是都有啊？大家可以弹幕区来说一说。这曹宇知道吗？咱东北的那个粉条粉
2: 面条。
0: 啊，
2: 都有
0: 是吧？对对，还有我记得还有绿豆的那个哈，对，但土豆的那个也是一种，就是这种可以做成这个。
1: 它专门有土豆粉那个菜。
0: 啊，对对对，粉条、凉粉之类的。来来来来，杨月来说说，这个我刚才埋汰一下土豆不好吃，杨月各种不服，你来说一说土豆怎么做好吃。
1: 今天为了盒饭我拼了，大家没发现我今儿这衣服挺像土豆的吗？
0: 你一会儿头上别开花啊。
1: 对，其实那个说到土豆啊，这个我。就咱们平常啊，大家一说土豆就是烧炸蒸煮煎，就最一般的炒土豆，什么炖土豆。
0: 你要跟大家推荐的是你说生吃是吗？
1: 我今天给大家讲几个就特色一点点的。说李莹小姐姐帮我上一张图啊，有一张图是我拼的，咱们不是这一张，这张是国外的，一会儿说啊，咱们先说的。哎，对，这张图，这个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特别有特色的一些地方做的这个土豆。第一个就是甘肃这个叫洋芋搅团嘛，它其实里面是类似那种土豆泥。
0: 我不光没吃过，我听都没听说过，你给我们讲讲。
1: 对，这个其实在咱们大西北甘肃啊，真的是所有人没有不爱吃土豆的，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对于土豆啊有一种执念，早上要吃煮的土豆，中午要吃炸的土豆，晚上要吃炒土豆片。
0: 这搅团是？
1: 它是泥状的，其实有点弄成泥，然后它会放这个辣椒油，然后有一些调料浇上去。我
0: 在这不就是拌土豆泥吗？就是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你吃过吗？
1: 我在兰州的时候吃过一次，特意点过一次。而且呢，我在兰州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他们那个餐厅里面写的就是有洋芋做的泥儿、洋芋做的丝儿、洋芋做的粉条。就是你在甘肃，只要想吃土豆，有各式各样的土豆的这个做法，而且很有意思。
0: 就在兰州就叫洋芋是吧？
1: 他们当地人就甘肃整体都会管它叫洋芋、洋芋片啊，什么洋芋条这种。而且我觉得咱们甘肃人对洋芋这个气质这一块拿捏特好。
0: 咋说呢？
1: 就大家想想这名字，它不叫洋芋，它叫洋芋搅团。然后还有个东西叫洋芋格格、洋芋叉叉、洋芋然然，它是各种土豆做成的这个菜，起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名字。那在下一个，我们看图片中的在旁边的那个，哎，对，这个是云南的这个老奶洋芋，在云南那儿那个土豆也叫洋芋。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洋芋块，就是土豆块，然后炸了一下，炸完之后跟一些云南当地的调料去做了一些匹配。很幸运的是我在云南也吃了这道菜。
0: 这是咱们的颠版的这个炸薯条呗。
1: 薯块，我觉得
0: 炸薯块，
1: 对，
0: 薯
1: 对土豆块。然后
0: 一看就是云南那种跟黑三剁似的这种调料。
1: 对，然后我们再看这甘肃下面的这个陕西，这个洋芋擦擦。
0: 擦擦的意思是？
1: 其实有点像那种。大家吃过条饼吗？就是弄成那种条状的这样的一种物品，然后和一些青菜炒在一起，就是也是一道菜，就是类似于炒土豆这样的一道菜。
0: 这我吃过吗？我忘了，那俩肯定没吃过。这个洋芋擦擦
1: 这道菜我没吃过，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哎，下次可以去尝试一下。对，
0: 看来我内心深处确实那个
1: 就对土豆一般。
0: 对对对，可能小时候吃多了。对了，
1: 对，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格的那个图里面，这个就四川狼牙土豆了嘛，这个就很有
0: 狼牙土豆
1: 这个非常有名啊，大家很多人到四川一定会点一道狼牙土豆。
0: 我也没吃过，这是热菜还是凉菜？
1: 热菜，它是也是炸，就是用油煸过的，而且我特意买了一个刀子，专门切这种土豆条的，就能切成这个。
0: 哇塞，你对
1: 狼牙土豆的这个形状，
0: 你对土豆这么狠吗？
1: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国内几个比较特色的地方。再我们看下一张图啊，这个下一张图，对，这就在欧美地带，就是大家吃土豆的方式。这我一比，说实话，看着就没咱们的好吃。
0: 你说，
1: 因为你看这个是西班牙当地的这种土豆饼，它其实就是把土豆弄成那种泥状，然后和一些面呀和鸡蛋呀，包括上面会放一些菜做成的这个土豆。
0: 土豆在哪儿啊？你指一下。
1: 它土豆在
0: 上头是土豆是吗？
1: 它上面
0: 是
1: 这个
0: 是饼的主体是土豆啊？
1: 不是，它这个饼的主体里面是土豆泥做成的土豆，上面这是奶酪，上面这是奶酪和那些西红柿。
0: 这是这不就是巴塞罗那版的洋芋搅团吗？大概是
2: 这
0: 是
1: 类似土豆披萨，对，大家可以说土豆披萨。
0: 土豆披萨，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们看看它旁边这个，这个是加拿大的一道美食， 上面浇的这个汁儿是巧克力酱和这个奶酪汁混合在一起的，然后这个是炸薯豆，就是炸土豆条，然后上面浇的这个汁儿。我没吃过这道菜，但是我看很多网友觉得说这道菜很奇怪，这个味道，因为你土豆炸的还是咸的嘛，你又配上巧克力汁。然后我们看看另外在下面这个位置，这个也是欧洲，在意大利啊或在瑞典都有当地这样的吃法。大家看这，把这个土豆切成了一片一片，然后里面加的腊肉或者是他们加的火腿，就是当主食也好，
2: 土豆肉夹馍，
1: 对，土豆肉夹馍，他们所以大家这样一看，就土豆就是主食嘛，就是当主食嘛，里面夹的是肉嘛。然后最后一个图我们看一下，就旁边那张，对，这个是在法国的，把这个土豆弄成了很像奶酪这种瀑布，它叫土豆瀑布家常，或者叫土豆瀑布这样的一道菜。
2: 普罗旺斯洋芋饺团。这不还是土豆泥吗？就是那个
1: 尼斯边的洋芋。
2: 对，
1: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土豆在欧美地带，其实我觉得他们做法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单调。
2: 可以，我看这土豆这个把全世界的这个吃货都给折腾得够呛啊，这在这吃出花来了，当然也再一次证明它的重要性啊，就是它其实这个长时间的是老百姓，尤其是穷苦的老百姓最重要的这个口粮之一啊。来，土豆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哈，我们一起那个这个
1: 该说地三鲜了，
2: 对，我们一起弹幕区打一波啊。咱们感谢印第安老铁啊，这个向土豆致敬啊。对，这8000年前的印第安老铁在秘鲁种土豆，你看给全世界带来了多大的影响。那来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个同样是印第安老铁在秘鲁一带当年研发的农作物的这个超级芯片了，就是花生。这可能有些网友也许真不知道，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这个花生。然后呢其实也是外宾啊，老家也在这个南美洲。来吧，还是严俊，请你从植物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花生的植物分类。
3: 好的，我从植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讲一讲啊。这个花生，李英帮我上一张那个他那个标准模式图啊，我学植物的比较喜欢上那模式图。这个花生啊，它叫落花生啊，就学名叫落花生，是豆科的落花生属的一种草本植物。这照片乍一看呢，跟刚才那土豆有点像，为什么呢？都是地面开花，然后地下这接东西，但是土豆地下接的呢不是种子，它是那个块茎啊。虽然这个就是土豆也有种子，是一种肾形的小的种子，但是这个因为常年的培养退化了以后，土豆种子是种不出土豆的，只能靠块茎来繁殖。这花生呢，这个地下是种子，它为什么叫落花生啊？就是因为这个它这个开花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受精的这个花粉和这个雌蕊啊，然后它会这个产生那个长出这个子房，这个子房呢迅速的向地下延伸，那么一直它因为它有这个叫向地性啊，那么子房的这个子房和子房柄呢形成了这个果针，然后一直插到地下，在地下结果，所以这个是落花生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啊。然后呢，这个花生呢，这个在咱们国家呢，应该说，近代呢，应该说是在也是在明朝啊，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就来进来的。但是就是关于这个起源说，我为什么说人类学角度要讲呢？就是这个到底花生是从美国起，就是从美洲起源的，还是从中国起源的？目前世界上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论。
0: 嗯。
3: 那么本土起源说认为呢，就是因为中国通过这个考古啊，在50年代以来，中国两次出土了碳化的花生的种子，那么提供了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花生食物的这样的资料啊。这个呢，主要是1958年咱们在浙江那个兴吴前山这个原始社会遗址发现了碳化的花生种子。61年呢，是在这个江西的修水，那么也是在这个山背地区的原始社会的遗址中再次发现了这个碳化的花生种子。另外呢，还有在广西、云南、江西都曾报告过跟花生极其相似的野生植物。那么在汉代的这个就是近2100年前的这个汉阳陵啊，也从这个陪葬出土的农作物里面发现了花生。所以现在目前是就是西方认为花生是从美国特别是南美巴西方向这个传入中国的这个学说呢，应该说在中国是从考古学上来讲给它了一个这个破题。那么从西方的这个花生的这个传入说的话呢，是应该是在大概明朝的1530年啊，应该就是在这个嘉靖之前 传入我国的。那么1492年格罗姆发现美洲啊，引起了这个新大陆。那么他先传到了这个欧洲，然后又传到了那个

0: 菲律宾，从菲律宾进入中国。所以后来人类学家呢做了一个大胆的这个假设啊，就是说这个花生有可能是在中国最早期的这个原始社会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以后呢，因为大家知道印第安人的起源实际上是蒙古人种，
1: 对，
0: 他是在这个他是在这个冰期的时候，蒙古人种从白令海峡上面的冰桥上面走到了北美，进而走到南美。他们认为当时有可能是原始人携带的花生作为食品走到了北美，然后又走到南美，结果在南美发达了起来。而在中国本土呢，虽然历史的考古有，但是并没有广泛种植，所以从到了这个明朝中叶以后，花生重新回来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
1: 落花生落叶归根了，是吧，
0: 出口转内销，
1: 荣归故里了，对，出口转内销，
0: 对，花生大概的这个情况可能更细，有戏剧性啊。
1: 好，各位老铁来说一说啊，花生这个怎么做好吃啊，大家就发了俩字儿，油炸、啊、
2: 对，我突然想到在我们天津管花生叫大羊果，羊就是外来那个留洋的羊
1: 啊，你们不叫花生啊，
2: 我们也叫花生，但是很多就是天津本地人会叫大羊果，就是羊，就是留学那个留洋的那个羊，
1: 说的跟开心果儿了，
2: 对，所以就一方面阐述了就是也它确实是外来
1: 的
2: 物种，
1: 是吧，
2: 对，
1: 大家可以来接着说一说本地您所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花生有有什么样一些特色的做法，包括一些特色的昵称啊，特色的昵称。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花生现在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存在感，尤其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存在感非常强。
0: 哎，对，花生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油，而且呢就是说它作为坚果之一啊，有很多人是比较喜欢吃的，比如它可以做成糖果呀，做成炒货呀，然后呢可以做成酱，花生酱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这个调味品之一。还有一个呢，花生它其实是畜牧业呀、啊，包括禽类养殖业的一个主要的饲料和养料，它可以对这种饲养业提供巨大的这种支持。那么从花生的这个全球的产量来看呢，中国其实是全世界第一花生种植生产大国。那我们基本上农作物的产量呢，花生的产量在1700万吨左右，在我们国家主要分布在江苏啊、山东啊、广东啊、河南，这些都是花生的大省。那么第二出产的这个大国呢，在印度。印度在这个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花生产量呢，预计是650万吨。你看，这跟中国比就已经
1: 差太多了，
0: 对，差了非常多了。那么后面呢，像尼日利亚呀排名第三，那就是390万吨。美国也是一个花生的这个主要的生产国，它大约有370万吨的产量，后边塞内加尔140万吨，阿根廷要更少一些。其实阿根廷有大量适合种花生的这种土地，这个土壤的肥料也很高，但是呢这个好像种植的产量并不是很大。包括亚洲还有印尼也是一个主要的花生生产国，差不多一年年产量有100吨以上。巴西是这个美洲的第二大花生的生产国出口国，差不多是低于100万吨吧，后边还有加纳呀，包括亚洲还有越南，都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花生产地。但是还是如果排名来讲，还是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一个花生种植和生产国。
1: 哎，那我们大家可以接着在弹幕区来说一说花生怎么做好吃哈、啊。我们有网友说这个喝酒怎么能没有花生呢，还有网友说盐水花生是就是水煮的意思，是吧，
2: 对，
1: 比较好吃。是这样哈、啊，我用我有限的这个了解跟大家报告一下，仅供参考啊。这个要控制身材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少吃花生，为什么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说法啊，联合国的这个人道主义组织，比方说到了非洲，就是长期战乱饥荒的那个地区，奄奄一息的人都是先给一把花生，然后让他快速的来
2: 获取能量、
1: 哦、啊，而且他不至于说那个像你连吃十个馒头撑着了，对吧，你那个胀气甚至会影响
2: 热量和能量，
1: 对对对、嗯、但是花生的因为它的这个能量的就包括油脂，你想它能用来榨油嘛，它又好吃，然后你吃一把花生呢又那个撑不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见它的这个整个的卡路里是丰富啊，对对对，这仅供大家参考。所以就是说我不吃饭了，我不吃盒饭了，我减肥我吃花生，这个逻辑可能不太对，这是我非常有限的了解，这个我们学医的朋友可以在弹幕区来交流一下。来，接下来 我们的南美三宝啊，南美三宝，我们说了花生，然后刚才说的土豆，咱们要说一说颜值最高的，也是唯一长在地上的西红柿。西红柿，大家来说说这个您的家乡管西红柿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西红柿怎么做好吃？弹幕上来交流一下。
2: 对，说到西红柿也叫番茄啊，很多地方都叫番茄。这番茄最早起源在哪儿呢？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和这个秘鲁边境的这个安第斯山脉的深处，这俩地儿其实对于咱们国家的人来讲，这大概是全世界我觉得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地方了。
1: 没什么概念，太棒了。
2: 对，然后就有一网上有一比方说，咱们跟西红柿的距离啊，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垂直往地下挖洞，穿过地心就能达到这个地球的背面，就是番茄的原产地。
1: 我抱歉，我报告一下我们网友的弹幕啊，说王冠，你为什么不说花毛一体？这个大家听得懂花毛一体是什么意思吗？
2: 就我觉得夏天必备吧，花毛一体。
1: 花毛一体，大家是不是能听懂花毛一体什么意思？这个可以来弹幕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来，我们说说，接着说西红柿。
2: 对，我们接着说这个西红柿啊。这个那咱们以前中国人，我们最早啊不叫西红柿，我们也不叫它番茄，我们一开始给它的祖先起了更贴切的名字，叫什么？叫醋栗番茄。醋是我们油盐酱醋的醋，栗是栗子的栗，醋栗番茄。为什么叫醋栗番茄？请李莹帮我上一张图啊。醋栗是一种生长在咱们中国北方的一种小的浆果，有一张红色的，哎，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叫醋栗。
1: 哇，谁见过醋栗啊？大家可以这个来说说啊，这醋栗本身也能吃是吧？
2: 对，它是一种抗寒的小浆果，然后它的个头比较小，味道比较酸，所以最早我们不知道番茄叫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叫它叫醋栗，就是小醋栗，或者叫它跟醋栗相关的一种食物。所以当时我们
1: 就跟管土豆叫山药是一个逻辑吗？
2: 对，我们只是从外形去判别嘛。那慢慢的，在这个印第安人选择性的培育和驯化下，这番茄的果实也开始慢慢的变大了，皮儿也变薄了。而且最早呢，这个西红柿里面有一种让人很不喜欢的酸涩的味道，慢慢也就褪去了，变得更加的使让人觉得能接受它了。到九世纪左右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胖乎乎的西红柿就已经诞生了。那这个大家知道西红柿的英文中是 tomato 嘛，这个词最早在印第安比较古早一些的语音里面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就叫胖嘟嘟的意思。对，就是
1: 这样。
2: 对，就我
1: tomato 是胖嘟嘟的意思。
2: 在印第安很早的这个音译过来的话，是有这个胖嘟嘟的意思。所以你看，大家把这果子根据这个形状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儿，也挺有意思的。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国家呢？16世纪中叶的时候，当时我们国家的丝绸啊、瓷器啊，包括茶叶呀，其实是跟我们能看到跟欧洲之间的一些贸易都已经有了往来。那当时来自欧洲的一些新奇的玩意儿也是源源不断的来到我们这儿了，例如番茄的种子。而且当时啊，其实番茄的种子刚来的时候没人敢吃，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因为最早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欧洲人管这个番茄叫狼桃或叫毒果，总觉得里面有一种这个叫龙葵碱的东西会让人中毒。那我们国家的人就听到这说，哎，我们也不敢吃啊，也怕这个中毒啊。慢慢的大家开始一点一点的尝试。而且最早呢，我们国家有关于一个这个记载番茄的文献啊，也在这1617年左右，有一个文献叫《纸品》。当时呢，这个文献中就提到了说，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这个万历年间和向日葵一起带到我们国家的。那么到19世纪的中叶后期开始，慢慢的作为了这个蔬菜来进行种植了。那我们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番茄就开始大面积的种植了，就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作物了，而且产量是远远高于其他这个蔬菜的。现在我们能看到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番茄的种植国了，每年大概可以为全球提供超过5000万吨的番茄的蔬果的这个产品。那番茄其实我们说除了它，我们看到胖嘟嘟的番茄，还有一张图请李莹帮我上一下，就番茄的这个种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很有意思。
1: 哇塞，有这么多种，
2: 有这么多的种类，这个全球的番茄种类。
1: 中下的那不是车厘子吗？这也是番茄，
2: 全都是番茄。而且我们以前大家印象中番茄都是红彤彤的、
1: 哎、对，我小时候还有黄西红柿，我现在很多年没见过黄西红柿。
2: 黄色的大家能看到，现在能买到小的这种。
1: 不是，你看那个左二，
2: 对，
1: 左上
2: 这个黄颜色的西红柿。
1: 对对，我小时候我觉得黄西红柿好像还挺多的，现在也见不到了。
2: 就可见，我觉得这个世界第一大果蔬作物这个种类番茄还是非常的庞大的。嗯、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种类啊，就提到美食，中餐里就大家一提到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凉拌西红柿，西红柿鸡蛋汤，西红柿。

0: 作为特别把它原始化，或者说就直接放在那儿。我们经常能看到烤番茄这样的菜，还有在欧洲经常有很多人看到那个披萨上面直接就放一半的这个西红柿放在上面，跟着去焗去烤。还有西班牙的烩饭，这个番茄也是会直接放到这个海鲜饭里面去。他们的理由是说可以去腥，番茄可以去腥，有这个功能。还有呢，法国的这个酥皮浓汤，大家如果喝过的话，发现里面也是番茄和黄油直接就是把原材料放进去。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番茄能看到这个我们和欧美国家对于番茄的食用的这个文化还是完全不一样。咱们还是喜欢把它当做一个配菜，或者说是一个增添这个调味料的一个感觉。但是欧美那边会喜欢把西红柿当做一个非常完整的原材料的菜放进去，
1: 主菜了，
0: 主菜。对，但是说实话我确实很喜欢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我觉得配米饭我可以干两碗。
1: 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好像这 是
0: 每个人学做饭的第一道菜、
1: 哎、我刚想说这是不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下厨学会的第一个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对，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您几岁学会的西红柿炒鸡蛋，大家在弹幕上可以来这个自吹自擂一下啊。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好，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这么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那么此刻我们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人类祖先如何改造地貌来种口粮啊，对吧？我们都是干饭人啊，这个干饭人呢，从这个采集部落，然后到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除了刀耕火种，我们还要改造自然啊，改造这个地貌。像我们今天说的，卡霍夫卡水电站，这不就是一种典型的人类改造地貌，用于这个粮食生产啊，用于发电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所有的物种中，几乎只有人类有这个能力啊。据说水獭也能够砍断树搭一个简单的水坝啊，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燕子衔泥筑巢之类的，但是和我们人类相比，那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个工程量啊。对，全球通史啊，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流媒体版权，大家看李英组长面前这个纸质书，我们希望每个周末和大家开启一段合家欢的读书时光。好，那么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

0: 我们现在呢要和大家讲的是第二章哈，人类食物的生产者。然后呢我们讲到了第三小节，第三小节农业的种类。我们还是各位小伙伴每人领读一段，加叙加意，就相关的知识背景为大家抛砖引玉来做出讲解。这会儿是纸质书的第这个68页啊，这个居家的网友可以打开纸质书，咱们开启一段合家欢的读书时光。农业的种类，来，有请。我们首先请我们的领读的同学严俊。
1: 好，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促使人们去培养培植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小麦和大麦是中东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但是当农民们向北迁徙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却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了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人们开始用裸麦取代了小麦和大麦。当农民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在那里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于是燕麦又开始成为了主要的作物。哎呀，这个里面有点绕口令啊，就是说出现了四种麦子啊。那我给这个大家分别来讲一讲这四种麦子啊，这个有点像咱们说的段子，这个馒头、面条和花卷的故事。这个李莹，来，你上一张图，嗯，就那四种麦子对比图。这个其实我是虽然是学这个生植物的，但是我因为是学这个乔木，学林木的，所以我也是昨天仔细捋了一下这四种麦子。之前我也不是特别的这能分清啊。大家首先看左上角这张图呢，这是大麦。大麦这个名字呀，其实跟大家很熟啊，但是其实大家平时接触大麦的并不多。这个大麦的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外形上啊，这四种麦子啊，大麦、小麦、燕麦和黑麦啊。大麦呢，它的这个穗儿最长，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芒，就是这个前面这个针一样的这个麦穗儿啊。它的这个麦穗本身呢，没有小麦的这个接的这个粒的那么密集，也就是说大麦的产量其实不如小麦。那么小麦呢，应该说是经过了人类10000年的培育啊，不断的这个品种的更新，是越来越有利于向这个里面的营养含量高，同时量产亩产大的这个方向走了，也成为了现在目前咱们国家的生产的最主要的，在全世界的跟大米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啊。那么小麦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芒呢，并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籽粒呢非常饱满，大家一看这照片就看着显得就是沉甸甸的感觉啊。然后这个小麦下面呢是黑麦，黑麦呢，因为它实际上又称裸麦啊，它是生活在这个生长在比较靠北的地区，比如说因为欧洲的像德国呀、像俄罗斯啊这些北部地区比较寒冷，它是比较适应寒冷的状态。然后呢，这个燕麦呢，大家看到燕麦，大家可能平时老说这个吃西餐的时候，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哎，吃这个牛奶燕麦麦片粥啊，燕麦粥，它这个一看就感觉长得稀稀拉拉的，这一亩可能也产不了多少，哎，但是呢，人家可能就因为这个，所以比较贵。那么这个从外形上看啊，大家是这样，然后我从植物学角度来讲，给大家再一起介绍一下这四种麦子呀，在这个禾本科里面分属四个属啊，就是跟他们记他们的名字啊，大麦属、小麦属、黑麦属和燕麦属。那么这个大麦呢，应该说在中国呢是早于这个丝绸之路，应该说算是一个本土品种，虽然在中东起源的比较这个也是比较早，但是咱们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就有栽培了，因为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大麦本身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两个方向上跟大麦有实际的接触，一个呢就是啤酒啊，就是大麦用来酿酒是非常好的，啤酒花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威士忌，这个是全麦芽，全麦实际上说的都是大麦，所以它从酿酒的这个方向上来讲，已经是文化源远流长了。还有一个方向，大麦属下面一直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大麦属下面有青稞和藏青稞两个这个变种，就是说有的人会认为这个青稞是属于裸麦或者是这个黑麦的，但实际上青稞是属于大麦属下面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咱们青藏高原上，青稞是作为咱们这个藏汉群众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啊，这个糌粑呀，这都用青稞来加上奶茶加上蜂蜜来做的，所以呢就青稞也是大麦属下面这个品种。所以大麦呢虽然它的产量不如小麦高，但是呢应该说跟咱们的这个生活的密切度呢，有时候往往还更有特色一些。那么小麦呢是属于禾本科小麦属的植物，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全世界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粮食的作物啊，是这个当家之粮。当然小麦其实也可以做 叫酒，尤其是做这个咱们中国说的这个白酒，包括俄罗斯的伏特加，这都是用小麦来这个酿制的啊。所以呢，这个喝白酒的同志们可能对小麦更亲切，喝啤酒和威士忌的这大麦更亲切一些。那么小麦目前到去年的时候，全国小麦的总产量是2715亿斤啊，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那么作为三大谷物之一啊，小麦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主食啊，我相信北方的同志们吃饼也好吃馒头也好都离不开小麦。那么黑麦呢是这样，黑麦是属于这个禾本科的黑麦属的植物。那么它原产在这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这一带啊，就是小亚细亚这个方向上。但是呢，这个往北传播的速度远远大于往东传播，因为到近代我们中国才引进了黑麦。而黑麦往北了以后呢，进入了俄罗斯。那么大家知道列巴，列巴实际上就是用黑麦的这个黑麦面来烤制的，所以它很硬而且很粗糙。但是近代的这个医学表明啊，就正因为它比较粗糙，有不溶性的纤维素不溶性纤维木酚素，所以这个是防癌的很好的一个作物。所以多吃这个列巴，多吃黑麦作品啊，有这个防癌的作用。燕麦呢，就是这个禾本科的燕麦属的植物啊，它呢主要产自在北温带的这个温带的地区，包括像北美啊，包括像俄罗斯啊、中国啊、内蒙古、河北、甘肃，这都是有大量的这个种植的。但是因为燕麦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啊，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调剂类的这样的一个偏菜类的食品来食用的啊。
0: 这个感谢严俊啊，这是四种。这个应该叫什么麦界的 F4 给我们做了精彩的这梳理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捋明白了吗？捋明白了弹幕上打一啊，依然是懵的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二啊。这个我们讲的这段是远古的人类的农业的萌芽史，其实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农业生产，理解粮食安全，理解全球运行机制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对，还有一点，理解人类进化。那么呢，接下来哈，老铁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要和大家共同来讲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到了，哎，农业在发展传播过程中，然后不同地带所种植的不同的作物啊，我们接下来会捋出来有四五种，至少四五种。那么呢，这个大家呢，这个一边来跟着书咱们来划重点，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吃过的见过的有几种啊，可以在弹幕上咱们一起来数一数啊。那么刚才讲到了啊，这个大麦、小麦啊、燕麦、这个裸麦等等哈。接下来这个作者啊，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系的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接下来写的是什么呢？我们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啊。与之相似，农业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进行传播啊，导致对于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哎，请大家记住啊，这个我们老说玉黍黍啊，这个黍和稻的栽培。那么，而向地中海沿岸一带传播啊，使得橄榄树成为了提供食用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本质上也是一种中东型的农业，但是一条自南向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则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中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啊。我们中国人讲南橘北枳，对不对？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的这个种植作物。那么呢，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说呀，说这里正好属于季风地区，降雨量比较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啊，由于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个丛林中就不能茂密的生长了，所以呢，这儿就被，请大家注意啊，被黍芋、芋头、香蕉和水稻所替代，其中水稻是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再视线一转，又到了美洲了，遍布南北美洲的主要的农作物是玉米，不过北美呢还有蚕豆啊，这个南瓜呀，而南美则有带甜味的啊，这个被称之为爱尔兰品种的木薯和马铃薯。前两周咱们也讲了，爱尔兰这个对于马铃薯是非常依赖的。这个中间我仅代表我个人啊，有好几种植物我就根本搞不明白，作物就是都见都没见过。

0: 倒是听说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学植物的严俊同学为大家来讲一讲。开篇就说了，说这个哎，向非这个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传播，当地呢主要生长了黍和稻。咱们来说一说这稻，大家好理解啊，水稻、大米嘛。这个黍，谁会写这个黍字啊？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弹幕区啊。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这个黄米吗？你来为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还是李云给我上张照片啊，上这个就是那个穗儿比较黍的那个穗儿，比较往下耷拉的状态。这个
0: 是这个吧？啊，
1: 哎，对，是这个。这个植物呢，它本身呢跟稻子一样是禾本科的植物啊，但是它不是这个稻黍，它是这个黍黍啊，就是这个黍是这个，就是这个跟一个那个上面是一个禾啊，禾苗的禾，下面是一个那个。跟水那样的一个字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应该说呢是介乎于这个稻子和小米儿啊，就是谷子之间，啊，它因为它播出来有的这个籽儿啊，这个有点像这个很像这个小米，所以有时候容易跟小米稻混，但是呢，长的外形呢很像水稻啊，而且跟那个高粱的那个穗儿也有点那么个意思，长高了以后，所以呢，这个植物呢是在这个。原产地呢在中国，然后在这个东南亚，然后呢还有在这个亚洲、美洲、非洲都很广泛的这个生产啊。它野生状态下大家很好获取，因为它不是完全生活在水田里面，它生活在旱地里面，它跟水稻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东西跟咱们的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密切的这个结合呢？它本身呢也是能够酿酒，另外咱们要是去吃一某西北菜的这个就是这个餐厅的时候啊，您帮我上一下那两张拼在一起的那个菜的照片，大家能看到。但是往往会被误认为这是小米做的，这就是黄米啊。我们作为东北和这个西北的这个亲人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黄米年糕啊，一个是黄米炸糕，这实际上就是用黍来做的，因为它很黏，所以呢别称也叫大黄米和软黄米，它又糯啊，比这个小米儿糯。大家知道小米儿要做成这样的话，它肯定是滋滋啦啦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黍。然后呢第二个这个阿三亚教授提到的呢，就是叫黍芋啊。这个黍芋呢其实这个好解释，咱们说白了它俗称就是山药啊。黍芋林在上面黍芋的那个第二张黍芋的照片是一个模式图。
0: 山药大家就不是、
1: 这个、不是，这是木薯，那个再后面再来一张。
0: 对，谁吃过木薯啊？可以
1: 哎，对，
0: 咱们先来说一说山药。山药现在卖、
1: 哎、
0: 山药卖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说说这个谁最近买山药了多少钱一斤？弹幕上来交流一下。你爱吃山药吗？我就特别不爱吃山药，我老觉得山药有一种我特别接受不了的那种应该叫什么？类似于豆腥味儿的那种味儿，对。
1: 啊，对，这样啊，在这张图上看啊，这是因为我学植物喜欢用标本模式图啊，它的叶子呢，应该说是这种，就三角偏三角形的啊，然后那个叶顶部是这个凹陷的，它是用藤，所以如果北京咱们有小院的家庭啊，其实，也经常能看到，就是这个，但是它不太显，它可能就爬在那个篱笆上啊，哎，大家还以为是一种什么豆子之类的呢，以为是那个豆角啊。所以呢它底下这个山药是很大，特别是那比如像河南焦作的这个铁棍山药，好家伙，长都一米多长，这挖起来的话是相当费劲的。那么山药本身呢，它是这个黍芋科啊，黍芋科黍芋属的这个藤本植物。山药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栽种历史很长了，这个应该说是这个也是分布面积很广啊，包括日本、韩国啊都有。那么它的这个我接下来这个王冠啊，这个山药其实对于现在职场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忧思伤脾，忧思伤脾的时候吃山药是最好的健脾的这个食物。所以包括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觉得首先做肯定就你自己别做了，因为山药这东西它本身外面那个有刺上面带有一定的生物碱，如果你要裸手削山药皮，大家都知道啊，可能会手发麻会红肿，那么一般要戴手套削，削完了以后呢，这个山药要把它煮透蒸透，蒸得很糯很软了以后，可能就没有你说那豆腥味了，熬粥啊，或者说山药泥拌的各种这种调料来吃啊。但是山药确实是在这个就是健脾上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0: 哇，谁吃过木薯啊？哪有卖木薯的呀？这个严俊，你吃过木薯吗？
1: 我这个印象不深了。木薯这个东西啊，我作为植物学的，学植物学的，我一看这植物大戟科木薯属的植物，我就心里一震。为什么呢？因为大戟科很多植物都是带毒的，所以你看在《本草纲目》里面，
0: 你学植物你要尝百草啊，你这点专业精神都没有啊。
1: 不，木薯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什么啊，木薯它这个你看它可以

0: 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王爱倩，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对我婆还有农村，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

0: 10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铜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1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

0: 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宾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2: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日。
3: 大家好，我是严俊。
0: 大家一起来探讨和讲述的是《全球通史》，作者是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那么呢，这个今天的主题是人类祖先如何通过改造地貌来种口粮。咱们刚才讲的不是大江南北啊，是全球各地都在种什么样的这个口粮，都是因地制宜嘛。这个在一万多年前，人类的祖先已经意识到了一方水土只能有当地适宜生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物。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和探讨，我们也。

0: 一起来说一说您当地最有名的这个特色的农作物是什么啊？您当然要说一下您这个身在何处啊。另外我们马上要讲的是木薯啊，谁吃过木薯可以来讲一讲。来，我们大屏幕麻烦回到那张木薯的图片。这木薯看着个头相当的壮硕啊。哎，这好嘛，这木薯为什么长得这么好啊？这是吃化肥款吗？严俊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好的，因为它就是你会把它跟那个白薯跟那个红薯啊来相提并论、嗯、它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木本的这个大小乔木是的那个小灌木啊，木本的小灌木，所以它这应该是多年生的，不像那个白薯每年都要下秧跟土豆似的然后草本的啊。这个木薯啊，它的这个其实分布范围非常广，包括美洲非洲都吃它，但是我没印象了，我估计味道不是那么的爽。所以进入80年代，咱们国家这个粮食慢慢丰富了，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啊，南方很多地方这木薯就退出了这个主菜的这个主食，
0: 就不种了是吧、啊、
1: 哎，不种，但是不是用来吃的，它用来做淀粉。木薯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木薯淀粉是非常重要的，跟土豆淀粉一样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还有就是拿木薯来酿制的这个酒精啊，无论是食用医用酒精还是工业酒精，木薯可能都是非常大的这个比重了、啊、所以木薯已经慢慢可能退出了一线的这个食品行列，进入到了这种食品工业的这个原料的行列啊。但是我看到也有很多网友也在说，木薯在广西广东也有各种吃法啊，这个大家可能有独好这一口的、嗯、
0: 哎，你看也有这三亚的网友嘛，说这个也有木薯，但而且品种应该是改良过的哈。好，这个说到改良，实际上从这个人类一开始进行农业种植到今天，一直到此刻，都在不断的进行相应的农作物的改良。我们最有名的，大家最熟悉的，不就是袁隆平先生嘛，对吧？这不就是对水稻的品种进行改良嘛？那么接下来这段，我们让科研带着大家来进行领读和学习，我们看一看是怎么进行相应的作物改良的。
2: 嗯，一般的说，上述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呢，就是形成了三大谷类的植物区，分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以及欧洲、中东、北非、中亚和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那从这个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就如同是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最近呢，小麦已经取代水稻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这一超越应该归功于农业科学家培育出了具有更强的耐酷暑、耐严寒、耐干旱、抗虫害能力的小麦新品种。现在呢，可以栽种小麦的地区要比过去多得多，而且近年来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国是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的，小麦可以说是连年丰收，供需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像这个市场供应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保障。当前呢，小麦的主要用途主要是以这个食用和饲用为主。那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小麦的生产国以及消费国，由于这个经济实力的提高和科研能力的提升，那我们的小麦产量呢，根据数据来看是保持一个连年增长的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哎，那么接下来这段呢，下面这段啊，讲的呢就开始讲的人类这个对于地貌的改造了啊，咱们从最原始的这个叫什么毁林烧田开始，然后呢还会有什么梯田呀，什么高培呀等等。咱们接着这段请千羽带着我们来进行领奖。
3: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农作物啊，那我们的这个早期的农民是怎么来种植他们的呢？这个文章在这里就开始写到了，早期的农民啊，不但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种植了不同类型的作物，还发明了种植作物的各种农耕技术。那其中最早的农耕技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或者耳闻能详的刀耕火种技术了。这种技术啊，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利用这种方法呢，去清空树丛和灌木来进行方便的播种。但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早期阶段呀，对于只有石头制造的这个工具的农民来说呀， 清空树丛也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为什么呢？这个石制品我们应该之前介绍过，这打磨呀，包括取到这个石头的这个石芯去做的石斧和石的锄头这类的工具，其实还是很费劲，也需要反复的敲击，在敲击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这个技巧的，所以是很艰难的一个制作过程。那于是先民们就利用啊火来烧光这些树丛，来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然而这个过程中又存在一个技术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活的这个树木本身啊，它有大量的这种树的枝叶，并且呢不太容易啊被烧着了。所以早期的农民啊又想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们会先围着树干啊去削一圈这个树皮，来中断树木里边的这个枝叶的输送，让树木啊先死去，这样干枯的树木就很容易被点燃了，而且燃烧以后的这个灰烬呢还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的肥料。最后农民们就在已经清空的又充满这个肥料和肥力的这个土地上进行播种，为种子发芽长出来的作物呢去浇水除草，并建起篱笆来防止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个时候的野兔啊或者鹿这样的野生动物闯进田地。最后呢还要在作物成熟的时候去收割它们。这种刀耕火种的技术呢，使得农业得以大规模的拓展到原本是森林覆盖的地区，而且这样的一个技术直到现在，至今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还在沿用。所以这段就是分享完了。说到这个刀耕火种，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我想提它有两种方式，一种叫无轮作轮歇方式，就是没有轮。就是不停不没有休息的时间，
0: 每年都烧这块地儿，
3: 每年都烧。其实是第一年来烧，第二年呢开始种，这个叫那个没休息。还有一种叫有休息，就这块地啊咱们就种一季，然后就给它抛弃了，让它恢复生息，然后让它叫什么休闲。这种休闲的时间可能有的会达到十年，是吧？为了让这些树木重新生长啊，恢复它这个土地的肥力，大家都很好理解了。所以就看，如果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的速度啊，还有这个森林面积，然后来决定这个地方这个土地它是休息还是不休息的这个农刀耕火种的方式。
0: 哎，这个毁林开荒啊，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改变地貌的方式，然后呢来种植口粮。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锁定的关键词是梯田。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见过梯田的，对吧？但是呢我们马上这个会和大家讲那种能够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就能够成为这种景观级别的梯田，我一下还想不起来了，我去过哪儿啊。这个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身在哪个省哪个区哪个省级单位，然后呢您当地或者您去过的让你觉得最为壮观的梯田是哪儿的梯田，然后呢特色是什么，大家一起来为家乡的梯田来打 call 哈和导流啊。全球通史破折号，人类祖先如何改造地貌来种植口粮，我们看一看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是怎么说的。全球通史啊，这个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在原文中说，在所有大陆上至今都仍被运用的相当普遍的技术就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啊，一旦下起大雨啊，这个洪水啊，有山洪啊，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个时候呢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山洪的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了一道一道的石头墙。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一代代的这个人类的农民的先祖筑起了一道一道的石头墙，并且呢收集泥土垒在这个墙的后面，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的聚集，泥土啊这个积满梯田的时候，就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人工开整出来的小块的平地上来进行耕种了啊，不用担心洪水把它们冲走了。 这一技术今天在全世界仍然被广泛的使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这个

0: 有农民在梯田上种土豆。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地，地中海的国家，尤其是这些南欧国家，在梯田上种什么呀？种葡萄。哎，大家看这真美啊！这个我们的梯田上还有村落，大家看到了吧？还有村落在这个梯田的正中央，真美啊！而中国的大江南北的农民，因为我们的国土非常广袤，所以我们大江南北的农民在梯田上种植的作物也各有不同，但是相同的这种勤劳，相同的这种奋斗，相同的这种心愿。我的天哪，这是哪儿啊？这是雪景里的梯田。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这个雪景中的梯田。哎呦，这是不是还得虽然景色很美，是不是还得防止这个作物冻伤啊等等。我在这方面这个基础知识为零啊，邀请大家接着到我们的大屏幕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一代代的先祖想了多少招啊，然后呢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干饭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中，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然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啊。咱们说到大西南，说到云贵高原，就是这个地无三里平嘛，丘陵地带当然要这个开垦梯田了，然后这样咱们才能，这不像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个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来种植作物。所以千羽，你先带着大家到云贵高原来打卡。我们的云贵高原上最著名的梯田有哪几处呢？
1: 嗯，我首先要介绍一个云南非常著名的梯田，刚才评论区好多老铁已经留言了，元阳梯田，也叫元阳哈尼梯田，一个非常牛的 IP 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这里去玩，去打卡，去旅游，去看看。它在这个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这边的山区应该属于哀牢山，在这个哀牢山的南部。基本上它的这个，为什么要介绍这个梯田呢？它的面积非常的大，差不多有100万亩左右啊，横跨了有4个县的这个面积，像红河州的元阳、红河、金平、绿春这4个县都有梯田。那其中呢，为什么叫元阳梯田呢？因为他们这个县里的亩数比较多，有17万亩，所以是非常大、非常壮观的。元阳梯田呢，是哈尼族人的智慧和世世代代留下来的这种农业文化的一个杰作呀。目前呢是已经开发，并且成为了咱们国家的4A级景区，吸引了很多的，不光是国内的，还有很多国外的游客呀、专家都去这个元阳梯田去参观和游览过。2013年的时候呢，元阳梯田还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它是世界上一个叫海拔跨度最大、规模最广阔的水稻文化的这个景观之一。
0: 所以主要种的是水稻是吧？在元阳梯田。
1: 对，是水稻。
0: 啊，明白。
1: 对，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说的点呢，是咱们中国呀唯一一个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农业文化景观，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别之处。那我因为没有去过，所以呢我去看了很多驴友的笔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会提到它这个海拔是怎么来体现出来的呢？就是比如说去哈尼这个元阳梯田的时候，一般的游客呀会经过这个元阳的县城。这个元阳县城呢是在一个山谷里边，海拔是200多米，255米左右。那如果是你夏天去的时候呢，这里还是挺热的，大概在30多度到40度之间。但是如果你开车沿着这个山路往梯田景区走的话，大概会走一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你越走就会越觉得越凉快，甚至如果有一些时候呢，还会觉得开始冷，因为在你开车的这个一个多小时过程中，海拔会从200多米直接超过1500米，在最高点的时候会超过2000米，这个就是哈尼梯田的一个最重要的，叫海拔跨度很高。
0: 我们有图片吗？
1: 有李莹可以，我昨天选了有2张图片，这个是咱们那个中国的卫星从高空上去拍的这个哈尼梯田的一个图。
0: 大家看看这多壮观，我的天哪。对，
1: 100万亩，但是这个卫星地图上咱们看应该至少也是很壮观，有10几万或者更大一个面积啊。这个依山而立，然后海拔跨度有2000米，这样的一个
0: 建这个间落分布的这些白色的就是村落嘛。 等于是、这个、
1: 村落，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大家这个老百姓把这个附近的山坡全都开成梯田了，对吧？啊，
1: 对，所以王冠提到这个村落和梯田呢，还有一个很有趣而且非常充满古人智慧的这个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哈尼族啊，他们在做梯田开发和管理的时候是非常严密和有效的，也体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用水，第二个叫施肥。那首先比如说你要开沟去挖渠，到去投入使用，到这个沟渠的所属权，谁家有多少，谁家的水量这个分配，他们都是有一整套严密系统的。比如说水源管理，我查到的是他们叫水木客这样一个管理的体系，就是根据每一家的权益啊不一样，每家都有代表刻度不同的这个木头放在每一家的这个田块的入水口。因为这严峻家是一小块田，我们家是一小块，王冠他们家可能那块大一点，对吧？然后每家的用水量是不一样的，就在你们家这个田地的可能入水口的地方是有刻度来表示的，用这样然后水沟里流动的水呢来调节各家各户的用水，公平合理，还能科学的去保证每一块这个梯田这个水量是非常充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施肥了，你种水稻种各种农作物，这个肥料是很重要的。那梯田它是怎么来保证这个施肥的呢？这个哈尼族就利用了村寨是在山上，梯田在山下的这样一个地理的优势，他发明的方法叫冲肥法，冲刷的冲，哎，化肥的肥。
0: 我们这个稍等啊，我们大屏幕可以往前那个视频导一下，导到这个梯田为主的这个部分啊，来，请你继续。
1: 我还有一张图，也是哈尼的那个梯田的图，李岩也可以给大家看。
0: 哦，这张是吧？
1: 这张对，大家能看到这个，这个村里啊，大家肯定住的是高度的地方，这个的梯田呢在下边，然后呢。什么这个每个村寨啊会他们挖一个大池子，叫公用的鸡肥塘，这个牛马牲畜的粪便和污水都会放在这个塘里头来贮存起来，而你时间越长呢，这些肥料它会沤啊，会发酵啊，然后就成为很高效的农家肥。一般呢哈尼族人会在春耕的时候把这个鸡肥的这个塘口给挖开，让这个从大沟里头去放水，让这个肥呢从上面的村寨的这个位置，哎，直接就冲到下边的梯田里边了。在这个时候春耕的时候，基本上整个寨子的男女老少都会参与到这个冲肥的这个活动中。
0: 对，
1: 夏天呢如果有雨，雨水还会把这些肥接着去灌溉到田里头去加肥。
0: 明白。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地貌的一个改建，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整个的像包括水和肥的这样的一个动态调整的这个体系，还是一个软件体系啊。这我有一个非常傻白甜的问题，请教我们农业方面的这个我们的行家里手，包括我们云南当地的朋友。因为我们哈尼梯田种的是水稻，这个水的都是乡亲们挑到这个梯田一块块梯田上的吗？还是说它是山上引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排水系统，然后来维持我整个水稻田的这样的一个供水量？我不知道我说明白这个意思没有？简单的讲，梯田里的水是哪儿来的？怎么来进行的水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维持和供应？我们这个东航的朋友，麻烦在弹幕区来分享一下，来回应一下我的这个外行的困惑。来。科研你要推荐的我们的梯田是？
2: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广西的龙脊梯田啊，他们自称是秀冠天下，但是我觉得看这张图之后也是名副其实了啊。
0: 是这张是吗？
2: 对，非常的震撼。所以其实非常建议早上的时候去看，才能看到这种层峦叠嶂这种烟雾缭绕的感觉。龙脊梯田就是脊梁骨
0: 脊背的脊、啊、
2: 对，龙脊梯田、
0: 啊、在哪儿啊？
2: 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的龙脊山，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它距离桂林市大概是80公里，所以如果大家去广西桂林旅游的话，可以考虑 80公里走这个盘山公路来感受一下这个梯田的魅力哈。那重点说一下这个梯田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它的海拔呢是在300米到1100米之间，最大的坡度可以达到50米，所以就是50度，所以我们在看它的那个景观的时候，这个坡度的这种落差感还是非常好看的。再给大家一些旅游上的小贴士哈，就是龙脊梯田它其实四季风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3: 种什么呀？也是

0: 雪，所以真的太好看了
1: 啊！咱们广西这个龙脊县这还会下雪啊！
0: 啊，
1: 这是
0: 因为海拔的缘故，所以
1: 四季皆景哈、啊！我就让你形容，真是就是。调色盘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
1: 所谓的造物主，
0: 所以任何季节去都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美景。
1: 哎，严俊给我们推荐一处北方的梯田。
2: 好的，这个跟南方的梯田不一样啊，北方的梯田啊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上，而且北方呢我看到的比较著名的梯田呢，就是跟咱们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这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都密不可分，比如说很著名的大寨梯田啊，这个李英帮我放下大寨梯田。大寨梯田就是在这个解放以后啊，在大寨人啊，这个因为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啊，大寨人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精神的引领下，
1: 是这张是吧？是这张是吧？ OK 好，来，
2: 在革命精神的引领下啊，在这个黄土高原上，把这个湿地流失很严重的这样的这个黄土上这个卯，它叫卯啊，一层一层沿等高线来修出了这样的梯田。那么应该说大寨梯田呢，这个曾经是鼓舞了全中国这个农业学大寨啊，这个是全中国人民的这样的一个 slogan， 这样的一种状态。它确实是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还有财力，才能够把这样的一种原来的这种容易湿地流失这样的坡地改成这样的一种台地，我们叫台状整地。那么我也因时间很紧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拍梯田啊，有几个小技巧啊。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梯田一定要从上往下拍，您要是从下往上拍的话，这拍不出来，看不见这个梯田、啊、就一定得是到山头上往山下拍。第二呢，就讲究一个叫双选，选季节，选这个时间，每天的时间。比如说南方的梯田什么时候啊，播插秧之前灌水，大家刚看到那些照片为什么好看啊，因为没插秧呢，插上秧一种植物了以后，你就看不出来那个水亮晶晶的了。第二个的话，就选这个什么时候呢，要选这个当天太阳升起或日落的时候，要逆着光拍，让这个水面呀、啊、反着光，让你看出来的效果。
1: 好嘞，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0: 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进入2026年下半年，汽车行业智能化竞争的节奏不断加快。7月中旬，华为在深圳举办乾坤媒体日，发布了一系列最新数据。截至目前，华为乾坤已经与超过25个品牌、超过50款车型展开合作，车型覆盖轿车、SUV、MPV、越野车，动力类型涵盖纯电、混动和燃油。华为乾坤智驾的总搭载量已经突破190万台，预计到今年8月底，乾坤智驾和鸿蒙座舱的总搭载量将先后突破200万大关。从鸿蒙智行的五界到与东风联合打造的逸境，与广汽联合打造的启境，从阿维塔、猛士等深度全站合作品牌，到超过50款单独搭载乾坤智驾或鸿蒙座舱的车型，华为正在用全站深度参与和部件灵活搭载的形式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从软件到硬件，从智驾系统到芯片算力，华为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渗透正在加速改变行业格局。那么含华量为什么会成为越来越多车企的共识？在智能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模式又会给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有请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王刚先生。
2: 主持人好。
1: 几年前，上汽时任董事长陈红提出过著名的灵魂论，当时不少车企对与华为深度合作持观望态度。但是短短几年间，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阿维塔到启境、逸境，从问界到智界、享界、尊界、上界，越来越多的品牌选择与华为展开深度合作。是什么因素让车企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2: 是的，我真的记得非常清楚，那个上汽当时拒绝华为时候的发言，所谓的灵魂论，其实后来被大家引申为所有的车企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呐喊，就是说我不能把自己的本质，我自己所有心里最深层次的东西交给华为，交给一个新势力或者一个新技术的企业，对，不能交给第三方。对，当时还挺感慨的，这汽车发展100多年了，然后突然要把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所有的底层的逻辑、代码、控制这些东西全部交给一个第三方公司去开发一个自动驾驶的系统，这个倒是也挺可悲的。但是其实以社会分工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挺正确，因为专业的公司干专业的事，所以的话我觉得就像上汽，它试了这么多年，甭管是上汽底下的智己、非凡，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能力，但是真正他可能看到说，你从 L1 到 L2 可能是相对来说一个容易的阶段，但是你要是从 L2 到 L3 或者再往上到 L4 到全自动驾驶的话，这个耗费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它的训练的这个频次，不是说你一年卖1万台车，你在路上保有10万台车，你每天这么开，它的数据统计不是这么一个训练模式，可能是年可能以10亿计或者是100亿计次的所有的车在使用，然后这么多年的训练出来的成果才能达到下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上汽放弃，或者是说基本上放弃自己在研发这个自动驾驶或者是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吧。
1: 确实从数据来看，华为乾坤智驾的搭载量即将突破200万台，累计辅助驾驶里程已经超过100亿公里。目前主流车企当中，除一汽、吉利、长城、蔚来、理想等少数品牌，其他企业大多与华为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您认为华为在技术、品牌或者资源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能够让车企纷纷选择与它携手呢？
2: 我觉得其实华为的这个形式，就是所谓的华为不造车，但是有这么多车企跟华为合作，这个其实在燃油车的年代的话，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实我们说的像燃油车时代，我们有大陆集团，对吗？像德国的大陆集团，然后像一些什么财富集团，它其实就是给这些车企去提供相对重要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财富的变速箱，大陆集团或者是博世集团的它的 ESP， 它的那个刹车辅助系统，其实最后大部分用的都是博世的东西嘛。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话，其实早期在燃油车时候就有，但是呢，大家只是提供单独的一个子系统，并没有真正提供到说它核心部分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华为的话是真正是进到了核心部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看到华为的好处，就是说华为可能从所有底层的东西，包括芯片，包括它的操作系统，全部是自主的。所以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控，在于它开发任何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车企愿意跟它合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比较看好华为作为一个新技术企业它的未来的发展和势头吧。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根据最新数据，华为乾坤已经与超过25个品牌、超过50款车型展开合作，乾坤智驾总搭载量突破190万台。在智驾芯片市场，英伟达、地平线、华为三家合计占据近80%的市场份额，华为位列前三。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鸿蒙智行累计交付24万辆。同比增长18.6%，但五界之间分化也很明显。问界贡献了整体66.5%的销量，而智界则出现大幅同比下滑。您如何来看待华为这种深度渗透对行业竞争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2: 其实我是觉得说家家有华为，对这个东西就不稀罕了。但是呢，我觉得汽车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吧，其实它跟奢侈品的属性呢是完全不一样。很多奢侈品的话呢，那

0: 大家是觉得说物以稀为贵，对，就是它可能从它的用料、它的皮质，或者是它的人工、它的设计，都是一个小批量生产的这么一个阶段。对，但是汽车的话是一个大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其实它在定型以后的话，生产线上生产这些汽车的速度是很快的，它完全没有什么奢侈品的属性。那当然我们说除了一些手工打造的那种超级跑车，柯尼塞格呀，然后或者是像其他，或者我们说低一点像法拉利什么，可能有一些车型都是相对来说手工比较繁复打造的，有可能会成为奢侈品的属性，但是其他的其实没有任何奢侈品的属性，这就是一个工业产品。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大家用同一个系统其实没有什么可诟病的。对，就跟我刚才说，就是说我们很多原来的ESP 的系统，刹车辅助的系统是用的博世的。对，那我们可能其中有一些其他的系统，底盘控制系统用的是大陆集团的，或者是说我们的还有一些变速箱用的基本上都是采埃孚的变速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诟病的。就是说，而且呢，就是说，在大模型训练起来的话是，用的这个系统的车越多，它行驶的频率越高，它行驶的里程越长，它这个模型的训练就会越精准。所以这个性质也体现出可能最后只会有一两家或者两三家模型是成功的，其他的智能驾驶系统都不会成功。
1: 今年已经是公认的汽车智驾转折之年，年初的时候比亚迪就通过全民智驾震动了业界，而华为造车朋友圈的持续扩大也将进一步加速更多品牌智能化的进程。这样的态势下，在国际汽车市场上，华为与车企的合作会对中国汽车品牌带来哪些利好？中国车企又能不能够借助与华为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
0: 华为的话，其实现在看的话，就是国内车企基本上是蜂拥而至，包括一些外企，比如说奥迪的 A5L 在上汽生产的时候也第一次配备了华为的智能座舱系统。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起码在中国的市场上的话呢，其实华为的系统呢是比较受认可的。那具体你说到欧洲市场，或者是说到美国市场这种汽车发达国家的市场，华为的系统还会不会受认可？我觉得有可能，其实这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但是呢，不排除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阻碍，就是说，比如说特斯拉的FSD 在这么多年以后才在中国落地的话，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数据存储原先都不在中国，那现在就是转到中国来以后才开始在中国落地。那其实华为的搭载华为智能座舱的汽车出海的话也会有相同的问题，你的隐私收集是不是符合欧洲的法律，那你的隐私的保护，你的数据是不是存在欧洲本地，其实这都是要在做本地化的一个处理的。我觉得都需要时间，那希望搭载华为智能座舱的车能够卖到全世界去，但是呢，一步步走吧。对，我们先让它成熟起来，先真正能达到一个智能驾驶的一个比较高阶的阶段，或者是能到一个真正的遥遥领先的阶段，那我们再走出去的话这也不迟，因为软件的 OTA 的更新的话其实会很快，我们现在基本上重要的车型的话，软件 OTA 的大的 OTA 的话起码是一年一次到两次，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迭代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这些传统车企了，那就看未来几年我们的发展势头了。
1: 当前含华量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营销噱头的范畴，转而成为车企与华为合作深度和广度的重要体现。对于车企而言，牢牢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关键在于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华为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之一，无疑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车企而言，华为的技术是入场券，但真正能脱颖而出的仍然是那些在产品定义、品牌建设和用户体验上找到自己独特定位的玩家。关于汽车市场智能化的格局，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王刚先生聊一聊新能源动力电池的话题。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随着液态电池技术的开发接近极限，固态电池凭借高能量密度、长寿命及安全性等优势，成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焦点。今年一到六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累计产量为 1068.9 吉瓦时，累计同比增长 53.3%。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已经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固态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关注焦点，量产之路仍然充满争议和挑战。那么液态电池、半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究竟哪个先进，哪个落后？现在买液态电池是不是就要过时了？固态电池想要商业化落地，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呢？我们继续和《风度》杂志出版人王刚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王刚先生，从软件聊到硬件，汽车市场可以说正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对于这样的行业变化，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其实固态电池真的是不是说是一个这个电池发展的一个终极形态，我现在自己都不太敢说。但是当然呢，我们可以这么说的是，固态电池的话确实在一些技术指标上领先于现在我们使用的一些锂离子的电池，或者是磷酸铁锂的电池，或者是钠离子的电池，都会有相当大的一个领先程度。但是在我跟宁德时代的一些技术人员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其实现在固态电池的发展还是有很多技术上的瓶颈，大家都需要去克服。所以的话呢，一直呢我们在说，好像我们都在听说，哎，是不是说下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以后固态电池就会真正的商用。但是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在跳票，不管是国内的一些企业还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其实大家对于固态电池都是在着重力量去发展，但是发展过程中呢确实也遇到了不小的这种技术的阻力。
1: 虽然固态电池热度很高，但是呢，也有不少车企负责人对固态电池的量产并不看好。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近期公开表示，当前固态电池热存在炒作嫌疑，其真正上车应用至少还需要五年。很多业内专家和企业家也对此保持谨慎乐观态度。所以想要让固态电池真正实现规模化商用，好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固态电池的发展其实这么多年呢，确实是遇到了不小的技术瓶颈。那其实很多人呢不太理解，就觉得很多车企在说我们可能半年一年以后我们觉得全固态电池就要上车了。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传统的电池生产厂家来说，比如说像中国的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或者是像 LG、像松下，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全固态电池的这个商用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心态再去表达这个事情。那我其实建议的话，我一直在说现在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车是混合动力车，既省油省电环保，然后呢又没有里程焦虑。所以的话呢，大家可能可以更多的考虑一下这种混合动力车，或者是增程的这种，就是各种吧，我们都算作混合动力类的汽车。对，那对于固态电池的发展呢，我们持一个谨慎的乐观态度。
1: 谨慎乐观。那既然固态电池要上车这么难，车企纷纷涉足到固态电池这个领域中来，是不是因为固态电池还是能够解决一些现有新能源汽车存在的问题？
2: 固态电池也不是所有的车企都在搞，都是需要去搞。那因为确实呢，大家需要电池的不断的迭代升级。那现在的我们用的这种，以液体作为电的传导介质的这么一个这种电池呢，甭管是锂离子电池还是钠离子电池，或者是磷酸铁锂电池，那呢确实是有一些物理上的这种特性呢，不能满足人们对于车的一些出行方面的某一些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电池的不断的更新迭代。那更新迭代到上面到底是半固态电池是一个好的过渡，还是说直接过渡到纯固态电池，还是说纯固态电池上面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电源的形式可以做车的驱动，那现在其实就看一个技术的发展了。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节目开始，我们聊到汽车软件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来看，动力电池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但是在动力电池还不能完全商用的阶段，想要突破动力电池的上限，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2: 大家其实现在比较痛点的就是说电池的一个衰减，比如说北方的话就觉得冬天电池衰减的太厉害，那南方的话可能觉得说在天热的时候如果你开空调的话电池的衰减也是很厉害，那另外一个就是电池的安全性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就是续航。那我觉得其实这些点的话归根到底的话就是一个电池的一个易用性。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考虑又考虑环保又考虑使用电动车，然后又考虑说续航等各种情况的话，安全性的话，那我们不如做一些增程的考虑，做一些这种混合动力的考虑，做一些插电的这种混合动力的考虑。这样的话既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些痛点，然后呢又可以在某一些情况下的话，然后让车的话更符合我们的要求。
1: 新概念的接连出现也让买车的消费者感到迷茫。大家会问，现在买液态电池是不是要过时了？是不是要等固态电池？您觉得大家有必要去尝试这项技术吗？
2: 我觉得其实一个是固态电池的技术其实不太可能全固态电池在最近的一年两年就会真正的商用和量产。但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是电池在，我相信这些大的这些电池厂的话，像中国的宁德时代或者是像 LG 啊，像三星松下这些厂，对大家在推出电池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安全和技术保障。但是呢其实我们看这几年这个锂电池的话，它的技术迭代还是相对来说很快的，所以在技术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下的话，我觉得从它第一次量产可能推出的话还需要大概两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这样它可以达到一个技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在技术的这个发展上大家还是不要太心急，因为确实固态电池现在有很多技术方面的东西呢大家都在一一的攻克，但是攻克呢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固态电池的大规模量产之路虽然任重道远，但行业在固态电池的研发显然已经按下了快进键。目前奇瑞、吉利、上汽、广汽、比亚迪、东风等头部传统整车厂均已下场布局固态电池。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5到10年中，随着技术的突破，固态电池的大规模普及已经在路上，现有固态电池产业链的重构也将逐步显现。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0: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

0: 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放付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放付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放付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FOF。 ETF-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4: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 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1: 在城市与大山之间，总有一群追光者带着专业与初心回望乡土。有人从时尚秀场转身深山，用一把剪刀温暖留守儿童；有人告别城市打拼，父子携手返乡，靠摄影与助农让绿水青山长出新价值。今天我们走进两则扎根乡土的故事，看他们如何用热爱与实干在乡村走出属于自己的生财之路。刘佳曾是活跃在上海时装周的专业造型师，深耕时尚美发领域，见惯了精致秀场与潮流造型。一次偶然的公益义剪让他走进广西深山，发现山区留守儿童理发难对外界认知匮乏的困境，从此开启了十余年的深山公益之路。
4: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5: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6: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5: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理发，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6: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5: 那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6: 没有，我到处去的
5: 啊，
6: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4: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日程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5: 你觉得哪一次去让你最感动？
6: 七八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啊、羊啊、鸡啊，
5: 干都干
6: 活。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七八岁、八岁多的小孩、九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
5: 嗯。
6: 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
5: 嗯。
6: 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5: 这个，
6: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5: 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
6: 对吧？是啊。
7: 刘佳你好，
4: 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看看刘佳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6: 太多了， 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了，每个逃出，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四盒。
7: 你看这个是发卡，
6: 小女孩，
7: 这个、是卡子送给小女孩的。
6: 对呀、啊，平时我都是这样子的，一打拿起来。哎，你喜欢哪个啊？挑一下啊。那他挑的时候我拿着，他又不好挑。他看到外面可以拿，但是他看到里面不好拿。所以说这一次我学聪明了，我把它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翻开来放在这里，一板看过去，然后他就可以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他就可以一眼可以看得到。哇！然后，这个是那个玩具，这是衣服，但是这个是稍微。冷一点点的了，这个是秋天的衣服了。
7: 那这些是买的新衣服吗？
6: 哦，对啊，全部都是有吊牌的。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它的。
7: 文具大户。
6: 这里还有一箱。
7: 哇，这么多全是给弟弟妹妹们的。
6: 多吗？哦，我车上也有两箱已经装上去了。多吗？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有画画的。
7: 看到这么多礼物我都很开心，更何况山里的小朋友们呢，我感觉他们肯定特别激动。
6: 是啊，
7: 一会儿我们就出发吗？
6: 对，咱们收拾好，我们马上就出发。
1: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6: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7: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6: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1: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6: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0: 怎么不叫我呢？要我先叫你。
1: 我们会等一下小朋友上学。
2: 为了记录山区孩子们最真实的上学场景，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刘佳便带着记者驱车进山，在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蹲守。车行驶到半路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孩子们匆匆赶路的小小身影。
0: 全部都在这里了是吗？来，我们在这里聊一下天去啊。因为老师还没到呢，我刚打电话给他。走，我们上上平点的地方。你看你喘得，吃早餐了没有？
3: 吃了。
0: 啊？
3: 吃了。
0: 啊？吃了。你到底吃没吃？
3: 我吃了。
0: 那你又摇头又没了。
3: 我让我吃了。
0: 吃了。既然冷，为什么不穿鞋子？你看他就得表扬一下，你看，全副武装，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这个鼻泡，吹个鼻泡出来。冷是吗？啊，真是的，你看小小年纪才到我这里，多少岁？多少岁？六岁是吗？啊。
2: 不同于城市里的孩子，山区的孩子上学大多靠步行，尽管山路蜿蜒曲折，但有小伙伴们结伴同行，大家走得也十分起劲。由于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照顾他们生活的重任便常常落在爷爷奶奶或兄弟姐妹的肩上。
0: 胡子叔叔来，开不开心？
3: 开心。
0: 哦，好嘞。早餐吃什么了？
3: 吃粉。
0: 啊？
3: 吃粉。
0: 还有粉吃了？现在啊？谁煮的？
4: 妈妈，
5: 我姐姐。
0: 你姐姐煮？你姐姐多大？啊？那你呢？
5: 我奶奶。
0: 你奶奶煮的？你呢？啊，你姐姐煮的啊？哦，那你呢？你也是姐姐煮的啊？哇，你们姐姐照顾你，哦哟，那你妈妈呢？
6: 妈妈。
0: 啊。
6: 我妈妈去干活。
0: 去干活了是吗？
7: 去哪里干活？
6: 去海南。
0: 去海南。哦，对对对，我记得好像你们很多妈妈爸爸都是去海南的哦，是吧？你爸爸妈妈是吗？哇，我看看你的头发，哟，这里卷卷的，好可爱啊，来。等下我顺便也帮你们剪一下刘海啊，顺便绑一下头发好不好？啊啊，太害羞了，来，我拿个面包给你们吃吧。啊，期待的小眼神。来，一人拿一个啊。哟，拿了东西要说什么的啊？
8: 谢谢
0: 胡子。不要乱丢垃圾喂啊啊，每次又要提醒一下啊，不能乱丢垃圾啊啊啊。谢谢谁？
8: 谢谢胡子叔叔。
0: 胡子叔叔。好吃吗？
8: 好吃。
9: 嗯。你在这里
0: 跑吗？啊，你不要一边吃一边跑，慢慢吃，吃完现在再走，不然等一下还呛到了啊。慢慢吃，慢慢走，等一下中午再过来找你们玩啊。嗯，中午见。
2: 由于刘佳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10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到了，到了，
1: 走吧。
0: 小朋友马上上来了。哎，我看一下，等下要给他一个惊喜。
2: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刘佳通常会选择在孩子午休时，在教学点附近的小树林或空地上为孩子们剪发。其实刘佳每次来给孩子们剪的不只是头发，还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刘佳还有一套自己和孩子们互动的方式。
0: 拿完了没有？哎呀，不要玩水，不要玩水，弄湿衣服啊，等一下。我找个塑料袋出来。我们所有人过来，过来，帮我把地上那些垃圾全部捡到垃圾袋里面。现在把这个小树林的这个环境收拾干净，因为等下我们要在这里分享快乐，给他们剪头发，然后跟他们玩游戏。
2: 捡垃圾，清理垃圾之后要马上洗手。这些看似小的细节，刘佳其实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
0: 喜不喜欢胡子叔叔车上的礼物？还有礼物，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是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3: 来，除了给他们礼拜，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是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三二一，进来。去中间了。还差一点点。
4: 还差一个。
0: 还差一点点。你看，你看，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吗？你挑战是吧？ OK， 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3: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呀，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2: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从秀场造型师到深山守护者，刘佳用一门手艺搭建起城市与乡村的温情桥梁。而在返乡振兴的浪潮中，还有另一群人选择扎根家乡，用创业实干激活乡村活力。接下来我们走进山水不负归乡人，看一对返乡父子如何用摄影赋能文旅上门收菜助农，在山水之间走出共富之路。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5: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浙江太美了， 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1: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5: 紫江美不美？
1: 太美了。
5: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2: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4: 江水很凉吗？
5: 凉，17度。

0: 17度。
1: 对，因为这个降水梁
0: 冰的，
1: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哦。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温差大，
0: 温差大，
1: 它又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30起床，日出大概在4:50左右。哦，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0: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1: 很稀缺。嗯，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哦，新安江也就到我们村，这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嗯，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哦，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2: 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之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0: 那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在你
1: 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啊。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0: 对，
1: 也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前面干活啊，
0: 对，
1: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0: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1: 对，还有渔
0: 船，
1: 对，还有渔夫模特，
0: 对，渔夫模特，这是
1: 渔夫模特。
2: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0: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1: 好的，啊，
3: 来，
4: 二，运。
1: 好，哦，可以，好，
0: 好，好，
1: 好，好，哎，
0: 能出鱼吗？
4: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1: 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0: 没有鱼不要紧。
1: 对。
0: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那个，它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1: 对，
0: 对吧？我看那个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1: 18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哦。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0: 这是专业模特，
1: 哎，专业模特
0: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1: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4: 一、二、三，你叫好声啊！好，收网也要拍，收网也要拍。
0: 没有掉。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1: 对，我们要拍水珠，对。
0: 对。
4: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的。
0: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2: 唐玲珑也是芝江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0: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5: 几乎塞下去的话，5/1到11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嗯，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哦，6/7/8是旺季。
0: 对，你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5: 这个我按每一场算的了。嗯，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0: 600块，多长时间？
5: 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5: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0: 傍晚。
5: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2: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江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江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1: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游慢慢做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2: 自打芝江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了

0: 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
1: 坐在这儿，对，也很舒服，
0: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1: 风景多好，
0: 对，直接在阳台又看日出了。
1: 对对对，来看这里街，
0: 大床房，
1: 对，大床房，
0: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1: 对，
0: 一应俱全，
1: 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0: 对
1: 对，
0: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1: 对，小客厅，
0: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1: 对，还能出去。
0: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1: 一个
0: 小的咖啡厅的咖啡吧。
1: 哎，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0: 哦，
1: 白天吧喝点咖啡。
0: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1: 对。
0: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1: 我们在300块左右。
0: 一晚。
1: 对，一晚。
0: 哦。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1: 对，你就在咖啡吧。来来来，我们坐会儿。
0: 对，坐着歇会儿。嗯，
1: 坐着歇会儿。
0: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嗯，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1: 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1: 对。
0: 去你们那边吃面包。
1: 泡杯茶。
0: 对。
1: 或者喝杯咖啡。
0: 对。
1: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就很狭义的，
0: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
1: 向往,
0: 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1: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那个环境干净了，然后设施齐全了，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2: 在王建禄眼里，除了新安江迷人晨雾，村里处处皆是好风光。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穿行乡间田野，一路寻觅乡村的美妙之处。
1: 你看这一片花多漂亮。
0: 对，
1: 现在我们村里有不仅有花，也还有生态这个种植啊，春天种油菜，然后油菜割掉以后种水稻
0: 啊。
1: 你看我们这个村特别漂亮啊！
0: 哦，
1: 两边的规划
0: 就看见家，各家各户的庭院都很美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庭院。
0: 对，你们村里有个好大的足球场啊！
1: 对，还有一个11人制的足球场。
0: 哦，
1: 还有4片网球场。
0: 哎呦，
1: 这里是亚运体育公园。我们往这个茶山脚绕一圈。
0: 哇，这漂亮，这边更好看了。
1: 对，
0: 这边是茶山。
1: 对啊，茶园，坐好。
0: 哦，上茶山喽。
1: 上茶山了。
0: 哇，可以了。
1: 我们再走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到这儿就行了。
1: 好。你看，走到这里就有感觉了啊。
0: 啊。
1: 对吧？真漂亮，怎么拍都好看。
0: 这是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开始拍。
1: 怎么开都好看，你看这个一条路，你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是一幅照片。
0: 对，
1: 一到夏天就会起雾，
0: 哦，
1: 关键是会起雾，就在这里拍的一张照片，很绝的。
0: 哇，
1: 你看，远山是云雾缭绕。
0: 对，
1: 那这个场景是在这个顶上拍的。
0: 嗯，
1: 可以拍整个浙江这个茶园。
0: 您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1: 当时吧，有点责任在身上，因为当村书记，
0: 啊，
1: 总想把这个村向外推出去，这么美，
0: 展示出去，
1: 对，展示出去，所以买了相机，不断的拍，也不懂相机原理，也不管，就乱拍。
0: 乱拍。
1: 在来了摄影师以后，大家都教我，每个老师都教我，所以昨天你问我是哪个师傅，学过没有？我说。全国各地来的摄影师都是我的师傅，他们都愿意教我，我也愿意学。
2: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一把剪刀连接秀场与大山，以商业滋养公益；一组镜头，一趟收菜，激活山水与乡土，以实干带动共富。无论是公益反哺还是返乡创业，这些扎根乡土的从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乡村不仅是情怀归宿，更是可以兼顾温度与收益的创业沃土。心怀热爱，脚踏实地，乡土之上自有生财大道。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6: 未来真人剧它其实不会消失，但它会非常非常像奢侈品。
7: 制作一部短剧几乎不花钱的时候，那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8: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整体综合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能力，以及是对作品对艺术创作的真正的理解。
6: 保证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物理世界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投入进去的人力成本和时间和我以前拍真人是差不多。
5: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12.8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95%，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64%，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朱总，您之前说去年12月视频生成模型经历了一次质变拐点，那当前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10: 其实目前呢，我们可以认为视频生成模型它对于时空一致性的一个把控是在今年初或者说去年底 CDance 这个模型出来之后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然后包括开源的 MiniMax 应该是有一个

0: 个 H3 这个视频生成的一个开源模型，我们也测了一下，它基本上也是能够达到70%-80%的这个控制水平。然后它目前呢，我们可以认为短距它是由很多个镜头来组成的。然后呢，每个镜头一般5秒、10秒或者15秒这么一个镜头，它有一个运镜的过程，然后里面有一些人物要互动，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场景的这种元素在里面。那么目前的视频生成模型呢，在生成这些，我给定了这个角色的长相，给定了角色的服装，给定了场地的一些这种参考图。然后给定了一些首尾针的这种图片之后呢，它基本上在这种15秒以内的视频的生成上是能够实现比较好的时空一致性以及人物的长相表情的一致性的一个把控，它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但是呢，我要去整个短剧做一个比较好的剧本的拆解，然后把剧本转化成有很多个分镜，然后每一个分镜里应该有哪些角色，然后这些角色应该是从哪个场景开始，然后到哪一个场景，或者说这个首尾针分别是什么？那这些呢，还需要有一些这种产品去对它这个视频模型进行一些管理，然后调用，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大概70-80分的这么一个相对还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一个产品去管理怎么去调用它。然后这个地方，尤其呢，对于一个60、70集的短剧，我们一般来说它会有40-50个场景。那么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呢，就是对这些场景做一个预先的生成。然后呢，你可以在一个有 3D 一致性的这50-60个场景中去完整的制作这个短剧，这样就能做到你第一集用到的一些场景。到了第50集的时候，还是这个场景。然后呢，你用户看起来呢不会很违和，就这个场景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视频模型基于这样一些非常良好的约束，就是包括场地、包括人物、包括表情、包括服装等等这些约束，它能够再去生成一个比较好的一堆片段，然后最终把它变成一个短剧。
1: 我其实觉得这个可控性提升肯定是现在当下最解渴的问题啊，但是呢，它这个可控性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可控了成本啊，因为在整个抽卡，就是说我们制作的这个逻辑里边，它的可控性只要低的情况下，我就要多抽，那么这个里边不管是它的算力成本还是它的人工成本都会较长，所以这个可控性是目前来讲最需要的一个事情。那有一个我觉得目前差得比较远的，确实是这个物理模拟，这是确实是的。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大模型的迭代，每一轮的迭代其实都是针对这个物理世界的这个模拟是越来越真实的。但对于我们目前而言，我们自己尝试下来，目前还是相较而言，距离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大模型，尤其是在模拟我们人眼能看到的这个世界，不管是它的光影，还是说它的物理的人物站位，还是说这个人他做的所有的举动这件事情来说，大模型比较难以拟真到这种程度。
2: 但是就我个人可能作为一个外行来看的话，目前的 AI 短剧整体来讲，我觉得做的已经很有质感了。
1: 是的，是的。现在目前来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超级创作者在就是各大平台，他们在做 AI 的时候，其实已经能够做到非常真了嘛。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真是用什么来，就是来代替的呢？核心是这个创作者的时间。就是相当于你想要做的越真，你要花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我们之前有模拟过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极其去抠里边的一些细节，保证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物理世界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投入进去的人力成本和时间，和我以前拍真人是差不多。
2: 所以说，其实就是您刚刚说那个物理模拟，它这个问题确实还需要我们接下来去解决。只是说，我现在能在市场上看到做得很好的，是因为其实还是他花了大量时间来解决了物理模拟没有跟上的这个技术难题，对吧？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在制作的流程过程中，大家都会有一些弊端的行为。就我知道这个是大模型的一些短板。那我就刻意去寻找方向或者方式去把它遮住啊，不展现出来。
2: 对，因为今年其实 AI 进入物理世界嘛，包括很多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他们也在 学着去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可能这应该是当前人工智能进入到的一个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节点。那其实视频生成大模型，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说它其实还是降低了 AI 微短剧的制作成本。那到底降了多少？效率又提升了多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关注，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真人短剧会消失吗？
1: 刚刚正好前面那个问题其实也聊到了，关于说如果你需要它非常拟真、很真实的情况下，它的制作成本和我们之前拍真人不会差异特别大。但是以现在，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大家都在做的一个状况，所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那个完全抠细节、完全去较真于这个最后的呈现效果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普遍的情况，我认为这个 AI 微短剧的制作成本大概会比以前降90%，也就是说差不多可能只有以前1/10的成本，它就可以去实现一个中等水平吧，中等水平目前就是说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然后但是它的播出效果好不好，其实跟它的内容相关，和它的制作本身关系不是特别大啊。然后在效率的提升上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一部真人的剧，大概是从写剧本到上线，可能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如果是做 AI 的话，基本上15天，可能是原来的1/6，然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效率提升，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它的制作成本降低了非常多，然后效率提升了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针对这个呢，就是又聊到说关于这个未来真人短剧是否会消失，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命题还蛮像之前有人会问说，哎，那个长剧会不会消失啊，电影会不会消失啊，这种感受的。对，那我可能更加认为说真人短剧，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容，不管它是短剧、长剧还是电影还是怎么样，它是一种内容。那我会认为大家对于真人的观看体验会有一定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是基于它必须真人演绎或者是真人的场景比我在 AI 里面看的要好非常多倍，我才会认为说这个 AI 是不会被这个真人所替代的。所以我会认为说，未来真人剧它其实不会消失，但它会非常非常像奢侈品，就是可能每年会有一些这样子皇冠上的明珠吧，然后大家还是会看，然后并且喜欢，传播度高，也就是所谓我们以前说的爆款的逻辑。
2: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觉得真人的剧还是要比 AI 更有实感。当然，这个可能随着大模型的那个技术的演进，或许在未来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学院长，您觉得未来真人短剧会消失吗？
3: 真人短剧肯定不会消失。首先，一个从观众的口味和爱好来看啊，首先是不同的观众他会有不同的喜好，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播剧到今天依然还活着好好的啊，所以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对于同一个观众来说，他的喜好也会一直发生改变啊，就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看某一类的东西看多了啊，想换换口味，最近那个《奥德赛》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他用最传统的拍摄方法来制作，反而受到了大量的好评和票房。所以我觉得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它不会消失。另外呢，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一个生态的发展和一个生态的平衡上来说，它也不会消失。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追求高质量、追求精品化的短剧的拍摄，也会先拿真人演员打个底，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去把它进行 AI 的加工、风格化的一个加工，这个也是为了获得能够更独特的一些表现效果和一些表现力。因为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他对作品，对于这个人物，他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当然 AI 也有，但是演员的他的一个主观的发挥和 AI 的他的一个随机的发挥来说，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从创作的角度和从一个我们追求精品的、追求多样化的一个角度来说，它也不会消失。
2: 那反观过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啊，很多学生，比如说想考我们上戏的学生，他们也会问，当行业在用量卷量的时候，那您会教学生什么才能让他们不被卷进去？
3: 事实上，我们上戏这些年也一直是在不断，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在探索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 因为事实上从整个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时代发展的脉搏来看，学校肯定是要更多的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艺术人才。万变不离其宗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艺术生产的它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它的技术手段是一直

0: 来变。所以从我们的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重点是要让学生能够明白，或者说能够懂得艺术生产，或者说艺术创作的一个底层逻辑，一个就是对生活的感知力。对生活的敏感，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要能够善于从生活中去捉取到其他人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和一些故事性和一些整个的一个情绪吧，然后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就这个是不会变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构建力。或者说，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追求啊，这个也是不会变的。但是，技术肯定是一直是在变化。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整体综合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能力，以及是对作品、对艺术创作的真正的理解。这样的话，不管未来工具怎么变、手段怎么变、市场怎么变，他们都能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吧，应该这么说，然后不被整个量产的一个洪流卷进去。
1: 对，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一直在说内容为王。其实这四个词应该是过去好多好多年前，可能刚刚公众号兴起或者等等兴起的时候就在提，到现在其实依旧如此。
0: 对对，就是那我们现在都说讲故事的能力非常重要啊。事实上，对于今天的学生，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创作来说，依然是这样的。观众还是会被有活人感的，怎么说，能够打动他们的那些内容所吸引。不管是我们是 AI 做也好，还是真人拍也好，还是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手段也好，就这个永远是不会变的。
1: 郑总，就是从模型训练和推理成本趋势看，可能未来会有一天，我们拍一部短剧几乎不花钱。就是当技术特别特别牛的，就像我们现在手机用的流量，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流量还蛮贵的。但现在我们可能看到无线网的普及啊等等，其实流量整个一个大流量包。那在未来，比如说 token 的价格降下来了，那拍一部剧或者说制作一部短剧几乎不花钱的时候，那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2: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内容的生产方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就像您刚刚讲到说，就是以前我们使用流量是很贵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几乎忽略掉这个流量的东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演变的就是移动互联网，然后在移动互联网里面出现了新的媒体的形式、媒体的介质。那我会认为，如果说未来AI 的这个成本已经几乎降到零，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从业人员或者是观众的体感里面，这个东西是没有成本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它会催生一种新的就是媒体的形态。我现在没有办法预测说这样的媒体形态是什么，但是如果从过去的历史来说，它是一定会催生出某一种新的这个媒体形态或者是媒体介质，很有可能未来我们不在手机上看。我们可能虚拟屏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变革而言，我们这样子的内容制作公司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会觉得是一种机会了。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你会在下一个时代更立住这个脚跟嘛？但如果说你抓不住的话，它好像看起来是一件坏事。
1: 因为时代的潮流一直在变，包括很多新的东西出现，势必它就会让旧的东西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那您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当中，很多的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它没有及时的去赶上这个潮流的时候，它其实最后就落寞了。就是这样一个精准的节点是怎么把控的？
2: 我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各个企业不管是哪个行业哦，它最终能成立下来，一定是看它的受众是谁。就我生产这个产品的受众是谁，那我觉得内容行业它的受众就是观众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所谓的这个商业敏锐度，我觉得它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更重要的是观众走到哪里了。就是我们从长剧，然后到真人短剧，到现在 AI 短剧，其实是因为你第一时间会发现你的观众在做转移，这个转移很有可能你会从你身边的人发现，就比如说，哎，大家现在可能打开长视频平台的那个次数可能要少一点啦，走进电影院的次数少了呀，可能打开手机看这个短剧的次数多了呀，那你就已经会感知到这个事情是在发生比较大的迁移。那这个时候你不能等待说这件事已经非常红火了，所有的人都在干了，我才去做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是很容易被淘汰的。你肯定就是优先先发现你的观众是不是已经下一步要走到哪里了，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短剧厂牌而言，

0: 我可能会更关心的，比如说，除了像红果这样的平台，还会不会有新的平台去萌生出来？或者比如说海外是否就有这样子的平台，流量在继续增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肯定在内容上就要迁移过去了，我不能再等待说，看到别人已经出了爆款，我才决定说，好吧，那我试一试。对，用这个来应对不同时代或者阶段的一些变化。
1: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据我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其实一季度全行业是有12.8万部微短剧上线的，而 AI 微短剧占了其中95%。但是二季度的时候，AI 微短剧其实就降到了64%，而真人微短剧在回暖。那您觉得这个降是暂时的还是趋势性的呢？
0: 因为我觉得 AI 和真人，它无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差别嘛，大家还是在看这个内容。然后在第一季度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就是 AI 剧，核心原因是它本来就在它的一个爆发期，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只要我能生产足够多的数量的剧，我就可能获得在这个市场上生存的能力啊。然后到了二季度，其实本质上是平台自己也有意在控制这样子的数量，因为在第一季度爆发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有非常多的劣币驱逐良币，就因为说白了就是观众不够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做得还不错的剧或者内容还不错的，它会掩盖在这些，比如说一天就能上新个1、2千部的内容里边。所以到二季度的时候，它的下降其实确实就是平台调控这件事情。那所谓的这个真人剧在回暖，我觉得其实是相对的啊，就因为你的 AI 剧做了一些调整之后，你的真人就会占比又会回调回来一些内容。然后我觉得这个降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暂时性的一个降吧，因为我觉得最终不管是 AI 还是真人，哪一个能够占到更领先的位置，取决于更会做好内容的人到底在用 AI 制作还是在用真人拍摄。
2: 之前查阅了一些资料，据我的了解，事实上，AI 短剧的它的一个占比虽然下降了，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产量还是增加的，它的绝对的数量还是增加的啊。所以，就这个数据我们也要分开看。再看观众的选择的话，我觉得目前观众应该还没有排斥 AI，他们对 AI 短剧的新鲜感还在。事实上，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在选择看剧的过程中，他也并不太在意到底是 AI 制作的还是真人拍摄的。就像前面说的，他们更关注啊，这个表演是不是能吸引他，他的故事是不是能吸引他。也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更多的集中在人物和故事上的。所以这个数据呢，我觉得要综合的来看，也说明我们的观众越来越理性了。他们从技术的新鲜感里面已经走出来，还是更多的回到了人物和故事上啊，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信号，就是，这是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能生存的一个时代。
3: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当 AI 微短剧的制作门槛归零的时候，什么将成为壁垒？活人感是模型能力的暂时局限，还是算法的结构性天花板呢？当前还要不要学编剧、表演等专业？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行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6: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
6: 为什么
1: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6: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
6: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2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4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4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4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那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的。
3: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Complete.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都在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4: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十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近年来，点外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打开各大外卖平台就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各类美食。而想要方便快速地吃到心仪的美食，就需要外卖小哥在配送时的全力以赴。
2: 的确，外卖小哥每一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风雨无阻，为保障城市运转、便利群众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之下，不少外卖小哥常常会陷入守规就会超时，赶着送订单就可能违章的两难境地。
1: 在平台的系统里，配送时限被限制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超时差评，也可能接踵而至。但是闯过面前的红灯，又会给社会交通造成负面影响。
2: 本周的这条新消息有望破解外卖小哥所处的两难境地。总台记者了解到，在8月13日举行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共同宣布，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简单来说，就是骑手等了多长时间的红灯，平台就给他顺延多久的配送时长。这项举措既回应了骑手的合理诉求，也体现了平台对劳动者权益的尊重。从算计到算账，算的是长远发展账，也是社会责任账，一举多得，值得肯定。
1: 其实在今年7月底，江苏苏州就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新政策，把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从而让骑手等得起红灯。而北京此次落地的红灯停表方案，正是在苏州地方探索实践基础上的迭代升级，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平台正在用算法优化来回应骑手的现实困境。除了红灯停表，三大平台还围绕算法评估优化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保障转单场景下骑手配送时长，适度增加骑手配送考核时长。二是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三是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四是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
2: 这次协商为何聚焦平台算法？新规则能不能真正在骑手安全、配送效率和用户体验之间找到平衡点？围绕这些问题，我采访了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

0: 物，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 骑手闯红灯，老百姓的意见大，但大家也清楚，骑手不是不想守规矩。这次红灯停表，动的到底是配送时长那几分钟，还是算法驱动骑手用安全换效率的底层机制？您觉得这项制度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2: 完全靠市场竞争的状态下，骑手会压减他配送每一个环节的时间，最终的结果就是他的合理压减的时间基本上已经快极限了。后面如果想大幅的提升效率，它最容易突破的就是通过一些违规来降低它整体配送的时间，实际上就是闯红灯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政府干预去扭转市场失灵，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的竞争，从中长期来看呢，是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的。
1: 红灯停表解决了等红灯的时间焦虑，但是骑手为了多接单主动选择超速逆行，依然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多接单多赚钱的逻辑激励依然在。您觉得这次调整能不能打破闯红灯赶时间多接单这个链条？
2: 实际上呢，这种合理的竞速其实有利于我们去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因为这是一种市场机制，我们无论是从企业经营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市场行为来说，正向激励机制它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机制在某些环节可能就会存在市场失灵，这需要我们去堵。比如说我们现在把闯红灯的漏洞堵上了，后面会不会出现闯黄灯等等，这些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我们觉得未来如果要进一步的去堵住别的漏洞呢，可能需要这么几方面的措施。第一个呢，从技术上对于它整个配送的过程的监控呢，要有更进一步的技术的升级，我们要精准的去对骑手的位置进行定位，就是现在骑行这个路线停止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就是红灯等等，这些需要我们在技术上进行升级。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一个兜底，比如说现有的规则，我们说15公里每小时测速是它算法一个兜底的机制，你只要以合理的时间，那你每单基本上是可以完成考核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大大的降低骑手不合理竞速或者说出现一些交通违规行为的这种冲动。第三个呢，骑手配送的过程其实不仅仅涉及等红绿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早晚高峰，尤其是一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到底拥堵到什么程度，拥堵会持续多长时间，对骑手的配送的速度你怎么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评估，我觉得这可能未来也是需要我们平台去进一步考量。
1: 那这次调整除了红灯停表，配套措施里还有出餐慢免责、转单补时等等，这些调整对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会带来什么影响？
2: 我觉得这一次划分不同的责任呢，整个外卖闭环上来看，它的责任边界呢更加明确了。以前相当于在整个外卖链路中呢，大家把压力全都压到骑手身上了，骑手既要把出餐慢而浪费的时间自己去承担，也要把因为交通拥堵啊等红绿灯的时间背到自己身上，他可能就不得不采取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去把这些时间补回来，这既然客观上呢就提升了风险。那么这一次我们进一步去划分了责任边界，把商家的边界、骑手的边界都划分清楚了，这样呢最直接受益的就是骑手，他把以前一些不应该由他承担的耗时相当于就分离出去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开的规章制度公布出来呢，也有利于正向的去引导消费者的预期，一些不合理的预期消费者可能就会逐步的去做调整。另外呢，这样的话也会督促商家去做精细化的管理，把出餐的效率进一步提升起来。
0: 最近人才市场出现了一个很值得琢磨的现象，不少传统培养幼师的专科院校纷纷新开了养老服务专业，定向培养养老服务人才。比如广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可以在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养老服务单位、老年健康管理机构等众多领域就业，从事养老照护、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社会工作、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等重要岗位。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聚焦一小一老办学特色，让学前教育和健康服务管理两大核心板块形成互补支撑，有效地拓宽了办学路径，丰富了人才培养维度。
3: 对于幼师群体来说， 过去他们要学习怎么和孩子们相处，如何教孩子们唱唱跳跳做游戏。现在他们的课程里还加入了老年照护、心理疏导、老年活动策划等内容，要努力做到一小一老两手抓。那么从学前教育跨界康养服务，如何看待这一职业教育跨界转型的行业信号？这样的模式能否解决康养行业专业人才短缺的难题？来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文慧对话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李芳英。
4: 从幼师转向养老的这种技术迁移，您觉得除了唱歌跳舞做手工，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共通的能力？再反过来，幼师如果做养老的话，缺什么样的养老必备的技能呢？
5: 很多人一听幼师转养老，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哦，带孩子变成带老人嘛，会唱歌跳舞做游戏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唱歌跳舞，那就把这件事看浅了。在这里呢，更深层的共通能力大致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情绪识别和共情沟通的这个能力。照顾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小朋友呢，他不会完整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呢得根据他的行为去解码。照顾老人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幼师他长期训练出来的这种能力在养老场景当中也是同样宝贵的。第二个呢是活动策划和组织动员能力。一个幼师呢，他能够把一堂课组织的生动有趣，调动几十个孩子的注意力，这种能力迁移到养老院呢，他就是一个老年活动的策划带领啊。比如说怎么让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老人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来，这个其实不是说我们简单的认为带大家唱一首歌，它其实呢也是一门专业。第三种能力呢，我觉得是一个观察记录和行为分析的能力。比如说幼师他每天要观察孩子的一个行为表现发展变化，做记录做分析，这种能力呢他迁移到养老工作当中也是非常棒的。那反过来我们看幼师会缺一些什么呢？他缺的可能是一些硬技能，比如说在养老当中涉及的医疗护理，测血压、测血糖、亚康护理，还有一些康复训练，比如说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啊、平衡训练啊、吞咽训练等等，以及怎么跟认知症老人沟通，怎么样给他们这些记忆训练。那他不仅仅就是有爱心会哄人他就能够解决的，他也必须去经过一些系统的医学和护理学训练。所以呢，我觉得幼师他转养老的话，可能他的优势更多的是在于他的软能力，短板呢在一个硬技能。那么优势呢是要继续发扬做精做深，那短板这块呢他也需要补上来。只有这样我觉得才能培养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4: 我们也关注到啊，就是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对养老服务岗位的刻板印象，比方说薪资啊、社会的认可度不高，比起教书育人的幼教职业，耐心且长时间的服务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这可能在就业者的心态上会有一种职业的落差。您觉得这个新专业招生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偏见制约？如何去吸引年轻人去入行呢？
5: 新专业招生呢，会不会受到偏见的制约？肯定是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打破它。坦白说，我们现在让一个应届高考生选择养老专业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和孩子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那不就是去伺候人的吗？这种观念它存在，而且相当普遍。这个也是很多人他不愿意进入养老行业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要让年轻人愿意进入到这个行业，不能说我们只靠情怀去号召他，也是有几个方面要去做的。第一个呢，是在社会层面，我们要去重塑大家对养老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认知，不要把养老照护看成是简单的伺候人，而是把它还原成它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服务职业，我们要去正视这个职业它的社会贡献。另外一个呢，就是学校在教育上、在培养上呢，他要做好预期的管理，在教学当中就要让学生充分去接触真实的岗位，提前去理解职业，降低毕业后的一个心理落差。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打通职业晋升的通道，比如说建立等级化的技能认证，让年轻人呢他能看得到我的一个成长路径，而不是说我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基础的护理员。所以我觉得这种观念改变可能是相对慢一点吧，但是如果待遇晋升先跟上的话，那这个呢也是留住年轻人的最实在的一个方法吧。
6: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暑期出游时，很多旅客出于飞行舒适度、座位宽敞等考虑，特意购买了大型机航班。结果出发前却发现自己乘坐的机型被换成了中小型机。想退票可以，但航司说了，退改签的手续费得自己掏。
0: 当消费者冲着大空间买票，却被换成小飞机，退票还要自己掏腰包，这笔账到底该由谁来买单？请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已做处理。
8: 消费者石女士七月底购买了两张南方航空从上海前往新疆乌鲁木齐的机票，考虑到行程较远，特意购买了宽敞的波音777机型。然而几天后再查看行程时，发现机型变更成了波音737。
9: 我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看中大机型才买的，然后我就说要免费退改，要么你给我退掉，要么你给我改成原来的机型。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一款机型，然后他说做不到。
8: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消费者陈先生。
10: 我大概是在七月底八月初购买了一张9月30号从北京飞重庆的机票，机型就写的是大型机而非中型机。飞机越大，在飞行过程中抗颠簸的这个功能性就越强。以我个体而言，我就是比较害怕颠簸，所以我每次就会去买相对大一些的机型。三天以前，我收到了一条航电通知，这个航电通知就是国航把机型由大型机换成了中型机，那我就申请了全额退票。
8: 陈先生随后联系了国航客服，但对方明确告知无法全额退票。
11: 稍等，这边查了一下，您之前是波音的789对吧？
10: 那边是个大型机，我记不太清具体机型了，但现在给我换成中型机了。
11: 嗯，先生，按我们规定的话，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做全退申请的，但是可以给您尝试申请免改到大型机的航班。
10: 就是我的大型机变成中型机了，由于你们的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给我变更了，我接受的服务也进行了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我不能全额退票。
11: 是的，先生。
8: 这类问题并非个例，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多位消费者在不同航司都有相同购票经历。机型变更后，航司均表示无法全额退票。原本已经标注好的机型，为什么会突然变更呢？民航专家林志杰：
12: 对于临时变更来说，很多是出于维护旅客权益、提供正常运输服务的角度来做的，比如说飞机临时故障飞不了，或者说是前续航班延误到不了，那么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会启动临时的机型更换，这样就能够尽可能的确保旅客能够准时的、安全的送达目的地。包括有些时候部分机场临时维修无法保证宽体机的运行，或者天气原因前续航班到不了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8: 那么消费者提前按大型机信息购票后，航司未经同意甚至在未告知的情况下将机型改为中小型机，是否构成违约？林志杰表示，
12: 航空公司变更机型目前从法律上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从民航法律和规章角度来说并不属于违约。比如民用航空法里面机型不属于机票应当载明的事项，对于各航空公司的运输总条件也明确表示机型不作为运输合同的构成部件，不属于承诺的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型变更并不属于违约。但是从旅客体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从宽体机变更成窄体机，特别是对于两舱的旅客，宽体机全平躺，它的舱时标准也更高，窄体机的商务舱不能平躺， 所以这个确实对于服务标准有了实质的影响。那么对于这部分旅客来说，我认为应当要有相应的补偿或者免费退改的服务。
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7: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7: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7: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换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1: 减速机是衣食住行等工业生产各个领域的关键核心零部件，被誉为机械工业的芯片。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35年专注智能齿轮减速电机和智能传动方案这一细分行业。1988年，从一家农机配件小作坊起步，到如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未来工厂。这家企业完成了智能齿轮减速电机的智能制造之旅。这场从专业化到智能化的新赛道切换，恰好发生在父子两代人的接力之间。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做大到做久，制造新生代的生存哲学。采制总台记者洪浩、孙金满。
2: 1988年，21岁的陈德木凑齐8000元，创立了节排传动的前身甘露减速机配件厂。此后10多年，他通过为国外知名企业代工，将业务从单一配件拓展到涡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和塔式起重机3类主打产品。2015年，减速机行业在国内高速发展，但也开始出现低端粗制滥造、中端互相模仿、高端依赖进口的局面。如何在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陈德木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砸锅卖铁投入5亿元，用15年时间将一座传统工厂改造成浙江省首批数字化未来工厂。
3: 我们这个行业未来只有3条路可以走：行业的整合者、行业的必整合者和行业的退出者。我们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创新者、变革者和引领者，所以我们决定要宽度1毫米、深度1公里，搞一个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工厂。
2: 然而，企业的数字化之路并不能一蹴而就。2017年，儿子陈博学成归来，进入企业，接过接力棒后，他与父辈在发展方向上形成高度共识，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品牌，从单一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4: 做贴牌不是长远的路，永远赚的是最苦最累的钱，本质上要看人家脸色，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大多数同行停留在只做减速机机械部分的 1.0 阶段，好一点做到减速机加电机的 2.0， 再好一点做到再加上变频器的 3.0， 而节排传动要做的是 4.0， 提供整体智能传动解决方案。
2: 这条转型路径的核心抓手正是数字化与智能制造。2018年新工厂启动建设，2021年正式投产后，节排全面开启数字化改造，先后上线10多个业务系统，从前端线上选型、CRM 客户管理到

0: 三个关键词总结数字化的价值：效率、品质、柔性。
1: 效率上，交付周期从30天基本上压缩到7到10天，以前要30天、40天。库存周转率从原来每年2到3次提升到现在7到8次。人均产值从原来5、60万、6、70万提高到现在150万、200万。我们的目标是人均300万。品质层面实现了全流程可追溯，每个产品都有数字生命，扫二维码就知道哪天生产，系统里全链路信息都能对接。
0: 效能跃升的背后是节牌传动探索出的研究院加创新中心加未来工厂及一院一心一厂的111创新发展模式。研究院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北大西电等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攻关。创新中心负责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可落地方案，未来工厂负责规模化量产。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筑牢国内制造底座的同时，陈博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他从零搭建起节牌美国本土化运营团队，又陆续在俄罗斯、加拿大落地本土分支机构，带领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转向真正的全球化经营。
1: 很多人觉得本地化成本高，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不要追求短期回报。说白了，就是你要亏得起，亏个2、3年还稳稳扎在那儿，这事儿就能成。我们的未来工厂从规划时就对标了欧美日客户的标准，现在的生产标准符合甚至超越了全球市场的要求，打破了海外客户对中国传统制造的偏见，也让老外对中国制造真正充满信心。
0: 在陈博看来，中国制造业近年来在全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高速扩张的浪潮之下，更需要沉下心思考企业的生存底色。这份清醒的认知最终落脚到他对企业核心使命的判断上。
1: 这几年呢，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让企业活得长久，不能说是就是赚快钱。那我们见了太多这种楼房起得很快塌得也挺快的事情。我们公司有一句话，就是100年做好一条减速机。我觉得对制造业来讲的话，就是不要拼谁干得大或者钱赚得多，咱们得拼谁活得比较久。
0: 从传统车间到数字化未来工厂，从贴牌代工到全球品牌，从单一产品到整体解决方案，节牌的跃迁正是中国实体经济新生代力量的成长缩影。站在产业迭代与代际交接的关键节点，这群年轻的制造业经营者正以技术为基石，以数据为抓手，以人才为动力，用长期主义的定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让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跑出更持久的加速度。
2: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一部分年轻人通过消费贷强制自己储蓄，这种另类储蓄方式是否合规，值得吗？
4: 南海福记休渔今天中午12点结束，开渔季吸引8方游客，国铁广州局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刚买的海鲜可以带上高铁吗？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1: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

0: 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北京时间18:01，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3: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部分年轻人通过消费贷强制自己储蓄，这种另类储蓄方式是否合规，值得吗？
1: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3: 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人为了存钱先从银行借钱，再把借来的钱存起来，李成，你听了啥感觉？
2: 我是不太理解哈，这存款利息能抵得过贷款利息吗？消费贷不用于消费，这可以吗？
3: 听起来确实有点反直觉哈。但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些年轻月光族为了强迫自己养成存钱的习惯，向银行申请消费贷，然后把贷出来的钱呢转存到另一家银行做定期存款，用存款利息倒贴月供，不足的部分自己掏钱补上。那说白了就是花钱找人监督自己存钱，付出的成本是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息差。
2: 没有人把这叫做负债式的储蓄，用还款的压力来约束消费冲动。有记者采访发现呢，多数被采访者经过几次尝试克制住了消费冲动并养成了储蓄习惯之后，就不再使用这个办法了。对于这事儿啊，网上讨论的也很热烈。你比如网友叫阿困不睡啊，他说，我倒是很想存钱，可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就花光了，这个方法听着离谱，说不定真能治我的月光病。
3: 网友西雨未来说，消费贷的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资金仅限用于个人消费，严禁流入理财、投资等领域，把贷款拿去存定期，不是违规用款吗？还有网友李佳佳说，有的贷款利率3%，存款利率1.45%，中间的利差就是实打实的亏损。如果贷款多了，一年光利息就差好多，这算是花钱买自律吗？
2: 大家最关注的是用消费贷存钱是否合规？我们来听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怎么说。
4: 消费贷用于理财和用于定期存款存在区别。理财属于投资行为，不保本，存在本金亏损的风险；定期存款保本保息，本金安全。消费贷用于理财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属于违规行为；消费贷用于储蓄存款违反了贷款合同约定，属于擅自改变贷款用途的违约行为，银行有权要求消费者一次性提前还清全部贷款本息，并且会影响消费者的征信记录。
3: 接下来我们连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教授来解读分析这个现象。
2: 田院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刚才我们听李斌律师已经解答了哈，用消费贷存钱是否合规的这个问题。我们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哈，仅从经济账的角度来说一说。目前呢，消费贷最低利率在3%左右，而定期存款的利率在1.5%以下。这一进一出，利差可不小哈。但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呢，月光族可能认为这样做，虽然说我要付出较多的利息，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个贷款存住， 额外所付出的利息成本啊，这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哈。您怎么看这部分人为花钱买自律算的这笔账呢？值不值啊？
5: 咱们先算一笔账啊，像现在这个消费贷的年化利率啊，哪怕是这个资质最好的借款人拿到的最低价格，也得在3%上下。一年期的这个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啊，却已经降到这个1.45%左右，一进一出中间差了一个百分点，什么概念？你贷10万块存一年，光利息差就要亏掉1500，如果20万一年亏3000，这还只是明面上的账，而且别忘了很多消费贷啊是按月等额本息还款的，每个月都在还本金，而存款那头的利息啊是到期才拿。现金流一紧，你还得额外掏钱补月供，实际的资金成本啊，比名义利率还得高出一截儿。所以从财务角度来看，这笔账啊叫做稳赔不赚啊。当然，咱们也得说句这个公道话，跟刚才你也讲啊，年轻人的心情咱们得理解。行为经济学当中啊，有个概念叫这个承诺机制，就是说人明知道应该自律，但是有时候光靠自身的意志力啊，实话实说，有时候靠不住，得给自己设一个不花钱就难受的硬约束。那么这个每个月雷打不动的这个还款短信一响，确实比任何记账的 APP 都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啊，哎，这些人呢不是在投资，而是在购买一种纪律服务，只不过碰巧用了贷款这个工具。那么如果是作为过渡手段，用3-5个月把消费习惯这个板过来，然后立刻结清，动机上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呀，我最想提醒大家的是，理解归理解，这条路走不通也不该走。为什么呢？一个是刚才李斌律师所说的合规红线啊，合规红线。那么消费贷款合同啊，白纸黑字写的是资金用于个人消费，钱转手存个定期，银行贷后管理一查资金流向，轻则提前收回贷款加收罚息，重则上报征信，影响将来买房买车贷款。二呢是风险敞口，贷款是刚性负债，存款是你唯一的安全垫，一旦遇见生病啊，甚至失业啊，你手里那笔存款啊提前支取要损失利息，贷款是一天不能断，两头一挤反而让自己更被动。三呢是心理陷阱，今天去贷5万觉得我能控制，明天胆子大了贷10万贷20万，负债式的储蓄啊很容易滑向以贷养贷，所以给这副药下个判断，药性太猛，副作用太大，疗程再短啊不建议服用，真想治月光病啊要用这个替代方案。
3: 嗯，您指出这是比稳赔不赚的买卖哈，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做法呢？有行业报告指出 Z 世代面临一方面想存钱，另一方面存不下钱的矛盾，您怎么看这种矛盾，有什么建议吗？
5: 这个矛盾啊可以讲8个字，欲望在线，钱包离线。为什么这么说啊？ Z 世代真正的数字原住民，打开手机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先买后付，各种满减凑单消费场景24小时不打烊，商家算法啊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想买什么。与此同时啊，年轻人刚步入职场，收入还在爬坡期，房租通勤社交刚性支出一样不少，收入线性增长，消费诱惑指数爆炸啊，中间的剪刀差想存也存不下。再加上一个心理因素啊，这一代人啊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那么延迟满足的训练啊少一些，社交媒体啊又把精致生活的门槛提得很高啊，那么消费给赋予了太多的情绪价值，存钱啊反而显得有点苦行僧。怎么把这个事情改过来呢？我的建议啊是一，把顺序倒过来，多数人啊是收入减消费再等于这个储蓄，花剩了才存，当然存不下，要改成啊收入减储蓄等于消费。发工资当天可以先让银行啊自动把10%或20%转进一个至今不出的账户，剩下的啊才是可花的额度啊，这是给自己未来发工资。二呢是给冲动消费啊设置1到24小时的冷静期啊，购物车里放一晚上，第二天再看，可能很多东西就不是真的要需
6: 要了。
5: 这不是省钱，是要明确真需求在哪，拿个算法喂给我们的假需求。再有一个啊，可以把储蓄游戏化，比如说流行的52周存钱法，一周啊存10块，每周加10块，一年下来13000，或者每月给自己申请一个挑战小目标，让存钱啊要有一些正反馈，哎，完成了就有点奖励。自律啊，不是靠苦行，而是要靠设计。
2: 嗯，方法有很多种哈，花钱买自律这笔账不值。那年轻人怎么样规划自己的投资理财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5: 嗯，先住低 在饮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建好防御体系，再谈增值。第一步最重要的要有。

0: 应急蓄水池，要拿出3到6个月的生活费啊，放在货币资金啊、货币基金啊，或者是活期理财啊，随时能取，不追求收益，追求的是确定性，有一点收益啊。有了它呀，不会因为出现突发情况被迫去碰高息贷款，甚至有一些高利贷啊，也不会出现存贷款存钱这种窘境。第二步呢，是配置这个基础保障，趁着这个年轻啊，保费低啊，把百万医疗费险啊、意外险啊，可以配齐，一年也就几百到1000，这样子兜住小概率大损失的极端风险。保险啊，它是一个盾啊，不指望它赚钱，但是啊，防止出现意外呢，让自己清零。第三步呢，再来谈增值。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哎，不是跟踪金融的，不是跟踪产业的，推荐啊这个宽基指数基金定投，因为它门槛低，10块钱就可以起投，激励性强，每个月啊自动扣款，天然克服我们人性自然有的追涨杀跌，股市亏钱的很多都是在追涨杀跌。那么长期来看啊，沪深300、中证500这些宽基指数，如果拉长到10年、15年的维度，即年化收益大概率是跑赢通胀的啊。关键是这个长期主义啊，那么定投啊，最他不怕市场跌啊，因为你的不会割肉离场，这样时间一拉长啊，波动就是没有了。第四步，年轻人最容易忽视的呢，就是投资自己。20多岁啊，你最大的资产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是你的人力资本，青春无敌啊！花几千块钱啊，去考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去学一门新技能，去拓展一个行业人脉，未来的收入回报可能远超任何理财产品。如果是这样来做的话呢，很可能是复利都算不出来的巨大的回报。所以啊，要远离一切保本高收益的话术，要投资自己啊。对于那些说稳赚不赔的呀，你也别信啊，你真稳赚不赔的，就是让自己不断的成长。理财这个事儿没有捷径，有办法啊。那么8个字，量入为出，久久为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无论是从法律法规、监管处罚，还是经济账来看，贷款存钱都不可取。真正健康的理财方式应当是理性消费，量入为出，通过正规的储蓄计划或基金定投等方式逐步积累财富。
2: 刚才田院长也提到了哈，量入为出，久久为功。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南海福记休渔今天中午12点结束，开渔季吸引8方游客，国铁广州局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刚买的海鲜可以带上高铁吗？
3: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点30分，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结束，多地渔港千帆竞渡的景象以及新鲜渔获吸引着八方游客。铁路部门有哪些运力方面的出行保障？购票有没有优惠措施？采购完海鲜乘坐高铁又有哪些规定？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首先来看广东粤西沿海地区，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今天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将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其中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的出行节奏。同时8月8号全新上线的桥都海卫旅游季次票持续发售，季次票覆盖广州、深圳北、佛山、江门、湛江北等14座沿线站点，游客可自由组合2至10段单程行程，分段购票可以享受8.8折优惠。再把视线转向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赶海游玩之余，不少游客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3: 这个暑假，全国多地文博场馆、古城景区及公园推出了丰富的非遗体验活动。在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这两天举行了晋祠庙会。晋祠庙会历史悠久，生动体现了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体验。请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薛博莹的报道。
4: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郊，晋祠庙会历史悠久，古称赛神会，明清以来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今。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祠圣母殿前传统祭祀活动庄重上演，表演者再现晋祠古老祭祀文化，祈福风调雨顺、繁盛安宁。文化巡游沿着晋祠博物馆中轴线展开，还融入了宋代彩塑舞蹈，让静默的文物在舞姿间活起来。游客驻足认真观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王中香：
5: 古香古色的，赶上咱一年一读的晋祠庙会哈，感觉挺值的。
4: 晋祠庙会还举行传统晋剧、锣鼓等非遗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暑期文化生活。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大家漫步其中，打卡拍照，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李聪明：
6: 为了来这个古建筑，没想到还有庙会，就觉得非常的惊喜。
4: 晋祠庙会还推出巡祭晋祠集章打卡、非遗市集等互动体验活动，剪纸、面塑、脸谱等摊位与静谧古建相融，增添暑期文化趣味。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公众接待部主任邱平：
7: 我们在保留了原有一些经典的项目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啊，根据游客的喜好，也增加了 NPC 的互动打卡体验，把沉淀在史书当中的还有老人的记忆当中的民俗文化，能够让它真正走进到群众的身边。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8: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 接下来关注废弃食用油如何变废为宝。废弃食用油是常见于餐馆、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的废弃油脂，过去这一直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难题，但如今经过生物技术加工，废弃食用油变身为工业级混合油，成为国内外供不应求的抢手货。江苏是工业级混合油的主产地之一，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企业实地探访。
9: 在江苏连云港的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上百辆油罐车来来往往，每天约有2000吨来自全国各地餐厨垃圾处理厂的废弃油脂被运到这里，加工成工业级混合油。江苏连云港威勒斯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光阳：
10: 这是我们精炼车间，到厂了之后，通过我们的工艺加热、沉淀、离心、过滤，来降低油脂里面的金属含量、磷含量、氯含量、氮含量。
9: 负责人告诉记者，废弃食用油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彻底去除杂质和控制水分，变身工业级混合油后，就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润滑剂等产品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再生资源原料。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生产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已经超过35万吨，其中有一半出口海外。目前企业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顾光阳：
10: 同期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比的话，我们的出口量增加了20%。年初出口的价格应该在7000左右，等7月份出口的价格在7800左右，涨幅在10%左右。明年年初吧，我们3期能建成投产，产能应该会有将近100万。
9: 记者走访江苏多家生产企业，了解到，由于工业级混合油下游需求饱满，不少企业都在扩充产能。江苏常州这家企业还走出本地，在辽宁锦州新建了生产基地。江苏维尔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瑶：
11: 工厂在稳定的产能爬坡阶段，产能大概是6到8万吨每年。我们计划在未来总共在全国布局4到5家优口工厂。
9: 据了解，我国废弃食用油潜力每年超1200万吨，随着近年来规范化回收体系不断建立，资源化利用率逐步提高。业内人士分析，长期来看，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供需缺口将持续存在。卓创资讯能源分析师裘晓：
12: 2026年上半年，国内工业级混合油价格整体震荡上行，供需紧平衡形成刚性支撑。1至6月出口量为177.29万吨，出口量同比上涨40.55%，出口均价同比上涨8.23%，需求端呈现国内外双向提升。
1: 由废弃食用油转化的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其中生物、航空、煤油的应用占比正在快速提升，实现从低端工业燃料到高端清洁能源的价值跨越。今年以来，我国生物航煤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继续来听报道。
9: 江苏连云港的这家生物航空煤油生产企业，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工业级混合油在这里经过水洗、除杂、吸附等预处理，再通过加氢、异构化等工艺转化成绿色燃料生物航空煤油，检测合格后输送到灌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每个月基本都是满产，产量在3到4万吨之间，出口订单已排到明年。江苏连云港嘉奥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健：
13: 市场啊，还是以欧盟国家为主，现在呢，我们也在开发一些像日韩、澳大利亚这些新兴的市场。
9: 山东日照这家企业去年10月才获得生物航空煤油的出口资质，目前已累计出口超9万吨，出口均价也持续上涨。山东三聚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宁亚中：
14: 我们1月份就出口了大概是6300吨左右吧，到6月份已经突破了1.6万吨。2季度我们的生物航煤的出口量环比增加了102%。1月份欧洲那边的到岸价基本上也就在2100美元左右，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达到了2800多。
9: 今年1月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为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打通了更加稳定顺畅的出口通道。 日照海关副关长崔建刚，
15: 独立税号启用之后，生物航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生物航油的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累计出口生物航油已突破20亿元，企业出口的态势稳定向好。
3: 关注就业服务，当前人社部正在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群众日常生活活动场所，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力求让岗位供给与群众需求实现精准匹配。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6: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7: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6: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8: 我们还结合人流密集区，比如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有效的对接。
16: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赛项基于真实的酒店场景展开。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支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从拿放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全面考验机器人眼、脑、手的协同能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超50%票房。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看传统高耗能产业如何破茧重生，请听戈壁滩上的旅行密码。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本期话题 AI 浪潮冲击下，未来职场拼的到底是什么能力，欢迎您锁定收听。
19: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 上云听 APP 搜索

0: 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易言，
2: 我是李成。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
1: 从盐碱荒滩到世界级铝业基地，从单一电解铝到循环经济全产业链，一家企业如何在戈壁滩扎下根炼出绿？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新疆农六师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庆新，看传统高耗能产业如何破茧重生。请听戈壁滩上的旅行密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徐新、王强。
0: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3: 2009年，山东信发集团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号召，先后派出2000余名员工，跨越3500公里，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成立新疆农六师铝业有限公司。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庆新便是其中一员。17年间，企业累计投资超600亿元，建成世界级铝产业基地。
4: 17年前，当您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的时候，您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5: 来到这里啊，傻眼了。第一，没有路，我们这个区域没有路，进不来。第二呢，这个好不容易进来了，下面全是白白的一层盐碱。
4: 盐碱地。
5: 盐碱地，脚踩下去，可以没了脚面。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承载力的，既有盐碱，也没有承载力，给我们的施工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所以说，我们通过找设计院、电勘院、地勘院共同来研究，形成了一个技术方案，叫做布桩。下面全是和武术片一样啊，梅花桩。可以说我们整个厂区支撑到桩上的，这就给我们企业增加了一个投资，比我们预算超出了15亿，
4: 成本多出了15个亿。
5: 对，
3: 地基难题的攻克让他们在戈壁滩上渐渐站稳了脚跟。而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如何从单一工厂发展为一片现代工业绿洲，成为摆在企业面前新的核心课题。
4: 从最开始的单一产业到现在多种多样的产业，
5: 全产业链。
4: 全产业链包含哪些？
5: 当年我们来的时候是以铝为主的，给它配套的电、碳素、物流、铁路、建材，包括现在的新能源、农业，任何一个上游与下游，我们全是以连接的形式，也是以产品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循环产业。
4: 我们为什么要做全产业链模式？它的好处在哪里？
5: 竞争力非常强，你在社会上的竞争力，
4: 市场上
5: 的竞争力。再一个呢，就是能耗低，发出来的电不是通过市场电网卖给客户，我们直接用到铝上来。再一个呢，我们发电得固废，以前粉煤灰炉渣没处弄，我还得花钱来处理，我现在呢不用了，把它变成建材，我把它销售到市场上去，我每年能还有3个亿的产值，这就是产业链的好处。再一个就是余热，建材我需要热啊，我不用去买去热啊，我直接过去送给建材。还有

0: 一部分电厂的余热，我送给了农业，送给了民生，这就是一个循环经济。
1: 对于电解铝企业来说，农业板块的能源循环利用只是锦上添花，电解铝主业的技术突破才是真正的压舱石。电解铝行业，电耗是核心命脉。
2: 电解铝这个行业哈，最重要的其实是电。一吨铝它需要的这个电是13000度，电从哪里来呢？
0: 目前来讲呢，13000度电，在我们企业可以说是过去式。
2: 过去式，现在呢？
0: 你像我们新上的这个项目，我们综合电耗达到了12800，我们目前正运行的准东冰准园区的这个电解铝项目，现在到了12300度电。
2: 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这个项目一上马，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9项技术于一体，都放到这个系列里，包括电解槽的装配和以前也不一样。
1: 技术的加持固然能带来效率的提升，可每吨铝10000多度的电耗依然存在，如何满足？答案就藏在铝厂的超级心脏——11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之中。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发电110万千瓦超超临界空冷发电机组，目前呢也是整个西北唯一一个最大的单机容量。
1: 这个百万机组的工作原理是在高温高压下，依靠水蒸气推动汽轮机，把煤能量利用得更加彻底。一度电仅烧标煤266克，明显低于行业平均能耗，电力更足，成本更低，生产更稳。
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新疆农六师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庆新。
2: 有没有做一些绿电的相关提前的布局？
0: 23年的时候，就是利用沙漠、戈壁、荒滩，在我们北边就是10公里嘛，建设了1个G瓦，就是100万千瓦的一个光伏，现在已经发电了，送到我们企业来。但是呢，现在在南疆，包括吐鲁番。我们现在也正在建设风电，那边呢，1.5G瓦的一个风电正在建设，预计明年年底吧，也能达成。在北塔山，就是和蒙古边界兵团60又给我们批了，这是1.6G瓦的风电，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办前期的这些手续。
2: 你们未来的绿电的占比一定也是越来越高的。
0: 越来越高啊。目前呢，我已经发电的总体1个G瓦现在在这里是0.5个G。光伏板聚集之后，通过变压器每一组联合与储能共同连接，这边有储能组进入变电站，从变电站变成220千伏，直接送到我们的铝厂。全是我们自己建的，光伏加储能，这是大约投资了接近40个亿。
2: 这笔投入现在来看哈，它值吗？
0: 我感觉是值的。从目前国家产业政策，未来几年作为重工业、传统产业，降碳的方向就是节能，自身的节能，再一个就是大量的用绿能。
2: 信发在这边做了17年，您觉得对于当地的带动体现在哪些方面？
0: 信发来了，这是17年，在这呢，最大的贡献就是就业。在这一个企业里，18个民族非常和谐的一个大家庭，18个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起生活工作。这个工厂现在是4500人，在准东是1500人，包括南疆，我整个信发在新疆现在是超过了8000人。
2: 未来您对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和目标？
0: 企业的发展呢？每一步都离不开创新 创新的前提就是解放思想。我们的企业每年每一个工序都在提升，提升到哪就提升在自动化、智能化、数据化，目前也是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尤其是好多人力密集区的人力劳动强度大的换成机器人，让它来代替人力。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 AI 浪潮冲击下未来职场拼的到底是什么能力。
5: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6: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可能让很多人睡不着觉的话题， AI 到底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先来看一组数据，高盛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中 AI 的发展导致美国每月就业人数增幅净减少约 1.6 万个。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预测，五年内 50% 的初级白领岗位将消失。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别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今年三月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说了一句话值得细品。这句话是，迄今为止，人工智能并没有大规模替代人类，反而更多的是对劳动赋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八个字，替代任务而非职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I 替代的是你工作中的部分任务，而不是取代你这个人。比方说金融行业里，每天在 Excel 和数据之间搬运信息，完成投研报告工作的人可能会面临压力。过去传统 IPO 招股书需要多人团队花2周时间完成，可是现在呢， AI 几分钟能干完90%以上的工作。不光是金融，订单录入、基础数据统计、报表生成这类重复性工作，招聘量也已经在下降。初级软件开发、客服、行政支持、基础文案处理都在承压名单上。这些岗位有几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重复性高，以信息加工为主，输出可格式化。但是有意思的是，熟悉 AI 工具的候选人岗位需求和薪资水平反而有了更多的空间。一家人才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布的2026人才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 AI 技术类岗位需求同比增长超 40%。 大模型算法、多模态算法、 AI 基础设施搭建、 AI 智能体研发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普遍达到 20% 至 50%。兼具机械控制与 AI 算法融合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推升至 50% 以上。同样，在非技术类职能中，借助 AI 进行产品研发或生成内容洞察的产品经理和广告投放等人才的跳槽薪资涨幅也达到了 15% 至 40%。 这说明了什么？不是岗位没了，是岗位的要求变了。那么新饭碗在哪儿呢？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AI 到底催生了哪些新职业。
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6: 先来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数字哈，有报道称，一家叫九州文化的 AI 短剧企业，近一年员工从3000人扩张到9000多人，净增6000人。新增岗位几乎全部集中在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AIGC 导演、 AI 音频编剧、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也就是 AI 视频生成师，这些岗位名称3年前估计你都没有听过。 AI 影视领域还在诞生更酷的职业， AI 原生制片人，负责把

0: 模型、剧本、视觉、声音、成本与交付串成完整项目，是人机混合制片的总指挥。互动叙事设计师为可交互内容设计可能性空间。来源记录工程师专门负责搭建制作留痕与披露管线，这个岗位直接决定着作品能不能卖出去。我们再来看几个需求猛增的岗位。智联招聘7月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领域三大核心岗位，人工智能工程师、 AI 产品经理、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的招聘需求都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呢 ,AI 产品经理职位数同比增速达到 87.7%, 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同比增速达到 30.3%, 有大厂还给 AI 训练师开出了月薪4万元的薪酬。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岗位叫 FDE,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高深莫测，但其实干的活特别接地气。就是扎进客户现场，理解业务需求，做集成开发，让 AI 技术在客户那里真正产生价值。Anthropic、OpenAI 等等公司都在疯狂招人。一个过去很多人不熟悉的岗位，今年已经成了各大 AI 公司的标配。再往上走一层，还有 AI 伦理师、算法审计师、算力调度师、人机协同架构师、数字孪生工程师等等。这些职业今天听起来还有些陌生，但是几年后很可能就成为就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最让人兴奋的变化是艺人公司。如果说上面这些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找工作呢，接下来这个变化可能更颠覆认知。工信部等七部门已经明确提出加快培育人工智能艺人公司。什么叫做艺人公司呢？就是一个人加 AI 等于一家公司。闲鱼上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 AI 服务订单达到 981.6 万单，同比增长 157%， AI 编程与建站订单同比增长 1732%， AI 漫剧订单增长 1425%。 有人用 AI 工具半年卖出了17000份漫剧制作教程。更值得关注的是地域的分布。闲鱼上的 AI 服务卖家，四线城市卖家占比 32.2% 是最高，二线城市占比达 28.6%。 买家地域分布当中，二线城市用户占 30.6%， 超过一线城市，四线城市占 26.1%。 AI 不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红利，反而给下沉市场打开了新的窗口。最后，也许你会问，未来拼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拼的就是你会不会用 AI。 那些需要共情、复杂决策、承担责任的工作正在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力、审美力、批判性思维、共情力，这些 AI 难以替代的能力正在重新定义人的价值。那些规则清晰、重复性高的任务被剥离之后，剩下的恰恰是更有创造力、更有温度、更需要人的那部分。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马车夫会消失，但是司机的需求暴增，还催生了交通、旅游、餐饮、购物一整条产业链。而今天的 AI 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所以别慌， AI 不是来抢你饭碗的，它是来告诉你哪些事儿值得你亲自去做。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3: 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 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国际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
4: 位于昆士兰州的伯德金地区是澳大利亚甘蔗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由于降雨量并不充沛，这里高度依赖灌溉。眼下，当地种植户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准备。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甘蔗种植户欧文·门肯斯：
5: 灌溉用水量被迫加大，灌溉的成本自然大幅上涨，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4: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甘蔗种植者协会首席执行官丹·加利根：
5: 部分产区、部分种植户无疑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我们会努力适应这种极端气候周期，但产业内部不同板块受到的冲击程度会有所不同。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荷兰合作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事件还会造成印度及东南亚地区降雨量低于常年水平，放大糖产量的下行风险，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预期收紧。印度已禁止食糖出口直至九月底，足够大的减产冲击可能迫使印度转向进口。花旗集团大宗商品分析师格沃尔基扬：
5: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产糖国，回顾上一轮强厄尔尼诺，也就是2015年2016年，印度部分地区食糖产量曾锐减约30%，随后印度大举进口，直接拉动全球糖价飙升。
4: 最近一个月，纽约原糖期货和伦敦白糖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上涨约12%和8.8%。同期，国内白糖期货价格虽然跟随外盘上涨，但涨幅有限。方正中期期货白糖研究员辛璇：
6: 在国际市场上，当前交易的重心是新榨季的减产和供应收紧预期啊，但是国内不一样，国内在这个2025-26榨季食糖大幅增产，国内工业库存处于高位，新的供需非常宽松。因此短时间内国际原糖价格走高对于国内现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7: 人工智能热潮带动芯片需求不断增长，增加了对半导体技术人才的需求。专家指出，近年来半导体产业变化迅速，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节点，新加坡是如何培养下一代技术人才的？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8: 我现在呢是在新加坡理工学院，这个课堂啊有一些特殊，它不是像传统的学生拿着课本坐在讲台底下听讲，而是呢学生可以上手直接来操作现在半导体行业正在使用的芯片测试设备。那这呢就是近年来新加坡通过让学校和企业合作来让半导体人才培养更加贴近实际岗位需求的一种尝试。在新加坡，理工学院 Polytechnic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学校，而是一条重要的应用型高等教育路径。学生通常在中学毕业之后，再次接受3年以实践和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教育，获得文凭后既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继续申请大学。2022年，日本半导体自动化测试设备制造商爱德万测试和新加坡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测试工程中心，将半导体测试行业广泛在使用的爱德万 V93000 测试系统和 M4841 芯片测试机械手引入了校园。有学生告诉我们，在真实的实操之后，自己不仅是掌握了硬核的技能，还能够在心态上有所锻炼，尤其是如何应对失败之后的沮丧感，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新加坡理工学院半导体专业学生王春天：
5: 这和学习课本知识很不一样，只看课本，我们可能只是了解故障为什么会发生的理论，但真正动手，亲身遇到并处理这些问题时，才能学到最多。
8: 此外，该项目的学生还有机会走进企业工厂，近距离了解芯片的制造过程，这也激发了学生未来投身半导体行业的兴趣。新加坡理工学院半导体专业学生林乐轩：
9: 去企业参观，我才真正感受到，原来人们可以把沙子这样看似普通的原料制成硅晶圆，进而打造出我们今天熟悉、喜爱和使用的智能设备。正因如此，我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半导体工艺整合工程师。
8: 新加坡半导体行业协会。

0: 学院和企业必须紧密协作，这种产学联动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契合时代需求的人才。
1: talent that we can create for the industry.
2: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刘倩茹、夏青，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下面请听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暑期是驾考报名高峰期，也是驾驶培训消费纠纷的高发时段。福建省消委会梳理投诉发现，今年上半年驾培类投诉量同比上升，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服务降标准等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报名学车如何避坑？遇到消费纠纷怎样依法维权？驾培乱象如何治理？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志国，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共同关注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暑期呢是驾考的高峰期，驾培消费纠纷也相对高发。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帮您梳理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请专家帮您避坑排雷出妙招。欢迎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志国。刘先生呢，长期从事驾培行业管理与政策研究，对驾校的运营模式、行业监管痛点等有深入的观察。刘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饶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暑期驾考热，福建省消委会梳理投诉发现，今年上半年驾培类投诉量同比上升，投诉呢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服务降标准等方面，比如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今年一月，消费者在厦门市某驾驶培训学校缴纳3380元报名费，交费后没有接受任何培训服务，消费者申请退费的时候呢，这个驾校依据合同条款要求扣除2200元的违约金，约占总学费的65%，涉嫌利用格式条款加重消费者责任。我们先想请教刘先生啊，驾校合同中的违约条款，这个违约一般是怎么测算的呢？
1: 主持人说的这个新闻啊，在我们驾培行业这些天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震动。其实对于新闻报道，我们行业很关注。那么一般来说哈，正规的驾校是以培训的进度，比方说从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啊，那么一般科目四我们是俗称的，它是属于科目三的安全文明常识理论考试，以及驾校哈付出的这些成本呢做一个测算。比方说科目一它培训他需要做的工作和报名注册要做的工作一些服务，还有科目二、科目三，他依据这每个科目付出的这些成本来做一个退费的扣除。正规驾校是这样啊，但也有一些不正规的驾校、不规范的驾校，它是没有特定的标准。
0: 也就是说，依据成本来核算这个违约金的情况哈。
1: 对，一般是比较普遍的。
0: 所以说，在整个驾校行业当中，据您的了解，这种收取高额违约金的情况多见吗？
1: 应该还是比较少见。一个正规的驾校的话，违约金一般在30%左右，当然看你的学车的进度，比方说到了科目三阶段，那么收取的违约金相对要比较高一些。
0: 它也是梯度的来收取哈。
1: 对。
0: 行业组织在这方面啊一般有哪些指导和规范呢？
1: 行业前几年我们交通部哈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这个先学后付的这个示范合同文本，
0: 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 对这个先学后付啊有一些文本，目前呢有些地方的行业协会也出台了相应的规范，比方说退费，并且还有格式合同来指导，是对于退费是有要求的。对于高额的违约金的话，应该来说哈，还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少见的。
0: 就规范的这种格式合同其实是有助于高校的来报名驾校学车的哈。
1: 是的。
0: 投诉显示呢，合同问题是驾培投诉中比较突出的问题，部分驾校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障碍，拒绝或无故克扣消费者退费，主要表现为三类情形，有违约金过高及违规扣费，部分驾校依据合同扣除甚至到达70%的高额违约金，还出现一分不退的这种情况。此外呢，驾校还擅自增设了名额费、服务费、建档费、材料费等收费项目，且无法提供合理的收费明细与凭证，即便消费者没有体检、没有建档、没有预约考试，或是仅参加了少量的培训，驾校仍会进行大额的扣款，或以内部规定、行业惯例为由拒绝退款。还有设置不合法的格式条款，刚才呢刘先生也提到了，正规的格式合同是有助于我们学习驾照的，但是这种不合法的格式条款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造成不太好的这种体验，比如说在合同中有一些考过科目一不退费、报名满一年或者三年不予退费、中途退学不退费、转校不退费等等条款。刚才我们也清楚了，其实正规的驾校一般呢是可以根据学习的不同的进度来进行有梯度的这种退款的哈。拖延退费与停业失联也是突出的一个情形，即便同意退款，有的驾校呢常以财务在走流程、负责人不在等理由长期拖延，更有甚者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呢拒绝沟通、切断联系，甚至出现了驾校停止经营、教练失联这种情况，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当然我们谈到的都是一些不正规的驾校的一些情况哈。饶律师，刚才我们讲的高额违约金，高额是不是违法呢？这个怎么算高啊？边界在哪儿啊？
2: 我们说违约金啊，其实还是在一个民事合同的关系里面，一方没有按照约定履行本方的义务啊，由此要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那这个高额高到什么程度算高，这个实际上没有一个法定的一个标准，但是基于我们国家已经公布的民法典里面有明确的规则，就是说当你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是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这个损失赔偿，它应该相当于因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啊，当然包括一些合理的这个期待的利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违约金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损失去填平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不是说去惩罚对方。所以刚才所谈的这个高额违约金是否违法，那如果说它已经明显超出了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那超出的部分肯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是这个。那么收取违约金的法律边界，就像刚才所说的，它还是以填平为原则，以可预见的损失为原则，是这么一个规则。
0: 如果不是填平，或者我理解超出了这个填平，那这个违约金就是明显的高了，不合理了。
2: 对，在我们目前啊，就是国家的这个法律体制下，这种违约金的性质或者损害赔偿的话，除了个别的领域，像知识产权领域，它涉及到有些惩罚性的赔偿，包括像食品安全领域，包括像消防的领域，其他的领域基本上都是按照填平的这个目的来实现的。
0: 那您看哈，如果说有的驾校告诉你，你考过科目一我就不给你退费了哈，你报名满多长时间我不给你退费了，你只要开学了、中途了我不给你退了，这些格式条款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
2: 像对于这种表述，首先来讲我们要看它是否是属于格式条款。它不是说我在跟学员之间有合同上有这么个条款，它就一定是格式条款。我们通常所说的格式条款是说，是这个为了重复使用而由一方预先拟定的，并且在签的这个服务合同，像这个驾校的合同里，没有与对方协商的这么一个版本。那如果说像比如说驾校对于他所有的学员都用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应该是属于法律上的格式条款。那对于格式条款，它要求就是说，你提供的一方，你必须给对方有清晰的这个说明和解释。如果没有去做这种说明和解释的，从法律规则上来讲，它说不成为合同的一部分。你说你这个条款你压根儿就不能去约束对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提供这个条款一方他给对方也确实也说了，但是这个条款中有明显的是损害对方的权益，而无限扩大自己权利的这种内容，那么这种我们认为是说基于法律的规则，这个格式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他自己的责任，加重了对方的责任，或者是限制了对方主要权利，那么这个条款就是无效的条款。
0: 那您判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形算
3: 加重了对方的这个，
2: 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三种模式，像考过科目一就不予退费，这个科目一它实际上从我们的理解，在整个驾驶的培训过程中只是服务的一部分。那如果说只是提供了部分的服务就全额不予退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是损害了这个学员的利益啊，这应该是属于法律上的无效的条款。那包括报名满一年不予退费，这个其实它所产生的对于驾校这一方的这个损失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应该
3: 好评估，
2: 要有一个评估的。包括中途退学不退费，那这个得做一个比较细的一个解释，什么叫中途退学，对吧？什么叫中途，什么叫退学，
3: 怎么界定这个中途。
2: 那这种如果说就是接受了这个驾校培训服务接受了一半，我就不愿意再继续上了，那么我要求退我未上的未接受的服务的这剩下的部分的对应的这个价款，其实是应该予以退还的。那如果说按照刚才所说的就是明确说中途退学不退款，一分钱不退，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实际上是严重损害了这个学院的利益，这个条款应该也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条款。
3: 除了合同问题第二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呢是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比如说2025年3月，消费者向福建漳州市某驾驶培训学校交纳 C1 驾驶证培训费2599元，驾校收费的时候呢承诺包第一次考试费，消费者于同年3月31号参加科目二考试，自行垫付了260元考试费。此后，驾校以各种理由拖延退还这项费用，截至今年6月，仍然没有履行承诺。我们想请教刘先生有的驾校会宣称多少多少钱拿证，比如价格比较低甚至多少天这个45天，甚至有更少的。这个我们之前节目探讨的时候，您也提到了极低的价格、极少的天数是不现实的那还是有这种承诺，为什么很多学员会相信呢？
1: 驾培行业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买房市场，这些年的驾培机构的增加非常快，从之前的几千所到了目前2万多所，我们的产能达到了年6000万人次，实际上学员只有2000多万。所以这些驾培机构为了争夺生源一些不规范的驾校他就搞虚假宣传、虚假承诺。那么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大部分是不能实现的。比如说45天快速拿证，按照公安部的考试要求科目一合格以后10天才能约考科目二，然后一个是 C1 的话要30天以后才能约科目三，所以应该来说最快要45天，它是最快。这个还需要学员的配合，如果学员不来驾校练车，他根本就实现不了。
3: 课时得满足，
1: 对，
3: 然后得通过相应的，比如科目一，然后才能约科目二，科目二通过再约科目三。
1: 对，这在我们公安部的考试流程是明确要求的，所以也不是谁能跳跃去做到的。这个就是一种虚假宣传的现象。
3: 最快是45天，这还得完全的时间配合每一次考试都通过的情况下。
1: 对，
3: 所以如果宣称45天之内的那是不可能的
1: 大部分是不可能。但是目前来说 C2 可能有可能。
3: C2
1: 的话因为它是科目一考完之后只需要20天考科目三。
3: 对，这是在规则上可以稍微快一点，
1: 并且还要就是学员非常的配合，并且还能一次性通过考试，还有两个必要条件。
3: 是，还有一些价格特别内卷的情况，极低的情况，这种价格您觉得对于学员来说有哪些可能的损害呢？
1: 其实我们一直跟学员讲一个观点就是一分钱一分货。驾培行业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已经充分的市场化，开始优胜劣汰，那么好的驾校价格肯定会高一些。而我们一些差的驾校为了生存，为了这个现金流，他就搞低价竞争。但是大家想一想，低价恶性竞争成为了行业的主要矛盾，而低价恶性竞争意味着没有高的利润，没有高的利润就不可能留住好的员工，没有好的员工就不可能有好的教学服务，
3: 恶性循环了。
1: 对，没有好的教学服务就培养不出安全文明的高素质驾驶人。而我们驾校是驾驶人的摇篮，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些保证的话，那么我们学员最多只能拿到一本证，是合法的驾驶员。但是能否成为合格的驾驶员，它需要我们有安全文明的意识和熟练的驾驶技术。
3: 对，
1: 这两方面需要驾校给予更多的培训。所以我们说驾校也是教车育人的机构。
3: 对，说得太好了合法只是底线，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 合格的驾驶员，而驾校在这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可能往往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到驾校就是为了取得合法的驾驶证，这个过程其实刚才刘先生也跟我们讲了，不仅仅是这样的。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稍后继续。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广告商品十个月不发货也不退款怎么办？
6: 刚买不到半个月的车位就降价三成，买贵了能退差价吗？
7: 教培机构跑路拒不退费，谁来帮帮我？
8: 经济之声天天315，您身边的消费维权卫士来了。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驾校报名学车的相关内容。驾校存在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的这些情况，驾校低价引流策略对行业的损害，刚才刘先生跟我们谈了那如果我正常的学习驾驶技术，考取驾照，包括您提到的不仅是一个合法的驾驶员，还要做一个合格的甚至是更优的驾驶员有哪些必经之路呢？
1: 对我们驾培行业来说，按科目来学习很重要，像科目一是理论，科目四所谓的科目四叫科目三的安全名理论常识也是理论，那么这两个属于意识的教育，那么科目二和科目三属于驾驶技能，其实意识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开车不打手机开车系安全带，我们上车之前要逆时针绕车一周，我们开门的时候要用反手开门法，那么还有就是驾驶技能我们很多人觉得考过了就有驾驶技能，这个不一定。那么对于驾驶技能我们有五个定义，第一个是对于车辆的掌控能力，第二个是对于环境的观察能力，第三个是对于速度的感知能力，第四个是对于距离的判断能力，第五个是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其实这些东西在你实际驾驶当中去学的话可能代价很大，所以我们在驾校里面应该学到，我们现在很多驾校开始重视这一点，比方说我们有很多的驾校开始呢交通安全教育基地、驾驶第一课等等，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学员要去重视。我们有的学员觉得就是为了考一本驾照，所以我不去学理论，
3: 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以后的驾驶生活是不好的也不利于安全文明驾驶。
1: 因为开车不是对自己，不仅对自己负责，还对家人负责，对路人负责，
3: 对
1: 其他的社会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3: 对，投诉显示部分驾校在招生阶段呢，通过不实承诺来吸引学员，却在消费者交费之后拒不兑现，导致实际提供的服务与宣传承诺呢严重不符，主要表现为服务承诺不能落实诱导性招生与隐瞒关键条款，擅自变更服务主体等等。饶律师，如果说这些情况包括刚才咱们谈到的低价引流这些策略吧，对行业的损害有哪些呢？
2: 一分钱一分货，纯粹是低价的选择，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并不是一个长远有利的事情。但在个别的企业在特定的阶段，它通过低价引流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的一种策略，这个呢我们予以理解和尊重，对吧？低价它对应的服务，如果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低一个层次的
3: 基础性服务，
2: 基础性服务，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符合一分钱一分服务的、
3: 可接受嘛
2: 条件。
3: 对，
2: 如果说服务标准本来是正常的或者更高的，但是你这个价格很低，或者换个角度讲，因为之前是说的是一个通常的一个标准服务，但是因为你说收了低价，但是如果又没有告知消费者，而把有些服务减了一些项目，那这种的话实际上就相当于说损害了这个
3: 学员的
2: 一个利益。对，大家谈好，相当于说的通俗点，谈好的一个服务的内容，比方有五项，结果你只提供了三项，你说因为我是有低价，所以我就减了两项，这个是不成立的。
3: 两个方面，一个是如果明显低于成本的这种低价的话，是不利于行业发展的。
2: 对，
3: 另外是 是如果以低价吸引了消费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减少了承诺的这种服务项目，也是不对的哈。
2: 是的。
3: 刘先生，如果说有的驾校说啊，来我们这儿吧，保过啊，我们有内部渠道，我们和车管所啊合作啊，这类话术有可信的成分吗？
1: 这个是基本上不可信的
3: 啊。
1: 就算这个驾校它有社会化考场，
3: 嗯，
1: 这考场也是由车管所购买服务的，不属于这个驾校，只是驾校在经营负责，而具体的考试都是由车管所在做的，所以这是一种虚假的宣传。那么其实驾培行业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想提醒各位学员啊，我们驾培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很多人学车是一生一次，你没有经验值，你很难去判断这个驾校的好坏，所以这个更加要警惕低价招生，低价一定有陷阱。
3: 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货比三家，多选一选，多看一看哈。口碑是不是也很重要啊？
1: 是的，因为有口碑的驾校，他不会轻易的拿自己的品牌去开玩笑，他特别的关注学员的满意度、考试的合格率，也包括了教学的质量。一些不规范的驾校就利用了学员怕考试通不过，想找捷径的这种心理啊，去做这种暗示或者宣传。
3: 我可不可以理解刚才说的那些内部啊我认识人啊，这些完全是不实的，消费者不要相信。
1: 对，现在的考试是比较
3: 公平公正、
1: 公平公开的，都是信息化电子考试啊，
3: 对，
1: 计算机考试，
3: 所以不要想钻这个空子哈。
1: 对，
3: 找律师，诱导性招生、承诺不兑现，是不是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消费欺诈呢？如果说我相信了这个话术，我报名了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我维权有理吗？
2: 其实主持人刚才你所说的，它的前提是说这叫诱导性的招生，导致最后承诺不兑现，
3: 对，
2: 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从这个驾校这个机构来讲，从他招生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有些承诺就没有办法
3: 兑现，我就要用这招来吸引
2: 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构成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行为，而且涉嫌一个消费欺诈。但是承诺不兑现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说在招生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正常的在去宣传，但是在他的驾校经营过程中如果有些原因导致他有些承诺不兑现，那这个我想还是不属于这个消费欺诈的这个范畴，当然他可能属于消费比如违约合同违约的这么一个范畴。对，
3: 我们消费者哈，如果是因为他的这种宣传，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嘛，如果承诺保过有内部渠道的话，这肯定是不靠谱的。那我因为相信了这个宣传，我来报了名，那我最后比如出了问题维权，是不是哎呀感觉我好像不太有理啊？
2: 首先来讲，我觉得这事儿责任更多的是在于这个驾培机构，对吧？他最初承诺的一个服务的标准，最后又没有兑现。那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学员来讲或者消费者来讲，他是可以基于原来的这个承诺的条件去主张一个维权。
3: 就尽管他利用了我报名消费者的这个心理，但是也可以主张维权。
2: 对，驾校这边你之前给我承诺了这样的条件，我就认为按照一个低价是你的一种市场化的一个策略，我就接受了，那么你就按照最初的谈的条件履行相应的服务就行。如果你从最初就没有想到过按照这个标准去履行服务，那么我认为你存在欺诈，损害了我的利益，我甚至于去主张相应的这个法律上的维权，那这个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3: 考驾照无论是科目几作弊是不是也入刑？
2: 涉及到国家统一的考试，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刑法里面确实是列入的承担刑事法律责任的范畴的。
1: 驾考是国考，这是明确的，
3: 是
1: 刑法修正案第九条里面就明确规定了啊，就考试舞弊是要入刑的，组织考试舞弊是更严重的这种刑事犯罪，
3: 所以我们要清清爽爽的来考驾照哈。
2: 是的。
3: 收费环节不透明，操作不规范也是突出问题之一。比如说呢，我们消费者可能在维权的时候缺乏关键的凭证，这就加大了维权的难度。有像私人账户收款啊、额外索要费用、不开具发票等等情况。刘先生，对于这些情况咱们行业协会有哪些指导和倡议呢？
1: 行业里面这种情况还是一定范围存在的。我们也在这些年发布了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自律公约，其中呢提到了对于虚假宣传恶意的压价，要希望我们的驾校公示收费项目。当然了，我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会议宣传去引导驾校。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一些品牌驾校、龙头驾校他们开始推出了不满意全款退的承诺，并且真真切切地已经做到了。那么这个措施推出了以后，没有想象的那种退费人数很多，反而退费的人数非常之少，口碑更好。所以我们优质的驾培机构要相信自己，这个在目前驾培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做出我们的承诺，这种承诺是合法合理的。
3: 对，
1: 也是对自己的教学质量自信的一个体现。
3: 对，信息不对称就容易导致误解和误会哈。只有信息更公开透明了，我们消费者选择也更多了，驾培行业的未来发展也更加从容了。
1: 是的，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啊，就害怕这种机构哈、啊、在扰乱市场，就是我们所称的劣币驱逐良币。
3: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哈、啊，包括我们国家其他媒体的新闻宣传，对我们这个行业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就以正视听，让我们那些优秀的驾校啊，能够获得更大的市场的认可。
3: 也非常感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啊，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暑期是驾考报名高峰期，也是驾驶培训消费纠纷的高发时段。福建省消委会梳理投诉发现，今年上半年驾培类投诉量同比上升，投诉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服务降标准等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报名学车如何避坑？遇到消费纠纷怎样依法维权？驾培乱象如何治理？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志国，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共同关注驾校报名学车要注意哪些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驾校报名学车啊。刚才谈到了有的驾校收费环节不透明，操作不规范，我们提到了私人账户收款、额外索要费用、不开具发票等等哈。饶律师，如果说消费者遇到了这些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啊？
3: 这三种情况啊，其实都不属于驾培服务合同中的一种相对正常的情况。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私人账户收款从法律上来讲并不是严格去禁止，那就是说，换句话怎么说，教培机构基于特定的诉求，他可能会指定一个第三方来收这个培训费，
4: 这是可以的，
3: 可以的，
4: 嗯，
3: 但是这个必须要有，从一个合同的履行的角度来讲，需要这个驾培机构有一个明确的指令或者授权，这个才能成立，
4: 就是前面说清楚嘛，
3: 对，你要说清楚，这个钱你要付在哪里，那么这个事儿就产生约束力。但是对于另外两种情况，叫额外索要这种费用，那这个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这个
4: 正常付款的
3: 培训服务合同的范畴，这个肯定是不被允许的。那另外一个问题，不开发票，这个是更不能允许。就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第一种，指令第三方，包括个别教练来收这个，
4: 就指定收款方，这是允许的，
3: 允许的，但是也仍然需要开具发票，这个是要明确的。
4: 即便是进入了这个个人的收款账户，也要开具发票，
3: 驾校也要开具正式的发票。无非是这个收款的账户是 A 还是 B 的问题。
4: 说到这儿哈，刘先生请教您哈，一般这种驾培机构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探讨了哈，如果说指定好了可以到这个私人账户也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多见吗？
5: 是这样的，我们驾培行业的经营模式啊比较多，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全职业模式，就是所有的员工都是劳动合同制的员工。第二种是挂靠模式，就是驾校的资质，他教练员的车啊，都是自己投资的，是驾校的管控力度是比较弱的。第三种是承包模式，而后面两个模式都有可能就是直接是教练员在收费
4: 啊。
5: 那么相当于从某种方面来说，教练是个个体户，他在做一些工作，所以他收费就比较随意啊。规范的教练员可能他比较规范，而一些不规范的教练员就比较随意，比方说刚刚讲的这些额外的各种名目的收费。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我们驾培行业一些职业模式的驾校也存在，一个他经营不规范或者品牌意识不强，他可能存在低进高出啊，先用低价把你引流，后面再收费。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开发票了，这个要从驾校税务合规的维度来看呢，他们其实有些是先开收据再开发票，根据你的培训的进度，在科目三结束以后就完全交付完了再开发票，是学员同意的。
3: 刘老师说先开收据后开发票这种模式是否就完全符合税务上的规定，这个可能还得基于培训的这个进度具体而定。因为从税务的角度讲，你只要发生了这个收入，你的业务发生了产生了这个收入， 就应该开票。你先收了钱，你说我是分阶段去交付，到最后一个阶段我才确认收入，那这种方式是否能够符合税务上的一个合规性要求，可能得由税务部门来对于这种做一个定性。
4: 但无论什么情况都应该开发票。
5: 对，
3: 是的。
4: 我们谈了合同不规范、诱导性招生、收费不透明这几个方面啊，除此之外呢，服务降标准、培训打折扣也相对突出。比如说消费者向福建莆田某驾培机构呢交纳培训费3888元，仅通过了科目一考试，且实际练车时长不足一天，消费者申请退费的时候，驾校在其本人不知情且没有到场的情况下，通过后台系统违规虚增了科目二、科目三实操学时，并以此作为扣费的依据，扣费比例超过60%，且拒不提供合法扣费明细，这一行为涉嫌利用虚假学时，加重消费者责任，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啊！刘先生，学时造假的目的应该是显而易见了哈，为什么有驾校敢这样做，而且还能轻易实现呢？
5: 我们驾培行业的培训学时啊是有规定的，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那明确要求 C1 的话是62个学时 ，C2 是60个学时，这是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候的定价是依据成本啊，我们的学时相应的后面的人工、车辆折旧、
4: 成本的核算
5: 是吧？它消在里边的，所以你的学时如果没有发生或者练得很少，那么你扣款是明显的条件是不充分的，你是这个不正确的。因此，这些驾培机构啊，尤其在当地已经实现了学时监管的情况，它个学时造假，它就是为了不退这个学员的费用，这是明显的不合理的。并且，我想要提醒驾校啊，我们这个行业的驾校校长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篡改这种信息的后台，它是违法的。是这个损害计算机这个系统罪，它是可以入刑的，
4: 是吧，老律师？
3: 对，这个当然说起来更严重的一个责任了。其实刚才我们谈的第一个层面呢，在于说基于双方驾培服务合同里面所约定的学时，那么作为驾培机构就是驾校，它就应该提供不低于这个学时的这么一个时长的一种服务。但是如果说它是主观上的就把这个时长给就没有交付就去延长了，那这种我想首先从一个民事的这种合同这个角度来讲，它肯定是处于一个违约的这么一种情况，其实它本身并没有交付，没有实际交付，但是他说他交付了
4: 是
3: 吧。那这种如果说他以此来主张，甚至于在后面面对这个消费者如果要退费，他就以这个作为不退费的理由，那么我们认为中间存在这个欺诈的这种情形是比较直接可以认定的。
4: 刘先生，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对于驾校来说也是不好的，对驾校的影响很恶劣哈。如何再规范呢？
5: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希望各地的这个交通和公安主管部门应该做学时的对接，就严格的规范学时，然后我们后台的管理要更加的规范，就是要对学时造假严厉的打击。这几年也有很多新闻，包括我们广州那边已经就这些学时造假也抓捕了一些教练员啊和一些驾培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是要入刑的。同时呢，我也建议我们学员啊，因为你是个消费者，学时啊其实是你的权益，你应该去好好的去驾校学车，就是要把学时足够的用完。有些学员嘛，觉得我学车我就要拿不证，我学多久我就想越快越好，这是其实对自己不负责任。
4: 对，
5: 因为这个学时啊，就是我们讲学习是需要个过程的。这为什么定62个学时？它肯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家经过研究啊，
4: 科学
5: 的论证出来的。
4: 对，
5: 所以我建议呢，我们学员也要维护你的权益，更加要配合驾校去学。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学员他不愿意去学理论，他说我就刷一个题，那个 APP 一刷题就可以了。其实现场听老师讲和刷题还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想再顺着刚才那个刘老师他所谈到这个篡改这个系统的数据涉及刑事责任的问题。一般来讲，对于入刑的这个事儿，刑法的这个对于人的这种约束和制裁后果是很严厉的。
4: 如果说哈，驾校伪造学时，然后在退费的时候呢，以此为由来扣费，这个一般可以被认定为构成欺诈。但是我们消费者怎么去证明我没练过那么多呀？
3: 出现争议的时候，这个举证的责任应该是由驾校那边来举证。对我作为消费者来讲，作为学员来讲，我没办法去证明一个我没发生的事情。
4: 是，
5: 其实这个事是好解决的。一般来说，我们有的有这个训练手册，学员签字的，或者我们有打卡录像，或者是有这种计算机的这个签到、
3: 对，
5: 签退的。
4: 你说 我上了，你拿出这个证据来，
3: 等于驾校那边拿出学员已经上过这么多课时的证据，
4: 对，谁主张谁举证。
3: 对，对学员来讲，我只要能够拿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说明，说，哎，那段时间我确实不在这儿，那么剩下的这个举证责任就应该由驾校这边来提供了。
4: 嗯，消费者学员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情况，比如说驾培机构呢更换了教练。没有跟学员提前的通气哈，那可能我就觉得这个教练我们脾气特别对是吧，我跟他学很好，这位教练呢可能不太适合我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提出退费的话，一般驾培机构会怎么处理呢？
5: 这个要看我们当初合同的约定啊，你要约定是哪个教练是吧，那如果没有经得学员的同意是擅自更换，那就是违约行为。如果我们在更换教练的时候跟学员取得的协商一致同意，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哈，就是正规的驾校来说对于教练员的管理是比较规范的，而有些教练员可能比方说我是一个挂靠教练，那我可能觉得不想教练或者没时间交给另外一个教练员教，那是另外一种方式了啊，不守我们驾校的一种管控是个人的行为。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学员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有约定，那么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跟校方提出这个你的要求。
3: 对，其实顺着刚才刘老师所提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双方在这种驾培服务合同里面比如说有明确约定说，哎，在这个培训过程中更换教练不能多少次，或者不能多少人，不能多少人次，那这个是肯定是可应该要受到约束的。对，但是像驾培的这种服务，它的这种教练这种人生的属性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你比方我们要说像学生跟老师，就是
4: 这个是不是要区分形式啊？
3: 对，
4: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挂靠的形式，
3: 对，有些人生属性比较强的这种行业，可能说就是这个人，比方我要拜一个名师学艺，我就是看中这个老师本人，那你不能给我轻易的去换一个老师。但是像驾培的这个行业，它是否有那么强的人生属性？我觉得从我们通常的感知来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4: 刘先生，
5: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目前来看，大部分是那种分科目教学。就是不是一条龙到底了，比方说科目二是一个教练，科目三是另外一个教练，
4: 发挥各自的专长和优势，
5: 对，就是精细化的教学。当然有些挂科教练可能是一个人带到底，这个就看两种模式，一种有的是报名之前考套约定的是吧，这个其实也是个要约，但是呢可能学员举证比较难。第二个是我们书面约定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有约定我觉得可以按约定来办的，
4: 是
5: 是吧，
3: 是的。
4: 那您说啊，是不是挂套的模式我们消费者可能更要在开始学习之前很多事情要谈妥，落实到文字上，
5: 就是不管是挂靠还是直营呢，或者是承包，其实驾校都是法人单位，所以还是以驾校的出具的这个合同为为正式的这个
4: 驾校说，那我们这是挂靠的形式承包，你找他们去，别找我，
5: 那不能推卸责任，因为我们教练是没有这个资质的，我们的驾校的这个培训资质是由这个在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的，所以驾校是法人单位，这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3: 对，而且从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来讲，就我学员跟谁签署的这个合同，我的款项是给到谁的这个账户或者指定的账户，那么我就跟谁之间建立了这种服务合同关系。所以说你跟具体的提供服务的人员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还是说这种承包的关系，那是属于你们内部的事情。对于学员来讲，我不管那些，我也没有义务去管那些，
4: 我只要跟这个驾校签订了这个合同的话，我出了问题还是要找驾校。
5: 所以学员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定要驾校出具的合同，不是个人的合同。
3: 是的。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呢，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啊，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比如重庆铜梁七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六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小城市呢，驾校数量有限，竞争对手之间更容易达成价格默契。还有观点这样认为，刘先生，您看啊，驾校之间抱团涨价啊，这会对行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对，是这样啊，这个刚刚我来之前啊，我跟那姚律师也聊了一下，我问他学车的时候学费多少钱， 他说是2006年学的车，
4: 2006年
5: 是2500，我是2013年学的车，也是2500，但是现在我们北京的驾校最低的学费也是2800，说明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北京最高峰有204所驾校，目前只有60多所在运营，所以这个行业其实产能过剩，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基于这个情况，有些驾培机构或者是行业协会想把大家撮合啊，就是不要去恶性竞争，这个出发点初衷是好的，但是在过程当中由于对于法律啊这个掌握不全面，尤其对于反垄断这个它是意识比较淡薄，所以造成了这种问题，我觉得很可惜。
4: 对，
5: 那么小县城为什么容易实现呢？哈，因为小县城驾校还是比较少，有一些县城少的话可能4-5所，而在一些省会城市可能有上100所驾校。同时小县城这些年人口外流啊，所以竞争更为激烈，所以这几方面一叠加呀就容易出现。当然了，小县城呢最关键还是什么，我们叫这个校长的这种意识可能稍微在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就容易想那种搞一个价格联盟，这是明显的违规的，
3: 而且熟人社会，
5: 对，
4: 是
5: 在省会城市很难，因为大家的法律意识和竞争更激烈，他的这种沟通博弈这个要更激烈一点。
4: 那饶律师啊，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驾校之间刚才咱们谈到联合定价呀，划分市场啊，这类行为哈，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他实际上本身在选择这项服务的时候，他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
4: 是。
3: 结果如果说像现在所说，有些地方通过这种行业的部分的企业这个联合定价划分市场，实际上就让消费者没有选的余地。他进行本身说可以进行选择比较甄选，结果发现都是同样的价格，那实际上是损害的是消费者的一种这种关于服务的一种选择的权利。
4: 对。
3: 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层面讲，更大的一个层面来讲，它实际上损害的是整个当地市场竞争的一种行为。刚才您也提到反垄断已经是有法律的具体的规定
4: 依据，对吗？
3: 对，对这个行业协会本身是要进行一个行业自律的这么一种角色，引导这个行业里面经营者有序的一个竞争。但是他通过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形，实际上损害的是当地的市场竞争的规则，所以实际上也最后应该是受到了相关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
4: 对
3: 吧？
4: 那刘先生，我们怎么判断是合作还是垄断呢？
5: 垄断的话它有几个特征哈，比方说统一定价是吧，
3: 对，
5: 然后它消费者没有什么选择，比方班型是一致的是吧，尤其各个地方的驾校啊，在当地的形成了价格垄断以后，它可能管理也是统一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尤其我们行业协会出面的这种啊，它不是以产权的整合那种怎么样兼并重组，
3: 对，
5: 达成了一种一种价格或者说那种规范的管理，而是那种通过歃血为盟签个合合约保证金，这样的方式其实严格的损害了机构学院的利益，也损害了行业正规的发展，
4: 对，
5: 形成一个优不胜劣不汰。而驾培行业到了目前这个成熟期啊，它只有通过价格竞争、品质竞争形成优胜劣汰，才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推动。
4: 要充分竞争，才能更好的促进行业发展。
3: 对，
4: 报告呢还提到，四川巴中市道路运输协会3次组织12家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最终协会被罚50万元，12家驾校被罚140多万元。哈，饶律师，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统一涨价，这个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
3: 这个呢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反垄断法里面所提到的垄断行为。
4: 垄断行为，
3: 对，我们这个反垄断法里面关于垄断行为呢，它明确有这么几类，包括叫经营者之间达成了垄断的协议，但也包括这个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的地位等等。那么行业协会定位是说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的发展，但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一个垄断协议，那这个肯定就是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促成了垄断行为。
4: 那刘先生啊，咱们行业协会目前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在这方面哈，是如何做的，怎么样更好的发挥作用呢？
5: 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共识，就驾培行业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不要想通过垄断去获得利润，而是通过你真正的高质量的教学服务品质，
3: 差别性的服务，
5: 对，然后差异化的竞争，培养真正的安全文明的高素质驾驶人，来获得市场的认可。如果你有价值了，你才有价格。
3: 对，
5: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主张驾培行业反内卷，但是更加要我们的这个驾培机构还有行业协会做到行业自律。行业自律不是价格，而是通过我们的品质，通过我们真正的发挥我们行业的使命， 啊，嗯，去创造价值，让我们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啊合格的驾驶人。
4: 姚律师，如果我们消费者因为这种情况啊，垄断性的涨价多付了钱，能不能要求退还差价呢？
3: 垄断涨价如果说受到了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嗯，那这个罚款它实际上是归国库的，它不是归每一个个体的。
4: 嗯，
3: 当然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些经营者或者说是刚才说行业协会组织实施了垄断行为，给消费者个人啊，导致了他的在这个区间之内他的学费多产生的钱，其实对于学员来讲他是可以去主张退还的。
4: 嗯，
3: 但这个退还这应该是一种侵权责任，
4: 嗯
3: 啊，因为它基于垄断的行为损害了个人利益，垄断行为怎么证明？可能从实践中，行政主管部门有这个认定，拿着这个作为一个证据。
4: 就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提到了，他是认定为这个垄断行为了，这个就可以作为证据来
3: 对
4: 主张他的这个退
3: 还。可以主张，如果在因为这个垄断行为而导致自己的这个学费比通常的价格
4: 多付了
3: 更高了，
4: 嗯，
3: 那么多付了这个部分，他可以主张驾校那边返还的。
4: 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去选择驾校呢，刘先生？
5: 实际上我们跟我们学员也讲一个我们行业的一个认知啊，
4: 嗯，
5: 按照我们的教学大纲，培养一个学员的成本真的需要3000块钱左右，
4: 嗯，
5: 所以如果价格太低啊，一定是有风险或者有陷阱的。那么驾培行业呢，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正在两极分化。我们建议大家选品牌驾校，不要贪图低价。同时呢，我们也注意识别那些不规范的驾校以及黑驾校、黑教练，
4: 嗯，
5: 这个行业目前啊正在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一个阶段，
4: 嗯，
5: 所以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情况，
4: 嗯，
5: 那么我也建议啊，我们的驾校学员去选择驾校的时候做到三问三看。
4: 嗯，
5: 问什么？问他的收费情况是全包的还是后面还有其他收费的。
4: 嗯，
5: 问问你的亲朋好友对这个驾校的评价，货比三家不吃亏。同时我们年轻的学员一个你会用 AI， 在 AI 问一下，它是一个全网的交叉验证，
4: 赋能啊，
5: 对，
4: 嗯，
5: 那么还要去看，百闻不一见嘛，还要现场看他的资质是不是我们道路运输部门给他备案的，还要看他的合同。
4: 这个备案我查一句能查到对吧？
5: 能查到的，
4: 嗯，
5: 他这个驾培机构应该公示的他的这个备案的这个资质。
4: 嗯，
5: 还要去看看场地，场地是否规范，
4: 嗯，
5: 场地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教练员教练车辆卫生整洁，通过这些细节也能判断一个驾校后面是不是值得托付，
4: 靠不靠谱，
5: 对，靠不靠谱，嗯，
4: 这几点非常重要哈。
3: 如果说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讲，没有想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看那么多的内容，我觉得最主要的消费者要选的驾校是谁，就你跟谁在签署这个服务合同，这是明确的。第二个，合同里面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一定要清楚。第三个，就关注一下合同里面所涉及的这个叫我们叫争议解决条款。
4: 嗯，
3: 就如果说将来有纠纷了，怎么去解决？
4: 就约定的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3: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比如说在北京的一个驾培的服务合同，约定一个纠纷解决机构在外地的一个仲裁机构。
4: 嗯，
3: 那这种的话，实际上对于学员来讲，将来真的是说有纠纷了，真的说要通过一个法律途径去维权的话，
4: 嗯，
3: 你的成本很高，
4: 时间成本也很高啊。
3: 对，包括你时间付出的那个费用的这个成本也很高，
4: 对对对，
3: 所以这三点我觉得从一个法律的风险的去识别或者说控制的角度讲，可能需要关注的。
4: 嗯，选驾校哈，我们要看资质、看合同、查口碑。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探讨到这里了。今天我们为您在驾校报名学车提供了参考，报名前务必核实驾校的资质，选择口碑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机构。交费的时候呢，务必将学费转入正规的这个约定好的账户。签订合同前呢，仔细阅读全部的条款，重点确认退费规则啊、服务标准啊、服务项目收费明细等等核心内容。那也要注意留存相关的聊天记录、缴费凭证、培训记录等等。非常感谢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训分会刘志国副主任委员、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饶伟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刘倩如、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

0: 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四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十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两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一月一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 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

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

0: 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二集。
1: 气象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宋老师，您给我们好好的剖析一下。
2: 我有一个假说啊，慢慢去验证它，就说二十四节气应该诞生在什么时候？应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要创制这么一个已经有年了，有月了，然后有四十八节嘛，就是一年当中的八个节气已经有了，为什么从二到四，从四到八，然后从八就突然跳到了二十四，把一年等分切成二十四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没人阐述，古人惜墨如金的，谁不说？
1: 对，
2: 那我们后人只能去猜为什么要诞生这个，创制这个东西。用东西这个词很不恭敬哈、啊。这个体系，我猜是不是这样？在某一个地区，它呢曾经是农耕嘛，粮食，它一年一熟。它努力的想，哎，我觉得好像大概一年两熟也差不多。于是就诞生了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对比举个例子啊，我是东北人，我老家东北，我们东北人再勤奋，你也只能是一年一熟，是吗？你的无霜期都不到两百天嘛，一百多天，那个一茬庄稼那个主粮，它怎么也得是，一般是一百天，一百一十天，一百二十天。那好的，您都不到两百天，您再勤奋再努力，也一年一熟。剩下的时间怎么着，你就盘腿上炕，你嗑瓜子儿，什么唠嗑什么就完了。那有的地方呢，它不需要细化，你只要是插根筷子都能长出庄稼来，是吗？只要光热水这个条件配置的好就可以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年一熟时间绰绰有余，一年两熟时间紧紧巴巴。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规划的好，就是两熟；规划的不好，就是一熟。那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嘛，我们希望顺天时两地利，天时地利都有。我们能够把人的智慧倾注其中，把这个时间体系更加精细、缜密，这样使得这两茬庄稼都能生长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内生动力，于是我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我们用算法来实现。那哪些地方呢？就应该是无霜期在二百到二百五十天的地方，有这么个动力，他最想做二十四节气这么一个体系。好的，无霜期二百到二百五十天，有那个当代的观测记录嘛，夸带入绘成图，那个轮廓出来了，一看正好是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1: 那我的老家就在这儿吧，山西。
2: 对呀、你都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大概湖北北部，就这一片都是。我们千万别排他，就二十四节气诞生在我们县，诞生在我们市。其实中华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众多的人参与的一个智力的接力或者智力的众筹，所以呢，慢慢的从阴阳嘛，冬夏。冬至夏至，然后春分秋分这四个节气，然后慢慢的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时候就走出了与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的季节划分方式。
1: 对，
2: 我们是用四立，这就形成了八节，就是八个节气了。二至二分加四立，这时候已经有中国特色了。然后呢再乘以三就行了。为什么要乘以三呢？有八，有十二月，这是诞生在二十四节气之前的两大立法体系。那八和十二月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它是二十四，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就是我们的猜想。真正古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当时
1: 我是这么想的。
2: 对，我他如果真的有一个古人站出来，别，你们用当代人的思维来这么解释，可能不对。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关于为什么要创制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基本的推演逻辑，所以呢，我们只能作为后人，只能去按照自己的学科思维去猜测，那么二十四节气它诞生了以后，它有很强的，很强的应用价值，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二十四个不偏不倚？有人说，你看八个不就够了吗？八个不够细化，那再做多一点，在齐国啊，春秋时期还有三十节气，三十节气，那能不能弄成六十四？

0: 四节气，七十二节气，二十四对于时间的细化呢，它不偏不倚，没有太粗疏，也没有太细腻，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就是整个二十四加在一起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对吧？然后呢，一个节气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是月相的周期，就是月亮从朔到旺，或者从旺到朔，就是月亮缺了又圆，或者圆了又缺的节气，所以呢，要是我定义的话，一定要把月亮放进去。二十四节气在做官方定义的时候，就是我们申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各国的评委通过，成为人类非遗的官方定义之前，其实专业人士已经受命开过很多次会了，讨论来讨论去，一定要简约的浓缩成一句话，这一句话没有歧义，没有理解障碍，各国人一听这句话，我认同，可以 ，OK， 就行了，这样才能成为人类非遗。真的是申遗漫漫长路啊，十年，就是因为你这个话太博大精深，别人听不懂的话，
1: 达不成共识，
0: 对，人家就可能打叉。那最后呢，就这一句话，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1: 这个的各种语言也好翻译，
0: 对，好翻译是吧，好翻译。那么我呢，很希望说它是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并兼顾月相节律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别，你要再加上这个节外生枝太麻烦了。但实际上对不对呢？中国人的历法阴阳合历是世界上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仔细的揣摩，不带着任何偏见啊，其实是最具雄心，
1: 对，
0: 最伟大的一个历法。为什么？因为它兼顾了日月之行的双重节律。它不光是阴阳合历，它是阴阳合律。就是在这十九年七闰这时间当中，它完成了太阳的回归周期，月亮的朔望周期的整个拟合，把这两个周期能够顺顺当当的，就是拟合，我们就是顺顺当当的统一在一起了，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呢，你看我们能过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节日，你看初一十五不一样吗？
1: 对，
0: 你看我们可以过这个八月十五，
1: 对，
0: 我们可以过正月十五。你要是用这个公历，你去过一月十五号或者八月十五号那个月亮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1: 对，
0: 就说不清楚了。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能不能过公历的这个节日或者时间节点，它是用节气来界定的。所以呢，在这个阴阳合历既管太阳也管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历法当中，二十四节气是干嘛呢？二十四节气是标注太阳的运行的周期刻度。然后呢，那个农历的那个月份是它能够标注月亮的。有一位前辈的学者刘奎老先生，他就说这个定义非常的简洁。他说在中国啊，这阴阳合历这个历法就具有双重性，就是一个历法就全都管了。二十四节气这个太阳历是管生产的，那么月亮历是管生活的。换句话说，太阳历是现实主义，你种地啊，你得看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嘛。但是情感，月亮是管情感的，也就是说它是浪漫主义的。那么太阳是管现实主义的，月亮是管浪漫主义的。这个就全都统一了。
1: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就这么一注解，这个背后真的就像您书里说的，它就是老祖宗跟我们的一次浪漫的一个对话。就是它里面不管是节气它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赋予它一种人文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那其实呢，在这本书的开篇，刚才宋老师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给出的这个界定啊，就序言里面就讲到了，其实也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叙事主线。而且既然这是一本图谱的百科全书，宋老师还特意把这个就是算是证书吧，是吗，宋老师啊，
0: 证书，
1: 对，官方颁发的证书呢，直接就是在我们这个 介绍的这个下面附上了，所以是非常有心的。宋老师，我一直在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到结尾，没有看到一点他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深耕在对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研究当中。从一开篇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你看，不管是专属于白天的太阳的生命力，还是专属于月亮的这种浪漫，我们都可以在科学的背后看到中国古人的这种浪漫的人文气质。
0: 你们现在这政策很好啊，连云听都能挂小黄车了。
1: 这个谢谢宋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自我推销的这个机会。您不爱嘚瑟，可是我爱嘚瑟。我们高丽说书呢，也是我们云听第一档在我们的直播页面挂出小黄车的这样的一个专栏。同时就是今天我们直播了之后，宋老师您的这本书也会在我们主播的主页，就是高丽说书栏目的主页上进入到一个买书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们所有来过节目的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书，我们都已经统一的放在这个通道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里购买大家喜欢的书。
0: 对，我还是今天他们说起来小黄车我才知道啊，小黄车是什么意思。我是那种手机里头，我基本上是老人机，那手机里头任何一个什么买书的，什么购物的，什么吃饭的，旅行的 PPT， 不是吧 PPT APP 我是一个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呢，经常我跟我助手说，我现在真是买东西出门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状态。
1: 没有，我觉得宋老师今天愿意来我们的云听高丽说书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了。因为在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就是直呼过瘾，我已经不愿意再去问所谓的这本书之外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而是更愿意听宋老师来用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二十四节气的潜心的研学，给我们大家做这么一场科普的大讲堂，我觉得特别的过瘾。我们愿意为这本书去助力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趣味性啊。我想问一下宋老师，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科普性，同时呢，您的介绍也让大家觉得科普好像离我们不是那么的遥远，它不是那么的生涩，它有了一定的趣味性。你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生意，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的第59页，叫立春偶成宋张氏，他是这么写的：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枝，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生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个词生意，古人描述立春的时候也常常说生意，但是这俩生意是一回事吗？宋老师，
0: 这肯定不是一回事。我的体会啊，我们说那个生意，是不是后面那个字那个意是轻声？
1: 轻声，对，生意，买卖，
0: 对，买卖，
1: 对，
0: 生意，它是后面那是个轻声，但是我们说春为发生的那个声，那个声意，它的那个意象，那个意境，那个是生意，
1: 四声。
0: 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冰雪消融的时候，春到人间草木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或者是走出户外的次数少了一点，慵懒了一点，但是草木一直都在户外。春天的一点点的气温由降到升的这个拐点到来，天气开始回暖，他们一定能感受得到，他们感受到的更常态，更敏锐，更细腻，所以呢他们先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以后，这个悄悄的偷偷的就开始萌芽了，然后带给我们的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惊喜，这个就是生意。
1: 所以就是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趣味性和知识性做了一个结合来平衡。
0: 会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去尊重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呢后代的人在 倾注自己的智慧，在使得这个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和丰满的过程当中，已经有的足够的趣味，所以呢，就是要顺应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氛围，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那个网友就说，你看，人家明明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文字，人家叙述的是这样，你非要去歪解，你们去那个曲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们呢就觉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你让它活着嘛，活态传承，经常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说，哎，二十四节气就是指导农耕的，我又不种地，我了解它干什么？
1: 对，
0: 那二十四节气，首先第一要有趣，第二要有用，我觉得这两个有，应该是当代活态传承，我们做研究的人做传播的过程当中最应该遵守和遵循的两个至高无上的准则。
1: 对，
0: 你不然你说，你咱们俩聊了两个小时，然后呢，大家一头雾水，这二十四节气太博大精深了，不是我等能够涉猎的。算了，我也不研究了，咱们也别去听了。我觉得这个你就违背了当时我们老祖宗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这个文化实践当中的一个初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扯一个闲篇儿。我记得夏至的时候，我到那个上海，因为老龄化社会嘛，我们去关注，哎，关爱老人家，他们有那个养老社区，我就到那儿去讲二十四节气，他们就让我扯几个闲篇嘛，你要跟老人家聊聊着聊着，那多讲知识，老人家弄得在睡着了怎么办？我就一会儿讲个故事，讲个闲篇，完我就说。老人也从年轻时候过来过，我说夏至和冬至啊这样的节气，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情话。夏至是什么？夏至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吗？然后呢，我说浓缩成一句情话是什么？夏至就是这样的一天，是我梦里的时间最短，但是我想你的时间最长啊。这个年轻人说可以啊，我没想到老年人、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哇，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感
1: 他们很领情，
0: 对，我感觉，哎，我觉得上海的老人家好浪漫啊，就是他跟年龄无关，这份浪漫跟年龄无关，也给我一份激励，就是你在解释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呢？你上来非要我们小的时候背的一些东西，哎，这是什么？是小满，小满阳气，小满嘛，小满四月中，谓之小满者，物长于此，小的盈满。跟大家说这个，就无聊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它经典不经典？经典。它准确不准确？准确。它有趣不有趣？好像不太有趣。
1: 它声色不声色？它声色。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它的定义啊，它的衍生的内涵啊，都解释的。就形象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惊蛰，惊蛰其实有一定的歧义，说原来叫启蛰嘛，启发的启，至今日本还是用启蛰这个名字，我们叫惊蛰，因为启发的启呀，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惊蛰的惊好像就是一瞬间的，
1: 对，
0: 那所以它就容易和雷挂钩，那惊蛰本身是有的是说谚语都说春雷响万物长，那春雷不响万物其实也长嘛，
1: 对，
0: 是吧？像北京打雷打得挺晚的，有的年份都是到谷雨才打雷，那谷雨之前草木不萌生嘛，不泛绿嘛，会的，所以呢它的本意跟雷没有关系，那我怎么去解释呢？后来很多给那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领导干部说，哎，我从惊蛰的定义当中觉察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员工。我说，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这个是给领导讲一讲，是吧？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年轻人，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在一个大学去讲的时候，我说我扯闲篇吧。我说你看，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是多少日之寒？就是冰的这个累积渐进是多少日之寒？其实中国节气体系当中的冬季就是冰季，它按月是三个月，三个月呢，古代的月令是怎么划分呢？第一个月水始冰，第二个月呢冰易壮，第三个月冰方盛，就是它的冰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以节气呢，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水始冰，最后一个节气的最后一个后是水泽复坚，就从 最薄的冰，冻到最厚的冰，那节气意义上的冬季就是冰季。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冰的东西，冰状物。那实际上冬天是什么？冬天不就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吗？是吧？你原来叫清澈，对，你原来叫沉浮，是吧？

0: 原来都是流动状态，
1: 对，
0: 是液体的，那么到了冬天是固体的，那么就是由汉字当中所有的这个形意的体现都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让世间简单一点。所以什么是冬天？冬天就是让世间简单一点。这个其实跟年轻人互动过程当中，
1: 对对，
0: 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必然的表达方式，
1: 是吧？
0: 所以我们经常会做这些尝试。有人说你就给我们说那个经典定义就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会背一些这些经典定义，那就是什么是那个从这个阴阳有表达，从天气地气的这种亲疏远近它可以有表达，像吕氏春秋当中就有，哎，什么是孟春，就是初春时间，初春时间天气和地气的互动方式就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繁动，十六个字嘛。
1: 嗯，
0: 我说你喜欢这个吗？然后呢，初冬时节就是他们俩疏远了嘛，就没有业务往来嘛，处在冷战状态嘛，就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避而成冬。你喜欢这个吗？这个经典。
1: 对，说课堂之外又有另一堂课。
0: 对，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有的他们读了这个，他们也会去说，你为什么要加一些古代的原始定义？具体的出处，甚至每一本书，我在团队当中都要求，你这个原始的定义在古籍当中，你要是把这个书的出处也要标注出来，并且把这个书的哪一个章节的都要标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表述规范。不然的话你说了啊，古人说了这句话很宽泛，谁说的，哪个朝代的，哪本书就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加出来，就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标注，这样大家查询的时候求证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人说，你看我正读你的书读的正顺畅的，忽然加了这么一段古籍，然后呢又得看古籍，所以呢我阅读感它不顺畅嘛，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抱怨众口难调，但是呢我们会秉持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尽量使得我们的表述能够还原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创制知识体系当中的一个基本初衷，让它通俗，让它有趣。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一些对二十四节气有专业般的兴趣的人，他呢想了解你这句话，你是这是谁说的？出处有严谨的规范的标注，
1: 对
0: 啊，就像论文当中你要标注参考文献一样。
1: 对，其实它就是要用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本书，既然叫百科全书，它得经得起推敲。不管你是一个这个爱好者还是一个研学者，这本书呢都可以让你从各自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层面来解决你的这个诉求。所以刚才听宋老师讲了这，尤其是惊蛰，回头我做一个小笔记群发过去。不是，这可是宋老师解读的。特别的美好，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二十四节气背后，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人更容易共情的一种方式来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变得这么鲜活，这么生动。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0: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

0: 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嗣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嗣，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二十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嗣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四十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二十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嗣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嗣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嗣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1: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嗣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嗣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微，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2: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嗣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给我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微，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嗣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承受着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0: 嗯，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嗣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九阿哥胤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胤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嗣，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嗣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 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1: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佳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47年废太子也行，从36年开始封亲王也行。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活跃。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但刚才小婷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2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意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就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弦字太脆弱。
2: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势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队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阿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0: 宫中等级森严，以胤祀的成长环境哈，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禛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 自己亲儿子出世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世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裕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

0: 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务尽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 ins， 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 ，ins 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1: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地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胤祀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的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的。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各种哭，各种什么啊，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2: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地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作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的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0: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禛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地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祁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1: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家室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0: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1: 哎、
0: 所以可以养亲
1: 德妃了。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2: 还没养过。
1: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

0: 公立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办？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利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印堂这个人，印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1: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0: 啊，对啊，
2: 江湖人
1: 士愿意去支持他。
0: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2: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禛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禛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0: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2: 对，
0: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择。
2: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象没有走田，你要走日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0: 与规矩冲突嘛。
1: 所以胤堂必须把胤禔给
2: 对
1: 使唤出去啊。
2: 对对对，是的，
1: 反正你现在也是，
0: 你是炮嘛，
1: 对，
0: 你就要上。
1: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霸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那你们觉得霸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0: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霸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是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从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 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2: 嗯，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它。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上？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八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是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0: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九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的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下，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胤禛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胤祀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胤禛还没有，胤禛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胤祀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2: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识范蠡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0: 大耳贼。
2: 对，就大耳，就这样。
0: 生理缺陷 脸都
2: 该吃饭。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1: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一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一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八哥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一废太子的这冲动，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3: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4: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3: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3: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4: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2: 没错，
3: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4: 对，
3: 你皇帝付出的。
4: 对，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3: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他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要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皇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皇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4: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禛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3: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 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因为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治河呀、萧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竟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儿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敌，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全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说，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 bug。 至于你皇帝说他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4: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就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3: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
2: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3: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对，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萧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萧，不能强硬萧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斯汉在萧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齐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齐这个人口碑好，马齐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齐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齐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齐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齐对太子看不惯，马齐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琦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琦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4: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琦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庆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士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琦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3: 兵部尚书也当过，
4: 兵部尚书也当过，
3: 对对对，
4: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3: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4: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
3: 对对对，
4: 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庆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琦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琦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庆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 bug 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加一减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琦的原因。
2: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诚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3: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个儿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额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八阿哥，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 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4: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也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2: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伟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当。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3: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是咱们说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5: 虚实结合。
3: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2: 说不可能满意，
3: 老四跟
2: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3: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啊，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上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他，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群臣不背我当然也不背，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啊，他总有两面， 他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4: 很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忤逆，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清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些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2: 康熙47年11月，这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八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中国广袤的中原大地，有一座城被山河环抱，天然坐拥天下之中的地位，它便是洛阳。不同于凭险割据的边关要塞，依水而生的江南都会，洛阳以依水洛水为血脉，四塞为屏障，居九州腹地，掌天下枢纽。自周公勘定地中，营建洛邑，这里便不再只是一方城池，而是历代王朝控御四方、均衡天下的核心支点。随着大一统王朝疆域扩大，人口激增，物资流转加速，单纯的陆路地缘优势已然不足，贯通江河的漕运水系成为历代王朝存续的命脉根基。从周汉奠基到隋唐鼎盛，运河的通塞直接左右着洛阳的兴衰，甚至改写了整个古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版图。得天独厚的山河地利如何成就洛阳无可替代的地位？一条大运河怎样让这座古都完成

0: 从地缘中心到经济中心的蜕变，奔流不息的运河又如何滋养沉淀出洛阳独树一帜的千年文脉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九集《洛道故江》，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便被誉为天下之中，它就是洛阳，一座承载着13个王朝兴衰荣辱的千年古都。洛阳的地理位置仿佛是上天为中华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它坐落于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扼守中原门户，西有函谷关屏障关中的要道，南有龙门天险，北有邙山屏障。洛阳地势平坦，伊洛澶涧四条河纵横交错，洛阳城位于洛水之北。中国古代有山南水北谓之阳的说法，所以故名洛阳。城西的涧水与城东的澶河如同两条臂膀，将城市轻轻地环抱。这种三面环水、背靠高山的格局被视为藏风聚气的宝地。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洛阳的价值。他在给周成王的奏章中写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意思是啊，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程都差不多。在那个交通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周朝在平定东方叛乱后，于公元前1039年下令迎进洛邑，作为控制东方诸侯的陪都。周公亲自踏勘，通过占卜确定城址，他命人测量日影，最终在洛水北岸建立了新城。新城规划严谨，开创了中国都城规划的先河。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成为正式的都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战国时期的洛阳商业繁荣。司马青在《史记·霍之列传》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平人学士富家，镶金以九谷，数过亿不入门。意思是说啊，洛阳地处各国之间，穷人都学富家子弟的样子，以长期经商为荣，甚至多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觉得回家是件丢人的事儿。其实啊，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理因素与经济逻辑。洛阳位于中原的腹地，陆路四通八达，水路又有洛河、黄河之便，各国商品在这里汇集中转，自然催生了繁荣的商业文化。公元前249年，洛阳成为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从全国各地调集众多的工商业者，以充实洛阳，洛阳的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定都洛阳。不过仅仅5个月后，刘邦就改变了主意，迁都长安。原因何在啊？大臣刘敬解释道：秦帝劈山带河，世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也就是说，刘敬认为关中地势险要，四面都是山，800里秦川，易守难攻，更适合作为军事中心。虽然军事上长安更优，但经济上洛阳却不可替代。于是刘邦将洛阳设为河南郡的治所，保留其特殊的地位。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很快就面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粮食危机。关中平原虽然肥沃，但养活不断膨胀的皇室官僚和军队，就必须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调运粮食。最初漕粮主要通过黄河逆流而上，运抵长安，但这条路线危机四伏。黄河在山门下段，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船只倾覆无数。汉武帝元光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34到公元前129年间，漕运至西安，行程远，运期长，费用高，寻找替代方案自然成为当务之急，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洛阳。洛阳水网密布，从关东各地运来的粮食可以沿黄河而上，在洛阳附

0: 附近的黄河口转运洛河，相对安全的运抵洛阳，然后一部分粮食可以经陆路转运至长安，另一部分呢则可以储存在洛阳，供应东部的驻军和官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洛阳商人家庭出身的奇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弘扬。商弘扬13岁入宫，因为精于计算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了大农臣、收束都尉、大司农等要职，主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比如他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各地设立军书官，负责物资的调配，在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设立平准官，通过买卖物资来平抑物价。同时他还对商人征收财产税，鼓励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商弘扬曾直言不讳地说，山海之利，广泽之处，天下之长也，皆以属少府。他认为自然资源都应该收归国家所有。商弘扬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盐铁论中，他的许多政策被后世沿用，影响中国财政制度达2000年之久。漕运的兴起不仅提升了洛阳的经济地位，也凸显了它的军事价值。汉武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汉武帝宠幸王夫人，王夫人呢为儿子求封赏，汉武帝问他想要封赏何地呀？王夫人说想要为儿子讨要洛阳，结果汉武帝回复，洛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着关东通往关中的运输线，拥有巨大的武库和粮仓，是王朝的命脉所在。汉朝从来没有把皇子分封到洛阳的先例，想求封地别的地方都可以，只有洛阳不行。历史证明汉武帝的谨慎是正确的。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立即着手严建洛阳为东都，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迁都就被起义军推翻，反王莽的起义军推刘玄为皇帝，号曰更始皇帝。更始帝呢随即派刘秀卫私立校尉赴洛阳修整宫室，定洛阳为都城。后来啊，更始帝刘玄被杀，而刘秀则在洛阳南宫雀飞殿举行登基大典，洛阳正式成为东汉的都城。
1: 相较于饱经战火残破不堪的长安，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便捷的漕运系统，是东汉稳固新生政权、掌控天下局势的最优选择。为破解漕粮陆路转运耗时耗力的难题，刘秀下令开凿人工渠道阳曲，引洛水绕城通漕。这条水道与后来疏通的汴河相辅相成，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的命脉。水运的全面畅通，让洛阳经贸繁荣，海内商贾与异域来客络绎不绝，也孕育出诸多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那么漕运工程如何提升洛阳的经济地位？东汉洛阳何以成为四方商旅汇聚的天下都会？城市的兴盛又诞生了哪些划时代的文化成果呢？
0: 刘秀的势力基础在河北、河南，洛阳位于其势力范围的中心，所以定都洛阳顺理成章。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长安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已经残破不堪了，宫室焚毁，民户流散，重建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洛阳的漕运条件远远的优于长安，与其耗费巨资将粮食从关东运往关中，不如直接定都在粮仓的附近。为了与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后来史学家将刘秀建立的王朝称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将洛阳改名为洛阳。因为按照五德宗史说，秦为水德，汉为火德，水火相克，所以要避开三点水偏旁的洛字。定都洛阳后，刘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漕粮直接入城。此前漕船只能停泊在洛阳城外，粮食需要陆路转运入城，花费巨大。刘秀下令开凿一条人工的渠道，引洛水入城，直抵太仓。 这条渠道就是阳渠。阳渠的工程并不简单，需要在洛河上修建堰坝，抬高水位，然后开凿渠道引水，沿途要穿越农田村庄，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坡降和宽度，以便船只通行。后汉书记载了阳渠通航时的盛况，穿阳渠引洛水为槽，百姓得其利。为什么叫阳渠呢？因为它位于洛水之阳，也就是北岸，又在金狮之阳，双阳交汇，故名阳渠。阳渠开通后方便了漕运，百姓也交口称赞。阳渠解决了洛阳城内的运输问题，但更大的工程还在后面。东汉初年，全国尚未统一，江淮地区还在割据势力的手中。刘秀在政局稍微稳定之后，就打算治理汴河，后因爱惜民力而终止。汴河由战国时期的魏国开凿的鸿沟运河演变而来，连接黄河与淮河，经过数百年的淤塞，到东汉时已经难以通航。刘秀之子汉明帝征发民工，疏浚了汴河河道，重建堰闸系统，这一水利工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就可以经由淮河、汴河、黄河、洛河一路水运直达洛阳，一条纵贯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初步形成。东汉洛阳城经过扩建，规模宏大。据河南志记载啊，城周约30里，有12座城门。当时洛阳的市场管理非常的先进，市场设有市长、市吏等官职，负责登记商人、检查货物、评定物价、维持秩序。市场每天定时开市闭市，有四楼上的鼓声指挥。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出现了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胡桃宫。张衡这样写道：“虫蛇之人久矣，迁稽首而来望。”这里的虫蛇之人指的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使者和商人，意思是说啊，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翻译才能进行语言交流的远方使者都来洛阳朝拜。当代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洛阳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罗马的玻璃器皿、波斯的银币等物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繁荣的珍贵物证。这说明什么？说明早在1900年以前，洛阳就已经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洛阳东关是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汉政府呢几次组织史学家在这里修撰史书，中国第一部官修国史《东关汉记》就是在这里编纂而成的。白虎关呢则是讲经论学的场所，汉章帝曾在这里汇集诸儒，讨论《诗经》《尚书》《礼》《周易》和《春秋》这五部经典的异同。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就是根据这次经学讨论会的记录整理而成。城中呢还有3座标志性的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明堂是祭祀的场所，辟雍是皇家大学，灵台则是天文观测台。其中灵台遗址保存至今。更值得称道的是，洛阳还出现了专门的书室。大思想家王充年轻时啊家贫无书，所以常常到书室上看书，一站就是一整天。他过目不忘，看过的书很快就能背下来。后来他写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作品《论衡》。东汉洛阳的书室不仅出售儒家的经典，还有诸子百家、医学、算术、天文等各种书籍。书商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会在书上刻印某市藏书的标记，这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的版权标识。东汉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此后天下大乱，洛阳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190年，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放火焚烧洛阳，使洛阳城毁于一段。曹植《送应氏二首》中说：“垣墙皆顿皮，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便是当时洛阳残破的真实写照。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中心往南移动，但洛阳的发展 远远没有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时间来到了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隋炀帝虽然在后世史书中声名狼藉，但他的决策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的选择是基于深刻的战略考量。他在诏书中写道：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山河，固以四塞，水陆通，共富等。简单来说，隋炀帝啊认为洛阳有三大优势：地处天下中心，便于控制全国，水陆交通便利，物资运输方便，各地缴纳赋税所需要的走的路程大致相等，更为公平。当时汉魏时期洛阳旧城历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所以隋炀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抛弃旧城，在旧城西18里处炼进新城。尚书令杨素为总监，建筑大师于文凯为副监。负责规划的于文凯根据洛阳山川河流等自然条件及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和实用于一体，把洛阳城规划得十分的宏伟。工程开始后，每月御史民工200万人。据唐代名臣张玄素回忆，最初的柱子需要2000人拖拽，铁轮子走1-2里路就会损坏，数百人携带备用的轮子跟在后面，且每天只能前进20-30里，所以一根柱子的运输就需要数十万工时。就是这样的工程竟然在1年内完工，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大业2年，也就是606年4月，隋炀帝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入住新都。于文凯的城市规划极具匠心，他将宫城皇城布置在城的西北高地，可以俯瞰全城。城市中轴线从外郭城的正门建国门，经皇城的正门端门，直达宫城的正门应天门，长度近5公里，气势恢宏。这条中轴线特意偏向城西，就是为了靠近通济区码头。隋炀帝将洛阳作为都城，是看好了洛阳的地理位置，以便于加强同关东、河北及江淮的经济联系。在严禁东都的同时，隋炀帝下令开凿了通济区，自都城西面的西苑引洛水达于黄河，构成了通济区的西段。通济区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因此于文凯巧妙地让洛水与通济区连通，正是因为洛阳城的规划专门考虑了通济区的漕运功能，所以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以及郭城类的重要建筑都位于城市中轴线偏西的地方。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对于洛阳城的建设极为铺张，比如西苑，按照史料记载规模庞大，其内为海，周10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100余尺，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坠于枝条，射鱼则亦以新者，长如阳春。早内亦剪彩为和记宁妾。后来李世民攻下洛阳，目睹了洛阳宫殿的红利，感慨实在是太过奢侈，所以下令拆掉端门，焚毁乾阳殿。洛阳新城建成的同时，一项更为关键的工程也在进行，建设国家粮仓。隋炀帝在洛阳周边规划了四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和韩家仓。其中韩家仓最为特殊，因为它就建在宫城之东，皇城之内。韩家仓的建造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储粮科技的高峰。以160号仓窖为例，就有诸多的特点。第一，它的选址科学，仓城位于宫城东北方向，地势高，地下水位低，土质干燥，自然条件优越。第二点是挖掘精心，康教城口大底小的圆钢形，口径11.1米，底径呢8.6米，深6.2米，这种形状既增加了容积，又能防止坍塌。第三点是多层防护，窖壁窖底用火烘烤，形成了坚硬的防潮层，铺设青高泥粘土， 厚度达10到15厘米，彻底隔绝地下水，铺设木板和尾席，构成弹性的垫层，较比箱上木板强，将压力均匀的分散传递。第四点是密封储存，用谷糠、席子、泥土层层覆盖密封，创造低温低氧的保护环境。1971年考古发掘时啊，160号舱窖内还有约25万公斤的碳化谷子，化验显示，这些1300多年前的粮食有机质含量仍然超过了50%，部分谷粒甚至还能发芽。与此同时，韩家仓每个仓窖都有专门的刻名砖，相当于现代的入库单，上面详细的记载着储粮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它的品种是粟是米还是豆等，还有它的数量是多少担，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某州某县，经手官员就是仓监仓吏姓名，这样就可以做到来源清晰，事后可以追查。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期，洛阳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武则天将洛阳改称为神都，实际上是将这里作为都城。她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空前壮丽的明堂。这座建筑高294尺，约86米，分为3层，顶部有黄金铸造的凤凰，其势若飞。支撑盛唐时期这座宏伟都城繁华的，正是大运河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当时的洛阳有3市，南市、北市和西市。南市有120行，有3000多家店铺。北市靠近漕运码头，专营大众的商品，店铺林立，是奢侈品的交易中心。最热闹的是运河沿线，这里车水马龙，来自江南的瓷器、茶叶、丝绸和来自北方的皮毛、药材在这里汇聚、交易、转运。码头上人声鼎沸，各种方言交织，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讨价还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国际贸易图。唐代洛阳的市场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市坊分离制度，即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的规定出现了松动，商人们在正规的店铺，也就是正铺外，又搭进了临时的摊位，我们称为偏铺，以至于到了中晚唐，皇帝都要专门下诏禁止这种私搭私建。这也反映出商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唐代还非常注重保持市场交易的规范性。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购买马、牛、驼、骡、驴等物品时，必须签订正式的合同，否则会受罚。力劝之后，有旧病者3日内听悔，无病期者视如法，违者吃事实。意思是啊，签订合同之后，如果发现牲口在交易前就有旧病，而购买者不知情的，可以在3日内反悔，解除交易。如果买方以有病为借口，无端的要求退货，打40大板。可见啊，唐代的法律是将交易双方放在责权相等的位置上，出现了类似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
1: 大运河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物资流转与漕运通商，作为贯穿南北的文明廊道，它打破了南北地域的山川阻隔，重塑了古代中国的人文格局。依托畅通的运河水系，南北商旅络绎往来，人口不断流动迁徙，北方的礼制文化、经学学风、中原民俗向南浸润传播，江南的风雅逸文、市井匠心、温润文脉向北交融落地。千年之间，南北风俗、学术思想、生活记忆在洛阳汇聚碰撞，兼容并蓄。这座运河中枢之城不再只是王朝的经济腹地与交通核心，更成为融汇南北、贯通古今的文化熔炉。那么，大运河究竟如何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又在洛阳催生出了哪些文化硕果呢？
0: 大运河不仅是物资交流的通道，更是文化的走廊。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明末愁， 莫愁十三能织起，十四采桑难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至阿侯。写的是一位洛阳的女子啊，远嫁南京，她正是从洛水登州，经黄河入淮河，过邗沟抵长江，完成了一场千里姻缘。这正是北地文化向南方的输送。如今莫愁湖已经成为南京的著名景点。到了唐朝，白居易又用莲花比喻远嫁北方的江南女子。本是吴州共进藕，今为伊水寄生莲，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金金六七年。这首诗以荷花作比，说自己是吴州的莲藕，一地千里，成了洛阳伊水的荷花，而且已经生有子女六七年。诗句看似说荷花，其实是在描写古代苏州妇女远嫁洛阳后思念家乡的故事。这是南方文化向北方的输送，因为大运河，南北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整合。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8年的战乱成为洛阳命运的转折点。叛军攻入洛阳后，焚毁宫室，屠杀百姓，原来的建筑和人口十不存一。更致命的是，战乱导致漕运中断，运河淤塞，曾经繁华一时的洛阳已经变得千里萧条，人烟稀少。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战乱后途经洛阳，写下了悲凉的诗句：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意思是洛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不要再说什么地势之险了。战乱对洛阳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旧唐书记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从洛阳到虎牢关500里的范围之内，边户千余而已，居无尺船，人无烟串，萧条凄惨。意思是500里的范围内只有1000多户人家，而且都是屋无片瓦，揭不开锅做饭，萧条至极。五代时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运河时通时断，洛阳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繁荣。最后一锤定音的是宋代，北宋定都开封，漕运条件比洛阳更为便利。洛阳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地位崇高，但已经从国都降为西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漕运的主干道也向东移动，洛阳的转运功能大幅下降。然而历史的变战法往往出人意料，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让洛阳成为文化繁荣的沃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意思是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之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人前来欣赏，惊动了整个洛阳城。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欧阳修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洛阳任官，他遍访名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牡丹专书《洛阳牡丹记》。这本书呢，详细地记录了洛阳人是如何种花、如何赏花的习俗，成为牡丹文化的重要推动者。欧阳修还写诗：“曾是洛阳花下客，以此来纪念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司马光的故事更值得一说。北宋熙宁4年，也就是1071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自请离京，在洛阳出任闲职。他真正的目的是远离政治的漩涡，专心修史。司马光在洛阳城郊 建造园林取名为独乐园，意思是就乐意一个人待着。独乐园内有读书堂、钓鱼庵一大片的竹林，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在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几乎足不出园，每天都领着刘树、刘邦、范祖禹等著名的学者，最终编纂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294卷的历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丰碑。司马迁、司马光也被后人称为两司马。司马光修史书极为严谨，据记载啊，仅唐代部分的初稿就堆满了2间屋子。他要求反复的核对史实，每件事情的描述都必须要有3-4种史料来支撑，以免讹误和硬伤。《资治通鉴》修完之后，宋神宗以其书以鉴于往事，有之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这本书写序，说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至晚周，下起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给予最高的评价。《宋史司马光传》则说，凡居洛阳15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在洛阳的岁月，司马光不仅完成了他的史学巨著，还和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观察着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春天他去看牡丹，写下了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10万家。夏天他在园中纳凉，写下了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秋天他独步洛水河畔，写下了草软波清沙静微，手持琼竹着深衣。冬日里他远眺雪景，写下了松风远叠千重雪，衣浦低吟一片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风光。在过故洛阳城一诗中，司马光看着这座几度兴废的古城，写下了那句让洛阳城名垂千古的诗句：若闻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的兴衰沉浮。司马光用一部书、一首诗，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最高致敬。几乎与司马光同时代，另外一批学者也在洛阳开创着思想和文化的新天地。先是邵雍，北宋著名的理学家，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中年之后，邵雍隐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与司马光在洛阳视为知己，或诗酒唱客，或结伴郊游，其乐融融。当时的名流学者都很记住邵雍，曾经还集资为他买了一座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安乐先生，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邵雍这个人活得真是通透。还有陈浩、陈仪兄弟，世称二陈。两人虽然出生于湖北，但长期居住于洛阳，还与邵雍在同一条巷子里做了20-30年的邻居，过从甚密，多有交流。二陈学说的核心是天理，他们认为啊，天理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人伦道德的依据。这种思想看似抽象，却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二陈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的尖锐，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道德秩序来挽救世道人心。陈浩还说，武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意思是啊，我们的天理学说完全是自己感悟所得。陈仪在洛阳创建了医高书院，讲学20余年，弟子遍布天下。由此他们也开创了宋代理学的重要流派洛学。元朝时，医高书院改名为医川书院，延续至今。二陈的学说经过杨时、朱熹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思想史700余年。二陈在洛阳讲学时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学子前来求学，使得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陈浩为人温和宽厚，让人如坐春风。陈仪则严肃刚正，让学生心怀敬畏。 有一次，他的学生杨时去洛阳拜见陈仪，到达陈。

陈家的时候，恰逢陈怡在闭目静坐，杨氏不敢去惊扰，并恭敬地站在门外等候。待陈怡醒过来时，发现杨氏仍在门外站立，此时门外积雪已深达一尺，这就是城门立雪的典故，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从西周到北宋，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洛阳的命运如运河的波涛起伏跌宕。当然，让洛阳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文明中心的不是山川形胜，而是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的大动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洛阳从一个战略要地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心脏。韩家昌的梁师、曹渠的万艘舟船，都是大运河赐给洛阳的礼物。大运河的改道也带走了洛阳的繁华。当漕运主干线东移，政治中心转移，洛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安史之乱的烽火，五代十国的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这座城市推入深渊。当然，真正的洛阳从未衰落，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比漕运更为持久的力量，那就是文化。当司马光在《独乐园》中秉烛修史，当邵雍在《安乐窝》中推演《周易》，当二程在书院中讲授天理时，他们正在锻造中国文化最坚韧的脊梁。这座城市用一种比漕运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来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这种文化的积淀不会因为漕运的兴废而改变，更不会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聚集多少财富，而在于它能沉淀多少智慧；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而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如何深厚。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大运河虽然已经远离，但洛阳所见证的文明长河永远奔流不息。这就是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永恒魅力，也是这座古城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洛阳之外，还有一个城市和隋唐大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兴，最终还因运河而衰，它就是开封。大运河和开封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啊，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

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2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

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二集。
4: 气象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宋老师，您给我们好好的剖析一下。
5: 我有一个假说啊，慢慢去验证它，就说二十四节气应该诞生在什么时候，应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要创制这么一个已经有年了，有月了，然后有四十八节嘛，就是一年当中的八个节气已经有了，为什么从二到四，从四到八，然后从八就突然跳到了二十四，把一年等分切成二十四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没人阐述，古人惜墨如金的，谁不说？
4: 对，
5: 那我们后人只能去猜为什么要诞生这个，创制这个东西。用东西这个词很不恭敬啊。这个体系，我猜是不是这样？在某一个地区，它呢曾经是农耕嘛，粮食，它一年一熟。它努力的想，哎，我觉得好像大概一年两熟也差不多。于是就诞生了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对比举个例子啊，我是东北人，我老家东北，我们东北人再勤奋，你也只能是一年一暑，是吗？你的无霜期都不到两百天嘛，一百多天，那个一茬庄稼那个主粮，它怎么也得是，一般是一百天，一百一十天，一百二十天。那好的，您都不到两百天，您再勤奋再努力，也一年一暑。剩下的时间怎么着，你就盘腿上炕，你嗑瓜子儿，什么唠嗑什么就完了。那有的地方呢，它不需要细化，你只要是插根筷子都能长出庄稼来，是吗？只要光热水这个条件配置的好就可以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年一熟时间绰绰有余，一年两熟时间紧紧巴巴，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规划的好就是两熟，规划的不好就是一熟。那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嘛，我们希望顺天时良地利，天时地利都有，我们能够把人的智慧倾注其中，把这个时间体系更加精细缜密，这样使得这两茬庄稼都能生长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内生动力，于是我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我们用算法来实现。那哪些地方呢？就应该是无霜期在二百到二百五十天的地方，有这么个动力，他最想做二十四节气这么一个体系。好的，无霜期二百到二百五十天，有那个当代的观测记录吗？夸带入绘成图，那个轮廓出来了，一看正好是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4: 那我的老家就在这儿吧，山西。
5: 对呀，你都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大连湖北北部，就这一片都是。我们千万别排它，就二十四节气诞生在我们县，诞生在我们市。其实中华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众多的人参与的一个智力的接力或者智力的众筹，所以呢，慢慢的从阴阳嘛，冬夏。冬至夏至，然后春分秋分这四个节气，然后慢慢的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时候就走出了与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的季节划分方式。
4: 对，
5: 我们是用四立，这就形成了八节，就是八个节气了。二至二分加四立，这时候已经有中国特色了。然后呢再乘以三就行了。为什么要乘以三呢？有八，有十二月，这是诞生在二十四节气之前的两大立法体系。那八和十二月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它是二十四。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
4: 嗯，
5: 就是我们的猜想。真正古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当时我
4: 不是这么想的。
5: 对，我他如果真的有一个古人站出来，别，你们用当代人的思维来这么解释，可能不对。
4: 嗯，
5: 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4: 嗯，
5: 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关于为什么要创制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基本的推演逻辑，
4: 嗯
5: 啊，所以呢，我们只能作为后人，只能去按照自己的学科思维去猜测，
4: 嗯，
5: 那么。二十四节气它诞生了以后，它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4: 嗯，
5: 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二十四个不偏不倚？有的说你看八个不就够了吗？八个不够细化。
4: 嗯
5: 啊，那再做多一点，在齐国啊，春秋时期还有三十节气。
4: 嗯，
5: 三十节气，那能不能弄成六十四节气、七十二节气？二十四对于时间的细化呢？它不偏不倚，没有太粗疏，也没有太细腻，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就是整个二十四加在一起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
4: 哦，
5: 对吧？然后呢，一个节气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是月相的周期，
4: 嗯，
5: 就是月亮从朔到旺，或者从旺到朔，就是月亮缺了又圆，或者圆了又缺的节气。
4: 嗯，
5: 所以呢，要是我定义的话，一定要把月亮放进去。
4: 嗯，
5: 二十四节气在做官方定义的时候，就是我们申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各国的评委通过，成为人类非遗的官方定义之前，其实专业人士已经受命开过很多次会了。
4: 嗯，
5: 讨论来讨论去，一定要简约的浓缩成一句话，这一句话没有歧义，没有理解障碍，各国人一听这句话，啊，我认同，可以 ，OK， 就行了，这样才能成为人类非遗。真的是申遗漫漫长路啊，十年，就是因为你这个话太博大精深，别人听不懂的话，
4: 达不成共识，
5: 对，人家就可能打岔。
4: 嗯，
5: 那最后呢，就这一句话，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4: 这个的各种语言也好翻译。嗯，
5: 对，好翻译是吧，好翻译。
4: 嗯，
5: 那么我呢很希望说它是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并兼顾月相节律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嗯，别，你要再加上这个节外生枝太麻烦了。
4: 嗯，
5: 但实际上对不对呢？中国人的历法阴阳合历是世界上，
4: 嗯，
5: 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仔细的揣摩，不带着任何偏见啊，其实是最具雄心，
4: 对，
5: 最伟大的一个历法。为什么？因为它兼顾了日月之行的双重节律。
4: 嗯，
5: 它不光是阴阳合历，它是阴阳合律。
4: 嗯，
5: 就是在这十九年七闰这时间当中，它完成了太阳的回归周期、月亮的朔望周期的整个拟合。
4: 嗯，
5: 把这两个周期能够顺顺当当的，就是拟合，我们就是顺顺当当的统一在一起了。
4: 嗯，
5: 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呢，你看我们能过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节日，你看初一十五不一样吗？
4: 对，
5: 你看我们可以过这个八月十五，
4: 对，
5: 我们可以过正月十五。你要是用这个公历，你去过一月十五号或者八月十五号，那个月亮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4: 对，
5: 就说不清楚了。
4: 对，
5: 所以你看我们能不能过公历的这个节日或者时间节点，
4: 嗯，
5: 它是用节气来界定的。
4: 嗯，
5: 所以呢，在这个阴阳合历既管太阳也管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历法当中，二十四节气是干嘛呢？二十四节气是标注太阳的运行的周期刻度。
4: 嗯，
5: 然后呢，那个农历的那个月份是它能够标注，月亮的。有一位前辈的学者刘奎老先生，他就说这个定义非常的，非常的简洁。他说，在中国啊，
4: 嗯，
5: 这阴阳合历这个历法就具有双重性，
4: 嗯，
5: 就是一个历法就全都管了。二十四节气，这个太阳历是管啊，是管生产的，那么月亮历是管生活的。
4: 嗯，
5: 换句话说，太阳历是现实主义。
4: 嗯，
5: 你种地呀，啊，你得看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嘛。
4: 嗯，
5: 但是情感，月亮是管情感的，也就是说它是浪漫主义的。
4: 嗯，
5: 那么太阳历，太阳是 管现实主义的，
4: 嗯，
5: 月亮是管浪漫主义的，这个就全都统一了。
4: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就这么一注解，这个背后真的就像您书里说的，它就是老祖宗跟我们的一次浪漫的一个对话，就是它里面不管是节气，它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赋予它一种人文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4: 那其实呢，在这本书的开篇，刚才宋老师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给出的这个界定啊，就序言里面就讲到了，其实也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叙事主线。
5: 嗯，
4: 而且既然这是一本图谱的百科全书，宋老师还特意把这个就是算是证书吧，是吗？宋老师
5: 啊，证书，
4: 对。官方颁发的证书呢，直接就是在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下面附上了，所以是非常有心的。宋老师，我一直在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到结尾，没有看到一点他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深耕在对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研究当中，从一开篇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你看，不管是专属于白天的太阳的生命力，还是专属于月亮的这种浪漫，我们都可以在科学的背后看到中国古人的这种浪漫的人文气质。
5: 你们现在这政策很好啊，连云听都能挂小黄车了。
4: 这个谢谢宋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自我推销的这个机会。您不爱嘚瑟，可是我爱嘚瑟。我们高丽说书呢，也是我们云听第一档在我们的直播页面挂出小黄车的这样的一个专栏。同时就是今天我们直播了之后，宋老师您的这本书也会在我们主播的主页，就是高丽说书栏目的主页上进入到一个买书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们所有来过节目的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书，我们都已经统一的放到这个通道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里购买大家喜欢的书。
5: 对，我还是今天他们说起来小黄车，我才知道啊，小黄车是什么意思。我是那种手机里头，我基本上是老人机，那手机里头任何一个什么买书的，什么购物的，什么吃饭的，旅行的 PPT， 不是吧 PPT，APP，APP， 我是一个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呢，经常我跟我助手说，我现在真是买东西出门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状态。
4: 没有，我觉得宋老师今天愿意来我们的云听高丽说书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了。因为在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就是直呼过瘾，我已经不愿意再去问所谓的这本书之外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而是更愿意听宋老师来用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二十四节气的潜心的研学，给我们大家做这么一场科普的大讲堂，我觉得特别的过瘾。我们愿意为这本书去助力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趣味性啊。我想问一下宋老师，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科普性，同时呢，您的介绍也让大家觉得科普好像离我们不是那么的遥远，它不是那么的生涩，它有了一定的趣味性。你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生意，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的第59页，叫立春偶成宋张氏，他是这么写的：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枝，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生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个词生意，古人描述立春的时候也常常说生意，但是这俩生意是一回事吗？宋老师，
5: 这肯定不是一回事。我的体会啊，我们说那个生意，是不是后面那个字那个意是轻声？
4: 轻声，对，生意，买卖，
5: 对，买卖，
4: 对，
5: 生意，它是后面那是个轻声，但是我们说春为发生的那个生，那个生意，它的那个意象，那个意境，那个是生意，
4: 四声。
5: 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冰雪消融的时候， 春到人间草木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或者是走出户外的次数少了一点，慵懒了一点，但是草木一直都在户外。春天的一点点的气温由降到升的这个拐点到来，天气开始回暖，他们一定能感受得到，他们感受到的更常态，更敏锐，更细腻，所以呢他们先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以后，哎，这个悄悄的偷偷的就开始萌芽了，然后带给我们的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惊喜，这个就是生意。
4: 所以就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趣味性和知识性做了一个结合来平衡。
5: 会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去尊重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呢后代的人在倾注自己的智慧，在使得这个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和丰满的过程当中，已经有的足够的趣味，所以呢就是要顺应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氛围，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那个网友就说，你看人家明明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文字，人家叙述的是这样，你非要去歪解，你们去那个曲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们呢就觉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也让它活着嘛，活态传承。经常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说，哎，二十四节气就是指导农耕的，我又不种地，我了解它干什么？
4: 对，
5: 那二十四节气，首先第一要有趣，第二要有用，我觉得这两个有，应该是当代活态传承，我们做研究的人做传播的过程当中最应该遵守和遵循的两个至高无上的准则。
4: 对，
5: 你不然你说，你。咱们俩聊两个小时，然后呢大家一头雾水，这二十四节气太博大精深了，不是我等能够涉猎的，算了，我也不研究了，咱们也别去听了，我觉得这个就你就违背了当时我们老祖宗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这个文化实践当中的一个初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扯一个闲篇，我记得夏至的时候，我到那个上海，因为老龄化社会嘛，我们去关注，哎，关爱老人家，他们有那个养老社区，我就到那儿去讲二十四节气，他们就让我扯几个闲篇嘛，你要跟老人家聊聊着聊着，那多讲知识，老人家弄得在睡着了怎么办？我就一会儿讲个故事，讲个闲篇，完我就说，老人也从年轻时候过来过，我说夏至和冬至啊这样的节气，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情话。夏至是什么？夏至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吗？然后呢我说浓缩成一句情话是什么？夏至就是这样的一天，是我梦里的时间最短，但是我想你的时间最长啊。这个年轻人说可以啊，我没想到老年人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哇，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感
4: 他们很领情，
5: 对，我感觉，哎，我觉得上海的老人家好浪漫啊，就是他跟年龄无关，
4: 对对对，
5: 这份浪漫跟年龄无关，也给我一份激励，就是你在解释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呢？
4: 对对对，
5: 你上来非要我们小的时候背的一些东西，哎，这是什么是小满？小满阳气小满嘛，小满四月中，谓之小满者，物长于此，小的盈满。跟大家说这个，就无聊了嘛，
4: 对，
5: 是吧？
4: 对对，
5: 它经典不经典？经典。它准确不准确？准确。它有趣不有趣？它好像不太有趣。
4: 它生涩不生涩？它生涩。
5: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它的定义啊，它的衍生的内涵啊，都解释的就形象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惊蛰，惊蛰其实有一定的歧义，说原来叫启蛰嘛，启发的启，至今日本还是用启蛰这个名字，我们叫惊蛰，因为启发的启呀，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惊蛰的惊好像就是一瞬间的，
4: 对 对, 对，
5: 那所以它就容易和雷挂钩，那惊蛰本身是有的是说谚语都说春雷响万物长，那春雷不响万物其实也长嘛，
4: 对对，
5: 是吧？像北京打雷打得挺晚的，有的年份都是到谷雨才打雷，那谷雨之前草木不萌生嘛，不泛绿嘛，会的，所以呢它的本意跟雷没有关系，那我怎么去解释呢？后来很多给那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领导干部说，哎，我从惊蛰的定义当中觉察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员工。我说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 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这个是 给领导讲一讲是吧？啊，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年轻人，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在一个大学去讲的时候，我说我扯闲篇吧，我说你看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4: 嗯，
5: 那是多少日之寒？
4: 嗯，
5: 就是冰的这个
4: 累
5: 积渐进是多少日之寒？
4: 嗯，
5: 其实中国节气体系当中的冬季就是冰季，它按月是三个月，
4: 嗯，
5: 三个月呢，古代的月令怎么划分呢？第一个月水始冰，第二个月呢冰易壮，第三个月冰方盛，就是它的冰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以节气呢，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水始冰，最后一个节气的最后一个厚是水泽复坚，就从最薄的冰冻到最厚的冰，那节气意义上的冬季就是冰季。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冰的东西，冰状物。那实际上冬天是什么？冬天不就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吗？是吧？你原来叫清澈，对，你原来叫沉浮，是吧？你原来都是流动状态，
4: 对，
5: 是液体的，那么到了冬天是固体的，那么就是由汉字当中所有的这个形意的体现都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让世间简单一点。所以什么是冬天？冬天就是让世间简单一点。这个其实跟年轻人互动过程当中，
4: 对对，
5: 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必然的表达方式，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会做这些尝试。有人说你就给我们说那个经典定义就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会背一些这些经典定义，那就是什么是那个从这个阴阳有表达，从天气地气的这种亲疏远近它可以有表达，像吕氏春秋当中就有，哎，什么是孟春，就是初春时间，初春时间天气和地气的互动方式就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繁动，十六个字嘛。
4: 嗯，
5: 我说你喜欢这个吗？然后呢，初冬时节就是他们俩疏远了嘛，就没有业务往来嘛，处在冷战状态嘛，就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避而成冬。你喜欢这个吗？这个经典。
4: 对，说课堂之外又有另一堂课。
5: 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有的他们读了这个，他们也会去说，你为什么要加一些古代的原始定义，具体的出处，甚至每一本书，我在团队当中都要求你这个原始的定义在古籍当中，你要是把这个书的出处也要标注出来，并且把这个书的哪一个章节的都要标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表述规范。不然的话你说了啊，古人说了这句话很宽泛，谁说的？哪个朝代的？哪本书？

0: 数就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加出来，就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标注，
1: 嗯，
0: 这样大家查询的时候求证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人说，你看我正读你这书读的正顺畅的，嗯，忽然加了这么一段古籍，然后呢又得看古籍，
1: 嗯
0: 啊，所以呢我阅读感它不顺畅嘛，
1: 嗯，
0: 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抱怨众口难调，但是呢我们会秉持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尽量使得我们的表述能够还原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创制知识体系当中的一个基本初衷，要让它通俗，要让它有趣。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一些对二十四节气有专业般的兴趣的人，他呢想了解你这句话，你是这是谁说的？出处有严谨的规范的标注，
1: 对
0: 啊，就像论文当中你要标注参考文献一样。
1: 对，其实它就是要用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本书，既然叫百科全书，它得经得起推敲。不管你是一个这个爱好者还是一个研学者，这本书呢都可以让你从各自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层面来解决你的这个诉求。所以刚才听宋老师讲了这，尤其是惊蛰，回头我做一个小笔记群发过去。不是，这可是宋老师解读的。特别的美好，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二十四节气背后，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人更容易共情的一种方式来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变得这么鲜活，这么生动。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0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或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7: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7: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嗣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嗣，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20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嗣20年之后，也就是康熙40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20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嗣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嗣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3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嗣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18: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嗣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嗣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微，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

0: 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
1: 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所谓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是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 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给我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地位，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出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他很多有魅力。
2: 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 九阿哥胤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胤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祀，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 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 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0: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 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家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四十七年废太子也行，从三十六年开始封亲王也行。 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 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 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活跃。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那刚才小婷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两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就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贤字太脆弱。
1: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势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队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阿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2: 宫中等级森严，以胤祀的成长环境哈，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禛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误金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0: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地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胤祀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 这个郑满贵之后决定了，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了。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各种哭，各种什么啊，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1: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地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作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的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2: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禛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地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祁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0: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是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家氏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2: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0: 哎、
2: 所以可以养亲
0: 德妃了。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1: 还没养过。
0: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胤堂这个人，胤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 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2: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0: 对
2: 啊，
1: 江湖人士
2: 愿意去支持他。
0: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1: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

0: 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前清空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任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任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1: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0: 对，
1: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择。
0: 哎，对，哎，李天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象没有走田，你要走热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1: 与规矩冲突嘛。
2: 所以印堂必须把印题给使唤出去啊。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反正你现在也是，
1: 你是炮嘛，
2: 对，
1: 你就要上。
2: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霸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那你们觉得霸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1: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霸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0: 嗯，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他。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赏？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霸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是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2: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

0: 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1: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骄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的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下，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胤禛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胤祀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胤禛还没有，胤禛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胤祀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2: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识范蠡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1: 大耳贼。
2: 对，就大耳就这样，
1: 生理缺陷。
2: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0: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一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一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了，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八哥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一废太子的这冲动，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3: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4: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3: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3: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4: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2: 没错、嗯、
3: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4: 对，
3: 你皇帝付出的。
4: 对、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3: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它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也好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皇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皇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4: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禛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

0: 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1: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因为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治和呀萧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竟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儿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敌，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全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说，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八阿哥。至于你皇帝说的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2: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就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1: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
0: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1: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萧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萧，不能无强硬萧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 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字翰在削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琦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琦这个人口碑好，马琦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琦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琦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琦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琦对太子看不惯，马琦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琦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琦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2: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琦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欣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士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琦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1: 兵部尚书也当过，
2: 兵部尚书也当过，
1: 对对对，
2: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1: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2: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欣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琦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琦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 bug 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家一减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琦的原因。
0: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成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1: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首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额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八阿哥，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2: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也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0: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伟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当。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1: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是咱们说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3: 虚实结合。
1: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0: 说不可能满意，
1: 老四跟
0: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1: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了，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 你跟老八他们开始唱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群臣不背，我当然也不背。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点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他总有两面，他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2: 特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武你，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庆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这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0: 康熙47年十一月，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八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4: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4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10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10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2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

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技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

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
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又相互成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二集。
4: 气象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宋老师，您给我们好好的剖析一下。
5: 我有一个假说啊，慢慢去验证它，就说二十四节气应该诞生在什么时候，应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要创制这么一个已经有年了，有月了，然后有四十八节嘛，就是一年当中的八个节气已经有了，为什么从二到四，从四到八，然后从八就突然跳到了二十四，把一年等分切成二十四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没人阐述，古人惜墨如金的，谁不说？
4: 对，
5: 那我们后人只能去猜为什么要诞生这个，创制这个东西。用东西这个词很不恭敬啊。这个体系，我猜是不是这样？在某一个地区，它呢曾经是农耕嘛，粮食，它一年一熟。他努力的想，哎，我觉得好像大概一年两熟也差不多。于是就诞生了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对比举个例子啊，我是东北人，我老家东北，我们东北人再勤奋，你也只能是一年一熟，是吗？你的无霜期都不到两百天嘛，一百多天，那个一茬庄稼那个储粮，它怎么也得是，一般是一百天，一百一十天，一百二十天。那好的，您都不到两百天，您再勤奋再努力，也一年一熟。剩下的时间怎么着，你就盘腿上炕，你嗑瓜子儿，什么唠嗑什么就完了。那有的地方呢，它不需要细化，你只要是插根筷子都能长出庄稼来，是吗？只要光热水这个条件配置的好就可以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年一熟时间绰绰有余，一年两熟时间紧紧巴巴，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规划的好就是两熟，规划的不好就是一熟。那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嘛，我们希望顺天时两地利，天时地利都有，我们能够把人的智慧倾注其中，把这个时间体系更加精细缜密，这样使得这两茬庄稼都能生长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内生动力，于是我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我们用算法来实现。那哪些地方呢？就应该是无霜期在二百到二百五十天的地方，有这么个动力，他最想做二十四节气这么一个体系。好的，无霜期二百到二百五十天，有那个当代的观测记录吗？夸带入，绘成图，那个轮廓出来了，一看正好是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4: 那我的老家就在这儿吧，山西。
5: 对呀，你都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大概湖北北部，就这一片都是。我们千万别排他，就二十四节气诞生在我们县，诞生在我们市。其实中华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众多的人参与的一个智力的接力或者智力的众筹，所以呢，慢慢的从阴阳嘛，冬夏。冬至夏至，然后春分秋分这四个节气，然后慢慢的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时候就走出了与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的季节划分方式。
4: 对，
5: 我们是用四立，这就形成了八节，就是八个节气了。二至二分加四立，这时候已经有中国特色了。然后呢再乘以三就行了。为什么要乘以三呢？有八，有十二月，这是诞生在二十四节气之前的两大历法体系。那八和十二月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它是二十四。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
4: 嗯，
5: 就是我们的猜想。真正古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当时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对，我他如果真的有一个古人站出来，别，你们用当代人的思维来这么解释，可能不对。
4: 嗯，
5: 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4: 嗯，
5: 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关于为什么要创制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基本的推演逻辑，
4: 嗯
5: 啊，所以呢，我们只能作为后人，只能去按照自己的学科思维去猜测，
4: 嗯，
5: 那么。二十四节气它诞生了以后，它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4: 嗯，
5: 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二十四个不偏不倚？有的说你看八个不就够了吗？八个不够细化。
4: 嗯
5: 啊，那再做多一点，在齐国啊，春秋时期还有三十节气。
4: 嗯，
5: 三十节气，那能不能弄成六十四节气、七十二节气？二十四对于时间的细化呢？它不偏不倚，
4: 嗯，
5: 没有太粗疏，也没有太细腻，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就是整个二十四加在一起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
4: 哦，
5: 对吧，
4: 嗯，
5: 然后呢一个节气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是月相的周期，
4: 嗯，
5: 就是月亮从朔到旺，
4: 嗯，
5: 或者从旺到朔，就是月亮缺了又圆，或者圆了又缺的节气，
4: 嗯，
5: 所以呢，要是我定义的话，一定要把月亮放进去。
4: 嗯，
5: 二十四节气在做官方定义的时候，就是我们申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各国的评委通过，成为人类非遗的官方定义之前，其实专业人士已经受命开过很多次会了。
4: 嗯，
5: 讨论来讨论去，一定要简约的浓缩成一句话，这一句话没有歧义。没有理解障碍，各国人一听这句话啊，我认同，可以 ，OK， 就行了，这样才能成为人类非遗。真的是申遗漫漫长路啊，十年，就是因为你这个话太博大精深，别人听不懂的话，
4: 达不成共识，
5: 对，人家就可能打岔。
4: 嗯，
5: 那最后呢，就这一句话，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4: 这个的各种语言也好翻译。嗯，
5: 对，好翻译是吧，好翻译。
4: 嗯，
5: 那么我呢很希望说它是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并兼顾月相节律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嗯，别，你要再加上这个节外生枝太麻烦了。
4: 嗯，
5: 但实际上对不对呢？中国人的历法阴阳合历是世界上，
4: 嗯，
5: 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仔细的揣摩，不带着任何偏见啊，其实是最具雄心，
4: 对，
5: 最伟大的一个历法。为什么？因为它兼顾了日月之行的双重节律。
4: 嗯，
5: 它不光是阴阳合历，它是阴阳合律。
4: 嗯，
5: 就是在这十九年七闰这时间当中，它完成了太阳的回归周期、月亮的朔望周期的整个拟合。
4: 嗯，
5: 把这两个周期能够顺顺当当的，就是拟合，我们就是顺顺当当的统一在一起了。
4: 嗯，
5: 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呢，你看我们能过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节日，你看初一十五不一样吗？
4: 对，
5: 你看我们可以过这个八月十五，
4: 对，
5: 我们可以过正月十五。你要是用这个公历，你去过一月十五号或者八月十五号那个月亮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4: 对对对，
5: 就说不清楚了。
4: 对对，
5: 所以你看我们能不能过公历的这个节日或者时间节点，
4: 嗯，
5: 它是用节气来界定的。
4: 嗯，
5: 所以呢在这个阴阳合历既管太阳也管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历法当中，二十四节气是干嘛的？二十四节气是标注太阳的运行的周期刻度。
4: 嗯，
5: 然后呢那个农历的那个月份是它能够标注月亮的。有一位前辈的学者刘圭老先生，他就说这个定义非常的非常的简洁。他说在中国啊，
4: 嗯，
5: 这阴阳合历这个历法就具有双重性。
4: 嗯，
5: 就是一个历法就全都管了。二十四节气这个太阳历是管是管生产的，那么月亮历是管生活的。
4: 嗯，
5: 换句话说太阳历是现实主义。
4: 嗯，
5: 你种地啊你得看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嘛。
4: 嗯嗯，
5: 但是情感月亮是管情感的，也就是说它是浪漫主义的。
4: 嗯，
5: 那么太阳历太阳是 管现实主义的，月亮是管浪漫主义的，这个就全都统一了。
4: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就这么一注解，这个背后真的就像您书里说的，它就是老祖宗跟我们的一次浪漫的一个对话，就是它里面不管是节气，它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赋予它一种人文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4: 那其实呢，在这本书的开篇，刚才宋老师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给出的这个界定啊，就序言里面就讲到了，其实也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叙事主线。而且既然这是一本图谱的百科全书，宋老师还特意把这个就是算是证书吧，是吗？宋老师
5: 啊，证书，
4: 对，
5: 证书。
4: 官方颁发的证书呢，直接就是在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下面附上了，所以是非常有心的。宋老师，我一直在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到结尾，没有看到一点他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深耕在对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研究当中，从一开篇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你看，不管是专属于白天的太阳的生命力，还是专属于月亮的这种浪漫，我们都可以在科学的背后看到中国古人的这种浪漫的人文气质。
5: 你们现在这政策很好啊，连云听都能挂小黄车了。
4: 这个谢谢宋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自我推销的这个机会。您不爱嘚瑟，可是我爱嘚瑟。我们高丽说书呢，也是我们云听第一档在我们的直播页面挂出小黄车的这样的一个专栏。同时就是今天我们直播了之后，宋老师您的这本书也会在我们主播的主页，就是高丽说书栏目的主页上进入到一个买书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们所有来过节目的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书，我们都已经统一的放在这个通道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里购买大家喜欢的书。
5: 对，我还是今天他们说起来小黄车，我才知道啊，小黄车是什么意思。我是那种手机里头，我基本上是老人机，那手机里头任何一个什么买书的，什么购物的，什么吃饭的，旅行的 PPT， 不是吧 ？APP， 我是一个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呢，经常我跟我助手说，我现在真是买东西出门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的。
4: 没有，我觉得宋老师今天愿意来我们的云听高丽说书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了。因为在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就是直呼过瘾，我已经不愿意再去问所谓的这本书之外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而是更愿意听宋老师来用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二十四节气的潜心的研学，给我们大家做这么一场科普的大讲堂，我觉得特别的过瘾。我们愿意为这本书去助力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趣味性啊。我想问一下宋老师，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科普性，同时呢，您的介绍也让大家觉得科普好像离我们不是那么的遥远，它不是那么的生涩，它有了一定的趣味性。你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生意，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的第59页，叫立春偶成宋张氏，他是这么写的：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枝，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生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个词生意，古人描述立春的时候也常常说生意，但是这俩生意是一回事吗？宋老师，
5: 这肯定不是一回事吗？我的体会啊，我们说那个生意，是不是后面那个字那个意是轻声，
4: 轻声，对，生意，买卖，
5: 对，买卖，
4: 对，
5: 生意。

0: 是后面那是个轻声，但是我们说春为发声的那个声，那个声意，它的那个意象，那个意境，那个是声意，
1: 四声。
0: 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冰雪消融的时候。春到人间草木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或者是走出户外的次数少了一点，慵懒了一点，但是草木一直都在户外。春天的一点点的气温由降到升的这个拐点到来，天气开始回暖，他们一定能感受得到，他们感受到的更常态，更敏锐，更细腻。所以呢，他们先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以后，哎，这个悄悄的偷偷的就开始萌芽了，然后带给我们的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惊喜，这个就是生意。
1: 所以就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趣味性和知识性做了一个结合来平衡。
0: 会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去尊重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呢后代的人在倾注自己的智慧，在使得这个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和丰满的过程当中，已经有的足够的趣味，所以呢，就是要顺应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氛围，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那个网友就说，你看，人家明明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文字，人家叙述的是这样，你非要去歪解，你们去那个曲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们呢就觉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你让它活着嘛，活态传承。经常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说，哎，二十四节气就是指导农耕的，我又不种地，我了解它干什么？
1: 对，
0: 那二十四节气，首先第一要有趣，第二要有用，我觉得这两个有，应该是当代活态传承，我们做研究的人做传播的过程当中最应该遵守和遵循的两个至高无上的准则。
1: 对，
0: 你不然你就说，你。咱们俩聊两个小时，然后呢大家一头雾水，这二十四节气太博大精深了，不是我等能够涉猎的。算了，我也不研究了，咱们也别去听了。我觉得这个你就违背了当时我们老祖宗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这个文化实践当中的一个初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扯一个闲篇，我记得夏至的时候，我到那个上海，因为老龄化社会嘛，我们去关注，哎，关爱老人家，他们有那个养老社区，我就到那儿去讲二十四节气，他们就让我扯几个闲篇嘛，你要跟老人家聊聊着聊着，那多讲知识，老人家弄得再睡着了怎么办？我就一会儿讲个故事，讲个闲篇，完我就说，老人也从年轻时候过来过，我说夏至和冬至啊这样的节气，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情话。夏至是什么？夏至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吗？然后呢，我说浓缩成一句情话是什么？夏至就是这样的一天，是我梦里的时间最短，但是我想你的时间最长啊。这个年轻人说可以啊，我没想到老年人、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哇，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感，
1: 他们很领情，
0: 对，我感觉，哎，我觉得上海的老人家好浪漫啊，就是他跟年龄无关，
1: 对对对，
0: 这份浪漫跟年龄无关，也给我一份激励，就是你在解释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呢？
1: 对对对，
0: 你上来非要我们小的时候背的一些东西，哎，这是什么？是小满，小满阳气，小满嘛，小满四月中，谓之小满者，物长于此，小的盈满。跟大家说这个，就无聊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它经典不经典？经典。它准确不准确？准确。它有趣不有趣？它好像不太有趣。
1: 它生涩不生涩？它生涩。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它的定义啊，它的衍生的内涵啊，都解释的就形象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惊蛰，惊蛰其实有一定的歧义，说原来叫启蛰嘛，启发的启，至今日本还是用启蛰这个名字，我们叫惊蛰，因为启发的启呀，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惊蛰的惊好像就是一瞬间的，
1: 对 对, 对，
0: 那所以它就容易和雷挂钩，那惊蛰本身。是有的是说谚语都说春雷响万物长，那春雷不响万物其实也长嘛，
1: 对对，
0: 是吧？像北京打雷打得挺晚的，有的年份都是到谷雨才打雷，那谷雨之前草木不萌生吗？
1: 对，
0: 不泛绿吗？会的， 所以呢，它的本意跟雷没有关系。
1: 嗯，
0: 那我怎么去解释呢？后来很多给那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领导干部说：“哎，我从惊蛰的定义当中觉察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员工。”我说：“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这个是 给领导讲一讲，是吧？啊，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年轻人，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在一个大学去讲的时候，我说我扯闲篇吧，我说你看，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嗯，
0: 那是多少日之寒？
1: 嗯，
0: 就是冰的这个累积渐进是多少日之寒？
1: 嗯，
0: 其实中国节气体系当中的冬季就是冰季，
1: 嗯，
0: 它按月是三个月。
1: 嗯，
0: 三个月呢，古代的月令是怎么划分呢？第一个月水始冰，第二个月呢冰易壮，第三个月冰方盛，就是它的冰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以节气呢，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水始冰，
1: 嗯，
0: 最后一个节气的最后一个厚是水泽复坚，就从最薄的冰冻到最厚的冰，那节气意义上的冬季就是冰季。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冰的东西，冰状物。那实际上冬天是什么？冬天不就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吗？是吧？你原来叫清澈，对，你原来叫沉浮，
1: 嗯，
0: 是吧？你原来都是流动状态，
1: 对，
0: 是液体的，那么到了冬天是固体的，那么就是由汉字当中所有的这个形意的体现都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让世间简单一点。所以什么是冬天？冬天就是让世间简单一点。这个其实跟年轻人互动过程当中，
1: 对对，
0: 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必然的表达方式，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会做这些尝试。有人说你就给我们说那个经典定义就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会背一些这些经典定义，那就是什么是那个从这个阴阳有表达，从天气地气的这种亲疏远近，它可以有表达，像吕氏春秋当中就有，哎，什么是孟春，就是初春时间，初春时间天气和地气的互动方式就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繁动，十六个字嘛。
1: 嗯，
0: 我说你喜欢这个吗？然后呢，初冬时节就是他们俩疏远了嘛，就没有业务往来嘛，处在冷战状态嘛，就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避而成冬。你喜欢这个吗？这个经典。
1: 对，说课堂之外又有另一堂课。
0: 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有的他们读了这个，他们也会去说，你为什么要加一些古代的原始定义，具体的出处，甚至每一本书，我在团队当中都要求你这个原始的定义在古籍当中，你要是把这个书的出处也要标注出来，并且把这个书的哪一个章节的都要标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表述规范。不然的话，你说了啊，古人说了这句话很宽泛，谁说的？哪个朝代的？哪本书？就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加出来，就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标注。这样大家查询的时候、求证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人说，你看我正读你的书，读的，正顺畅的，忽然加了这么一段古籍，然后呢又得看古籍，所以呢，我阅读感它不顺畅嘛，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抱怨众口难调，但是呢，我们会秉持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尽量使得我们的表述能够还原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创制知识体系当中的一个基本初衷，让它通俗，让它有趣。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一些对二十四节气有专业般的兴趣的人，他呢想了解你这句话，你是这是谁说的？出处有严谨的规范的标注，
1: 对
0: 啊，就像论文当中你要标注参考文献一样。
1: 对，其实它就是要用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本书既然叫百科全书，它得经得起推敲。不管你是一个这个爱好者还是一个研学者，这本书呢都可以让你从各自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层面来解决你的这个诉求。所以刚才听宋老师讲了这，尤其是惊蛰，回头我做一个小笔记群发过去。我说这可是宋老师解读的。 特别的美好，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二十四节气背后，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人更容易共情的一种方式来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变得这么鲜活，这么生动。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保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中国广袤的中原大地，有一座城被山河环抱，天然坐拥天下之中的地位，它便是洛阳。不同于凭险割据的边关要塞，依水而生的江南都会，洛阳以依水洛水为血脉，四塞为屏障，居九州腹地，掌天下枢纽。自周公勘定地中，营建洛邑，这里便不再只是一方城池，而是历代王朝控御四方、均衡天下的核心支点。随着大一统王朝疆域扩大，人口激增，物资流转加速，单纯的陆路地缘优势已然不足，贯通江河的漕运水系成为历代王朝存续的命脉根基。从周汉奠基到隋唐鼎盛，运河的通塞直接左右着洛阳的兴衰，甚至改写了整个古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版图。得天独厚的山河地利如何成就洛阳无可替代的地位？一条大运河怎样让这座古都完成从地缘中心到经济中心的蜕变？奔流不息的运河又如何滋养沉淀出洛阳独树一帜的千年文脉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九集《洛到故江》，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便被誉为天下之中，它就是洛阳，一座承载着13个王朝兴衰荣辱的千年古都。洛阳的地理位置仿佛是上天为中华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它坐落于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扼守中原门户，西有函谷关屏障关中的要道，南有龙门天险，北有邙山屏障。洛阳地势平坦，伊洛澶涧四条河纵横交错，洛阳城位于洛水之北。中国古代有山南水北谓之阳的说法，所以故名洛阳。城西的涧水与城东的澶河如同两条臂膀，将城市轻轻地环抱。这种三面环水、背靠高山的格局被视为藏风聚气的宝地。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洛阳的价值。他在给周成王的奏章中写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意思是啊，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程都差不多。在那个交通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周朝在平定东方叛乱后，于公元前1039年下令迎进洛邑，作为控制东方诸侯的陪都。周公亲自踏勘，通过占卜确定城址，他命人测量日影，最终在洛水北岸建立了新城。新城规划严谨，开创了中国都城规划的先河。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成为正式的都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战国时期的洛阳商业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志列传》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洛阳皆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平人学士富家，乡经。

0: 九谷，数过亿不入门。意思是说啊，洛阳地处各国之间，穷人都学富家子弟的样子，以长期经商为荣，甚至多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觉得回家是件丢人的事儿。其实啊，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理因素与经济逻辑。洛阳位于中原的腹地，陆路四通八达，水路又有洛河、黄河之便，各国商品在这里汇集中转，自然催生了繁荣的商业文化。公元前249年，洛阳成为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从全国各地调集众多的工商业者，以充实洛阳，洛阳的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定都洛阳。不过仅仅五个月后，刘邦就改变了主意，迁都长安。原因何在啊？大臣刘敬解释道，秦帝劈山带河，世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也就是说，刘敬认为关中地势险要，四面都是山，800里秦川，易守难攻，更适合作为军事中心。虽然军事上长安更优，但经济上洛阳却不可替代。于是刘邦将洛阳设为河南郡的治所，保留其特殊的地位。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很快就面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粮食危机。关中平原虽然肥沃，但养活不断膨胀的皇室、官僚和军队，就必须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调运粮食。最初漕粮主要通过黄河逆流而上，运抵长安。但这条路线危机四伏，黄河在山门下段，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船只倾覆无数。汉武帝元光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34到公元前129年间，漕运至西安，行程远，运期长，费用高，寻找替代方案自然成为当务之急，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洛阳。洛阳水网密布，从关东各地运来的粮食可以沿黄河而上，在洛阳附近的黄河口转运洛河，相对安全地运抵洛阳，然后一部分粮食可以经陆路转运至长安，另一部分呢则可以储存在洛阳，供应东部的驻军和官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洛阳商人家庭出身的奇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商弘扬。商弘扬13岁入宫，因为精于计算，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了大农臣、收束都尉、大司农等要职，主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比如他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各地设立军书官，负责物资的调配，在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设立品准官，通过买卖物资来平抑物价。同时他还对商人征收财产税，鼓励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商弘扬曾直言不讳地说，山海之利，广泽之处，天下之长也，皆以属少府。他认为自然资源都应该收归国家所有。商弘扬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盐田论中，他的许多政策被后世沿用，影响中国财政制度达2000年之久。漕运的兴起不仅提升了洛阳的经济地位，也凸显了他的军事价值。汉武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汉武帝宠幸王夫人，王夫人呢为儿子求封赏，汉武帝问他想要封赏何地呀？王夫人说想要为儿子讨要洛阳，结果汉武帝回复，洛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着关东通往关中的运输线，拥有巨大的武库和粮仓，是王朝的命脉所在。汉朝从来没有把皇子分封到洛阳的先例，想求封地别的地方都可以，只有洛阳不行。历史证明汉武帝的谨慎是正确的。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立即着手严建洛阳为东都，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迁都就被起义军推翻，反王莽的起义军推刘玄为皇帝，号曰更始皇帝。更始帝呢随即派刘秀卫私立校尉赴洛阳修整宫室，定洛阳为都城。后来啊，更始帝刘玄被杀，而刘秀则在洛阳 南宫雀飞殿举行登基大典，洛阳正式成为东汉的都城。
1: 相较于饱经战火残破不堪的长安，洛阳地处中原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便捷的漕运系统，是东汉稳固新生政权、掌控天下局势的最优选择。为破解漕粮陆路转运耗时耗力的难题，刘秀下令开凿人工渠道阳曲，引洛水绕城通漕。这条水道与后来疏通的汴河相辅相成，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的命脉。水运的全面畅通，让洛阳经贸繁荣，海内商贾与异域来客络绎不绝，也孕育出诸多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那么，漕运工程如何提升洛阳的经济地位？东汉洛阳何以成为四方商旅汇聚的天下都会？城市的兴盛又诞生了哪些划时代的文化成果呢？
0: 刘秀的势力基础在河北、河南，洛阳位于其势力范围的中心，所以定都洛阳顺理成章。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长安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已经残破不堪了，公私焚毁，民户流散，重建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洛阳的漕运条件远远的优于长安，与其耗费巨资将粮食从关东运往关中，不如直接定都在粮仓的附近。为了与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后来史学家将刘秀建立的王朝称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将洛阳改名为洛阳。因为按照五德宗史说，秦为水德，汉为火德，水火相克，所以要避开三点水偏旁的洛字。定都洛阳后，刘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漕粮直接入城。此前漕船只能停泊在洛阳城外，粮食需要陆路转运入城，花费巨大。刘秀下令开凿一条人工的渠道，引洛水入城，直抵太仓。这条渠道就是阳渠。阳渠的工程并不简单，需要在洛河上修建堰坝，抬高水位，然后开凿渠道引水，沿途要穿越农田村庄，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坡降和宽度，以便船只通行。后汉书记载了阳渠通航时的盛况：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为什么叫阳渠呢？因为它位于洛水之阳，也就是北岸，又在金狮之阳，双阳交汇，故名阳渠。阳渠开通后，方便了漕运，百姓也交口称赞。阳渠解决了洛阳城内的运输问题，但更大的工程还在后面。东汉初年，全国尚未统一，江淮地区还在割据势力的手中。
2: 刘秀在政局稍微稳定之后，就打算治理汴河，后因爱惜民力而终止。
0: 汴河由战国时期的魏国开凿的鸿沟运河演变而来，连接黄河与淮河，经过数百年的淤塞，到东汉时已经难以通航。
2: 刘秀之子汉明帝征发民工，
0: 疏浚了汴河河道，重建堰闸系统，这一水利工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就可以经由淮河、汴河、黄河、洛河，一路水运直达洛阳，一条纵贯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初步形成。东汉洛阳城经过扩建，规模宏大。据《河南志》记载啊，城周约30里，有12座城门。当时洛阳的市场管理非常的先进，市场设有市长、市吏等官职，负责登记商人、检查货物、评定物价、维持秩序。市场每天定时开市闭市，有4楼上的鼓声指挥。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出现了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胡桃宫。张衡这样写道：“虫蛇之人久矣，迁稽首而来望。”这里的虫蛇之人指的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使者和商人，意思是说啊，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翻译才能进行语言交流的远方使者都来洛阳朝拜。当代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洛阳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罗马的玻璃器皿、波斯的银币等物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
2: 中外贸易繁荣的珍贵物证

说明什么？说明早在1900年以前，洛阳就已经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洛阳东关是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汉政府呢几次组织史学家在这里修撰史书，中国第一部官修国史《东关汉记》就是在这里编纂而成的。白虎关呢则是讲经论学的场所，汉章帝曾在这里汇集诸儒，讨论《诗经》《尚书》《礼》《周易》和《春秋》这五部经典的异同。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就是根据这次经学讨论会的记录整理而成。城中呢还有三座标志性的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明堂是祭祀的场所，辟雍是皇家大学，灵台则是天文观测台。其中灵台遗址保存至今。更值得称道的是，洛阳还出现了专门的书室。大思想家王充年轻时啊家贫无书，所以常常到书室上看书，一站就是一整天。他过目不忘，看过的书很快就能背下来。后来他写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作品《论衡》。东汉洛阳的书室不仅出售儒家的经典，还有诸子百家、医学、算术、天文等各种书籍。书商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会在书上刻印某市藏书的标记，这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的版权标识。东汉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此后天下大乱，洛阳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190年，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放火焚烧洛阳，使洛阳城毁于一段。曹植《送应氏二首》中说：“垣墙皆顿皮，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便是当时洛阳残破的真实写照。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中心往南移动，但洛阳的发展仍然没有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时间来到了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隋炀帝虽然在后世史书中声名狼藉，但他的决策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的选择是基于深刻的战略考量。他在诏书中写道：“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山河，固以四塞，水陆通，共富等。”简单来说，隋炀帝啊认为洛阳有三大优势：地处天下中心，便于控制全国，水陆交通便利，物资运输方便，各地缴纳赋税所需要的走的路程大致相等，更为公平。当时汉魏时期洛阳旧城历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所以隋炀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抛弃旧城，在旧城西18里处炼进新城。尚书令杨素为总监，建筑大师于文恺为副监。负责规划的于文恺根据洛阳山川河流等自然条件及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和实用于一体，把洛阳城规划得十分的宏伟。工程开始后，每月御史民工200万人。据唐代名臣张玄素回忆，最初的柱子需要2000人拖拽，铁轮子走1-2里路就会损坏，数百人携带备用的轮子跟在后面，且每天只能前进20-30里，所以一根柱子的运输就需要数十万工时。就是这样的工程竟然在1年内完工，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大业二年，也就是606年4月，隋炀帝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入住新都。于文恺的城市规划极具匠心，他将工程皇城布置在城的西北高地，可以俯瞰全城。城市中轴线从外郭城的正门建国门，经皇城的正门端门，直达宫城的正门应天门，长度近5公里，气势恢宏。这条中轴线特意偏向城西，就是为了靠近通济区码头。隋炀帝将洛阳作为都城，是看好了洛阳的地理位置，以便于加强同关东、河北及江淮的经济联系。在严禁东都的同时，隋炀帝

0: 下林开凿了通济渠，自都城西面的西苑引洛水达于黄河，构成了通济渠的西段。通济渠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因此于文恺巧妙地让洛水与通济渠连通。正是因为洛阳城的规划专门考虑了通济渠的漕运功能，所以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以及郭城类的重要建筑都位于城市中轴线偏西的地方。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对于洛阳城的建设极为铺张，比如西苑，按照史料记载规模庞大，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坠于枝条，射于则亦以新者，长如阳春，藻类亦剪彩为和记凝切。后来李世民攻下洛阳，目睹了洛阳宫殿的红利，感慨实在是太过奢侈，所以下令拆掉端门，焚毁乾阳殿。洛阳新城建成的同时，一项更为关键的工程也在进行，建设国家粮仓。隋炀帝在洛阳周边规划了四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和韩家仓。其中韩家仓最为特殊，因为它就建在宫城之东、皇城之内。韩家仓的建造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储粮科技的高峰。以160号仓窖为例，就有诸多的特点。第一，它的选址科学，仓城位于宫城东北方向，地势高，地下水位低，土质干燥，自然条件优越。第二点是挖掘精心，仓窖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口径11.1米，底径呢8.6米，深6.2米，这种形状既增加了容积，又能防止坍塌。第三点是多层防护，窖壁窖底用火烘烤，形成了坚硬的防潮层，铺设清高泥粘土，厚度达10到15厘米，彻底隔绝地下水，铺设木板和苇席，构成弹性的垫层，窖壁镶上木板墙，将压力均匀地分散传递。第四点是密封储存，用谷糠、席子、泥土层层覆盖密封，创造低温低氧的保护环境。1971年考古发掘时，160号仓窖内还有约25万公斤的碳化谷子，化验显示，这些1300多年前的粮食有机质含量仍然超过了50%，部分谷粒甚至还能发芽。与此同时，韩家仓每个仓窖都有专门的刻名砖，相当于现代的入库单，上面详细的记载着储粮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它的品种是粟、是米还是豆等，还有它的数量是多少担，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某州某县，经手官员就是仓监、仓吏姓名，这样就可以做到来源清晰，事后可以追查。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期，洛阳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武则天将洛阳改称为神都，实际上是将这里作为都城。他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空前壮丽的明堂。这座建筑高294尺，约86米，分为3层，顶部有黄金铸造的凤凰，其势若飞。支撑盛唐时期这座宏伟都城繁华的，正是大运河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当时的洛阳有3市，南市、北市和西市。南市有120行，有3000多家店铺。北市靠近漕运码头，专营大众的商品，店铺林立，是奢侈品的交易中心。最热闹的是运河沿线，这里车水马龙，来自江南的瓷器、茶叶、丝绸和来自北方的皮毛、药材在这里汇聚交易转运。码头上人声鼎沸，各种方言交织，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讨价还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国际贸易图。唐代洛阳的市场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市坊分离制度，即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的规定出现了松动，商人们在正规的店铺，也就是正铺外，又搭建了临时的摊位，我们称为偏铺，以至于到了中晚唐， 皇帝都要专门下诏禁止这种私搭私建。这也反映出商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唐代还非常注重保持市场交易的规范性。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购买马、牛、驼、骡、驴等物品时，必须签订正式的合同，否则会受罚。力劝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期者视如法，违者吃四食。意思是啊，签订合同之后，如果发现牲口在交易前就有旧病，而购买者不知情的，可以在三日内反悔，解除交易。如果买方以有病为借口，无端的要求退货，打四十大板。可见啊，唐代的法律是将交易双方放在责权相等的位置上，出现了类似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
1: 大运河的意义从来不止于物资流转与漕运通商，作为贯穿南北的文明廊道，它打破了南北地域的山川阻隔，重塑了古代中国的人文格局。依托畅通的运河水系，南北商旅络绎往来，人口不断流动迁徙，北方的礼制文化、经学学风、中原民俗向南浸润传播，江南的风雅逸文、市井匠心、温润文脉向北交融落地。千年之间，南北风俗、学术思想、生活记忆在洛阳汇聚碰撞，兼容并蓄。这座运河中枢之城不再只是王朝的经济腹地与交通核心，更成为融汇南北、贯通古今的文化熔炉。那么，大运河究竟如何促进了南北文化交融，又在洛阳催生出了哪些文化硕果呢？
0: 大运河不仅是物资交流的通道，更是文化的走廊。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起，十四采桑难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至阿侯。写的是一位洛阳的女子啊，远嫁南京，她正是从洛水登州，经黄河入淮河，过邗沟抵长江，完成了一场千里姻缘。这正是北地文化向南方的输送。如今莫愁湖已经成为南京的著名景点。到了唐朝，白居易又用莲花比喻远嫁北方的江南女子，本是吴州共进藕，今为伊水寄生莲，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金金六七年。这首诗以荷花作比，说自己是吴州的莲藕，移地千里，成了洛阳伊水的荷花，而且已经生有子女六七年。诗句看似说荷花，其实是在描写古代苏州妇女远嫁洛阳后思念家乡的故事。这是南方文化向北方的输送，因为大运河，南北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整合。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成为洛阳命运的转折点。叛军攻入洛阳后，焚毁宫室，屠杀百姓，原来的建筑和人口十不存一。更致命的是，战乱导致漕运中断，运河淤塞，曾经繁华一时的洛阳已经变得千里萧条，人烟稀少。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战乱后途经洛阳，写下了悲凉的诗句：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意思是洛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不要再说什么地势之险了。战乱对洛阳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旧唐书》记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从洛阳到虎牢关500里的范围之内，边户千余而已，居无尺船，人无烟串，萧条凄惨。意思是500里的范围内只有1000多户人家，而且都是屋无片瓦，揭不开锅做饭，萧条至极。五代时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运河时通时断，洛阳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繁荣。最后一锤定音的是宋代，北宋定都开封，漕运条件比洛阳更为便利。洛阳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地位崇高，但已经从国都降为西京， 不再是政治中心，漕运的主干道也向东移动，洛阳的转运功能大幅下降。然而历史的变战法往往出人意料，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让洛阳成为文化繁荣的沃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意思是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之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人前来欣赏，惊动了整个洛阳城。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欧阳修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洛阳任官，他遍访名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牡丹专书《洛阳牡丹记》。这本书呢，详细地记录了洛阳人是如何种花、如何赏花的习俗，成为牡丹文化的重要推动者。欧阳修还写诗：“曾是洛阳花下客，以此来纪念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司马光的故事更值得一说。北宋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自请离京，在洛阳出任闲职。他真正的目的是远离政治的漩涡，专心修史。司马光在洛阳城郊建造园林，取名为独乐园，意思是就乐意一个人待着。独乐园内有读书堂、钓鱼庵一大片的竹帘，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在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几乎足不出园，每天都领着刘树、刘班、范祖禹等著名的学者，最终编纂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294卷的历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丰碑。司马迁、司马光也被后人称为两司马。司马光修史书极为严谨，据记载啊，仅唐代部分的初稿就堆满了2间屋子。他要求反复的核对史实，每件事情的描述都必须要有3-4种史料来支撑，以免讹误和硬伤。《资治通鉴》修完之后，宋神宗以其书以鉴于往事，有之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这本书写序，说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至晚周，下起五代，曾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给予最高的评价。《宋史·司马光传》则说：“凡居洛阳15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在洛阳的岁月，司马光不仅完成了他的史学巨著，还和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观察着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春天他去看牡丹，写下了“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10万家”；夏天他在园中纳凉，写下了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秋天他独步洛水河畔，写下了草软波清沙尽微，手持琼竹着深衣；冬日里他远眺雪景，写下了松风远叠千重雪，衣浦低凝一片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风光。在《过故洛阳城》一诗中，司马光看着这座几度兴废的古城，写下了那句让洛阳城名垂千古的诗句：“若闻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的兴衰沉浮。司马光用一部书、一首诗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最高致敬。 几乎与司马光同时代，另外一批学者也在洛阳开创着思想和文化的新天地。先是邵雍，北宋著名的理学家，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中年之后，邵雍隐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与司马光在洛阳视为知己，或诗酒唱客，或结伴郊游，其乐融融。当时的名流学者都很记住邵雍，曾经还集资为他买了一座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安乐先生，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邵雍这个人活得真是通透。还有陈浩、陈怡兄弟，世称二陈。两人虽然出生于湖北，但长期居住于洛阳，还与邵雍在同一条巷子里做了二三十年的邻居，过从甚密，多有交流。二陈学说的核心是天理，他们认为啊，天理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人伦道德的依据。这种思想看似抽象，却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二陈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的尖锐，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道德秩序来挽救世道人心。陈浩还说，武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意思是啊，我们的天理学说完全是自己感悟所得。陈怡在洛阳创建了医高书院，讲学二十余年，弟子遍布天下。由此他们也开创了宋代理学的重要流派洛学。元朝时，医高书院改名为医川书院，延续至今。二陈的学说经过杨时、朱熹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思想史七百余年。二陈在洛阳讲学时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学子前来求学，使得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陈浩为人温和宽厚，让人如坐春风。陈怡则严肃刚正，让学生心怀敬畏。有一次，他的学生杨时去洛阳拜见陈怡，到达陈家的时候，恰逢陈怡在闭目静坐，杨时不敢去惊扰，并恭敬地站在门外等候。待陈怡醒过来时，发现杨时仍在门外站立，此时门外积雪已深达一尺，这就是城门立雪的典故，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从西周到北宋，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洛阳的命运如运河的波涛，起伏跌宕。当然，让洛阳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文明中心的不是山川形胜，而是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的大动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洛阳从一个战略要地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心脏。韩家昌的梁师，曹渠的万艘舟船，都是大运河赐给洛阳的礼物。大运河的改道也带走了洛阳的繁华。当漕运主干线东移，政治中心转移，洛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安史之乱的烽火，五代十国的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这座城市推入深渊。当然，真正的洛阳从未衰落，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比漕运更为持久的力量，那就是文化。当司马光在独乐园中秉烛修史，当邵雍在安乐窝中推演周易，当二陈在书院中讲授天理时，他们正在锻造中国文化最坚韧的脊梁。这座城市用一种比漕运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来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这种文化的积淀不会因为漕运的兴废而改变，更不会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聚集多少财富，而在于它能沉淀多少智慧；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而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如何深厚。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大运河虽然已经远离，但洛阳所见证的文明长河永远奔流不息。这就是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永恒魅力，也是这座古城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洛阳之外，还有一个城市和隋唐大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它因运河而生，也因运河而兴，最终还因运河而衰，它就是开封。大运河和开封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事，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事。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将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正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名。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祀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祀，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二十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祀二十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四十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二十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祀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祀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祀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2: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祀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祀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微，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3: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给我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微，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承受着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1: 嗯，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九阿哥胤

0: 印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印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印寺，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印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1: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佳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47年废太子也行，从36年开始封亲王也行。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活跃。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但刚才小婷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2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意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都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贤字太脆弱。
2: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 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势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天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企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队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阿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0: 宫中等级森严，以印寺的成长环境哈，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禛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务尽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1: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地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胤祀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了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的，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各种哭，各种什么啊，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2: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地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如说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的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0: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禛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社稷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 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的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祁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1: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佳氏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0: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
1: 哎、
0: 所以可以养亲
1: 德妃了。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2: 还没养过。
1: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寄托到皇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胤堂这个人，胤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胤禔跟胤堂出面，胤禔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胤祀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0: 所以胤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1: 对
0: 啊，
2: 江湖人
0: 士愿意去支持他。
1: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胤禔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胤祀，恐怕就是胤禛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胤禛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胤禛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胤禛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2: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禛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禛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禛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1: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2: 对，
1: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手。
2: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象没有走田，你要走日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1: 规矩冲突嘛，
0: 所以胤堂必须把胤禔给
2: 对
0: 使唤出去啊。
2: 对对对，是的，
0: 反正你现在也是，
1: 你是炮嘛，
0: 对，
1: 你就要上。
0: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八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 那你们觉得八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1: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八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

0: 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1: 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他。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上？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八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是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2: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0: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己的慎独啊，讲规矩啊，各种啊，洁身自好，那个力排众议做出了很多伟大功业。但是皇储问题或者叫九子夺嫡，这个让他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比较失态。这个时候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君，你在骂自己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齐，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的，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下，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 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艺人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ins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艺人还没有，艺人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ins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1: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识范蠡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0: 大耳贼，
1: 对，就大耳就这样，
0: 生理缺陷，
1: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2: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伊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依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八个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依废太子的冲突，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3: 哎，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4: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3: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2: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3: 不甘心，
2: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4: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2: 没错、嗯、
3: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呢？
4: 对，
3: 你皇帝付出的。
4: 对、嗯、
2: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3: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它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要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黄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黄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4: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禛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2: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3: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 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其实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调。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治河呀、萧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既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呢？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个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钉，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权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索，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 bug。 至于你皇帝说的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4: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他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叫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得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3: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这个
2: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齐？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3: 马齐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对。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齐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齐他爹米斯汉，就是当初我们讲萧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萧，不能强硬萧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斯汉，就是马齐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斯汉在萧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齐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齐这个人口碑好，马齐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齐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齐跟太子相处的不好，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齐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齐对太子看不惯，马齐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齐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无为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齐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4: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齐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欣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士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齐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3: 兵部尚书也当过，
4: 兵部尚书也当过，
3: 对对对，
4: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3: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4: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
3: 对对对，
4: 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欣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齐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齐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八阿哥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家一减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齐的原因。
2: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成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3: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个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阿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额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八阿哥，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 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4: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也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2: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伪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担。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3: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不是咱们说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5: 虚实结合。
3: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2: 不可能满意，
3: 老四跟
2: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3: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了，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唱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群臣不背我当然也不背，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啊，他总有两面， 他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能看出来的。
4: 很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武你，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清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就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2: 康熙47年十一月，这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8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

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6: 报时。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微习惯：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这本书的作者斯蒂芬·盖斯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没有傲人的履历，也常常因为没办法坚持完成一件事而烦恼。但是在2012年年末，盖斯因为一个俯卧撑实现了自我突破，从此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这一个俯卧撑，两年以后的他拥有了健硕的身材，写了比过去多四倍的文章，阅读量也比从前超出了十倍之多，实现了完美逆袭。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踏踏实实地完成微习惯的目标，不好高骛远，不自我欺骗，时间就会成为见证我们改变的魔法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盖斯是如何从一个俯卧撑开始人生蜕变的。这本书的问世源自于我在2012年12月28日做的一个俯卧撑。就是因为这个俯卧撑，我现在能一口气做16个俯卧撑了，身材也练好了。因为这个俯卧撑，我每天都忙着读书和写作。正是从这个俯卧撑开始，我的人生开始出现了美妙的变化。想知道一个小小的动作是怎么彻底改变我的吗？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新年将近。跟其他人一样，我回顾了我的2012年，结果不太满意。所以我希望能在2013年活得更精彩。一个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健身。可是我又不想定一个所谓的新年愿望。多年前我就决定不这么干了，因为实现的可能性低得可怜。我总觉得我买彩票中奖的可能性都比我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大。从高中后半段开始，我就一直想把锻炼培养成习惯。尽管我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十年来一直没有坚持下来。这样下去，我还能有什么自信呢？偶尔斗志大爆发，我也只能坚持两周，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放弃。有时候连原因都没有，就直接放弃了。1月1日毕竟是一个表决心的日子，我想赶在新年之前有所行动，所以决定用原地锻炼30分钟的方式开个头。可是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动力。我试了试平时激励自己的那一套话：加油，斯蒂芬，想成为真正的赢家，就必须加倍努力才行。我试着听快节奏的音乐，试着幻想自己拥有能在沙滩上炫耀的完美身材，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一点作用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身材走形，无精打采，就像个废物，什么都做不了。那一刻，30分钟的锻炼对我来说，就像是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我完全不想锻炼，感觉自己特别失败。事实上，我的确很失败。其实不是30分钟锻炼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吓到我了，而是为达到我的健身目标需要投入的努力加在一起多得吓人。两者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光一年的运动量就够我瘦的了，还什么都没干，我就已经内心惭愧，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了。几个月前，我看了迈克尔·米哈尔科写的《米哈尔科商业创意全攻略》。这本书超棒，讲的是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他提到的创造性思维中的一个技巧叫做假面具。按照这个方法，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可以从它的对立面着手思考，看看会有什么创意迸发出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想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反过来想，如果造一座深入地下的建筑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强迫大脑拓宽思路，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现在我手头有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瞧刚好闪现，于是我就开始思考，30分钟锻炼的对立面是什么？吃着冰淇淋看电视可以算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觉得30分钟是个艰巨无比的挑战。换个思路吧，从锻炼强度入手。如果不是30分钟的挥汗如雨、浑身酸痛，而只是做一个俯卧撑，会怎么样呢？不必多做，一个就够了。这正好和我的痛苦锻炼相反。最终，我苦笑着打消了这个想法。太可悲了，一个俯卧撑有什么用？我得多锻炼才行。可是每当我想按最初的计划行动时，又做不到了。因为我的30分钟锻炼计划总是失败。最后我心想，管他呢，就做一个俯卧撑得了。于是我趴在地上做了一个俯卧撑，然后我的人生从此走向了光明。我摆好俯卧撑姿势后，突然注意到这和30分钟锻炼开始时的姿势一模一样。只做了一个俯卧撑，我的肩膀就快要裂开了，胳膊肘也该加润滑油了，肌肉就像睡了24年刚醒过来一样。可是既然都已经摆好姿势了，我索性又一口气多做了几个。每做一个俯卧撑，迟钝的肌肉和顽固的大脑都无比煎熬。我起身时心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强。需要强调一下，这时我心里想的是就到此为止吧。但是紧接着我又打算再挑战一个引体向上，这么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好拒绝的吧。我准备好引体向上的器材，完成了一个，然后又完成了几个。这时我的肌肉活动开了，有兴趣多做几个了。做完这些时，我已经行动了20分钟，而且感觉很好。平时锻炼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跟着视频完成一组10分钟的腹肌练习。这个念头刚刚浮现，就果断地被我的大脑打消了，就像在电子射击游戏里打小鸟一样。大脑仿佛在说，你已经达到目标了，可别得寸进尺。但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是怎么做的。我决定铺好垫子，大脑接受了。然后我决定找到腹肌练习视频，大脑也接受了。这些决定都是单独的，所以完成10分钟酸痛难忍的腹肌练习的压力总和一直没有出现在我的大脑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我肯定就没办法完成了。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每一位父母都有能力培养出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并且在情感上与父母保持深度连结的孩子。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控制孩子转向培养孩子成为真正的自己，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自身。父母越觉醒，离孩子的心就越近，也越能够给孩子温柔有力的教养。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家庭的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沙法利·萨巴瑞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家庭教育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向父母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培养与孩子的关系，让他们成长为真正的自己。同时呢，也带领父母踏上一段觉醒之旅，超越对为人父母的恐惧和幻想，进入更平静、更有同情心和智慧的状态。接下来就一起分享这本书中有关父母的使命的精彩段落。

许多人认为，养育出一个成功的孩子是父母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虽然我们或许会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但是我们默认的愿望是孩子要过得快乐。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追求快乐其实对孩子也有负面影响。这些我要快乐，或是我的孩子值得拥有快乐的想法，来自我们当下存在某种匮乏的感觉。换句话说，我们通过一个缺乏的镜头来看待生活，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上，而不是宇宙已经赐予我们的丰盛资源。在旅行中，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当旅途一切顺利时，你会感觉满意和快乐。然而，如果航班延迟了，或者护照被放错地方，你突然间就会变得不快乐。换句话说，你的存在状态依赖于变幻的世事，而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常常是在人的控制之外。有人以为，觉醒式教养意味着我们天天要和孩子黏在一起，孩子的每个愿望我们都要尝试满足，孩子因此会觉得满足和自在。相反，这才是根植于恐惧与不觉醒的教养方式。觉醒式的教养关注的重点永远是怎样令孩子成长为最有韧性和最强大的自我，而不是怎样让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快乐和舒服。这里包含了一种觉悟，就是生命不会永远是快乐和舒适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是，不经过磨砺，我们就不会成长。我告诉我的来访者，生命是无常的，期望生活不会变化，就犹如期待下雨不会淋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假设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中找到幸福。虽然我们希望这些不确定性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我们便有可能发现自己处在永恒的幸福状态。也许我们不知道幸福的精准状态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那意味着免于痛苦的经历，我们感到舒服自在。虽然我们并不能打包票，但是我们相信，一个人越成功，他就越有机会避开苦难。于是，我们引导孩子年纪轻轻就要走向成功，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开苦难。我们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够越早帮助孩子努力，他们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而大大的提高获得幸福的机会。在为孩子们制定争取成功计划的同时，我们还要求他们有一个定位，一个让他们把自己视为成功者的定位。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会导致安全感缺失，甚至导致被排挤。因此，青少年经常被以各种定位来分类，比如运动员或是受欢迎的孩子。我们认为，年轻人会通过这些外在的身份找到安全感。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被允许自然存在。但是我们认为，人怎么能只是自然存在呢？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逃脱我们将经历痛苦的可能性。潜在的伤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认为受伤是坏事，因为它强迫我们去调整，去应付。面对意料之外和不愿意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可能不得不结交新朋友，重新找工作，或是拿出巨大的韧性来处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可能非常困难。我们感觉自己似乎完全无力按照环境的要求提升自己，我们害怕自己会因此一蹶不振。习惯于按照某种方式生活的我们，在面对不顺时显得很无助，这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无力重塑自己。只有把内在与外在分开，我们才会认识到，无论外在的情况如何变更，我们真正的内心是有能力继续调整并且重新迸发活力的。
当我们有了这个领悟，我们内心就会把生活里的挑战看作是动力而不是伤害，是勇气而不是恐惧。

听众朋友，孩子就是一面镜子，帮我们照出真实和虚假。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孩子变成和我们一模一样。父母和孩子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独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二集。
4: 气象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宋老师，您给我们好好的剖析一下。
5: 我有一个假说啊，慢慢去验证它，就说二十四节气应该诞生在什么时候，应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要创制这么一个已经有年了，有月了，然后有四十八节嘛，就是一年当中的八个节气已经有了，为什么从二到四，从四到八，然后从八就突然跳到了二十四，把一年等分切成二十四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没人阐述，古人惜墨如金的，谁不说？
4: 对，
5: 那我们后人只能去猜为什么要诞生这个，创制这个东西。用东西这个词很不恭敬啊。这个体系，我猜是不是这样？在某一个地区，它呢曾经是农耕嘛，粮食，它一年一熟。他努力的想，哎，我觉得好像大概一年两熟也差不多。于是就诞生了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对比举个例子啊，我是东北人，我老家东北，我们东北人再勤奋，你也只能是一年一熟，是吗？你的无霜期都不到两百天嘛，一百多天，那个一茬庄稼那个主粮，它怎么也得是，一般是一百天，一百一十天，一百二十天。那好的，您都不到两百天，您再勤奋再努力，也一年一熟。剩下的时间怎么着，你就盘腿上炕，你嗑瓜子儿，什么唠嗑什么就完了。那有的地方呢，它不需要细化，你只要是插根筷子都能长出庄稼来，是吗？只要光热水这个条件配置的好就可以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年一熟时间绰绰有余，一年两熟时间紧紧巴巴，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规划的好就是两熟，规划的不好就是一熟。那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嘛，我们希望顺天时良地利，天时地利都有，我们能够把人的智慧倾注其中，把这个时间体系更加精细缜密，这样使得这两茬庄稼都能生长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内生动力，于是我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我们用算法来实现。那哪些地方呢？就应该是无霜期在二百到二百五十天的地方，有这么个动力，他最想做二十四节气这么一个体系。好的，无霜期二百到二百五十天，有那个当代的观测记录嘛，夸带入绘成图，那个轮廓出来了，一看正好是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4: 那我的老家就在这儿吧，山西。
5: 对呀，你都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大连湖北北部，就这一片都是。我们千万别排它，就二十四节气诞生在我们县，诞生在我们市。其实中华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众多的人参与的一个智力的接力或者智力的众筹，所以呢，慢慢的从阴阳嘛，冬夏。冬至夏至，然后春分秋分这四个节气，然后慢慢的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时候就走出了与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的季节划分方式。
4: 对，
5: 我们是用四立，这就形成了八节，就是八个节气了。二至二分加四立，这时候已经有中国特色了。然后呢再乘以三就行了。为什么要乘以三呢？有八，有十二月，这是诞生在二十四节气之前的两大历法体系。那八和十二月的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它是二十四。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就是我们的猜想。真正古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当时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对，我他如果真的有一个古人站出来，别，你们用当代人的思维来这么解释，可能不对。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关于为什么要创制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基本的推演逻辑，所以呢，我们只能作为后人，只能去按照自己的学科思维去猜测，那么二十四节气它诞生了以后，它有很强的应用价值，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二十四个不偏不倚？有的说，你看八个不就够了吗？八个不够细化，那再做多一点。在齐国啊，春秋时期还有三十节气，三十节气，那能不能弄成六十四节气、七十二节气？二十四对于时间的细化呢，它不偏不倚，没有太粗疏，也没有太细腻，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就是整个二十四加在一起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对吧？然后呢，一个节气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是月相的周期，就是月亮从朔到旺，或者从旺到朔，就是月亮缺了又圆，或者圆了又缺的节气，所以呢，要是我定义的话，一定要把月亮放进去，二十四节气在做官方定义的时候，就是我们申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各国的评委通过成为人类非遗的官方定义之前，其实专业人士已经受命开过很多次会了，讨论来讨论去，一定要简约的浓缩成一句话，这一句话没有歧义，没有理解障碍，各国人一听这句话啊，我认同，可以 OK 就行了，这样才能成为人类非遗。真的是申遗漫漫长路啊，十年，就是因为你这个话太博大精深，别人听不懂的话
4: 达不成共识，
5: 对，人家就可能打叉，那最后呢，就这一句话，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4: 这个的各种语言也好翻译，
5: 对，好翻译是吧，好翻译。那么我呢，很希望说它是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并兼顾月相节律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别，你要再加上这个节外生枝太麻烦了。但实际上对不对呢？中国人的历法阴阳合历是世界上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仔细的揣摩，不带着任何偏见啊，其实是最具雄心，
4: 对，
5: 最伟大的一个历法。为什么？因为它兼顾了日月之行的双重节律，它不光是阴阳合历，它是阴阳合律，就是在这十九年七闰这时间当中，它完成了太阳的回归周期、月亮的朔望周期的整个拟合，把这两个周期能够顺顺当当的，就是拟合，我们就是顺顺当当的统一在一起了，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呢，你看我们能过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节日，你看初一十五不一样吗？
4: 对，
5: 你看我们可以过这个八月十五，
4: 对，
5: 我们可以过正月十五。你要是用这个公历，你去过一月十五号或者八月十五号，那个月亮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4: 对，
5: 就说不清楚了。
4: 对，
5: 所以你看我们能不能过公历的这个节日或者时间节点，它是用节气来界定的。所以呢，在这个阴阳合历既管太阳也管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历法当中，二十四节气是干嘛呢？二十四节气是标注太阳的运行的周期刻度，然后呢，那个农历的那个月份是它能够标注，月亮的。有一位前辈的学者刘奎老先生，他就说这个定义非常的简洁。他说在中国啊，这阴阳合历这个历法就具有双重性，就是一个历法就全都管了。二十四节气，这个太阳历是管生产的，那么月亮历是管生活的。换句话说，太阳历是现实主义，你种地啊，你得看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嘛，但是情感，月亮是管情感的，也就是说它是浪漫主义的，那么太阳历，太阳是 管现实主义的，
4: 嗯，
5: 月亮是管浪漫主义的，这个就全都统一了。
4: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就这么一注解，这个背后真的就像您书里说的，它就是老祖宗跟我们的一次浪漫的一个对话，就是它里面不管是节气，它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赋予它一种人文的浪漫主义色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4: 那其实呢，在这本书的开篇，刚才宋老师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给出的这个界定啊，就序言里面就讲到了，其实也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叙事主线。而且既然这是一本图谱的百科全书，宋老师还特意把这个就是算是证书吧，是吗？宋老师
5: 啊，证书，
4: 对。官方颁发的证书呢，直接就是在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下面附上了，所以是非常有心的。宋老师，我一直在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到结尾，没有看到一点他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深耕在对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研究当中，从一开篇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你看，不管是专属于白天的太阳的生命力，还是专属于月亮的这种浪漫，我们都可以在科学的背后看到中国古人的这种浪漫的人文气质。
5: 你们现在这政策很好啊，连云听都能挂小黄车了。
4: 这个谢谢宋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自我推销的这个机会。您不爱嘚瑟，可是我爱嘚瑟。我们高丽说书呢，也是我们云听第一档在我们的直播页面挂出小黄车的这样的一个专栏。同时就是今天我们直播了之后，宋老师您的这本书也会在我们主播的主页，就是高丽说书栏目的主页上进入到一个买书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们所有来过节目的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书，我们都已经统一的放到这个通道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里购买大家喜欢的书。
5: 对，我还是今天他们说起来小黄车，我才知道啊，小黄车是什么意思。我是那种手机里头，我基本上是老人机，那手机里头任何一个什么买书的，什么购物的，什么吃饭的，旅行的 PPT， 不是吧 ？APP， 我是一个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呢，经常我跟我助手说，我现在真是买东西出门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状态。
4: 没有，我觉得宋老师今天愿意来我们的云听高丽说书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了。因为在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就是直呼过瘾，我已经不愿意再去问所谓的这本书之外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而是更愿意听宋老师来用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二十四节气的潜心的研学，给我们大家做这么一场科普的大讲堂，我觉得特别的过瘾。我们愿意为这本书去助力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趣味性啊。我想问一下宋老师，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科普性，同时呢，您的介绍也让大家觉得科普好像离我们不是那么的遥远，它不是那么的生涩，它有了一定的趣味性。你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生意，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的第59页，叫立春偶成宋张氏，他是这么写的：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枝，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生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个词生意，古人描述立春的时候也常常说生意，但是这俩生意是一回事吗？宋老师，
5: 这肯定不是一回事。我的体会啊，我们说那个生意，是不是后面那个字那个意是轻声？
4: 轻声，对，生意，买卖，
5: 对，买卖，
4: 对，
5: 生意，它是后面那是个轻声，但是我们说春为发生的那个声，那个声意，它的那个意象，那个意境，那个是生意，
4: 四声。
5: 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冰雪消融的时候， 春到人间草木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或者是走出户外的次数少了一点，慵懒了一点，但是草木一直都在户外。春天的一点点的气温由降到升的这个拐点到来，天气开始回暖，他们一定能感受得到，他们感受到的更常态，更敏锐，更细腻，所以呢他们先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以后，哎，这个悄悄的偷偷的就开始萌芽了，然后带给我们的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惊喜，这个就是生意。
4: 所以就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趣味性和知识性做了一个结合来平衡。
5: 会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去尊重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呢后代的人在倾注自己的智慧，在使得这个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和丰满的过程当中，已经有的足够的趣味，所以呢就是要顺应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氛围，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那个网友就说，你看人家明明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文字，人家叙述的是这样，你非要去歪解，你们去那个曲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们呢就觉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你让它活着嘛，活态传承，经常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说哎，二十四节气就是指导农耕的，我又不种地，我了解它干什么？
4: 对，
5: 那二十四节气，首先第一要有趣，第二要有用，我觉得这两个有，应该是当代活态传承，我们做研究的人做传播的过程当中最应该遵守和遵循的两个至高无上的准则。
4: 对，
5: 你不然你说你。咱们俩聊两个小时，然后呢大家一头雾水，这二十四节气太博大精深了，不是我等能够涉猎的，算了，我也不研究了，咱们也别去听了，我觉得这个就你就违背了当时我们老祖宗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这个文化实践当中的一个初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扯一个闲篇，我记得夏至的时候，我到那个上海，因为老龄化社会嘛，我们去关注，哎，关爱老人家，他们有那个养老社区，我就到那儿去讲二十四节气，他们就让我扯几个闲篇嘛，你要跟老人家聊聊着聊着，那多讲知识，老人家弄得在睡着了怎么办？我就一会儿讲个故事，讲个闲篇，完我就说。老人也从年轻时候过来过，我说夏至和冬至啊这样的节气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情话，夏至是什么？夏至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吗？然后呢我说浓缩成一句情话是什么？夏至就是这样的一天，是我梦里的时间最短，但是我想你的时间最长啊。这个年轻人说可以啊，我没想到老年人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哇，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感
4: 他们很领情，
5: 对，我感觉，哎，我觉得上海的老人家好浪漫啊，就是他跟年龄无关，
4: 对对对，
5: 这份浪漫跟年龄无关，也给我一份激励，就是你在解释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呢？
4: 对对对，
5: 你上来非要我们小的时候背的一些东西，哎，这是什么是小满？小满阳气小满嘛，小满四月中，谓之小满者，物长于此，小得盈满。跟大家说这个，就无聊了嘛，
4: 对，
5: 是吧？
4: 对对，
5: 它经典不经典？经典。它准确不准确？准确。它有趣不有趣？好像不太有趣。
4: 它生涩不生涩？它生涩。
5: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它的定义啊，它的衍生的内涵啊，都解释的就形象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惊蛰，惊蛰其实有一定的歧义，说原来叫启蛰嘛，启发的启，至今日本还是用启蛰这个名字。我们叫惊蛰，因为启发的启呀、啊、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惊蛰的惊好像就是一瞬间的。
4: 对 对, 对。
5: 那所以它就容易和雷挂钩。那。惊蛰本身是有的是说谚语都说春雷响万物长，那春雷不响万物其实也长嘛，
4: 对对，
5: 是吧？像北京打雷打得挺晚的，有的年份都是到谷雨才打雷，那谷雨之前草木不萌生嘛，不泛绿嘛，会的，所以呢它的本意跟雷没有关系。那我怎么去解释呢？后来很多给那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领导干部说，哎，我从惊蛰的定义当中觉察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员工。我说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 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这个是给领导讲一讲是吧？啊，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年轻人，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在一个大学去讲的时候，我说我扯闲篇吧，我说你看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4: 嗯，
5: 那是多少日之寒？
4: 嗯，
5: 就是冰的这个累积渐进是多少日之寒？
4: 嗯，
5: 其实中国节气体系当中的冬季就是冰季，
4: 嗯，
5: 它按月是三个月，
4: 嗯，
5: 三个月呢，古代的月令是怎么划分呢？第一个月水始冰，第二个月呢冰易壮，第三个月冰方盛，就是它的冰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以节气呢，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水始冰，
4: 嗯，
5: 最后一个节气的最后一个厚是水泽复坚，就从最薄的冰冻到最厚的冰，
4: 嗯，
5: 那节气意义上的冬季就是冰季。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冰的东西，冰状物。那实际上冬天是什么？冬天不就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吗？是吧？你原来叫清澈，对，你原来叫沉浮，
4: 嗯，
5: 是吧？你原来都是流动状态，
4: 对，
5: 是液体的，那么到了冬天是固体的，那么就是由汉字当中所有的这个形意的体现都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让世间简单一点。所以什么是冬天？冬天就是让世间简单一点。这个其实跟年轻人互动过程当中，
4: 对对，
5: 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必然的表达方式，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会做这些尝试。有人说你就给我们说那个经典定义就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会背一些这些经典定义，
4: 嗯，
5: 就是什么是那个从这个阴阳有表达，从天气地气的这种亲疏远近它可以有表达，像吕氏春秋当中就有，哎，什么是孟春，就是初春时间，初春时间天气和地气的互动方式就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繁动，十六个字嘛，
4: 嗯，
5: 我说你喜欢这个吗？然后呢，初冬时节就是他们俩疏远了嘛，就没有业务往来嘛，处在冷战状态嘛，就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避而成冬。你喜欢这个吗？这个经典。
4: 对，说课堂之外又有另一堂课。
5: 对，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有的他们读了这个，他们也会去说，你为什么要加一些古代的原始定义，
4: 嗯，
5: 具体的出处，甚至每一本书，我在团队当中都要求你这个原始的定义在古籍当中，你要是把这个书的出处也要标注出来，并且把这个书的哪一个章节的都要标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表述规范，不然的话你说了啊，古人说了这句话很宽泛，谁说的，哪个朝代的，哪本书就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加出来，就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标注，
4: 嗯，
5: 这样大家查询的时候求证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人说，你看我正读你的书读的正顺畅的，嗯，忽然加了这么一段古籍，然后呢又得看古籍，
4: 嗯，
5: 啊，所以呢我阅读感它不顺畅嘛，
4: 嗯，
5: 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抱怨众口难调，但是呢我们会秉持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尽量使得我们的表述能够还原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创制知识体系当中的一个基本初衷，让它通俗，让它有趣。
4: 对，
5: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一些对二十四节气有专业般的兴趣的人，他呢想了解你这句话，你是这是谁说的？出处有严谨的规范的标注，
4: 对
5: 啊，就像论文当中你要标注参考文献一样。嗯，
4: 对，其实它就是要用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本书既然叫百科全书，它得经得起推敲。
5: 嗯，
4: 不管你是一个这个爱好者还是一个研学者，这本书呢都可以让你从各自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层面来解决你的这个诉求。所以刚才听宋老师讲了这，尤其是惊蛰，回头我做一个小笔记，群发过去。我说这可是宋老师解读的，特别的美好。就是原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二十四节气背后，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人更容易共情的一种方式，来让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变得这么鲜活，这么生动。
6: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

0: 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价：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无伪，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我们用几十期节目讲述了他的重大功绩以及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本期呢，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第一个关键词，宽仁。康熙治国始终以宽仁为本，在位期间出台了多项普惠万民的大政，赋税上大规模捐免钱粮，但凡遭遇水旱蝗灾即刻免去当地全年的赋税。康熙曾想在康熙五十年的时候将天下应征钱粮一概捐免。大臣张鹏和上奏说，臣查看户部的册籍，从康熙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康熙四十八年，所减免的钱粮总共超过了1亿两，这确实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但是一下子全部捐免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最终呢，讨论决定从康熙五十年开始3年之内将天下的钱粮全部免除一轮。康熙还废除了清出残库的圈地令，放宽垦荒条例，大幅恢复全国人口和耕地。刑狱制度上，每年秋审必亲自阅览卷宗，重刑死刑案件反复核查，能够从轻处置便不失重点，减少冤狱。除了重大国策，康熙日常很多小事都能够看出他发自本心的同情与宽厚。康熙曾说，在饮食起居方面，他从未责打过一人。随行仆役染病，他会命太医及时诊治。出巡途中遇到饥民孤寡老人，会当场命户部发放银钱米粮。看见河堤劳工劳作辛苦，当即下令增加粮饷，轮换休息，不许官员苛待。康熙还反对妇女殉夫，直言人命至重，生老病死应当顺其自然，殉夫轻生本就是反常之事，如果朝廷再加以表彰，各地效仿父子之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下旨永久停止所有殉节妇人的经表，如果有人执意轻生，必须先行上报官府，等候裁定，阻止无谓的殒命。你们怎么评价康熙在两种维度下的宽仁？
1: 在这个意义上，他还是很尊重人性本身的。他这两个维度上，政治和人格上的这种宽仁，包括我们上一期讲到的雍正帝一开始和自己兄弟之间这种处理方法，让大家会觉得哟，这个皇帝是不是没有人情味，但康熙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此前节目一直说康熙最在意4个字啊，就历史对他的评价，就叫人君慈父。跟这个相冲突的，他下手非常狠，所以皇长子说想要杀太子，他立刻就处理的极狠。我们知道大学里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咱们四书的大学里就叫为人君止于仁，然后为人父止于慈。你看，这就是他追求的，就是什么叫止于人，就人就是最高境界。你可以有开疆拓土啊，有各种，但是到人就是最高境界。所以康熙我们一直说他是孝庄从小科班培养出来的，从小对他进行要求，他自己又是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所以他从小就奠定了对于人君他是追求的。他认为我既然要当皇帝，一定要当人君，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所以减税。那他减的这个钱粮是减整个俸禄的钱啊，因为咱们知道农业立国，除了农业税哪有钱呀、啊、对吧，你把这些减了，你百官的俸禄从哪儿出啊，你又不是商业做各种，他也没有大规模的运作，那不就得克扣自己的很多的东西。这种人是真人，我们经常说他开始未必是真人，或者开始未必是君子，有的人先学最后成君子，他也是终生把这个当成追求，所以这个人是贯穿他始终的。他自己在圣旨里经常有啊，太后有时候问他说，你面对这么多问题，你将来想怎么办，他原话叫为仁者无敌，这是他相信的。这个说到咱们这节目做了其实贯穿这么多年，其实对于人这个字我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一直说人，孔子就在说人，说吾欲人远乎哉，吾欲人斯人至矣，说我的这些就是一个人。什么叫人呢？一般说仁者爱人，宽仁什么的。我个人经常研究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能贯穿中国，特别是儒家始终，我觉得它有特定的历史。其实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的进步，什么进步呢？把别人当人。所以人是一个单人旁加个二，原来咱们说商代那基本就是驯马，各种人驯啊，各种反正我把你当人。周也是这样，贵族啊，奴隶制啊，我换马换什么的。孔子之所以伟大，他有了人本色彩，他说首先我们在这上，咱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说你能做到把别人当人，你就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现在看起来当然啊，有人啊，但是在孔子那个年代能说把别人当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显然康熙是深刻的领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女子殉夫不行？你是独立的人，你不是礼教婚姻制度的附属品，不

0: 不是在家出嫁从夫，夫一死了你就要殉，不鼓励这样。为什么？你首先是人，咱不说让你改嫁，你至少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对人这个符合那些年一贯的这个一直在讲历史，你总要有些收获。我的收获就是人是中国人文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展，把别人当成同样的人，对于人也有了认知。第二个，随后的这些儒家的这东西对于人的理解，你要说那种特别残酷的礼教，首先他就违背了人的本意。康熙他自己通过他的经研，他的这种自我完美研究，他发现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1: 但是很多深宫之中，就像晋惠帝似的，何不食肉糜，就常常忽略了人的情感，人的七情六欲。但是康熙作为一个帝王，他还保有普通人的恻隐之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但是康熙的这份宽仁在早年安定天下收拢人心的时候效果很显著，但是到了晚年呢，康熙一味包容姑息，对贪腐官员不愿从严惩处，宽厚也慢慢变成了纵容，像吏治松弛、国库亏空等等这些弊病呢，也是逐步滋生。你们怎么来看他这个宽仁到晚年的另外一面？
2: 我倒觉得这倒是宽仁的一种坚持，因为宽仁是我实施的政策，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和我实施政策是两件事儿。我一直在实施宽仁，但我的对象会因为我的宽仁发生变化，对吧？我开始是为了稳定天下，我可能同时打击他们，后来我的宽仁就对于官员，我相信他有自省能力，我相信别人的善意是好的。但是我从治理国家来讲，当然这份自觉应该附属一个约束力，就是我们所说的不管是法律也好，是制度也好，是约束也罢。所以我们说成熟的制度为什么既要有温情又要有约束，那个温情的部分是我们所说展示宽仁的部分，那个约束是告诉你边界在哪里清晰。所以我觉得康熙还是一味的宽仁，但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这个宽仁总要有边界，这个宽仁没有边界的话，在治理国家的维度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可能要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反而就像李新老师刚才讲的，就是他事实上宽仁已经融于他的内心了，他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去顾及宽仁导致的负面效果，但他更重视是宽仁带来的正面收益。
0: 哎，这个非常对啊，就是他晚年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才代表在他心目中人是至高无上的。在评估成本和风险的时候，我宁可出这么多事儿，我宁可要承受这个代价，我也要追求人。但这事儿呢，咱们就必须得这么说，就是你是人可以，但你如果想当人君，在这个君主专制体系下，人和君之间一定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讲，就是从汉武帝开始，咱们说叫内圣外王也好，叫软件是儒家，硬件是法家也好，你总归是要有一些严苛的东西，保证它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以及某些这种权利。所以康熙他九子夺嫡这个家务事儿也是牺牲在这儿，就是家事跟国事它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做到最后副作用也非常小，顶多你吃点亏呗，还能怎么着？人家忘恩负义呗。其实人家也不会忘，因为你是把他当人，没当恩人。你把他当人就行了，你自己也不会吃太多亏。但你人君，这是制度性的冲突。那康熙到最后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行，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制度性问题，不是靠你个人的情感就能解决的。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勤政。康熙是历代帝王中勤政的标杆，自少年亲政起，几乎不曾荒废一日政务，凡事务求亲见、亲阅、亲断，绝不放权推诿。玉门听政始于顺治，但是整个清朝坚持玉门听政时间最久、最勤勉的帝王当属康熙。只要身在京城，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天清晨在乾清门临朝理事。康熙还曾经要求所有官员参加玉门听政，很快大臣就吃不消了，因为听政是从早晨六点开始，住得远的凌晨三四点就要动身入宫，早朝之后还要回到本岗位上，因为精力不济很影响后面的工作。最后经过协调，夏季早朝改为七点，冬季早朝改为八点，除必须参加早朝的部门人员，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停止参加每天的早朝，但是每个月的例朝还是要参加的。大臣们多次恳请康熙隔几天听政一次，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玉门理事极觉不安。这是康熙三十几年大臣们提的意见啊。一次康熙大病还没有好，大臣就劝他说现在天气严寒，暂停玉门听政，这些政务呢交由内阁来转奏。康熙说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尔诸大臣面奏政

0: 是振翼甚快，体中一家，就是反而工作着我身体也好了，心情也愉快了啊。你看他说的，不日日郁闷理事，急觉不安，闲坐宫中反觉怀抱不适。怎么看偶尔闲下来带给康熙的不安，他的坚持和自律是源于工作带给他的愉悦感吗？
1: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拥有了天下，但你一定不拥有自由。就跟我们日常总说的，哎呀，你看这个人那么有钱，但他没有时间，这个人那么有时间，他可能没有钱，这个很正常。当然我觉得康熙帝他本身这个人格属性，从小他受到的整个的宫廷教育就是为了继承大统而准备的，所以从小给他埋下的这个种子就是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做这件事，所以他从小到大这个责任感，我们说这个强烈的使命感、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甚至认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工作，甚至唯一的价值意义。所以他整个生命都是责任感的时候，他每一个工作就是价值。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你形成某种习惯的时候，打破习惯是非常难受的。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大家都注意身体健身，很多人健身是成瘾的，这个瘾不是负面的符号的意思，他每天就得拿出20分钟干这个事儿，因为他每天都这样，有一天突然间不做的时候，他就觉得浑身难受。所以您看他也说了，我都已经听证30余年已成常规，这一天突然间不让我干这个事情，反而倒觉得这个生病了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基础还是他整个常年型的习惯，从人本身来讲，他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心理依赖了，在某种意义上生理型的依赖，所以他必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该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做我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他，
2: 就是习惯成自然哈。我们说啊，我一直认为这个康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从小对他灌输各种都是正规的教育，而不是什么这种自然的天性，就是你该这样该那样，给你派遣的这些，而且是在一个独立封闭的环境内，父母不在身边，哎，教育的时候他就心悦诚服，就是要把这个给予我的这个学习任务做好，我就是要当学霸，班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就以能够更好的完成作为我的目标，这不是我们现在父母希望的吗？送到原来咱们说就是进幼儿园啊，进小学，在班主任眼里你是最好的学生，你做的比班主任要求的还好，你永远力争第一，作业永远第一时间写完，发的新课本永远回家先看完。你看，而且他的问题在于教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逆反心理，没有任何逆反心理的这个证据是啥？随后我们看来他的最大爱好就是当皇帝，这就是他终生的最大爱好。我们知道当你有最大爱好的时候，下一步是什么？要把你最大的爱好做到最好。比如我玩电游，我当然想我通关，最后高分，最后参加什么电竞大赛。当你最好最想干的事是你人家想干好，你看这就是康熙教育起来连贯着就做了，所以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要做成最好的皇帝。你一旦不让他干，他病了什么的，他心里失落，为什么？他喜欢干的事没干，恰恰呢他赶上一个时间窗，就是咱们说顺治之后十几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大一统王朝开始各种新的这个问题出现，咱们说三藩呀，咱们说西北呀，沙俄呀，反正各种问题，就像一个学霸，你要是生活在咱说乾隆末期到嘉庆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你再是学霸你就拱手而治就完了，恰恰康熙这个时候各种题，你不当学霸吗？我今天给你一道题，明天给你一道题，康熙就是那种性格，我必须得把这道题做好，而且做得比别人分还高，一直是这样吗？所以又外界给了他这个充分发挥，而且给他发挥的时候他又不想假手于人，无论是主观客观他都存在一个需求，一定要自己亲手完成，
0: 很有成就感，
2: 哎，就是这样。
0: 康熙听政结束之后并不休息啊，而是立即批阅奏折，无论督抚大员的长篇奏书，还是地方州县上报的雨雪粮价、盗匪治安等等，他全部逐字细读，亲手朱批，从不交由他人代劳。康熙曾经右手患病不能写字，他就用左手执笔，总之是绝不假手他人，即便外出巡行也必须携带大批奏折文书，经常挑灯批阅奏章至深夜。三藩之乱战事最危急的数年，军情文书昼夜往来，每天都是300-400本奏章，他通宵调度兵马，筹划粮草，研判战局，连日不眠也是常态，所有作战方略、将领任免全由自己斟酌敲定。 这么多的奏折，有大臣就断定康熙不可能每一封都细看，于是就重复上奏，结果就被康熙揪出来了。康熙不仅每一道奏折仔细批阅，对里面的错别字或者是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再发出去。看，事事亲力亲为，高效细节控，你们怎么看康熙的做事风格？
1: 我觉得康熙这个做事风格挺好的一套方法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教育当中培养一个孩子，也都应该让他们去学习康熙身上有很多特征。比如第一件事，刚才我们讲错别字和语病都会拿红笔圈出来订正，这就说明第一，观察能力要强；第二，所有的细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去把生活中很

0: 伴的生活都很重要的。第二事情就是学习能力要有，你哪怕是我天天闲事之人，我就像苏轼的晚年一样，我四处游历，你也要从生活中品味到东西回馈给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我今天看到了山，看到了水，看到了画，我都能从得到，因为你这个得到的汲取就是你那个享受的来源，对吧？无论是你在职场上我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财富，获得了认可，还是在生活中我享受了亲情，享受了爱情，都一样，你要感受，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你干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是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我去玩我就好好玩，我对玩负责，我学习我对学习负责，我就好好学。所以我觉得康熙这几点东西到今天为止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去领会和体悟和学习它，因为有了它，无论你想怎样去营造你的生活，因为有了这几个特征，让你的生活会更加的丰满的。
1: 康熙处理这些奏章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说记忆力特别好，要么有大臣重复上奏他能一下揪出来呢，但是我觉得记忆力好就是他细节控的一个反馈，就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些细节，他才能对这封奏章有印象，才能记得住。如果就是浮皮潦草非常马虎的看完一遍，你当然记不住。
0: 对，您不说了吗？每天都三四百本啊，那多少文字量啊。
2: 所以就是人人都该学康熙，但是基本都学不了，因为他有他强大的这种主观客观的这些，比如记忆力好啊，精力充沛啊，对完美的追求啊，勤奋，所以学不了。所以他这事儿就很多人要学他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你做不到嘛。那像对于学霸而言，他看出这些重复的错别字他是顺手，他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种愉悦感，就是你看我学霸，我不知道几位当没当过学霸，当学霸有很大的动力就是有一种优越于别人的这种学习能力，他会享受这个能力，他越享受能力越不愿意失掉这种体验，所以在班里他比别人学得多，也很认真，这就是学霸心态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康熙是非常严格的科班培训出来的，从小，因为要不解释不了，所以呢，我个人总有一种比较怪异的思维，我觉得他长大以后呢，他把当皇帝是按当班主任来当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清帝国有个班主任，康熙就是这个班主任。我们知道有几点啊，第一个，这个班是一个学习最有效率的这么一个团队的数量。为什么叫一班？就这班的小孩凑到一起，德智体美，反正都在这个班里，大家一块好的差的是最有效的。康熙有这个强大的能力把这个帝国捏合成这个班，所以我的这种影响能直接穿透各种，进入到每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差等生，他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他迟到，今天早上他没洗脸，我都知道。你看他是当成班主任，第二个呢，班主任他没有恶意，当然个人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好我都希望这个班越来越好。第三个呢，班主任会有居高临下的心态，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你无论是学霸还是学渣，你都是孩子，你不可能跟我成年人一样，所以我为什么说九子夺嫡，一直都主动权不在孩子身上，你随便一个人，我班主任想弄你轻轻松就给弄。康熙是班主任，所以我们用班主任的心态解读康熙，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你就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谁都有这能量把一个这么大的帝国，把政治经济军事都能向班级管，但是康熙部分的做到了。
1: 康熙所有的奏折从不假手他人啊，都是他亲力亲为，当然这个亲力亲为是有利于保持业务的敏感度，但是也容易陷入到琐事当中，所以你们怎么理解管理者的亲力亲为？
0: 这个亲力亲为小熊老师讲就是怕他变成事必躬亲，因为只要所有事必躬亲就是我对别人的不相信了，只有我能干。但事实上康熙在前期的时候说他精力方面也很旺盛啊，他也没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去巡视黄河去干什么，就是我了解这个事件，我不一定每个都插手，但我得知道你们不能蒙我，不能骗我，你们做的只要合理你们就放上去做，对吧？但是你要真是走到事必躬亲就变成了你们干什么不行得我干，当然这个一方面是能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到他晚年的时间受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可能效率变低了，对吧？等等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亲力亲为，保持业务敏感度，这确确实要有。任何一个管理者你必须要了解，当你不能够触角伸到那个最基层最一线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这件事情每个人办理的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者的基本责任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啊、架构啊，甚至企业文化， 都是尽可能的希望他的个人色彩要淡一些，对吧？大家在这个企业文化里，大家有这个科层管理啊，有层级管理啊，总会走流程，个人的色彩就淡一些。但实际上你要作为人而言，你作为客观

0: 视角就是这样哈，因为你个人色彩太强和不稳定，有各种问题。但是在主观视角啊，这是很难，难在哪儿啊？就是所谓管理者，当他在拥有岗位职责的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我愿意亲力亲为和我懒得亲力亲为，这个中间没有第三种，就是说我要甄别哪些事儿我需要亲力，实际操作中不存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如果是一个亲力亲为型的，我所有我亲力亲为的东西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才会那懒得亲力亲为放手的，就是那我当领导为啥不就是你们下面这些人能做得好，我能捏合你，这是管理型人才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事实上你要求一个人说你既要亲力亲为，你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往往在实操过程中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第三方看问题总会理论性的看，咱们说成功学，就说哎，你要亲力亲为，但你要甄别，但是实操中不存在这种人心的一个心理境况。
1: 虽然康熙花大量的时间批阅奏折，但是他也格外注重掌握基层实情，拒绝纸面虚言。但凡涉及河工、漕运、灾荒，他是不愿只看奏折文字，而是亲赴查验，了解真实情况。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康熙坚持一生的勤政？
2: 第一件事，天赋无敌，你得有这个身体条件干这一辈子，对吧？这么多皇帝，只有他干了61年，当然可能乾隆帝有这个机会超过他啊。身体条件好，这是无敌的，对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所有的孩子们也注意，先得把身体练好，不管你去做什么，才能保证你的工作量，才能保证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才能保证你自己这个努力会有收获。所以您看，刚才您说每天300-400本奏章，对吧？这些治国的基础等那些，都是他一手兴办起来的。这个确实是没法比，就是李欣老师刚才讲到的，一般人有心可能也无力，对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勤政，后边的子子孙孙才有懒政的可能性，这个懒可能带着引号，才有懒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皇帝的勤勉，就意味着大臣可以倦怠，因为反正他都干了。还是我说的，你的勤勉要想保证它持久，你还是需要建立一个不以你个人能力为转移的这样一个东西，否则可能你只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是你，你不能让这个整个的国家和朝堂能够更长久的绵延下去。
0: 对，等你的年老力衰的时候，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刚才举例子说乾隆也能在位那么长时间，但是乾隆人家就没那么亲力亲为啊。乾隆后面评价他的执政风格叫疏阔，用和珅啊，用谁不管怎么着，他跟康熙他就不太是班主任心态啊，这个我们这么说。然后说你看亲力亲为，咱们接着刚才说，那像这种和务，这种咱们说削藩什么的，康熙都写到柱子上，意味着什么？就是像班主任一样，抓纪律肯定是重要的吧？你班级里面互殴肯定不行吧？就是班主任他有他的职业敏感度，越重要的，他这个亲力亲为的介入程度就会越深，这就是个介入。我们说亲力亲为其实就是一个介入的这么一个叫心态。那什么事儿介入的越深，代表在他心目中这个事儿越重要。那你看我们解读何物什么，当然是啊，当然立皇储是不是，当然是啊，是他一手推动的。但是家事介入，咱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介入的越深，你的这个感情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我对我二儿子多好，最后他这么对我，哎，我做了什么孽，那就没办法了。
1: 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好学。康熙曾说，处理政务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中其61年帝王生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书卷，堪称历代帝王中学识涉猎最广博、治学最刻苦之人。康熙在学习方面，一是能坚持，即便在平三藩军务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让讲官为他授课。在他一生中，大臣们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数次请求他暂停听课，都被他拒绝了，包括书法练习，每天写1000多字，从来没有间断过。第二呢，就是康熙的阅读速度快，涉猎范围广。康熙学习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身边几个讲官的备课速度常常赶不上康熙结课的速度。康熙学习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还有很多实操类的，例如水利河工的相关著作、军事兵法等专业书籍。不同于只沿袭传统儒学的古代君主，康熙主动接纳西学，向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学习几何代数，观测天文星象，研习地理测绘，了解西医药理。除此之外，他还深耕书法、诗词、音律，绝对算得上是博学之人。第三，康熙很有钻研精神，从小读书，有一个字没搞明白，他都会反复探究，一定要做到完全明白通透才行。关于帝王的经言日讲制度，康熙认为过去的皇帝只是端坐听讲，一句话都不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因此他打破惯例，凡是讲官

0: 要讲的书康熙都提前研读，上课的时候他先给讲官们讲解一遍，遇到任何有疑问的地方就会和诸位大臣反复讨论，直到把问题搞通为止。你们怎么看身居天下最繁忙位置的康熙能够一直稳住学习的节奏？真正阻碍大家持续学习的到底是时间还是心态和认知？
1: 肯定不是时间，我相信是有心态和认知。当然这里边对于康熙来讲，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那种习惯啊，这培养他这个机制和体系是很完备，而且也碰上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我自己也见过很多人读一本书的时间非常之短，因为他们能迅速的从目录和关键词中遴选掉他们已知的信息。换句话说，一本书可能100页，他看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是100页，下一个相关类似书他可能只需要看85页，因为那15页在其他的书籍已经获得了。但大量的人是不会在这个一般的时间内迅速把这15页遴选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他阅读速度快和涉猎范围广给他带来的经验。他会大量的知识整合、知识链接、重复的迭代，这个是康熙的个人天赋。我相信他做什么事情是会考量方法论的，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提炼方法，而我不是说在那傻看，我拿时间堆。你看他接受中西方的各类的学科，然后去研究各种理论及实务，就是他是一个很全面，因为古代的帝王确实是一专多能吧，全得会，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分工非常的明确，他不一样，他就要全篇的去考虑。当然很重要的是这个钻研精神，我倒觉得这个钻研精神指向的不是多努力，是我探究的这个过程。你看他现在讲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不但要听，我还得说，我要和老师做互动，我要让老师知道我的这个思维模式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学科，对吧？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在教学的机制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个老师这样，学生你给我讲一遍，我讲你给我讲一遍，你讲会了你就明白了，对吧？甚至你给他再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很现代化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不会出一个真正的教育体系或者教育方法，这是人康熙自己研读出来并且收获的。当然我不知道他的这样的钻研方法是不是在当时就传播下去了，但是他这个方法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是任何一个人学习的很好的一个方法论，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和反馈的。
2: 这也是很多家长期待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学啊。当然有多少能做到很难。哎，我们就说你看我们这一期做对他的那个性格特点，首先宽仁，然后勤政，然后好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因为他好学，所以他有了后面的这两个，一个是他好学，他有了这个勤奋的对于皇帝的理解，所以他勤政。然后他因为好学知道了止于仁这个仁君的最高境界，他把仁这个字揣摩清楚了，所以他这一生坚守仁这个字，就宁可我付出代价。所以你看好学成了他的这个其实最本源的一个叫个人性格标签。所以我们要评价，经常开玩笑你说康熙那绝对是个好学之人，我们上期节目说过雍正是个什么人，是个不受人喜欢的人。然后你要说乾隆是什么人，我个人觉得就是命好之人，有福之人，有了康雍钱人家就直接就飞腾了。所以康熙的问题在这儿。但是你说学习这件事对大多数人是一个很苦的事，特别是多学科坚持学，因为学习考验你的心理，考验你的精力，其实比较枯燥，跟吃喝玩乐相比。康熙自己就说我如果不是喜欢学早就不学了。这就是小婷刚才问的，说怎么能这一生都学。你不喜欢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苦的事，那既然没用了，我大学毕业了没有分了，不考试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了？那当然你有别的选择你就不学了，因为你没把它当成喜好。那康熙终生就说他是好学之人，这就印证了我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这话，叫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康熙对于儒家的这道东西，对于人，对于学，你看他掌握的多精深，他自己就知道，就是我就是酷爱，他叫嗜好。说你要没有特别的嗜好，你怎么能坚持？就跟很多人，我喝酒是我的嗜好，那血压高了我也喝，这叫嗜好。就是你可以放弃其他的，那当你把学习作为你的嗜好，那当然你就是这么坚持了。
0: 康熙读书一个字不了解哈，就深究到底，一定要搞通透才罢休。这种刨根问底式的钻研性格同步投射到他处理奏章 核查地方军务上啊，所以你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学习习惯对他做事决策这样的一种底层思维模式的一种塑造？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小一个老师教你好，还是家里面家长，或者他自己读书，他会塑造一种自己和文字之间和这个知识之间的一种链接，而这个链接的链接方法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怎样。你比如康熙帝，他探究到底，我相信这就是他从小的那个太师傅就会这样教他。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老师教给我一个什么东西，教给我一个结论，好，老师告诉我，鲁迅先生就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的一系列，他在看这个和闰土的沟通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结论，这是别人告诉你的结论，你就去想为什么是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老师的态度，是观察家的态度，是别的文学家的态度，还是作者的本意？其实你要充分区分的，你才能了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如果你只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个结论、一个断言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中的所有信息都是真的，然后最后你就不知道分辨了。而康熙我觉得在这个维度上从小探究到底，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在于你可以把很多中间无效的信息、冗杂的信息、不真实的信息都撇掉，就是一个筛选和遴选的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最合理和真切的答案和路径。而我觉得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路径，他在未来整个一生当中去治理国家，你很难骗到他，他不受骗。因为你给我一个结论我不信，我不叫我不信，你告诉我原因，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当你不能给我这个原因的时候，你这东西我就得摆在这儿，我就不能信他。我不是不信任你的人，我也不是不信任的结果，但你告诉我来龙去脉。正是有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才在他治理的过程中，我相信少走了很多弯路的。
2: 对，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向上生长的本能啊。我们一直说九子夺嫡，老八人家原来我出身不行，我就能当个亲王，当个贤王就不错。太子突然这个地位不稳定了，我就想进一步。康熙也是一样，咱们说勤学之人，他是有精进之路的。咱们现在也是，你勤学你最后总要有精进之路。对康熙而言，咱们首先说，就驾鹏说的对，这个强大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关联和纠错能力是所有学霸的共同点。学霸怎么生成的？我们小时候在班里，你知道别人不对，这是促成你的学霸之路的一条主要动力，他们那个方法不对，他们说的不对，他们做的不对，所以学霸有本能的纠错能力。至于后来慢慢的你能发现前贤之错，是你进入博学人的一个，至于说前学所未有，你就是宗师级别了。对于康熙而言当然是要顺着这条路就走嘛，开始是你们这个错别字，后来发现我理解的东西别人理解的错了，我理解的对，你就代表你具有相应的这种知识渊博，到最后我要开创嘛，我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系统。所以所有的经济之路，一个向上生长的人，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再往前走。
0: 康熙一生博览群书，但绝非死读书、盲目迷信书本。书中曾记载了一种侦测气候的方法，叫做黄钟绿管加灰飞动，这样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芦苇杆里面的内壁的薄膜烧制成灰，装入绿管。绿管是古代音乐用来确定音高的一个标准器。那么这个绿管里边放入这个烧成的芦苇杆的内壁薄膜灰啊，也叫加灰，然后放在密闭的室内观察这个灰飞动的现象。当特定节气到来的时候，对应绿管里边的家徽就会飞出来，以此来判断气候的变化。康熙亲自实操验证，发现说哎呀，这套方法很难精准判定气候变化。康熙还对囊萤照毒的典故进行考证，历代读书人都将车胤囊萤苦读奉为勤学的典范。康熙在热河特意捕捉了数百只萤火虫装入口袋，亲身试验以荧光照书，发现根本看不清，由此直言说书不可全信。但是同时康熙也指出，典籍里有一些看似荒诞无稽的文字未必全是虚言。东方朔在书中记载，北方有千尺坚冰，冬夏不化，世人多视作奇谈。有一年呢，俄罗斯使臣入朝进献本国地图，康熙借机就询问北方疆域，得知靠近北极区域的确有冰海，终年冰封，人迹难至，这才印证古书所言有据。 康熙十分推崇朱子学说，但是依然会动手验证书中的内容，不盲从大儒定论。很多人读书就容易陷入两种极端啊，要么全盘崇拜权威，要么因为一两个观点和自己相左就全盘否定。为什么不盲从不极端这么稀缺？那如何学会合理质疑，而不是陷入偏执而抬杠？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现代化思考和科学精神是如何在现实层面上去实施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说不信，是信，但信要给我验证，对吧？所有人都一样，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尊重经验，但我们要保持怀疑，我们要有事实去校验。你看这个康熙帝自己这几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在历史上传述这么多的，甚至是个好像真理的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有怀疑精神。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包括我们那些科学定理，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走出来的。那都是对前人的怀疑，是我不尊重前人吗？不是，是正因为我尊重他，我才能慢慢的从他身上获取这些。因为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我从小就爱吃西瓜，所以别人告诉我这西瓜甜，我就觉得对；人告诉我西瓜就不好吃，我天生就抵触它，我根本没吃这个西瓜，我也不会相信你。这是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对冲。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康熙帝的这个模式特别有典范的意义。在我们今天信息如此冗杂，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反而需要冷静和清醒一些。越是你觉得说的是你爱听的，说的是你觉得特别对的东西，你反而要留存一点空间，告诉他我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执念，这是我个人的喜好，而不是他真正的全貌。所以合理质疑和偏执抬杠的意义是我只相信我信的，合理怀疑是这事儿和我信不信没关系，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质疑这中间的环节，只要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不因为我坐在哪里我信哪里，不因为我的立场是哪里我信哪里。这是一个人能够客观理性的审视世界、审视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和资质。所以小陈老师你说的对，不盲从不极端在今天是一个，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属性，但越是今天信息冗杂社会，反而它倒成了稀缺品了。
2: 哎，对，出发点决定了你这个做的效果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叫勤奋好学的这个特点加上充沛的精力，得出的结果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康熙很多那个传教士评价就是他的好奇心强到极点，所以他是有好奇心的。当你是本着好奇心去验证他的对错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抬杠，因为你不是本着说证明我比你强，我比你专业，你错我对，他没有是，他是好奇心，不是是非心。你看猫，那猫特别小猫，只要有点什么东西，他想方设法的跟他弄，就是猫是一个动物里面好奇心最强的，这就是本能，所以他一直保有对这个好奇，然后他经常发现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记在心里，记在心里以后能在验证的时候他就去验证，就是他又能积累了很多问题，遇到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要去解决他好奇心的问题，这就是康熙的特点。这个我经常有观点，就是好奇心，或者把好奇心转成另外一个词叫你的兴趣和爱好，是天赐的这种咱们叫福分。一个人如果有兴趣有好奇心，他这一生的愉悦感，他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多彩是非常难以估量的。
0: 康熙涉猎广泛，知识庞杂，所以他和大臣们讨论天文地理以及算法、声律这些学问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听不懂。对于只读四书五经的人来说，这都是他们的知识盲区。这种情况下和康熙对话呢，对不起来，于是就只好说皇帝贵为天子，一切皆由天授，非人力可及。言外之意，这些知识我们不懂并不是我们的错。康熙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啊，说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夸我，但反而掩盖了我虚心好学的优点。即便是古代圣贤，谁能生下来就什么都会？凡事俱由学习而成，我的学业怎么能说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呢？归功天赋，归于天命，是非常省力的一种归因方式，也属于皇帝的定制款说辞。怎么看康熙坚决给自己撕掉这个标签，换成努力学习的标签？那这件事能看出他对学习、对自我成长有着怎样的认知？
1: 这个就是康熙客观的一面哈。当然就是 所有大臣你去捧皇帝，这个是他们正常的流程，对吧？很多皇帝觉得啊挺好，我就与众不同。事实上他确实也与众不同，我们从来不否认天赋他本身占有的这个重要的作用。可是作为一个皇帝来讲，如果只有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那你们呢？你要知道他是个治理国家的人，他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路径。你们大臣不能总说是哦，我有天赋就都我干，然后你们呢，你们没有我的天赋，所以你们就怎么干都 OK 了吗？你们怎么干，你们做错了事情就有理由了吗？因为你们天赋不够。你会发现假设他真的是就是靠天赋决定的，那作为皇帝也不能用这样的价值观念去传输，这很重要。就是康熙帝，我们今天也说康熙帝应该理论上比那些大臣的

0: 水平、能力、天赋要高啊。我们现在叫智商、情商双高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说哦，因为我高，这些大臣们你们低就低吧。这不行，得让你们在你们有限的基础上努力的拔高。所以他撕掉标签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种，不管是用灌输也好啊，是用传达也好啊，让大臣们，让下面的人努力的去让你们变得更好，因为只有你们变得更好，这个国家社会才会变得更好，对吧？一个英明的优秀的君主，他自己也得清醒知道这世界不能靠我一个人干，我再努力我能有多大能力呢，对吧？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他对学习和自我成长，包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孩子们觉得哎，他很有天赋，但你知道努力是让在你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助推剂，哪怕你认为天赋最重要，如果你认为你天赋不重要，你记住你只要努力了，你就能够在你的原有基础上会变得更好。所以每个人要相信你能改变自己的能力，这个是确认无疑的。
1: 在都有天赋的一群人当中，也是努力的那个人更能够出类拔萃。
2: 哎，对，这个就是咱们原来说过，这个叫生而知之曰圣，学而知之曰贤嘛，对吧？那这个其实康熙跟大臣的这番交流呢，特别符合现在职场的这个经典对话，就是大臣说的也没错，你生而知之，对吧？你生而知你天赋高，因为你君权天授，我是承认君权天授，你就是赢在起跑线上，我们承认啊，要么你怎么能当皇帝啊？你本身就具备天授的这个资格，所以你有天赋。但是康熙咱们讲过，他是班主任心态，他从小受科班教育，他已经比别的皇帝而言，他经历过非常勤奋的学习过程，所以他既承认说君权天授，他也知道学习很重要。
1: 康熙广泛涉猎经史、文字、天文、地理、算学，绝非仅停留在个人读书求知上，而是将所学落地治国。例如康熙57年绘制成功的康熙皇舆全览图，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技术等等，在全国大规模实地测量，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历时28年编纂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内容非常丰富，天文、地理、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还有历时6年完成的《康熙字典》，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词书，总收47035字，它的体例也成为后世出版字书的蓝本。此外还有整合中西数学算法的数理经运，校正传统历法的立项考程，考证音律律管的律吕正义等等。这些文化工程也可以看作是康熙个人学习路径的完整外化。
2: 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康熙他成就的这些学术成果很多跟民生有直接关系，跟治河啊、地理啊这种，就是他追求人均的这个政治目标，连带着就对这些东西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些东西，算法呀、这些税呀、这些经济，这个跟他那个是相符的。所以康熙我们只能说在那个历史时代里，这个人是我们认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1: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持续学习的话题。
0: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会有创造突破，这个突破不是说一个故事本身的丰富打破了我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认识，不是，他是在时代的缝隙当中能找到人们没有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发现的眼睛第一总是要有的，不用妄自菲薄。第二个事情，我是觉得无论是机器还是什么，它在短期之内永远替代不了的是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读一本书放在那里，你记住你永远读到的东西，第一是归属于你的知识结构对它的认识，这本书别人告诉你的永远是别人的，你看到的一部电视剧那是导演的思维。为什么我们从小80年代看到的那么优秀的四大名著，我们也都要把孩子拉回去来再读一读那几个文字，因为那是属于你的。所以我觉得您说与时俱进不如回归初心，我觉得越是科技发展的时候，人的主体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事儿。人得不光是说在意志上去相信它，而是事实上你也要相信它。所以我倒觉得人只要把握了主体性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根据我的充实我去不断认知，我觉得人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你就会一直与时俱进的学习下去的。
2: 我倒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终生学习跟终生奋斗和终生进步是不一样的啊！学习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当我把学习作为我的喜好的时候，我这一生享受到我学习的快乐，这是一种啊，就我就能做到我这一生我愿意看书，我这一生都在看。但终生奋斗

0: 和终生进步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体系。比如刚才说的，你学的这些现在能解决问题吗？当你过多的介入到说我这个学习要解决问题，要跟这个时代能够齐头并进，然后能为我获得更多的别人的认可，这个学习很快会异化。但是对于很多人呀，
1: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啊，语言扯不到这个细节，你能学习就不错。我觉得对于很多人，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的人，我就算我能可能将来获得进步，我也不学了，我不爱学了，我就躺平就行，我就目前这个情况，我就因循就行。康熙晚年大臣都是这样。
2: 当然我是觉得读书并不等同于学习啊，读书呢是个人兴趣，个人修为的一个重要的路径。我很认同李欣老师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上升到个人奋斗方面，那么你自然会紧跟这个时代，就会把自己的学习向这个时代紧密靠拢，
3: 就跟康熙一样嘛。我学习，但我要解决民生问题，对吧？他有这个素质。
0: 对，
1: 所以他的学习的范围是很广的，可能对于他的大臣而言，读四书五经才是学习的最核心部分。
3: 正统。
1: 对，其他的周边的那些什么天文历法几何代数都不算在学习里面。但是作 的这个范畴，
0: 对，有可能
1: 它才能挂钩，
0: 对，有可能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很良性的互动。确实与时俱进跟学习它本来应该是殊途同归，因为学习代表人类的先进知识和人类的这进化方向，你只能说时代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潮流，但学习有些东西有可能是人性或者叫人类文化万古不变的，比如对新的渴求，对专业的渴求，对熟练或者领悟的渴求，这才是学习的本质。
2: 嗯，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降级了，因为我们毕竟没有 AI 没有服务器能够承载的知识多，但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如果真的因为时代，因为您的工作，因为您的需求，您必须要去读一些书，看一些报，理解一些事情，我觉得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值得鼓掌叫好的事情。就像李新老师说的，我依赖 AI 的时候，我的主体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我的知识他的，我只依附工具，它不是你的。你现在还有愿望为了那个与时俱进的需求去尽你自己的一把力，把那个知识从 AI 身上抓回到你的身上，第一我就要鼓励你，第二个我也很同意李新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学习是为了自己，我们是主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了主体性，我自己自洽才最重要。我总说，当你的自动化的水平越高的时候，我们的人越无处安放，当越无处安放的时候，你如何从哪里找寻你活着每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从各类的书籍知识和世界中体悟过来的。
1: 好，关键词当中康熙的另一面，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六集。当 AI 能写绘画，它靠的是什么？当大模型流畅，文字创作、文生图随手出大片 ，AI 视频快速生成，已经成为日常。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生成式 AI， 却很少深究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文字生成图片，文字生成视频，依靠什么核心技术实现 ？AI 的真正价值又藏在哪些底层逻辑里？这一期，我们继续精读《天下一知》，拆解注意力机制与扩散模型的工作原理，读懂图文视频生成的底层逻辑，解锁 AI 智能体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奥秘。
3: 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现在生成式 AI 它所使用的先进的那种架构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它究竟先进在哪儿，咱就来展开说一说。我们举个特别生活化的例子，当我们输入内容是

0: 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不同词语的概率的分布。很明显，今儿天气好，我准备出门淋雨，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几乎不会出现，所以它的概率很低。 AI 呢也就不会选择这个答案。那这也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大语言模型必须用大量数据做训练，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就没法建立可靠的概率判断依据，注意力机制也就没办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啥叫注意力机制啊？这又是对于我来说超纲的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作者呢，在这儿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注意力机制就是让 AI 学会文本当中每一个字，这个字和前面所有文本所关联的关系。因为 AI 的核心任务是预测下一个字，所以它的学习过程本质就是分析已知的文字和前面所有文字的关系模式。机器本身是并不理解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的，但经过优质数据训练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架构，它能够通过分布规律体现出语义之间的关联。那这种能力是注意力机制和大规模数据训练共同实现的。所以读懂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文字的核心逻辑，相信很多朋友会继续好奇了，那咱现在常用的文生图、文生视频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图片和视频生成的关键技术。还是提到了这个 AI 的模型架构，它在文字处理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图片和视频生成依靠的是另一套的主流技术。那目前在文生图 AI 应用当中比较流行的是由某一家海外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研究员发明的扩散模型。从当前的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扩散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是图像生成领域的主导技术。那扩散模型的名字来源于它模拟的真实物理过程。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呢，一杯清澈的水，我们往里面滴一滴墨水，那这个墨水呢，会慢慢的在清水里面扩散，最终把整杯水染上颜色。墨水在清水当中的扩散路径是随机的，会受到温度、离子分布多种参数的这个影响。那扩散模型的原理和这个物理过程是非常相似的，它会先学习图像从清晰到模糊的正向扩散过程，再通过反向操作实现清晰图像的生成。
1: 我们已经了解了 AI 处理文字生成内容的核心原理，它能精准预判文字关联，完成文本创作。语言层面的 AI 逻辑，我们已然全部理清。接下来，自然要把视线转向视觉生成领域。可文字层面的智能逻辑，能否直接适配视觉内容的生成需求？我们日常用到的文生图功能，背后又藏着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吗？
0: 训练完成之后，文字生成图片就是把训练过程反过来这么一操作。比如我们跟 AI 说，给我生成一张爱因斯坦的卡通图片，系统会按照三步来完成生成。首先呢是语义理解，系统根据文字描述的语义，在空间里面定位到对应的路径。其次呢就是路径追踪，找到和爱因斯坦卡通照片相关的路径，最后是逆向生成，沿着这条路径反向操作，从模糊一步步的还原，最终生成清晰的图像。扩散模型的创造力来自庞大的训练数据和强大的组合能力。比如我们让 AI 生成长着两个头的动物的图片，训练数据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图片，它依然能完成生成。为啥呢？因为它核心的原因就是文字处理的能力。系统能精准地理解我们的文字描述，把描述转换成向量来表示，再去空间里面找到对应的路径，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组合不同的路径，生成符合要求的新图像。那这个过程完美体现了生成式 AI 的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频频提到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提示词成了 AI 文字生成图片领域的关键技术。那我们能不能准确有效地描述想要的图像？

0: 就直接决定了生成结果的质量。那么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像，那视频又是怎么生成的呢？作者在这本书里也解释了，一段视频其实就是连续的图片序列，静态图片用简短的文字就能描述，但是视频内容更复杂，需要长篇的文字才能完整说明。咱就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影啊，就像电影越长，对应的剧本篇幅也就越长一样。视频生成对 AI 的文字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了，必须精准理解文字的内容，才能保证生成的图像序列和这个文字含义保持一致。那对 AI 系统来说，图片和视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多了这么一个时间的维度。具体来说，一个是数据维度扩展，视频数据比图片多了时间维度。第二个呢，就是向量表示更复杂，视频的向量需要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信息。第三个呢，就是核心方法论不变，即便是数据复杂度提升了，依然基于扩散模型的原理运行。作者在这本书里写说，想要实现高质量的文生视频的效果，有三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文字嵌入质量， AI 对文字描述的理解和向量化的能力是必须足够强的。第二是数据资源质量，训练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生成的效果。第三是技术实现细节，虽然核心原理是扩散模型，但具体执行当中的优化方案和技术细节决定了最终成品的流畅度和清晰度。
1: 摸清了扩散模型的运作逻辑，我们懂了 AI 如何依托文字描述生成清晰图像，也明白提示词对成像效果的关键作用。单张静态图片的生成逻辑已经揭晓，那连贯流动的视频又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视频生成会不会在图像技术的基础上多出更严苛的技术要求呢？
0: 生成式 AI 的出现代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但是改变了我们和机器交互的方式，更是展现了机器在创造性任务上的巨大的潜力。从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 AI 模型的架构，它的注意力机制，到扩散模型的图像生成，从文字创造到视频制作，生成式 AI 正在不断重新定义创新的边界。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成式 AI 的创新本质上依然是旧元素的新组合，它的价值是在海量的可能组合当中快速地找到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的组合。那这种能力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计算资源，也离不开海量的训练数据以及精心设计的神经网络架构。各位，这个概念还记得吗？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 AI 会在更多的领域展现它的创造力，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咱也需要深入思考怎么规范使用这项技术，让它的发展方向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如果我们想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审视生成式 AI， 首先要回答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哪儿？第二个，它的核心应用场景是什么？第三，它取代的是人类的能力的哪一个维度？那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信息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技术发展的本质。回顾互联网时代，我们能清晰发现，互联网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它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让原本需要很久才能获取的信息瞬间就能传递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这个呢，也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逻辑是什么呢？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有活动本质上都是一个不断消除信息熵的这么一个过程。好，又来了一个专业的概念，信息熵。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业的熵啊。反正我是第一次见这个字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词，信息熵。那这个信息熵的这个熵呢，是一个计量单位，用来量化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混乱程度。那消除信息熵翻译成

0: 咱的大白话就是靠信息把未知变成已知。当人类接收信息的时候，本质就是在消除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类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所以信息传输效率的提升意味着信息商消除的高效化，进而让人类活动的确定性更强，最终推动经济水平和文明水平的发展。这就是互联网的根本价值，更快速地打破信息不对称，更高效地消除信息商。那么 AI 在这个信息处理链条当中，它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果说 AI 能推动经济繁荣，从信息论角度来分析，它必然也是通过提升消除信息商的效率来实现的。关键在于 AI 消除的是哪一类的信息商？作者在这儿也给出回答了，答案是以复杂度为代表的信息商。你看，咱传统机器的优势是精确性，而不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很多领域机器没法取代人类啊，我说的是完全取代人类的原因。但是 AI 的优势恰恰是处理复杂性，哪怕是在精确度上还存在不足，比如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计算上就表现一般，但是在处理复杂的理解和生成任务的时候，它的能力就非常的突出。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2: 从文本生成到图像视频创作，生成式 AI 的各类技术原理我们已经逐一拆解，也认清了它旧元素新组合的创新本质。弄懂底层技术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读懂这项技术背后的深层价值逻辑，跳出技术实操层面。生成式 AI 对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它又能为行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全新变革呢？
0: 纵观 AI 的发展历程，我们能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机器学习解决的问题一直朝着自由度从低到高，复杂度从低到高，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专家系统只能处理规则明确的简单问题，那现代的这种深度学习的模型已经能胜任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这些高度复杂的任务了。由此我们能明确 AI 的核心价值，就是它主要用来解决高复杂度的问题。在过去，这些高复杂度问题必须是依靠人类大脑来处理的，我们用自身的认知能力消除复杂信息带来的信息商。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这部分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工作逐渐可以被 AI 替代。那么这里的复杂度我们要怎么理解呢？作者说了，其实复杂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人而异，学科分化就是人类面对知识复杂性的时候做出的智慧选择。比如你的数学好，你的语文好，对吧？你的物理好，你的英语好。而学科这个单位是人为创造的概念，自然界其实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我们拿物理学和化学来举例子，从本质上来说，化学反应也属于物理现象。那化学里的很多术语在量子物理框架之下呢，都能通过方程的不同解来解释。那化学概念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化学思维框架把复杂的函数转化成容易懂的概念，让后续处理更方便，相对复杂度更低。这就说明复杂度是相对的，同样的问题用不同的简化方式，复杂度会发生明显变化。就像咱解题的时候，有的方法复杂，有的方法简单。学科分化的本质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了，所有问题都有多种解决方法，但某一类问题特别适合用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解决它，把这些特定方法汇总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适合用这套方法论解决的问题和研究对象聚集在一起，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学科了。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术业有专攻的智慧选择。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 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那既然人类会分工应对复杂问题，生成式 AI 解决问题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专业化现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智能体。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事儿，作者呢在书里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当我们和大模型对话的时候，可以让它进行角色扮演，比如通过提示词告诉大模型，你现在是一位物理学家。那经过这样的设置，大模型后续的输出就会更符合物理学家的特征。那这种方式是通过提示词工程让 AI 突出展现某一方面的能力，就像什么呢？一个学过多个学科的中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侧重调用某一科的知识，去掉无关内容的干扰。那这样做呢，只是让 AI 智能体看起来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并不能真正提升 AI 在这个领域的能力，只是选择性突出它原本就具备的能力。那如果想打造能力更强的智能体，就必须采用微调的技术。微调的目标是调整大模型的权重，让它适配某一类特定任务。那以作者的 AI 数字分身为例，它能模仿作者的风格去写科普文章，语言风格高度一致。那在这儿的核心就是数据投喂。作者把自己过往100万字的文稿输入给了模型，最终才能让他的文风和作者完全贴合。但是要注意的是，数据投喂它不是无脑输入，而是一个很讲究技巧的工作。数据的形式、质量、格式都会影响效果。比如说，你想让 AI 擅长数学解题，你输入的数据就要把题目和答案分开，最好加上这种详细的标签，比如说题目分类、知识点拆解，这种就是非常优质的数据标注示例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们只要做好微调， AI 就能解决所有复杂的问题呢？答案其实是 no， 不是，是否定的。当前的 AI 训练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即便依靠微调，也没法让 AI 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当前 AI 模型训练领域有一个清晰的规律，就是 AI 和人类很像，想精就没法全，想广就没法深。它就像咱打地鼠那个游戏似的，你按一个它就另一个会冒出来。所以微调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现实世界当中的工作科研问题往往都非常的复杂，只依靠微调模型你就想让 AI 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那是很难达到理想效果的啊！咱必须得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在微调没法满足复杂问题解决需求的时候，面对这个局限，行业里找到了更聪明的解决方案，什么呢？就是智能体工作流。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我们把它理解一下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不同的擅长解决不同问题的 AI 智能体串联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分工协作完成复杂任务。
2: 我们了解到微调能优化智能体的专项能力，却也发现它无法兼顾全领域，存在能力短板，单纯依靠微调已经难以应对现实中多元复杂的工作场景，我们又该寻找新的解决路径。我们该如何突破单一智能体的局限，让 AI 高效完成复杂全流程任务？有没有一种协同模式能让不同 AI 各司其职，合力攻克难题呢？
0: 咱还是以作者的科普智能体为例，微调只能让他的说话风格像作者，但如果想让 AI 在看到热点科技新闻之后就能输出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然后再生成视频，那这就得需要智能体工作流来完成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把工作拆解成7步标准流程。那拢共是哪7步呢？第一步，论文总结，对论文进行全面的总结，提取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 第二步，术语识别，在总结内容当中找出生僻的术语。第三步是术语解释，把这些生僻术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明白。这一步还能拆分成搜索、总结这些更小的步骤。第四步就是内容整合，把术语的通俗解

0: 也是整合到第一部的论文总结当中，得到没有生僻术语的简化版本。第五步来喽，文稿优化，对简化之后的文稿进行润色，让语句更通顺更舒服。第六步就是风格的转换，把优化之后的文稿输入作者的智能体，生成作者风格的科普文稿。最后一步，视频生成，把最终文稿输入视频生成引擎，产出完整视频。你看，这七个步骤就构成了完整的智能体工作流。核心思路你会发现，就是让每一步都由专属智能体完成，单个步骤的任务就会更简单，单个智能体就能轻松地胜任了，这样就大大减轻了 AI 模型的负担。人类在这个流程当中帮助 AI 拆解推理的过程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拆分到单个智能体就能完美完成某项工作的程度，就可以停止拆分了。智能体工作流已经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核心方法论了。人工智能科学家吴恩达提出，用智能体工作流能让低端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取得比高端模型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什么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就是咱的这个通用的智慧。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任务分解和协同配合，让多个相对简单的智能体发挥出超越单个复杂模型的效果。这不但是提高了问题解决的效率，也为 AI 应用的规模化部署提供了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
1: 本期我们跟随天下一知，从架构模式和注意力机制讲起，理清了大语言模型的生成逻辑，还从信息论角度解读了生成式 AI 的核心价值。但生成式 AI 的进阶探索远未止步，未来 AI 智能体还会演化出哪些全新形态？智能体工作流又将颠覆哪些行业的工作模式？下一期，我们继续深度解读天下一知，带你挖掘人工智能更深层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前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4: 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
5: 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6: 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
3: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12.8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95%，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64%，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场地生成模型其实是为了解决目前短剧画面的不稳定性。那如果说我要成功的让这个 AI 短剧很精致的话，是既有咱们的这个场地生成模型，然后视频生成模型又很好的话，就可以很好了，还是说我们技术上还需要什么？
5: 从我们用户使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要求是85分的一个短剧，那么有您刚才说的那两个点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种产品，只要很少的微调就能达到这个85分水平。但是呢，如果你的水平要求是90分、95分呢，肯定在做完这些片段之后，还要去后期做一些加工，它不太能完全只靠抽卡和抽卡以后的拼接就能实现一个90分的作品。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模型在迭代1到2个版本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达到90分的水平吧。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导演，他对于这个镜头啊这些东西的掌握，他现在这个数据还没有那么好的，我觉得在训到模型里面去，就这块还是替代不了的。
3: 嗯，明白。尤其那种艺术感。
5: 对，所以做一个作品可以，但是这个作品做完你非常的火爆，然后大家都很爱看，这个里面它就是两个大的挑战还是不太好解决。第一个我觉得尤其不好解决的是剧本。就剧本才是一个剧的核心，但剧本不好这个东西就不好看。但是剧本这个东西不是视频生成模型可以解决的，剧本这是需要创意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3: 对
5: 对，
3: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 AI 短剧陷入了叫数量繁荣质量平庸。
5: 我觉得这个就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导致的一个点，更长的时长，在这个时长内保持一致性，然后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有可控性，然后它物理规律的保持能够更好，然后不至于出现很多的穿帮，然后这个是视频生成模型还要发展的方向。然后至于说，如果说我要能够很好的在人不要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就 agent 能做一个好的短剧，那么它整体是需要调用视频模型以及其他很多个模型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好的 agent 的产品，它才能够实现您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整体性的体验。
3: 那现在质变及突破了哪一些？
5: 它其实我觉得几个点，第一个是它的确是能够 接收更多的控制参数，包括最近的 CDANCE 2.5， 它甚至能够把一些 3D 的参数作为输入给到这个模型，然后让它去在控制性上能够实现这个更好的控制性。所以我觉得它近半年主要的突破是在于，第一个是它能容纳更多的输入参数，能接受更多的输入参数，第二个是它在对这些参数的可控和遵循上是比较好的，它有个突破。第三个是它对于这种穿帮的这种问题是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它的确在物理规律的不违和上是有一个更好的遵循。
3: 今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不算拐点吧？
5: 我理解它去年12月份的确出现了一个拐点，就是去年12月份呢，视频生成模型基本上包括 Sora 2都是一个不怎么可用的状态，但是 CDANCE 这个模型的出现以及后面我们看到 Happy House 以及这个一些像 Minimax 这个模型呢，它的确是相比25年它是有一个质变的突破的。
7: 我们之前会有一个法则叫95法则，就是说95%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而只有5%能活下来。那您觉得在 AI 时代还成立吗？
4: 我觉得这个比例变得更两极了吧。我现在觉得可能99%的内容是无人问津的，可能就1%的内容是能活下来的。
7: 您说的是 AI 微短剧是吗？
4: 对， AI 微短剧，是的是的，变得更加的残酷。
7: 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个比例的变大是因为制作门槛低了，更多的一些可能随便做一做就上线的这种产品会更多，所以才会让这个比例变成这样，对吧？
4: 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大模型它的降低门槛是不是说对制作机构降低了，而是对所有人。所以其实但凡你是一个个体，你稍微有点内容的想法，比如说以前大家都可以只要有笔我就可以写个小说，那现在在大模型的情况下，你把大模型当成这个笔，所以就是我只要是个有故事想法的人，我可能都可以制作一部 AI 的剧或者 AI 的短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这个能人志士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得越来越多，那么肯定是只能有更少的非常极致的好的内容才能被大家看见。
7: 您刚刚说到小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从过去观察复制然后给现在也参考的一个规律。其实网络文学应该在前些年也很火，可能也是谁都能写，但是我觉得它到发展到现在依旧头部的还是头部的，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竞争激烈，或者说大家没有那么多人说我想写我就去写，其实好像又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市场状态，是吧？
4: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节奏就像你讲的这个内容为王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AI 时代或者下一个时代它只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的 AI 人才比如说上一个时代，也不是上一个时代，就是我们以前觉得在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做创作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比如说你这个编剧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编剧，你是个特别厉害的导演，我把大家凑到一起，我们只要大家是一个能够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的，我很有可能就能创作出来一个好的作品但是到了 AI 时代，我们需要的人才都是六边形的人，就是我可能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我甚至自己还能制作，我还能自己剪辑他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再隔个一年再回来看，可能确实又只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他留下来了，也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小说过了2-3年之后仍旧能打的还是头部的那几个人。
3: 随着视频生成模型技术的不断迭代，您觉得当制作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归零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
6: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越来越扁平化，就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对创作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未来我们受欢迎的作品会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端的精品化的高质量的作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接地气的，我们现在可能是接近类似于新大众文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人人都是编剧，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来创作但是与此同时呢，真正的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创作者来参与，来更多的来参与其中吧。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单位在招人的时候，招兵买马的时候，或者一些剧组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也更希望能够招到一些有实拍经验的这样的一些业内的有丰富原来扎实基本功的这样的一些人来从事今天的短剧的一个创作。因为事实上 就像我前面说的，虽然手段和技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他创作的底层逻辑它是不变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仍然是需要好的编剧的思维，需要好的导演的思维，需要好的一个视觉设计的思维等等等等。只不过原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啊，或者好几个团队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现在技术扁平化了之后，也许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只要他能够拥有这些思维的话，他就能够完成一部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7: 如果现在有一个想要从事传媒行业的年轻人，您会跟他们说什么？结合我们目前学校的培养模式来讲，哪些课它在消失，哪些新的课程又会新增？目前学校针对行业如今这样的变革来讲，它改变了些什么？
6: 对于编剧导演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的剧本，好的故事。而且我觉得对于学编剧学导演的来说，他们要做得更深，要学得更深更扎实才对。只不过 AI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帮助他们在行业里面走得更远。未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好的精品的 AI 短剧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包括我们的他的主创，都是要真正能够是懂得表演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我们年轻人的学习应该是一个更加综合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应该成为会表演的编剧啊，或者说懂得人物设计的一个演员啊等等。
7: 对对，
6: 要更综合的去看待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每个人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更综合的思维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人才吧。
7: 其实发现规律又比较相似，从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会前期会后期。那可能因为视频生成模型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于表演也一样，就像我们从事影视行业，可能人人都是多面手，全部都懂。
6: 没错，从现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就是产教融合。

0: 合，我们
1: 嗯。
0: 会和企业结合，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把我们的课程能够真正的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能够我们的行业和产业结合更紧密。我觉得未来单纯的传递一些知识的这些课程会越来越少，更多的课程呢，会是以解决实际问题，或者是和实际项目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能够教会我们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课程为主。
1: 终究还是回到综合能力这个
0: 对对
1: 词。
0: 对。
1: 接下来，您觉得视频模型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功能或者新的完善吧？
2: 我自己感觉，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进一步去追求可控性的提升，因为影视级的视频制作跟短剧级别的视频制作品质上还是要求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视频模型呢，做这种短剧级别的这种相对中配的这种视频，应该说是 OK 的，是满足的。但是影视级别还是不够的。影视级别就是质感，然后包括整个的这种分辨率，以及包括对这个可控性的极致的一个要求。就它 CDANS 2.5，它的迭代方向以及下一代迭代方向，它是在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场地的场景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的语言和人在语言上的这种描述是很难把一个事情影视的这种输入给说清楚的，所以影视的输入一定是一个非常多模态的输入，它需要语言，也就是剧本，它需要那个很多的参考图，需要 3D 场景资产，然后甚至 3D 场景资产里面的资产的精细度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影视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产出。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工作是去采集很多的这种，像包括甘肃的永泰古城这样的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古代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把它的资产用 3D 的方式记录，然后包括在这个 3D 的基础上再去对它的场景进行一些生成式的改动，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输入给灌到这个视频生成模型里面作为控制条件，然后这个是能够提升它的很大的一个上限，就是说它表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人是没法描述这件事情的，你只能是用多模态，包括图片的方式去通过它来输入这个东西。这些比较优质的、关键的这种场景的采集，我们叫它空间重建技术。用户在这个基础上，或者说凭空，他要描述一些场景，然后对这个场景要做精细化的控制，我们叫空间生成技术。然后通过我们的空间生成模型和我们的空间重建的这个技术去，实现了有更多的丰富的场景资产可以被调用，然后基于这些资产，你能够做出品质更高、一致性更强的这种影视作品。
1: 在从视频生成模型角度来讲，他们接下来的迭代方向会不会也融入空间智能技术？
2: 目前呢，大家的边界是比较分明的，在未来呢，是有可能出现空间生成的这种技术，再稍微加入一些动态性的能力，就会也能生成一些带有动态的这种视频，但是我们生成的动态视频呢，就不会去追求影视级的效果啊，这些点，我们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空间有一个更强的一种预测，然后预测完以后作为更好的输入。然后对于视频生成模型呢，我认为它也会在空间一致性保持上会有这个方面的能力的提升。它这样的话对输入的要求或者说对输入的这种量的要求会降低，那么大家可能会往这个同一个方向去收敛。
1: 从您创作的角度来看，如果视频生成时长真的到时候能够拉到2分钟的时候，对于短剧的叙事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短剧的叙事方式会从一种碎片式的卡点，回到一个更追求人物发展的逻辑和故事发展的逻辑的这样的一种方面来。因为之前受限于生成的时长，我们会把短剧拆成十几秒、十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段落。那在生成十几秒的段落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考虑画面的效果啊，一些视觉上的刺激性啊，包括会依靠每一个段落的它的一个结尾的反转，或者说它的一些刺激吧，来讲故事。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它是断裂的，所以呢，可能在整体的一个叙事上会有所损害。如果是未来我们单段的输出能够达到2分钟的话，这个时长就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的发展，或者说人物的情绪的起伏和人物的连续的动作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对于 整个的一个短剧的叙事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能稳定到两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内容都要拍成长镜头，只不过是导演可以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他该切的时候还是得切，该留的时候可以留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未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他的要求也更多了啊，要求也更高了。他不能只是盯着视觉的效果或者整个的一个视觉的完成度，要更多的去考虑人物和环境的一个发展啊，故事的一个发展，人物情绪的一个连贯的发展。
1: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真的能够拉到两分钟的时候，其实制作成本或制作效率会提高，制作成本会降低。
0: 我们目前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又带来了一个话题。你就拿我们抽卡来说，我们现在15秒或者30秒抽卡，我们觉得这一段不好的话，我们重抽啊，是15秒或者30秒的成本再来一遍。但是如果是未来是2分钟的话，那可能就是整个的2分钟要重来一遍。
1: 不同的
0: 可
1: 角
0: 能
1: 度
0: 也会
1: 吧。
0: 带来，对对对，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但是总体来说，随着模型能力不断的增长啊，总体来说，我认为成本未来肯定是往下走的。
1: 也请您展望一下，未来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甚至说影视行业会变成什么样？那我们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说这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
0: 我觉得未来短剧，包括整个影视行业，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分层的一个格局。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一端是高质量的精品的艺术的表达的作品。它也许是追求极致的真实感，也许是追求更艺术的表达，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另一端呢，就是非常海量的标准化的、轻量化的，能够满足大众碎片化娱乐需求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这两端会非常多，中间的那些作品相对来说会它的空间会被压缩啊，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层的格局。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短剧和影视行业的未来的创作的发展来看，人机协同毫无疑问会成为全行业的一个基础创作的一个模式。AI 会成为我们的伴侣啊，我们会共同来进行创作。那关于人到底是成本还是护城河，我觉得对我来说，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而是这个行业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个护城河。因为，技术在迭代啊，模型在强大，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创作者他独特的一个生命体验和他独特的对世界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是最最珍贵的一个财富，然后我相信也是最最会能够吸引到我们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特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人感。所以，虽然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100多年了，经过了无数次的革新，事实上技术已经革新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吸引观众的内核，我们讲故事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表达人的温度，人的观察，人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不变的一个根基。
3: 任总，我觉得整个短剧甚至到影视行业吧，最终只会留下故事。我们不讨论它到底是 AI 的技术来生成，还是一个真人拍摄来生成，还是可能未来的新技术来生成。我觉得最后它只会留下故事。那么在只会留下故事的情况下，说白了，这个人是这个的载体，就是一个人他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最后大家能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后一个问题说到说人到底是这个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我个人肯定是更偏向于我认为人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 除了前面提到说人是这个创造故事的人，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是，我觉得只有人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山川河流，比如说爱与不爱，这些东西是 AI 其实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AI 可以帮你去写一个故事，创造一个故事，但是其实里边的情感流动和最终要对它下判断是否喜欢这个故事不喜欢这个故事，还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恐慌。

0: 这个事情，因为它一定是这个行业最终能留下的东西，人。
1: 嗯，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5: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的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
4: 嗯
5: 啊，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4: 嗯，
5: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4: 是
5: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4: 更卷。
1: 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

0: 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0: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

0: 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三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4: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 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

0: 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4: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3: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4: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3: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4: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6: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5: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7: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5: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8: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5: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
9: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0: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9: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8: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纯玩团变成购物团，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套路；总台报道有反馈，云南就暑期游乱象展开调查；野外登山徒步团，一个领队管50个驴友；户外野游暗藏致命风险；从定格打卡到随行计时，暑期手持影像消费迎来热潮；部分年轻人通过消费贷强制自己储蓄，专家表示这样做既不划算也不合规。
2: 大学生利用AI技术生成人脸伪造视频盗刷50000余元，法律专家称 AI 合成技术应用需要法治护航。
3: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0: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App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10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好听在云听。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有消费者反映，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引擎购物、强制消费等问题时有发生。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一段行程更换5家旅行社，纯玩团变成购物团，低价旅游团背后暗藏套路。
4: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 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 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5: 6500的安排，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4: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 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 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图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始了这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 游览石林、洱海、大理古城这些知名景点的途中，记者注意到，导游便开始了抱怨全程食宿门票成本不够每个人的团费的说法，反复在车厢内响起。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 999元昆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
1: 请你做到人手一件货。今天我啰嗦什么都不干了，我直接站在商场门口巡逻了。
4: 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3: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4: 整场翡翠选购耗时近3小时，直到大部分游客完成消费，大家才得以集合返回大巴车。刚上车，新一轮推销已然就位。当日翡翠业绩不理想，鲜花饼顺理成章成为补充业绩的目标。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5: 总台财经调查报道播出后，昨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如今各类野外登山徒步团在网络上热度居高不下，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数是深入原生态的山野，并非传统的旅游景区，因此往往隐藏着安全风险。最近总台记者就跟随一个户外登山团进行了实地调查，来听报道。
9: 海拔2303米的东陵山是北京市最高峰，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夜爬东陵山看日出持续走热，当晚12点多大巴车抵达山脚。为规避检查，领队带领这支徒步团选择了一条绕行野路上山。
10: 手电筒尽量少开啊，尽量少开。
11: 对，尽量少开啊，
10: 特别亮的手电筒就别开了。
9: 据了解，由于此前游客激增导致生态退化，东陵山自2019年起全面停止对外开放，终止所有旅游经营活动，至今仍处于生态恢复阶段。当晚，这支近150人的队伍沿一条狭窄野沟向上攀爬，
12: 因照明不足，不少人在黑暗中摔了跟头，裤子沾泥。就在这时，新的变故又发生了。
10: 等大家先稍微远点，等会儿啊。
12: 为躲避巡查，领队选择了一条更为偏僻的线路。队伍随后进入一处狭窄山谷，沿着谷底向上攀爬，路面遍布大小碎石，脚下还有淤泥，越往高处行进淤泥越厚。
13: 哇，这有巨大的一棵树被冲倒了，都是被冲倒的树。
14: 这沟以前发过洪水，我觉得
13: 这个树应该就是都被埋了一大半了。
12: 山谷中洪水过境的痕迹随处可见，部分路段淤泥堆积，难以行进。 此时山区天气又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三小时的行进，队伍最终走出山谷密林中的危险路段，抵达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地带。这时沿途开始设有警示路标，提醒游客切勿继续向前行进。但领队并未止步，反而带着团员绕行到围栏里面。
9: 尽管目前东陵山严禁游客进入，但夜爬东陵山的活动仍在私下频繁组织。
11: 我们这呀，最多少？
13: 啊，
11: 我二十多车。
13: 二十多车。
9: 这支近150人的徒步队伍，仅配备3名领队，平均一人需照看约50名队员。此外，领队为规避景区巡查，执意带队穿行路况不明的偏僻山谷。团员当中多数穿着普通运动鞋，缺乏专业户外装备。队伍中还有多名10岁左右的儿童。此类绕行路线大多手机信号缺失，一旦有人遇险，内外联络与救援响应都将面临极大困难。
5: 在户外徒步时，领队是保障安全的核心环节，他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处置技能和决断统筹能力，往往能决定一场意外会有惊无险，还是酿成悲剧。专家告诉记者，户外徒步事故中超过90%与领队的专业素养不足有关。
9: 中国探险协会探险活动培训总监薛浩：
15: 从普通的户外徒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按照领队能够照顾的范围或者说是距离来定的。一个领队大概最多能够带10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是1:10的一个比例。
9: 领队人数达标仅是入门门槛，户外徒步领队的核心价值在于应急决断、野外生存等综合实力。上个月，印牛渠刚发生了一起深山被困事件，3名领队带着42名徒步爱好者走了一条小众路线，导致天黑后深山被困，直到4日凌晨2点，众人才被营救下山。保定市涞源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王一：
16: 被困人员当时都很焦急，因为很多人手电已经没电，缺食物也缺水，考虑到大部分人体力已经不行了，队伍中还有2名未成年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重新开辟一条相对好走的道路下车。
9: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户外徒步领队法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行业内能参考的主要是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指导员和中国探险协会探险领队等培训证书，但均非强制性上岗要求。但持证意味着领队系统学习过风险管控、应急处置、无通信条件下野外定向巡回等专业内容，能够为徒步活动提供更高安全保障。中国探险协会探险活动培训总监薛浩：
15: 地下团说了，你参加过3次5次，比如说东陵山，你只要同一个路线参加过3次，你就能去带队，带队我就给你钱，1300、1500。这样的机构您去了以后，您的领队其实就是来过的驴友。
2: 骑行、登山、溯溪、城市漫游、亲子出游，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只靠一部手机记录旅途，而是专门带上手持云台运动相机边走边拍。暑期出行季，国内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线上零售市场销量达44.5万台，销售额约为13.3亿元。在拍清楚成为基本功，拍得稳、拍得酷、拍完即分享正在成为新的消费标准。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7: 为何在手机普及的今天，大家还要额外携带专门的影像设备？一位准备购买运动相机的消费者向记者表示，专业设备带来的体验是手机难以替代的。
18: 手机清晰度没有相机好，但是这个可以看得很远，效果稳定性方面还是不错的。
17: 而对于追求创意的年轻群体来说，拍摄的趣味性则是关键因素。
19: 一般就是拍一些运镜吧，日落日出这些，随时按随时拍，确实比手机拍更好玩。
17: 从拍清楚到拍得稳拍得酷，需求的变化激活了手持影像的消费市场。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将其归结为4大核心驱动力。
20: 第一个是场景需求集中释放，暑期骑行、登山、亲子出游等户外活动全面升温，催生了大量第一视角记录的刚需。那第二个核心驱动力在于 产品体验精准匹配用户诉求，直接打通了拍摄到成片到分享的完整链路。第三个核心驱动力就是全民短视频创作的普及红利。第四个核心驱动力就是头部品牌的产品与生态支撑，成熟的配件生态，多代产品技术迭代，让用户体验和复购意愿持续提升，进一步撬动了存量用户换机和新用户购机需求。
17: 过去相机只是旅行中顺带的工具，而现在它本身就成了旅行预算中的重要项目。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这也标志着旅游消费正式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0: 旅游消费呢，从到此一游正式跨进了内容生产的阶段。以前花钱买的是门票啊、酒店纪念品啊，相机是顺手带的工具，但现在设备本身呢，就成了游客旅行预算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消费者把这种记录从附属需求变成了核心需求啊，大家出游不再单纯为了抵达，而是带回啊一段能用的素材。这个本质上就是为内容付费替代了为纪念付费。
17: 尽管市场火热，但目前手持影像设备的份额高度集中在头部品牌。那么，对于众多的中小厂商而言，是否还有突围的机会？梁振鹏建议，中小厂商应当避开正面战场，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20: 中小厂商可以从垂直细分场景切入，避开头部品牌重兵布局的通用消费级赛道，聚焦水下探测影像、工业巡检、医疗内窥等专业小众场景。这类细分需求头部品牌尚未深度覆盖。另外就是中小厂商可以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入门空白地带，还有就是在配件生态差异化方面可以进行补位。目前头部品牌的配件体系存在兼容性的短板，中小厂商可推出跨品牌通用的功能性配件，填补生态空白，依托配件用户基础反向带动整机销售。
17: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未来的核心竞争点究竟在哪里？梁振鹏分析，
20: 未来手持智能影像设备的竞争焦点，它会集中在硬件、算法、生态都会有。未来赛道的竞争并非单一维度的比拼，而是硬件、算法、生态的深度融合，其中生态将会成为最终的核心竞争壁垒。硬件是基础入场券，算法是体验差异化的核心，生态的完善度将决定用户的复购率和长期留存，成为未来竞争的核心分水岭。
21: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一些年轻月光族为了强迫自己养成存钱的习惯，向银行申请消费贷，然后把贷出来的钱转存到另一家银行做定期存款，利用存款利息倒贴月供，不足部分自己掏钱补上，说白了就是花钱找人监督自己存钱，付出的成本是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利息差。有人把这叫做负债式储蓄，用还款压力来约束消费冲动。记者采访发现，多数被采访者经过几次尝试，克制住了消费冲动，并养成储蓄习惯后，就不再使用这个办法了。那么，用消费贷存钱到底值不值，又是否合规？来听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烈辉的观点。
23: 现在消费贷的年化利率啊，哪怕是资质最好的借款人拿到的最低价格，也得在3%上下。一年期的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啊，却已经降到1.45%左右，一进一出中间差了一个百分点。什么概念？你贷10万块存一年，光利息差就要亏掉1500，如果20万一年亏3000，这还只是明面上的账。别忘了，很多消费贷啊是按月等额本息还款的，每个月都在还本金，而存款那头的利息啊是到期才拿，现金流一紧，你还得额外掏钱 5月供，实际的资金成本啊，比名义利率还得高出一截儿。所以纯从财务角度来看，这笔账啊叫做稳赔不赚啊。年轻人的心情咱们得理解。行为经济学当中啊，有个概念叫承诺机制，就是说人明知道应该自律，但是有时候光靠自身的意志力啊，实话实说，有时候靠不住。那么这每个月雷打不动的还款短信一响，确实比任何记账的 APP 都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啊，哎，这些人呢不是在投资，而是在购买一种纪律服务，只不过碰巧用了贷款这个工具。如果是作为过渡手段，用3-5个月把消费习惯扳过来，然后立刻结清，动机上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呀，我最想提醒大家的是，理解归理解，这条路走不通也不该走。为什么呢？一个是你合规红线，消费贷合同啊，白纸黑字写的是资金用于个人消费，钱转手存个定期，银行贷后管理一查资金流向，轻则提前收回贷款加收罚息，重则上报征信，影响将来买房买车贷款。二呢是风险敞口，贷款是刚性负债，存款是你唯一的安全垫，一旦遇见生病啊，甚至失业啊，你手里那笔存款啊，提前支取要损失利息，贷款是一天不能断，两头一挤反而让自己更被动。三呢是心理陷阱，今天去贷5万，觉得我能控制，明天大概贷10万，贷20万，负债式的储蓄啊，很容易滑向以贷养贷，所以给这副药下个判断，药性太猛，疗程再短啊，不建议服用。真想治月光病啊，要用替代方案。怎么把这个事情改过来呢？我的建议啊，是一把顺序倒过来。多数人啊，是收入减消费再等于储蓄，花剩了才存，当然存不下。要改成啊，收入减储蓄等于消费。发工资当天，可以先让银行啊自动把10%或20%转进一个至今不出的账户，剩下的呀、啊、才是可花的额度啊。这是给自己未来发工资。二呢是给冲动消费啊设置1到24小时的冷静期，购物车里放一晚上，第二天再看。这不是省钱，是要明确真需求在哪，拿个算法喂给我们的假需求。再有一个啊，可以把储蓄游戏化，比如说流行的52周存钱法，1周啊存10块，每周加10块，1年下来13000，或者每月给自己申请一个挑战小目标，让存钱啊要有一些正反馈，哎，完成了就有点奖励。自律啊，不是靠苦行，而是要靠设计。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日前，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生成。

0: 等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大学生吴某在非法网站购买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多元。来听报道。
1: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
2: 有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风控的应对措施，采取一些交叉识别等等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2: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知情同意。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法律。
1: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4: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
6: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举行。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30分钟比赛时间内，10余支机器人赛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从拿放不同尺寸的行李箱到送水、拿拖鞋以及整理床单，全面考验机器人眼、脑、手的协同能力。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9: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9: 李姐，中秋快乐。
2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9: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20: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19: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20: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1: 中秋情意里，选燕之屋晚宴。
2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